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哟！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晶：
6: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7: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惠及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8: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4: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9: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0: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

0: 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2: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4: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定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2: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6: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 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5: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7: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深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9: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8: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

0: 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1: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3: 下去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鲤子，一个白鱼，说那小鞭花1斤多，那白鱼好像4斤多。
2: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4: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5: 哎呦，我都算不下了，
6: 是好的吗？
2: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7: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8: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9: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0: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0: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1: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10: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

0: 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2: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3: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4: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八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七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七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七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七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七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5: 荷兰医疗机构七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2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0: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七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5: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吃。
5: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6: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8: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王军正在拉萨市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8: 南北山绿化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超110万亩，绘就出高原生态新图景。
7: 洛银报道，青春筑梦筑农路，高原特产出深山。
8: 拉萨市首家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投用
7: 朗鲜辣椒育苗，向规模化智能化转型。
8: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西藏台消息，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等情况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在西藏奇正青科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石油拉萨开发区加油站、拉萨天然气站，王军正认真了解日常运行、安全生产、消防设施配备、应急预案管理等情况。他指出，守牢安全底线，确保一方平安，不仅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更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完善制度，落实责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源头管控，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从严安全管理，加强隐患排查，深化人防物防技防，持续织密安全生产保障网。调研中，王军正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领导干部的政绩观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渐行渐效，深化学习研讨，持续深入学，融会贯通学，联系实际学，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融入思想化为行动，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实事求是，遵循客观规律，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开展调查研究，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管根本的实事好事，坚持问题导向，发扬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全面深入查摆问题，动真碰硬，真改实改，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整治什么问题， 压实整改责任，坚持以上率下，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搞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军正强调，为政干事发展是第一要务，安全是第一责任。全区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要求落实到各领域各方面，科学把握安全生产形势，以常态化、长效化举措守好安全底线，坚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着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做好消防、文旅、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领域安全监管，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做到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监管执法和问题整治，对重点单位、重点部位、重大危险源严密管控、精准执法，依法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持防患于未然，积极做好灾害防御和应对，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抓好防范应对，增强全民安全意识，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安全知识科普宣传，不断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王军正强调，拉萨市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工作实际，真抓实干，创新争优，当好全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排头兵。要统筹抓好四件大事落实，确保市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力维护公共安全，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确保经济发展当前有活力，未来有潜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办好办实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加大生态保护修复力度，科学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大力推进国土绿化行动，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深入推进军政军民团结，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扎实开展双拥共建活动，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升干部综合素质，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牢固树立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的鲜明用人导向，营造优秀干部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持之以恒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说实话、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不断推进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赖萧、任伟、达娃自人、龚慧才、江白、孟孝林参加。
8: 南北山绿化工程自2022年正式启动以来，已累计完成营造林超110万亩，实现了从荒山秃岭到绿水青山的历史性转变。工程先后入选国家林草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典型案例，成为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和亮丽名片。请听录音报道《南北山绘就高原生态新途径》。
9: 以前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
7: 走进位于达孜区的桑珠林4号片区，一片层层绿意绵延铺展的树林映入眼帘。这里是南北山绿化工程最早植树造林的片区之一。 五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植被稀少的荒山秃林。四号片区项目负责人周泰

0: 2022到现在也种了109万多株树，树种有38个品种。
1: 四号片区海拔最高4900多，在这里苗木的茁壮成长离不开每一滴水的浸润，每一次的精心呵护。片区项目负责人朱泰：
0: 涡轮前段时间刚刚浇完水啊，你看这个湿度在生长期的时候刚好匹配，说明是工人养护到位了。因为这个树已经有这么粗了，明年就开始人工就不给它浇水了。
1: 据了解，截至目前，南北山绿化工程已完成新增国土绿化110.87万亩，开展其他营造林任务30多万亩，栽植各类苗木1.3亿多株，总体成果率达到了85%以上。这份生态奇迹不仅发生在达孜区的山坡上，更延伸到了山南的沙丘间。在贡嘎县

0: 这样流沙，现在慢慢的就开始土质化这种，因为这个空气中它有那个土，风刮来之后啊，它经过沙柳沙障的遮挡，它慢慢就掉下，以后它就不会流动了，还会长出了新的草本植物。
1: 流沙固，绿益生，生态改善切实惠及周边群众生活。贡嘎县昌果村二组村民达瓦卓嘎。
2: 以前我们这里风沙特别大，现在沙子被制住了，村子里干干净净的，空气也好了，我们住着也特别舒心。
1: 南北山绿化工程自2022年正式启动以来，坚持科学植绿、精细护绿，不断破解高原造林难题，滴灌管网延伸山间，智能系统精准调控，无人机、疫苗新技术广泛应用，同时带动农牧民转型为技术工人，从生态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受益者，为南北山生态修复注入强大内生动力。在拉萨市敦隆德庆区东嘎社区造林点，村民正在往高处运送树苗，种树护绿，从绿化行动的参与者到绿水青山的受益者，他们在亲手绘就的画卷中迈向更美好的生活。东嘎社区二组村民达瓦：
3: 全部我们种的，
4: 山上的树全部都是我们种的，现在我们都不用外出务工，收入很稳定。现在每天年轻人爬山种树，我们年纪大的就在山下负责浇水，这已经是我们的日常了。
1: 在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前，东嘎社区就已经有近10年的自主种树历史。2022年，社区主动承担起西嘎山2000多亩的绿化任务，成为全区首个以集体经济组织承包绿化工程的社区。东嘎社区二组组长任增：
5: 西嘎山一定要更绿更美，老百姓有这个家门口的收入，南北山的绿化工程真正的是利国利民的。
1: 这几年，东嘎社区的村民以咬定青山的决心，不仅让昔日裸露的石头山一步步披上绿装，还依托优美环境建起体育场和游泳馆，进一步带动乡村旅游发展。东嘎社区二组组长任增：
5: 从下面上看的话，就绿绿的，心情不一样。你愿望就是把它绿起来、美起来、发展。就旅游、就产业开始要服务社会、服务老百姓。
1: 4年多时间，1000多个日夜，南北山绿化工程正让山川发生着改天换地的变化。曾经风吹石头跑、荒山不见草的苍凉土景，如今已化作层林尽翠染山峦、绿意盎然映雪域的生态画卷。自治区林草局四级调研员周倩：
6: 工程的实施也将有效地提升拉萨的城市品格，同时呢，也促进了社会的爱绿、治绿、护绿的意识。工程累计吸纳劳务用工超过1000万人次，带动群众增收超33亿元，实现了生态、社会、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1: 在山南市琼结县尼玛曲宗索朗耕参西洛，三位本土青年心怀桑梓返乡创业，他们成立农仓传媒助农团队，整合本地资源，搭建起上门收购、就地加工、直播带货一站式助农平台，用直播打通了特色农牧产品出山进城的最后一公里，为群众铺就稳定增收致富路。请听录音报道《青春筑梦筑农路》，高原特产出深山。
7: 清晨时分，琼结县加马乡扎西村村民江央次仁就在自家院子里忙碌起来。他熟练地挤下鲜奶，细致过滤，曾经难以变现的新鲜牛奶，如今成了家庭增收的重要来源。江央次仁：
8: 以前都卖不出去，现在留下自己需要的量，多余的卖出去，他们还上门来收，很方便。
7: 准备好要售卖的新鲜牛奶后，农仓传媒的收购车就来了。尼玛曲宗索朗耕参西洛三人搬桶、称重、装车，一气呵成。农仓传媒有限公司合伙人索朗耕参：
9: 目前牛奶的话，每天的平均600斤，夏季的话多一点，700-800斤左右。
7: 完成鲜奶收购后，三人又马不停蹄赶往青稞收购点，这里早已聚满了村民，大家带着自家晾晒的青稞排队等候售卖。尼玛曲宗：
4: 这个有305斤，这个有204斤，1斤2.3元，给你现金。
7: 点对点上门收购，现场称重核算兑付现金，这样的交易方式让村民满心欢喜。

0: 田县江芒乡扎西村村民曲章。
1: 以前我们粮食吃不完，只能放在粮仓，会坏掉。现在在村里就能卖钱，很方便。
0: 收购来的新鲜牛奶、优质青稞会被第一时间送入加工厂，车间内工人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标准对鲜奶进行杀菌、灌装。青稞经过清理、研磨后制成高原特色糌粑。标准化加工不仅延长了产品保质期，也大幅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
2: 这个加工厂之前就有的吗？
3: 对，以前就有，以前都是各自盈利。自从我们农餐传媒成立，把资源整合起来，专心做高原的特产。
0: 加工提质，直播拓路。在农仓传媒的直播间里，主播热情地介绍糌粑、奶渣、酥油等高原特产。依托过硬的品质和良好口碑，他们的产品远销河南、湖北、青海等地。农仓传媒有限公司合伙人索朗耕餐：
3: 我们坚持线上线下一起发力，一方面上门收购乡亲们的产品，提高他们收入；另一方面呢，严格把关产品的源头，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健康。
0: 另一方面，2024年，在琼结县土生土长的尼玛曲宗、索朗耕餐、希洛三人瞄准本地牛奶青稞储存难、销路窄的痛点，整合各自加工厂、养殖场资源，成立了农仓传媒有限公司。经过不断摸索，如今公司形成了种养、收集、上门收购、精深加工、线上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农仓传媒有限公司合伙人尼玛曲宗：
4: 以前青稞很便宜，酥也没人买，家里面剩下的土豆也就这么烂掉的嘛，把这个变成钱，老百姓有个增收，挺好的。
0: 从田间牧场到加工车间，再到云端直播间，三位青年用实干打通了高原农特产品全链条发展之路。农仓传媒有限公司合伙人希洛：
1: 我们三个合伙经营，就是希望我们的产品走出穷结，走出山南，走出西藏。
5: 西藏台消息，日前拉萨市首家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墨竹贡卡县罗磊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在扎西岗乡朗吉林村投用，中心总投资68万多元，集农事服务加农机保障加农资供给于一体，下设3个服务站点、2个生产作坊，配备各类农机具221台、专业维修技师3名及持证农机驾驶员队伍。服务内容涵盖耕、种、防、收、修、工、技等全链条。朗吉林村村民洛桑：
6: 服务中心公司的总理呢，他都忙到云南来，肯定得丢。
7: 成立了这个服务中心，我们在农药、施肥、种植两种等各个方面有任何问题，只要过来咨询，他们都会解答得特别清楚。
5: 朗吉林村副书记洛桑玉珍：
8: 我们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主要是免费为村民服务，提供便利，群众过来咨询问题，工作人员会进行登记并解答，群众有不会的，我们也会热心进行指导。
5: 据了解，罗雷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运营以来，已开展农业社会化全程服务1300多亩，跨乡农机作业1500多亩，示范推广优质马铃薯2种。下一步，服务中心将推进线上线下融合销售，拓宽特色农产品销路，落实农资全程可追溯管理，推广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与绿色防控等方面持续发力，探索出一条集约化、专业化、便捷化、绿色化的高原农事服务新路径。朗吉林村党支部书记次仁多吉：
1: 未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会千方百计帮助村民增收入，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
9: 西藏台消息，林芝市朗县辣椒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近年来朗县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建设，打造现代化高标准玻璃温室大棚，实现辣椒育苗向规模化智能化转型。作为朗县设施农业示范工程，洞嘎镇巴基塘辣椒集中育苗基地以科技创新为引擎，通过智能洒水车加太阳能保温系统加苗盘育苗3位一体技术组合，实现了生产效率与品质的双重飞跃。基地负责人刘勇：
10: 我们育苗基地实现大规模的种植，得益于两个优势技术，一个是水肥一体化系统，实现育苗精细化管理，另一个是苗盆离地技术，使我们的辣椒苗存活率提高50%。通过这两次技术培育出来的辣椒苗，亩产量可以从2000斤提高到6000斤。
9: 据了解，今年朗县辣椒育苗规模达到71万株左右，新增了很多适合当地气候的优质辣椒品种。目前，洞嘎镇巴基塘辣椒集中育苗基地培育的辣椒苗已经陆续发放至各乡镇种植户手中。此外，巴基塘辣椒育苗基地还通过吸纳当地农牧民群众就业，实现增收。今年预计发放工人工资超80万元。朗县群众罗布，
7: 平常我主要负责大棚的维护和检修，工资的话每个月7000左右，技术也学到了。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9: 以下是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我区信息传输和软件服务业实现稳步增长，多项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数字经济发展交出亮眼答卷。一季度，全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22.74亿元，同比增长6.9%。
5: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聚焦老年群体和广大涉农主体支付需求，推动支付普惠建设取得新突破。截至目前，全区748个银行网点已完成适老化改造，完成率达到100%。
9: 樟木口岸自全面恢复运行以来，通关客流量呈现增长态势。截至今年4月20号，口岸出入境人员累计突破100万人次。
5: 日前，察雅县举办以劳动成就新征程，以青春奔赴向未来主题活动，现场趣味团队竞赛轮番开展，大家踊跃参与，协作比拼，活动进一步凝聚青年力量，激励广大青年以实干奋斗投身县域高质量发展建设。
9: 尼玛县日前为48名群众发放123吨饲草料，有效减轻牧民负担，保障牲畜饲喂需求。
12: 理论与实践，
9: 日前在第139届广交会上，一名来自阿根廷的肌无力患者在浙江杭州企业泰西智能的外骨骼机器人辅助下，从轮椅上缓缓起身，迈出久违步伐。这一幕火遍海内外社交平台，短短几十秒，科技的力量与温情有了具象表达。有网友留言，这背后是中国制造的硬核挺立。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中国制造背后的创新力量。评论说，从零到一，造得出的能力源于热带雨林般的创新生态。外骨骼机器人的应用从科幻走进现实，涉及人工智能、人机交互等多个尖端领域，离不开企业潜心研发。但这份突破绝非孤军奋战的传奇，而是支撑网络环环相扣的共创。浙大校友基金会领头天使轮，高校与企业组成产学研用矩阵。杭州拱墅区开辟专利快速预审通道，阳光雨露充沛，创新种子自能破土而出，拔节生长。今天，越来越多企业实现创新突破，是新型举国体制下极致攻关的必然。没有顶级统筹的聚力攻关，就没有芯片技术的集体破围；没有能源战略的超前布局，就没有磅礴绿电支撑的浩荡算力。体系化力量让创新飞轮加速旋转，不断产出硬核科技新成果。从1到100，用得起的实力来自系统完备的工业体系。长期以来，外骨骼机器人的价格居高不下，而此次展出的产品价格却明显下降。这经验变化离不开高效集成的供应链条。在浙江，传感器、伺服电机等智能硬件产业一应俱全，大幅降低制造成本，助力企业把价格打下来，让更多人享受科技红利。 不仅浙江，各地破除要素壁垒，畅通产业侵害，为更多企业提供破茧成蝶的机会。在广东深圳，不出几公里便能找到 90% 的机器人零部件，吸引超 7.4 万家相关企业扎根发展，相互成就。在安徽，3小时车程内便可配齐一辆新能源汽车，聚集7家整车企业，汽车年产量全国第一。高效协同的产业集群，就是经营主体的成长加速器。今日中国创新策源地的科技底气与世界工厂的制造底蕴携手，实验室的灵光一闪便能成为生产线的源源不断。从100到10000，走出去的活力彰显汇全球的天下情怀。中国创新不是筑起高墙，而是搭建共赢桥梁。视频走红后，泰熙智能主动联系那名外籍患者提供延伸服务，他用中文反复说着谢谢，希望把更多产品带回阿根廷，帮助像他一样的人。命运与共，同求共济，这般担当早已融入创新基底。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开源软件和开放模型重要贡献者，并将推进开源体系建设，写入“155”规划纲要。中国创新从不为卡别人脖子，而是要铺大家的路，帮助更多人跨过发展门槛，享受美好生活。
5: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林芝、山南、日喀则、拉萨、纳曲中部和东部、昌都中部和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4到5级阵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小雨，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桑珠斯小雨，东风4到5级，0到13度。纳曲中雪转雨夹雪，东北风6到7级，0前2到1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东南风3到4级，7到18度。乃东区阴转小雨，西风3到4级，4到16度。日全河多云，东北风4到5级，0前2到10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北风4到5级，2到19度。改则阴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0下5到8度。普兰雨夹雪转多云，东北风4到5级，0到8度。深扎雨夹雪转阴，北风7到8级，0下3到1度。安多小雪转雨夹雪，东北风6到7级，0下5到0下1度。当雄小雪，北风3到4级，0到6度。索县中雪转雨夹雪，北风6到7级，0到7度。嘉黎中雪转雨夹雪，西北风6到7级，0下2到8度。丁青阴转阵雨，北风4到5级，1到12度。洛龙阴转阵雨，南风4到5级，3到15度。芒康多云转阴，南风4到5级，0到14度。左贡多云转阴，西南风4到5级，0到15度。察隅阴转多云，南风4到5级，10到20度。波密阵雨转多云，7到18度。米林阵雨转多云，6到16度。嘉察阴转小雨，东南风3到4级，5到18度。
9: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罗布次仁，主播文凯、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

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德阳。
1: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哎，德阳，今天早上我来上班的路上啊，抽空浏览了一下这个微信，尤其是光明日报的微信公众号，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话题，叫做雨伞修饰感。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词语啊？
0: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可能真的撞到我的知识盲区了。
1: 说到这个雨伞修饰感，其实就是说很多人，尤其是青年的朋友们，他们觉得这个雨伞太花哨或者太土，不愿意去打雨伞。
0: 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不是有点显眼包的那种意思？
1: 哎，对，觉得太扎眼了，甚至说有些朋友看到别人打雨伞了，还心里面默念：“快把雨伞合起来，合起来，合起来！”太土了，太那个什么了。其实想一想，我们都有这个过程啊，而且往往是在这个青年的时候，很多人就过于放大了别人对自己的关注度。
0: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就是太关注了别人的看法。
1: 没错，尤其是觉得这个雨伞，很多人提起这个话题之后，我看这个评论号下面纷纷晒出自己的雨伞，什么透明的雨伞、油纸伞，还有那种老式的那个蓝色的格纹、花格纹的伞。其实我觉得大家他不仅仅说是这个雨伞羞耻感，更多的是怀念那个雨伞下面自己曾经逝去的那个青春吧。
0: 就是借着另外一种形式怀念以前的自己了。
1: 没错。但是今早路上呢，我还是打开了收音机，也是听到了咱们的广播，那就想到了咱们每天清晨准时开播的新闻早世界。其实呢，也是陪着大家开启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陪着大家回想起来的时候，也是青春的一种仪式感吧。
0: 是的，我觉得现在很多听众朋友啊，就是一边赶路一边听着广播，早就把听广播当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了。
1: 其实咱们想一下，每天都有人奔赴工作岗位，有人忙着生活的琐碎，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节奏认真的生活。
0: 是的是的，那么虽然行色匆匆啊，但是耳边有熟悉的声音相伴，我觉得啊，赶路的时光也会变得轻松不少。
1: 说了这么多，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用声音陪伴大家度过这段早间的清晨时光。
0: 是的，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就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3: 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新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0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古欣。出门看天气，上路看路况，今天依然是西西来陪大家出发，把最热乎的天气信息和路上的实况送到大家耳朵里。西西，你在吗？
2: 西西在，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西西，先跟大家说说今天的天气情况。根据西藏气象部门预报，从5月6日一直到10日，我区有一次持续性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各地需加强防范。今天那曲东部、昌都、林芝、日喀则南部和山南南部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聂拉木、亚东、墨脱一带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阵雪，高海拔路段雨雪转换频繁，夜间和清晨极易结冰，大家出行一定多加提防。说完天气，近日我区几个重点路段路况，西西也要好好给大家提醒一下。国道318拉萨曲水县聂当镇病态处置路段，从5月6日至6月6日期间，实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交通管制。途经此段时，请按现场引导通行，服从指挥，不抢道，不加塞。大家都顺利到达。林芝方向雅叶高速林芝八一西互通段目前是半封闭施工状态，管制时间从4月27日持续至6月30日。建议前往林芝的朋友提前规划好路线，或从地方道路绕行。国道219线洛扎县边巴乡至拉康镇路段因存在安全隐患，自4月10日起至5月9日实行交通管制。走这条线的司机朋友，这两天请务必提前了解绕行方案，别误了行程。西西建议大家出发前最好再通过西藏交通或西藏交警微信公众号刷新一下最新管制信息和及时路况，这样出行才安心。
0: 好的，非常感谢西西，大家出门前务必确认最新的路况。天气就先了解到这儿了，我们来看一组区内资讯。近日，记者从国网西藏电力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区全社会用电量达到49.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53%，增速位居全国第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区第一、二、三产业用电量分别达0.40亿千瓦时、22.77亿千瓦时和18.17亿千瓦时，分别实现同比增长24.62%、13.14%、13.63%。城乡居民用电量达到了7.73亿千瓦时，产业发展和民生用电需求稳步提升。
1: 记者从自治区经信厅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区信息传输和软件服务业实现稳步增长，多项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数字经济发展交出亮眼答卷。今年一季度，全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22.74亿元，同比增长6.9%，实现开门红。高新数字产业完成投资4.8亿元。截至2月底，拉萨高新区累计注册数字经济企业达2920家，实现营业收入21.02亿元。年初新增数字经济规模以上企业11家，规模以上企业累计达71家，市场经营主体活力不断释放。
0: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了解到，近年来该行根据西藏的区域实际，从货币供应、流通和回收入手，积极做好全区现金服务和管理工作。2023年以来，全区共投放小面额的人民币18.2亿元，投放零钱包39.7万份，金额达到了2.1亿元，组织商业银行为群众兑换特殊残币40多万元。
1: 日前，2026年第四届全区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大赛社会海选暨全区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活动在拉萨举办。活动由团区委联合自治区民委、自治区教育厅主办，旨在通过演讲比赛与宣传教育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引导广大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习使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青少年的心灵深处。
0: 近年来，我区依多生态资源推动零卡经济提质升级，完善场地规划，便民配套和服务保障，保留民俗本味和亲民属性，实现从民间的休闲到特色产业的转变。零卡经济兼具文化传承、生态保护、民生就业、乡村振兴和民族团结的多重价值，成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未来将持续优化业态，打造特色民生和文旅名片。那么在今天的话题板块，我们将详细聊一聊。
1: 再来关注国内，记者七号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本次督察共组建七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进驻时间一个月。督察组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有关要求。
0: 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 5.76 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号的零时到5月5号的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次数共计达到了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了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达到了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
1: 第139届广交会已于5月5号闭幕。据统计，现场意向出口成交金额达257亿美元。数据显示，共有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上届增长1.1%。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智能穿戴、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现场超465万件展品，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20%，全方位展现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丰硕成果。
0: 5月6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我国飞艇专用驾驶员自主培训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填补了行业空白。此次获得商业驾驶执照的4名飞艇的驾驶员，分别来自客户单位和载人飞艇的研制单位，来源分布清晰，覆盖行业的关键环节。那么培训严格遵循民航局批准的培训大纲，构建理论模拟实操全链条的课程。学员驾驶 AS700 祥云载人飞艇完成了400多次起降的训练，顺利通过了民航局相关工作组的考核。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正式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据了解，本次获批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业务的是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在商用试验期内，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业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控制。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史诗怒火将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如果伊朗不同意美方的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这次轰炸的规模和强度将远超以往。
1: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他同时呼吁各方立即无条件解除对该海峡的封锁。
0: 美国交通部下辖的交通运输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三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到了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的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的压力。各大航空公司分别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一些航空公司还压缩了扩张计划以降低成本。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呢，近日就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
1: 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6号说，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印尼通信和数字事务部长莫迪亚哈菲兹当天接受法新社采访时做出这一表态。他表示，印尼出台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后，接下来将把禁令扩展至购物网站。
0: 日本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鉴于目前美国市场需求疲软，日本的本田汽车公司决定无期限的冻结在加拿大建电动汽车工厂的计划。这一电车工厂的项目原定于2028年开工，但本田去年宣布将开工日延期后2年。除电车工厂外，本田原本还计划在家建成一家电池工厂，两者的总计投资达到了150亿加元，合计110亿美元。
3: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4: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3: 好好好，就来。
4: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3: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
6: 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8，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古欣。那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贴近生活人人都有共鸣的话题，就是说现在大家在周末节假日闲暇时间里都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放松自己，舒缓心情，安顿生活。当然咱们今天只聊日常休闲，就近放松，陪伴家人，不聊远途出行，因为那个确实有点远，除了有个小长假咱们可以去一下，也不聊这个景点打卡，完全从大家最真实的生活感受出发。
0: 没错啊，那么闲暇时光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特别的珍贵啊，尤其是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怎么把有限的休息时间过得舒服，过得安心，过得有幸福感，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特

0: 那一刻真的是彻底大脑放空了，
1: 对，我觉得完全把自己就放松下来了。
0: 嗯，刚刚我说到的近郊游是最近这两年特别流行的一种旅行方式吧，而且这种变化不是一时的流行，而是慢慢扎根在日常生活里的一个常态了。放在以前，很多人对休闲的理解是相对单一的，总觉得说想要真正的放松一下就要离开家走得远一点，那个才叫放松，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这样好像就觉得跟平时日常的工作生活就拉开了距离，这样才算是一种休息，才算是一种度假。所以说一到空闲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说把行李收拾一下，出门来一个远程的旅行，然后同时把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去追求一种热闹和一种新鲜感。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么以前大家对休闲的期待呢，更多的是换个环境，换个心情，但往往就忽略了这种方式带来的疲惫和匆忙啊。那么很多人经历过后就会发现，这种过于紧凑、过于奔波的安排呢，不仅让身心没有得到舒缓啊，反而让人觉得更加的劳累了。那么原本用来就是休息充电的时间啊，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消耗了。那么也正是因为这样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就开始重新思考了，到底什么样的休闲方式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真正有意义、真正能够带来幸福感的。
0: 嗯，确实是这样。你想，咱们工作平时生活的节奏就够快了，你在休假的时候再去凑这个热闹紧张的行程安排，那你到底是在休假还是在换另外一种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感受和思考之下，一种更加温和、更加朴素、更加贴近生活本身的休闲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是慢慢普及开来了，并且受到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人群的普遍喜爱。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儿，叫做微度假、慢休闲。那什么是微度假、慢休闲呢？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一下，就是说不远走、不折腾、不赶时间、不内卷，完全是大家看心情来。在离家比如说不远的地方找一处舒服安静自然的空间，安安心心的去享受属于自己和家人的慢时光。
1: 对的。那么这种休闲方式呢，没有固定的模式啊，也没有很高的门槛，它呢可以是家附近公园里的一次散步啊，也可以是郊外绿地的一次小坐，也可以是乡村林间的一次放空吧，也可以是和家人朋友之间简简单单的一顿家常小聚。那么我觉得它就是不追求形式感，不追求排场，更不追求攀比，那么核心就是在自在、放松、安全、治愈的环境里啊，把节奏慢下来，把心情慢下来，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和身边人的身上。
0: 嗯，不知道德阳有没有发现，尤其是在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咱们在这个拉萨河边呀，甚至说在南北山上都能看到一家人，然后坐在一起，然后铺一块这个小布，带着甜茶，带着这个吃的水果，就是这种把节奏慢下来，把心情静下来，聊聊天，晒晒太阳，然后聊这个度过一个慢节奏的假期。
1: 对，
0: 当然这种趋势并不是我们说的一个主观的感受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感受，就是说大家现在更愿意把这个度假的时候，尤其是过节假日的时候，这个节奏慢下来，不是说那个人挨人、人挤人的去逛这个热景点，去逛这个大热门的旅游休闲景点，那个可能是现在很少大家不愿意去主动追求的一种状态了。
1: 对，慢慢有改变了。
0: 嗯，而且有这样一组数据观察和市场监测，也是证明了大家喜欢这种慢节奏的生活。你像中国旅游研究院已经连续多年发布的《中国休闲发展报告》就显示了，近年来城乡居民日常休闲，它就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就近化、短时长、高频率、家庭化的特征。而且超过八成的居民在周末和小长假期间更愿意选择离家3公里以内的休闲空间，城市郊野、生态绿地、滨河公园、乡村休闲点、社区公共空间就成为了最受欢迎的休闲场所，而且这个人气是持续的攀升。
1: 对的，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就联合印发《国民旅游休闲发展纲要2022到2030年中啊，就明确的提出要建设环城市休闲的度假带，那么要完善社区休闲的生活圈，丰富近郊的 休闲业态啊，就是为了鼓励发展贴近民生，便捷

0: 舒适、绿色、健康的休闲方式，为群众提供更多在家门口的高品质休闲的选择。那么政策的引导、市场的供给、群众的需求啊，这三者就是高度契合了，就让慢休闲成为了新时代最主流的生活方式了。
1: 哎，慢休闲这个词说的特别好。其实咱们回忆一下，以前我们小时候觉得说过节呀、放假呀、什么时候过节放假，就是到一个人挤人、人挨人的景点凑这个热闹，那个才觉得是这个过节才是真正的放假。但是现在大家去提到过节放假，可能觉得就是慢节奏的生活，然后比如说在一块无人的草坪自己坐着晒晒太阳读一本书，再比如说像我就喜欢窝在家里面啊、躺在沙发上啊，看一看这个短视频，或者说是找一本这个偏僻的不常读的书，拿着读着读着就睡着了，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慢休闲的度假方式。那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直观地感受到这种变化，比如说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像刚刚提到的城市的周边那些草木茂盛、空气清新、环境安静的地方总是人气非常足，那大家其实都是带着一种轻松的心情，或走或坐，或聊或笑，没有拥挤的人群，然后没有匆忙的脚步。更重要的是，很多人说我在过节的时候只有这样才没有班味儿啊、只有自然的气息和温暖的陪伴。越来越多人也是主动的远离喧嚣和拥挤，选择在安静自然的环境里给自己一段不被打扰的时光。
0: 是的，我觉得啊，大家对休闲的评判标准也完全变了啊。以前可能会在意去了有多远的地方啊，或者说是、会在意有没有丰富的项目呀这种，那么现在可能会更在意环境好不好呀，空气新不新鲜。而且我觉得有一个比较重要点，就是方不方便，自己就是会不会舒服这种情况啊。那么我觉得啊，就是现在大家更在意的就是有没有放松心情啊，陪伴家人。那么休闲的本质啊，就是从追求外在的新鲜感呢，就回归到了追求内在的舒适感、安全感和情绪价值上面来了。
1: 我刚刚觉得德阳提到一个词特别契合我的，就是舒服。我们现在评判标准过节就是，哎，你这个节过得舒不舒服？
0: 对，
1: 不是说你这个节啊，我去了哪儿，然后吃了什么，然后打卡了什么景点，这个好像是前几年的一种休闲度假的方式啊。
0: 对，现在更注重自身的感觉了。
1: 其实我们想一下，我在小时候童年的记忆当中，可能说是过节就是去公园或者是去游乐场，哎呀，看着一群小朋友家长，然后一起大家排队去体验这个游玩项目，那个才叫过节。但是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年龄到了啊，就是完全是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有一种独处感、安静感。那这种转变的背后是咱们大众生活理念和消费观念的成熟升级。其实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你像人们对健康、自然、亲情、精神满足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了，大家不再满足于表面的热闹，而是追求更真实、更朴素、更长久的一个幸福感。你像过去过节，过完节大家都说，哎，你知不知道那个什么景点这个假期怎么能爆满，尤其是哪个店啊，哪个比如说餐厅、饭店，大家排队排的是怎么怎么样。但是现在可能过完节都说，哎，我这个节是怎么过的，就是在家，比如说或者是在周边，就是体验了一下自然风光，呼吸的下新鲜空气。这种低成本、高质与低压力、高陪伴的休闲方式是恰好契合了咱们当代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也让休闲回归到它本来的意义，就是放松身心、滋养心灵、珍惜陪伴。
0: 对的，那么同时这种慢休闲的潮流啊，也带动了一大批贴近民生、丰富多元的休闲的新业态。比如说啊，家庭的休闲聚会、户外田园的体验，还有类似亲子陪伴呀、零下休闲、文创体验等等啊，让休闲不再单一枯燥了，而是有更多样、更温暖、更接地气的选择。所以说现在啊，在家门口就能找到舒服的地方，更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够拥有充实又安心的闲暇时光了。
1: 现在咱们打开这个手机啊，尤其是看到微信，比如说短视频平台，尤其是随着这两天的天气逐渐转暖，很多都在推送 你身边的这个大数据推送，我觉得特别精准。比如说我们俩可能今天刚聊完这个话题，紧接着今天我们手机就开始推送了。
0: 对，
1: 就是说哎，你周边有什么好去处，什么休闲的、好玩的地方，立马就给你推送过来了。这种休闲趋势啊，其实它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社会价值和民生价值，比如说它激活了近郊消费、社区消费还有乡村消费，那同时它还带动了基层就业的增收，完善了乡村和社区的基础设施，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发展带来的便利和实惠。马上这个天气暖和起来了，其实从五一小长假我们就已经开始这个零卡经济，尤其在我们西藏马上就要开展起来了。
0: 对，
1: 这让我们觉得休闲不再只是一种个人的生活选择，更成为促进民生改善、助力乡村发展、推动社会和谐的一股积极力量。
0: 对的，可以说一场关于生活方式的温和的变革正在我们身边悄然发生啊。那么慢下来静自然，陪家人重感受已经成为了新时代美好生活最温暖的注脚了，大家就慢慢的开始懂得真正的幸福和放松，从来不在远方啊，不在奔波里，而是在身边的自然里，在家人的陪伴里，在内心的宁静里，在一段不慌不忙、简简单单的闲暇时光里。
1: 当然聊到休闲聚会轻松放松，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快乐休闲的同时交通安全千万不能忘。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网上流传起一种说法，叫做放心喝，车有自动驾驶，聚会多喝两杯没事儿，我车子自己能开回去。那有些车主的想法听起来荒诞，但在生活中还真有人这么干。那么问题来了，驾驶人喝了酒之后开启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到底算不算酒驾？如果说出事儿了，能不能减轻其甚至免除其责任？那今天就让西西来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些疑问。听完西西的解答，我们再来继续刚才的话题。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我先给大家讲一个事例。2025年9月13日凌晨，杭州的王某某在聚餐饮酒后，先是驾车返回小区，随后又驾车驶入公共道路。途中，王某某激活了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设置目的地，并利用私自安装在方向盘上的智驾神器，可以模拟手握方向盘状态的非法配件，以逃避车辆辅助驾驶系统的安全监测。随后从主驾驶位移至副驾驶座，呼呼大睡。路面监控画面和车辆后台数据显示，这辆车在主驾驶位无人且未受人为操控的状态下，在城区道路和高架上行驶了足足20分钟。后因车辆挡道停在路中央，过路群众发现异样后报警。经检测，王某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14.5毫克，属醉酒。法院审理后，以危险驾驶罪判处王某某拘役1个月15日，并处罚金4000元。说到这里，西西必须强调，即便车辆配有辅助驾驶系统，法律上依然将醉驾者追究刑事责任，完全没有因为开启了智能驾驶就网开一面。原因很简单，所谓的智能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更不等于无人驾驶，驾驶人永远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那为什么开了辅助驾驶还是要承担刑事责任呢？这里西西给大家讲清楚背后的法律逻辑。根据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驾驶自动化等级被划分为0至5级，其中0至2级属于驾驶辅助，3级为有条件自动驾驶，4级为高度自动驾驶，5级为完全自动驾驶。辅助驾驶系统受技术限制，无法保证在所有道路环境下都能安全运行，其功能只是辅助驾驶人驾驶，而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驾驶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后，人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换句话说，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量产车辆搭载的智能驾驶系统都属于 L2级及以下的辅助驾驶，驾驶人必须全程监管，随时准备接管车辆。即便是 L3级有条件自动驾驶，也只在特定条件下才能由系统执行部分驾驶任务，驾驶人仍需在系统请求时及时介入。那么醉酒后自动驾驶到底踩到了哪条法律红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1的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构成危险驾驶罪。 这里的认定标准非常明确，只要驾驶人员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每100毫升80毫克，并且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车辆发生位移，就推定为醉酒驾驶，构成危险驾驶罪。不管开没开辅助驾驶

0: 驾驶，也不管人是在主驾驶位还是副驾驶位坐着，只要醉酒后实际掌控了车辆的行驶，法律上一律按照醉驾论处。事例中的王某某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他虽然坐到了副驾驶座位上，但因为车辆是在他的指令和操控下行驶的，他仍然是驾驶行为的责任主体。2026年3月，最高法工作报告明确提出，驾驶人醉酒后启用辅助驾驶功能，仍应承担刑事责任，科技应用需守法律底线。至此，关于这个问题的司法立场已极为清晰，没有任何司法解释或判决认为开启辅助驾驶可以从轻或免除处罚，所有驾驶人的此类抗辩均被依法驳回。西西在此也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无论你的车有多少先进的黑科技，有多少传感器和高算力的硬件，技术从未也永远不会成为逃避法律制裁的借口。
1: 好的，非常感谢西西的提醒，安全无小事，守法是前提。希望大家在休闲放松、朋友聚会的时候呢，一定把交通安全记在心上，守住底线，文明出行，平平安安才是最大的幸福。
2: 把安全牢记，把快乐留住。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话题，当全国越来越多人喜欢就近休闲、慢生活，陪伴家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特别有共鸣也特别有温度的事情，那就是这种在内地逐渐流行、备受追捧的休闲方式，在我们西藏其实是早已经融入日常生活的习惯了。
1: 对的，没错，那这个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过林卡了。那么内地现在流行的就近休闲林间小聚，陪伴家人亲近自然呢、和我们过林卡的理念、内核、形式上就高度契合了。可以说啊，我们一直以来的生活方式恰好呀，就走在了时代休闲潮流的最前端了。
2: 其实说到林卡，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它都不陌生，但是对于内地刚来的朋友啊，尤其是比如说不了解林卡的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说，哎，天气好了，我们去周末过个林卡，他们就会问，哎，什么是林卡？其实林卡它指的就是城郊林间、河畔山谷中那些草木繁茂、环境清幽、空气清新、视野开阔的自然空地，是大自然馈赠给高原儿女最珍贵的休闲空间。而过林卡，它就是在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种气候宜人、风和日丽的时节，家人亲友邻里相约相伴，来到林卡之中，铺好软垫，再摆上带上的美食，大家围坐在一起相聚聊天、唱歌、喝茶、晒太阳，享受自然、亲情与时光带来的一种简单的快乐。
1: 对的，过林卡没有复杂的仪式，也没有刻意的商业包装，也没有繁琐的流程要求，更没有高低门槛之分啊。它的核心啊，一直都是回归自然，珍惜亲情，陪伴彼此，简单放松。
2: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过林卡都是大家一种自发自愿、自娱自乐的一种民间休闲活动。那大家可能会自己去寻找环境舒适的天然草地、林间或者河畔，没有说那么多规矩啊。比如说咱们开车路过一处林草包括有小溪的地方，大家觉得哎这个风景挺好，那就把车停下来，然后自带的美食、坐垫、帐篷等用品然后全部拿出来，没有统一规划的场地，没有完善的配套设施，也没有说商业化的运营，这是过去的一种过林卡的方式，那完全是图一份自在、随心、热闹。虽然说条件可能没那么丰富，但那种简单纯粹的快乐，很多人回忆起来是大家心中最温暖的一种记忆。
1: 对的，没错。那么随着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啊，城乡面貌持续改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的完善，公共服务也在不断的提升，那么全域的文旅产业稳步的提质升级，我们传承千年的过林卡的习俗啊，也迎来了自然温和高质量的升级蜕变。那么这种升级呢，不是改变传统的内核，而是在保留民俗本味、烟火气息和文化根脉的基础上啊，让它更加贴合现代人的生活需求，更加的便捷，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规范，以及更加的惠民。
2: 哎，说到过林卡，不知道德央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以前过林卡的时候，好像家里面人可能提前2天就要准备。
1: 对，
2: 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牛肉煮上，或者说把水果去采买一下，甚至说，哎，明天有多少个人，我们要准备多少餐具，感觉那个要。

0: 哦，提前两天都把准备工作做得
1: 满满当当的，
0: 对，一应俱全，你才好意思去过临卡。
1: 是，
0: 但是慢慢的，现在咱们过临卡就有一种转变了，从过去群众自发、零散、朴素的，刚刚说到的这种一种民间休闲活动，发展为如今的配套完善、业态丰富、服务规范、贴近民生的临卡经济，确实是非常方便。现在咱们再说临卡，就可能不用再做那么多准备工作，就近，比如说拿出来这个手机刷一下啊。这附近哪有过临卡的好地方啊？现在的过临卡可以说是成为我区极具特色、极具温度、极具影响力的一种民生休闲品牌和文旅融合的一个亮点了。而且有一个词儿也出来了，叫做临卡经济。那临卡经济的出现，让传统民俗与现代生活实现了完美融合，让老习俗在新时代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1: 对的，现在的临卡的休闲场所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坚守了生态底线，扎根本土特色，贴近了民生需求。那么所有的场地啊，都是依托高原原生态的绿地、林间、河畔的地貌打造的，严格遵循了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不破坏原有的植被，不污染水源，不随意的改造自然地貌啊，也不搞过度的人工雕琢，就是最大限度的保留了高原的自然风光和生态底色，守住了我们最珍贵的绿水青山。
0: 这个生态是前提，所以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各类便民的配套设施是不断的完善，像规范的休憩区域、整洁的停车场地、方便使用的公共卫生间、便民服务点、餐饮供给、安保保洁、现场服务保障等是全都有，那彻底解决了早年设施简陋、便捷度不高的问题。
1: 那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其实就是古星你刚刚说的，就是大家说去过临卡
0: 说走就走，
1: 对，说走就走。那么对于普通群众来说啊，最大的便利我觉得就是不用再提前长时间的准备，不用大包小包的带着一大堆的物品，现在可以说是可以轻装上阵，空手前往了。那么到了场地后啊，就能直接的享受悠闲的时光，我觉得就是体验感和舒适度就大幅的提升了。
0: 确实是这样，以前可能过个临卡下来，家里面比如说这个家里面的妈妈是最辛苦的，
1: 是
0: 她可能说过临卡之前就准备，过完临卡之后就觉得哎呀，这个临卡我可能你们所有人过得都最开心，就我最累最辛苦。
1: 是，
0: 但现在呢，过临卡的价值和意义是远远超出了休闲本身，它已经是形成了刚刚我们提到的集文化传承、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一个大产业了，有着厚重而深远的价值。那首先就是文化传承价值，过临卡是咱们西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它通过产业化、规范化的发展，为传统的民俗搭建了更广阔的传承平台，让更多年轻人在轻松的体验当中了解传统、接纳传统、传承传统。
1: 同时啊，外地来西藏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沉浸式过临卡呀，近距离地感受我们的生活习俗、人文底蕴、传统歌舞和民俗礼仪等等这些内容啊，让传统文化在润物无声中传播传承，实现创造化的转变到创新性的发展啊，让老民俗是真正的活在了当下，活在了日常。
0: 其次就是生态价值。高原地区咱们发展任何产业，生态保护都是不可动摇的底线，尤其是你像临卡，它从规划选址、场地的一个建设，再到日常的运营，全程都是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严格守护咱们高原生态的安全屏障，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还有常态化的一些环境保洁、植被的养护、生态维护，不仅说不能破坏环境，同时呢，它还带动了周边的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受益的三方共赢了。
1: 最贴合群众、最实在的其实就是民生价值了。那么临卡产业的发展催生了大量在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啊，比如说是场地的服务、餐饮经理、保洁保安、民俗展演还有一些后勤保障等多个领域啊，那么城郊和周边乡村的群众就不用背井离乡，也不用远赴外地打工了，那么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稳定就业和增加收入，这样呢就是兼顾了家庭和收入了，日子也是越过越安稳，越过越红火了。
0: 不离乡不离土就能就近就便就业，确实挺好，而且让很多这个老百姓村民现在都有一种自豪感，他们每到这个过林卡的时候就是在手机朋友圈晒出来拍的照，你看我们这个村多漂亮啊，欢迎你们来。还有就是许多村集体是依托本土的生态资源和土地资源，打造了林卡休闲点位，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将林卡产业的收益是用于完善乡村设施，改善人居环境，为村民分红，把生态优势真正转化为了发展优势、增收优势，为乡村振兴是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家门口悠闲空间的普及，极大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大家的生活品质，还有幸福感和获得感。
1: 此外啊，林卡产业还有效地带动了乡村的餐饮、农副特产、手工艺品和乡村文旅等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盘活了乡村的闲置资源，完善了乡村的基础设施，让乡村的面貌持续改善，发展活力也是不断的增强。
0: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咱们各民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的相拥，和睦共处，在日常相处和休闲欢聚当中潜移默化的就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比如说很多内地的朋友，他们来到西藏就想体验一下当地最朴素然后最具特色的生活，那你就带他去过林卡。而且这种过林卡它也展现出了新时代西藏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画面，这是林卡经济独有的最珍贵的社会价值了。
1: 对的，把整个逻辑梳理下来啊，咱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全国范围内兴起的慢休闲微度假的新风潮，到西藏过林卡的民俗啊，再到如今升级发展规划惠民的林卡经济，理念相通，高度契合。
0: 立足当下，放眼未来，林卡产业它其实还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清晰的发展方向。未来林卡产业将继续坚守初心，牢牢守住民族根脉、生态底线和亲民的本色，在此基础上是进一步优化业态布局，提升服务标准，丰富体验内容，推动林卡经济与非遗文化、乡村旅游、亲子康养、特色文创、农副特产展销是深度融合。
1: 同时啊，也要打造更多有特色、有品味、有底蕴、有温度的本土的休闲品牌，提升规范化的运营水平，优化消费环境，持续保持亲民、便民、惠民的底色，让发展红利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基层群众，助力乡村振兴走得更远、更远、更稳、更远，把林卡产业打造成西藏独具辨识度、影响力和幸福感的文旅名片和民生名片。
0: 说到底，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不管说是全国流行的慢休闲微度假，还是咱们西藏的过林卡，人们内心深处向往和追求的从来都是同一种简单而珍贵的幸福。
1: 是的，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啊，其实慢下来就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幸福。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之余呢，都能学会适当的放慢自己的脚步啊，给自己留一段悠闲的时光，给家人多一点的陪伴，给心灵多一点的空间，远离喧嚣，亲近自然，珍惜当下，感受温暖。
2: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3: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4: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5: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迦啤。
6: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1: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0: 我是古欣。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可吃的好不好，对不对，不仅关系到一日三餐的滋味，更关心到咱们长远的身体健康。那现在很多朋友是越来越关注养生了，但是大家知不知道，有些咱们常吃的东西可能正在悄悄增加健康风险。那今天就让西西来给大家好好的盘一盘，哪些食物要特别当心，哪些又能帮助咱们吃出健康。西西你在吗？
7: 我来了。俗话说病从口入，癌症有三个口，其与饮食的关系非常密切。医生提醒，有六类食物已被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证实可能促进癌症的发生和发展，需要特别警惕。西西今天就给大家提醒好好盘点一下。一、高糖饮食被视为癌细胞的能量快线，一项研究显示，高糖摄入与45种疾病风险增大密切相关，其中包括肝炎、胰腺癌、乳腺癌等7种常见癌症。建议大家将添加糖的摄入量减少到每天25克以下，约6小勺，如常见的白砂糖、红糖、冰糖等，同时限制隐形糖，如浓缩果汁、速冲糊粉、能量棒、山楂零食等。每周含糖饮料摄入量不宜超过355毫升。二、过烫食物，温度超过65度的饮食会反复损伤食道黏膜，并使其在修复过程中增加抑癌基因突变的风险，主要可能诱发食管鳞癌和胃癌等。我国食管癌高发地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山西等地，这些地区冬季气温低，人们习惯吃热粥、热汤面。福建和广东潮汕等地居民爱喝功夫茶、吃生滚粥，也是食管癌高发群体，建议大家改掉趁热吃的习惯。用餐时使用宽口浅底碗盛装热食，可以加快散热，水烧开后最好晾15分钟再喝，不要大口猛灌热汤热茶。三、高盐饮食，摄入过多盐分会破坏胃黏膜屏障，时间久了可促进异常细胞增殖，增加胃癌风险，大家应限制盐分摄入，每天吃盐不超过5克，同时警惕隐形盐、拌饭酱、腐乳、酱油、鸡精、味精等调味品。饼干、薯片、话梅、方便面、面包等都是含盐大户。四、腌制食品，食品腌制过程中会产生亚硝酸盐，与胃内蛋白质分解物结合后可生成强致癌物亚硝胺。据观察，长期食用腌制食品如咸鱼的地区鼻咽癌发病率较高，建议少吃腌制食品，食用前用流水充分冲洗，以减少亚硝酸盐残留，同时多摄入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五、加工肉制品，尤其烟熏食品，烟熏过程中产生的苯并芘等致癌物质可破坏 DNA， 导致基因突变，增加肺癌等发病风险。大家平时要少吃培根、香肠、火腿等经过腌制、熏制等处理的肉制品，日常尽量选瘦肉，如里脊肉，推荐采用低温烹调的方式。六、霉变食物，霉变谷物和坚果中的黄曲霉毒素是已知最强化学致癌物之一，尤其与肝癌发生密切相关，建议大家注意食品储存条件，选购时注意产品新鲜度，发现霉变立即丢弃。西西提醒大家，世界上不存在超级食物，要想靠吃某一种食物就能防癌是不现实的，但如果饮食中富含多种新鲜蔬菜、水果、全谷物、豆类和其他植物性食物，可有助降低罹患多种癌症的风险。我们可以适当在饮食中增加以下几类食物，有助降低患癌风险。一、苹果、柑橘、莓果，其中苹果含有的膳食纤维和多酚化合物能同肠道菌群一起创造有助于降低癌症风险的身体环境。蓝莓的防癌实力体现在其富含多种营养元素和植物化合物，吃蓝莓可增加血液中的抗氧化活性，并防止 DNA 损伤。二、十字花科菜，比如西兰花、菜花、芥蓝、菠菜、西红柿等非淀粉类蔬菜和水果结合，有助于降低口腔癌、咽喉癌、食道癌、 肺炎、胃炎和结直肠癌风险。三、豆类食物，大豆含有丰富的植物性雌激素、膳食纤维、叶酸等营养物质。有研究显示，在诊

的后一年或更长时间内摄入适量大豆的乳腺癌患者，总体存活率更高，复发率更低。四、洋葱、大蒜。大蒜中的葱属化合物具有抗癌活性。生活中的葱属植物还包括洋葱、葱、韭菜、蒜苔等，日常可将这些食物作为均衡饮食的一部分，直接清炒或搭配其他蔬菜调味。五、全谷物，包括糙米、燕麦、玉米、大麦、荞麦、藜麦、高粱等，它们提供的膳食纤维和营养超过了精致谷物，具有预防结直肠癌的潜在作用。希望大家都能吃得健康，远离疾病。

0: 好的，感谢西西。接下来我们关注区内的其他消息。为助力西藏体育文化事业发展，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近日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台球协会支持，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主办的台球运动培训项目系列活动在西藏和北京举办。此次台球培训系列活动既是助力西藏体育文化事业发展，丰富当地师生精神文化生活的具体举措，也是深化民族交流、促进民族交融的生动实践。活动以台球为媒介，打破了地域隔阂，搭建了交流的桥梁，不仅为西藏师生提供了专业的台球指导，更让两地的青少年在交流互动中增进情谊，凝聚共识，进一步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近日，西藏自治区藏医院藏医康体瘦身体验馆揭牌，暨西藏自治区健康教育科普基地授牌仪式在自治区藏医院与拓路门诊部举行。该体验馆摒弃传统减重方式中过度节食、高强度运动等不适配高原生活的模式，以藏医三阴学说为理论核心，坚持辨证施政、一人一方的原则，由专业的藏医师根据体验者的体验、体质、身形特征、生活习惯等进行全面评估，量身定制个性化康体方案。
0: 近日，拉萨市城关区雪域临聘零工品牌市场体系呢，在金珠西路街道的零工驿站正式启动，为零工群体和用工企业搭建起了规范化的供需对接的桥梁，助力本地灵活就业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相较于以往零散自发的务工求职的模式，雪域临聘平台实现了用工信息公开化、服务流程规范化，让零工群体提供透明可靠的一个求职的渠道，同时建立健全用工的保障机制，全程保障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让零工务工更安心，更有底气。
1: 五一假期，一场充满活力的五一攀峰杯青少年足球赛在山南市雅龙人民公园足球场举行，为期四天的赛事圆满落幕。小球员们在绿茵场上挥洒汗水，追逐梦想，充分展现出雪域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赛事紧扣青少年体育发展要求，既为山南全市热爱足球的青少年搭建了交流切磋、展示自我的平台，也锤炼了孩子们的意志品质，同时为山南市 U 系列青少年足球精英队伍选拔储备了后备人才。
0: 近日，那曲市举办2026年度网络人士一路同行共建品质那曲座谈的培训活动。那么活动以交流研讨、专题授课、经验分享相结合，围绕正能量精品创作、 AI 新媒体运营等内容开展了学习交流。此次活动汇聚了市县网信战线相关行业部门及本土的网络达人、网络创作者多方的力量，进一步拉近了政企网的沟通的距离，夯实了网络思想的阵地，为持续擦亮品质那曲的网络名片、唱响高原正能量主旋律凝聚了强劲合力。
1: 日前，以深林携手新智未来为主题的深圳林芝新兴产业协作对接会在林芝市成功举办。据介绍，此次活动是在广东省第十一批援藏工作队统筹下，深圳牵头汇聚20多家龙头企业赴林芝开展产业对接，两地政企代表共聚一堂，共谋发展，依托深圳科创产业优势与林芝生态资源禀赋，深化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林芝市优化县域支付结算服务管理，打通普惠支付的最后一

工地，遵循了合理布局、规范运营的原则，动态优化了整合助农取款服务点522个，金融的综合服务站资源8个，推动移动支付向县域公共交通

0: 布放 POS 机具575台，聚合支付1418个，累计交易420.52万笔，金额达到了12.33亿元，持续满足县域群众多元化的支付需求。
1: 近日，波密县开展2026年山洪灾害防御应急演练，演练模拟波密县某村因强降雨引发山洪，村级监测员发现险情后立即上报，县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随着手摇报警器和铜锣声响起，危险区群众按预定路线有序转移至安全避险点。与此同时，抢险救援、电力通讯保障、物资调配、医疗救护等各组快速响应，密切配合，有序完成各项演练科目。
0: 近日，茶余县人社局、医保局联合各单位共同开展以贯彻条例实施细则、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为主题的医保基金安全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典型案例，重点讲解了定点医药机构常见的违规行为以及参保个人的各类违规违法的行为，通俗易懂的方式，让群众清晰地了解医保基金使用规范，明确欺诈骗保等违规违法行为的危害和法律后果，引导广大群众共同参与到医保基金安全监管中来。
1: 北京时间来到10: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出门看天气，上路看路况，今天依然是西西来陪大家出发，把最热乎的天气信息和路上实况送到大家耳朵里。西西，你在吗？
2: 西西在。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西西，先跟大家说说今天的天气情况。根据西藏气象部门预报，从5月6日一直到10日，我区有一次持续性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各地需加强防范。今天那曲东部、昌都、林芝、日喀则南部和山南南部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聂拉木、亚东、墨脱一带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阵雪。高海拔路段雨雪转换频繁，夜间和清晨极易结冰，大家出行一定多加提防。说完天气，近日我区几个重点路段路况，西西也要好好给大家提醒一下。国道318拉萨曲水县聂当镇病态处置路段，从5月6日至6月6日期间，实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交通管制。途经此段时，请按现场引导通行，服从指挥，不抢道，不加塞。大家都顺利到达。林芝方向雅叶高速林芝八一西互通段目前是半封闭施工状态，管制时间从4月27日持续至6月30日，建议前往林芝的朋友提前规划好路线或从地方道路绕行。国道219线洛扎县边巴乡至拉康镇路段因存在安全隐患，自4月10日起至5月9日实行交通管制。走这条线的司机朋友，这两天请务必提前了解绕行方案，别误了行程。西西建议大家出发前最好再通过西藏交通或西藏交警微信公众号刷新一下最新管制信息和及时路况，这样出行才安心。
0: 感谢西西的再次提醒，接下来咱们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13.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7.5%和1.1%。一季度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4.31万亿元，同比增长14.8%，营业成本3.69万亿元，同比增长11.7%，实现利润总额2170亿元，同比增长1.25倍。
1: 5月7号到9号，2026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4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多名防务官员、专家学者参会。本届先导会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下设4个分议题：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维护全球共同安全的责任、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此外，本届先导会还安排了北京香山论坛

0: 论坛20周年纪念特别专题交流活动，国际论坛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对易路长征公序守护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作出进一步的部署，要求长征沿线省份的检察机关呢，结合本地的实际，全面排查线索，精准地把握可塑性，持续强化一体履职，加强横向协作的配合，善用现代技术和外脑智慧，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特有的制度价值。
0: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多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符合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公告所要求报考条件的考生可以报名。
1: 5月7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央视记者提问，中美元首会晤在即，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方首要关切的议题，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台湾问题在中国是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那么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0: 记者5月7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到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区和相关部门将全面摸排本地区本领域招聘市场风险，主动公开举报投诉渠道，面向社会征集问题线索，对查证属实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从严从实处置，切实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
1: 今年的五一假期伴随多个城市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在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的作用下，房地产市场的热度持续攀升，特别是在北京、上海，二手房市场延续4月份以来的热度，成交量和待看量呢持续走高。业内人士表示，在一线城市限购松绑、公积金额度提升等新政集中落地的推动下，全国楼市呈现出新的变化，特别是一线及强二线核心区的房地产的市场，凭借政策红利、人口流入、资源集中等优势，交易的热度正在持续释放。
0: 记者5月7号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了解到，近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500米口径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将更换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巨型钢丝绳，更换工作预计持续到今年的6月下旬。中国天眼从2016年落成启用至今，钢丝绳一直使用的是进口产品，2021年曾进行过一次更换。为了实现钢丝绳的国产替代化和验证国产钢丝绳的性能，团队让样绳在滑轮上反复运行了6.2万次，并完成了20万次脉冲疲劳试验。2025年8月，新型国产钢丝绳经历三轮的迭代实验获得了成功，这不仅解决了供应链的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1: 据中国人民银行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定于5月10号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金质纪念币3枚、银质纪念币3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
0: 五一假期期间，海南各大的免税店人流如织，秩序井然，假日消费市场的蓬勃活力彰显了离岛免税政策的强大吸引力。据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
1: 北京时间10:10，国内部分暂时就关注到这里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网上就流行起来了一种说法：放心喝，车有自动驾驶，聚会多喝2杯没事，车子自己能开回去。那么有些车主的想法听起来荒诞啊，但是在生活中还真有人这么干。那么问题来了，驾驶人喝了酒之后开启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到底算不算酒驾呢？如果出了事儿，能不能减轻甚至免除责任？那么今天就让西西来给大家解答这些疑问吧。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我先给大家讲一个事例。2025年9月13日凌晨，杭州的王某某在聚餐饮酒后，先是驾车返回小区，随后又驾车驶入公共道路。途中，王某某激活了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设置目的地，并利用私自安装在方向盘上的智驾神器，可以模拟手握方向盘状态的非法配件，以逃避车辆辅助驾驶系统的安全监测。随后从主驾驶位移至副驾驶座，呼呼大睡。路面监控画面和车辆后台数据显示，这辆车在主驾驶位无人且未受人为操控的状态下，在城区道路和高架上行驶了足足20分钟。后因车辆挡道停在路中央，过路群众发现异样后报警。经检测，王某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14.5毫克，属醉酒。法院审理后，以危险驾驶罪判处王某某拘役1个月15日，并处罚金4000元。说到这里，西西必须强调，即便车辆配有辅助驾驶系统，法律上依然将醉驾者追究刑事责任，完全没有因为开启了智能驾驶就网开一面。原因很简单，所谓的智能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更不等于无人驾驶，驾驶人永远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那为什么开了辅助驾驶还是要承担刑事责任呢？这里西西给大家讲清楚背后的法律逻辑。根据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驾驶自动化等级被划分为0至5级，其中0至2级属于驾驶辅助，3级为有条件自动驾驶，4级为高度自动驾驶，5级为完全自动驾驶。辅助驾驶系统受技术限制，无法保证在所有道路环境下都能安全运行，其功能只是辅助驾驶人驾驶，而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驾驶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后，人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换句话说，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量产车辆搭载的智能驾驶系统都属于 L2级及以下的辅助驾驶，驾驶人必须全程监管，随时准备接管车辆。即便是 L3级有条件自动驾驶，也只在特定条件下才能由系统执行部分驾驶任务，驾驶人仍需在系统请求时及时介入。那么醉酒后自动驾驶到底踩到了哪条法律红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1的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构成危险驾驶罪。这里的认定标准非常明确，只要驾驶人员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每100毫升80毫克，并且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车辆发生位移，就推定为醉酒驾驶，构成危险驾驶罪。不管开没开辅助驾驶，也不管人是在主驾驶位还是副驾驶位坐着，只要醉酒后实际掌控了车辆的行驶，法律上一律按照醉驾论处。事例中的王某某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他虽然坐到了副驾驶座位上，但因为车辆是在他的指令和操控下行驶的，他仍然是驾驶行为的责任主体。2026年3月，最高法工作报告明确提出，驾驶人醉酒后启用辅助驾驶功能，仍应承担刑事责任，科技应用需守法律底线。至此，关于这个问题的司法立场已极为清晰，没有任何司法解释或判决认为开启辅助驾驶可以从轻或免除处罚，所有驾驶人的此类抗辩均被依法驳回。西西在此也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无论你的车有多少先进的黑科技， 有多少传感器和高算力的硬件，技术从未也永远不会成为逃避法律制裁的借口。
0: 再次感谢西西，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国际。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说，以色列必须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这将为结束战事铺平道路。美国若不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不与以色列划清界限，不正视现实，就无法摆脱其深陷的泥潭。
1: 当地时间5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特朗普称，极有可能在新一轮的会谈后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表示，协议达成后，但不会设定最后的期限。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士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报道说，枪击嫌疑人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数条贴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美国检方在法庭文件中称，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并想要对政府的政策和决定进行反击。
1: 中东战事风险严荡及俄乌冲突等事件给国际的能源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和不确定性，全球油气市场处于深刻变革之中。拉美地区作为全国重要油气的富集区，其油气勘探开发正在成为影响国际能源格局的重要力量。据挪威能源研究和商业情报公司瑞兹德能源最新的报告，拉美地区2026年石油产出预计增加至每日超880万桶，部分产油国将成为今年海上油气项目竞标的热点。到2030年，这一地区有望构成非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供应的关键力量。
0: 南方共同市场南共识欧盟自贸协定自5月1号起临时生效，双方开始取消部分产品关税。南共识与欧盟为创建自贸区进行了25年的漫长谈判，今年1月17号才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签署协定。南共识轮值主席国巴拉圭总统佩尼亚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吓坏了欧洲人，促成自贸协定最终达成。
1: 俄罗斯将于5月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的阅兵活动。5月6号阅兵彩排期间，飞机编队飞过莫斯科的上空，拉出俄国旗白蓝红三色的彩烟。1945年的6月24号，苏联首次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阅兵式。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1995年起在每年的5月9号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的阅兵式及系列的庆祝活动。
0: 英国政府近日宣布，将额外投入25亿英镑专项资金，用于扶持青年就业，并计划以此创造20万个针对年轻群体的就业岗位。英国就业与养老金事务部发布声明表示，这笔资金将定向用于补贴雇佣16岁到24岁青年的企业，以及增设公共辅助岗位。核心目标是降低该年龄段未求学、未就业或未参加培训的青年群体的失业数量。
3: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行高远见高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德阳。
0: 我是古欣，来关注区内消息。为全面落实财政支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12条措施，吸引更多游客入藏，促进文旅消费，自治区财政厅、文旅厅、体育局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18项实施细则。细则明确，对组织游客入藏、打造非遗景区、发展登山徒步及漂流等特色旅游产品的市场主体给予奖励，对非遗工坊、精品民宿及旅游强

0: 夜奇迹拉萨跑团起跑仪式呢，日前在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盛大举行。活动以阳光体育健康拉萨为主题，精心策划了暖场表演、互动抽奖、科学热身等环节。活动现场骑行爱好者装备齐全，跑步爱好者们精神饱满，大家沿规划的路线有序前进，穿行在城市道路之间，感受拉萨夜景和运动带来的畅快。拉萨跑团同步正式成立，标志着拉萨市全民健身运动发展再添新的载体。
1: 5月6号下午，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的牧民在巡牛途中意外记录下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自在捕猎的珍贵画面。雪豹被誉为雪山之王，对栖息环境要求极为苛刻。此次雪豹现身捕猎，既是牧民守护生态的生动写照，更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有力印证。近年来，墨竹工卡县持续深化生态保护修复，日益完整的生态链条为雪豹等珍稀生灵提供了优良的栖息家园。
0: 那么5月6号呢，在昌都市巴素县，有一位市民在一处山地也拍到了雪豹。拍摄者称呢，当时和雪豹保持了一段距离，有3只雪豹依次从山坡上经过。7号，巴素县的林草局工作人员表示，此前该地就出现过雪豹等野生动物，但3只同时出现的情况比较少见，暂未发现境内有雪豹受伤等情况。该局将持续对野生动物进行监测。
1: 近期，多位网友反映在昌都纳曲等地多次发现了藏马熊，眼下正值虫草采挖季，人群聚集引发安全担忧。丁青县政府工作人员表示，野生熊冬眠结束之后出来觅食属于正常现象，当地已安排巡林护林人员和公安干警加强巡逻。纳曲林业局野保科的工作人员提醒，遇到熊一定要第一时间远离，及时联系当地的公安或林草部门。两地在采挖点的执勤人员均会加强值守，确保采挖季群众安全。
0: 现在啊，很多朋友越来越注重养生了，但是大家知道吗？咱们平时吃的一些东西啊，可能正在悄悄地增加健康风险。那么今天就让西西给大家好好的盘一盘，哪些食物要特别的当心，哪些又能帮助咱们吃出健康呢？西西，你在吗？
2: 我来了。俗话说病从口入，癌症有3个口，其与饮食的关系非常密切。医生提醒，有6类食物已被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证实可能促进癌症的发生和发展，需要特别警惕。西西今天就给大家提醒好好盘点一下。一、高糖饮食被视为癌细胞的能量快线，一项研究显示，高糖摄入与45种疾病风险增大密切相关，其中包括肝炎、胰腺癌、乳腺癌等7种常见癌症。建议大家将添加糖的摄入量减少到每天25克以下，约6小勺，如常见的白砂糖、红糖、冰糖等，同时限制隐形糖，如浓缩果汁、速冲糊粉、能量棒、山楂零食等。每周含糖饮料摄入量不宜超过355毫升。二、过烫食物，温度超过65度的饮食会反复损伤食道黏膜，并使其在修复过程中增加抑癌基因突变的风险，主要可能诱发食管鳞癌和胃癌等。我国食管癌高发地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山西等地，这些地区冬季气温低，人们习惯吃热粥、热汤面。福建和广东潮汕等地居民爱喝功夫茶、吃生滚粥，也是食管癌高发群体，建议大家改掉趁热吃的习惯。用餐时使用宽口浅底碗盛装热食，可以加快散热，水烧开后最好晾15分钟再喝，不要大口猛灌热汤、热茶。三、高盐饮食，摄入过多盐分会破坏胃黏膜屏障，时间久了可促进异常细胞增殖，增加胃癌风险。大家应限制盐分摄入，每天吃盐不超过5克，同时警惕隐形盐、拌饭酱、腐乳、酱油、鸡精、味精等调味品。饼干、薯片、话梅、方便面、面包等都是含盐大户。四、腌制食品，食品腌制过程中会产生亚硝酸盐，与胃内蛋白质分解物结合后可生成强致癌物亚硝胺。据观察，长期食用腌制食品如咸鱼的地区鼻咽癌发病率较高，建议少吃腌制食品，食用前用流水充分冲洗，以减少亚硝酸盐。

0: 残留，同时多摄入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五、加工肉制品，尤其烟熏食品，烟熏过程中产生的苯并芘等致癌物质可破坏 DNA， 导致基因突变，增加肺癌等发病风险。大家平时要少吃培根、香肠、火腿等经过腌制、熏制等处理的肉制品，日常尽量选瘦肉，如里脊肉，推荐采用低温烹调的方式。六、霉变食物，霉变谷物和坚果中的黄曲霉毒素是已知最强化学致癌物之一，尤其与肝癌发生密切相关，建议大家注意食品储存条件，选购时注意产品新鲜度，发现霉变立即丢弃。西西提醒大家，世界上不存在超级食物，要想靠吃某一种食物就能防癌是不现实的，但如果饮食中富含多种新鲜蔬菜、水果、全谷物、豆类和其他植物性食物，可有助降低罹患多种癌症的风险。我们可以适当在饮食中增加以下几类食物，有助降低患癌风险。一、苹果、柑橘、莓果，其中苹果含有的膳食纤维和多酚化合物能同肠道菌群一起创造有助于降低癌症风险的身体环境。蓝莓的防癌实力体现在其富含多种营养元素和植物化合物，吃蓝莓可增加血液中的抗氧化活性，并防止 DNA 损伤。二、十字花科菜，比如西兰花、菜花、芥兰、菠菜、西红柿等非淀粉类蔬菜和水果结合，有助于降低口腔癌、咽喉癌、食道癌、肺炎、胃炎和结直肠癌风险。三、豆类食物，大豆含有丰富的植物性雌激素、膳食纤维、叶酸等营养物质，有研究显示，在诊断后一年或更长时间内摄入适量大豆的乳腺癌患者，总体存活率更高，复发率更低。四、洋葱、大蒜，大蒜中的葱属化合物具有抗癌活性，生活中的葱属植物还包括洋葱、葱、韭菜、蒜苔等，日常可将这些食物作为均衡饮食的一部分，直接清炒或搭配其他蔬菜调味。五、全谷物，包括糙米、燕麦、玉米、大麦、荞麦、藜麦、高粱等，它们提供的膳食纤维和营养超过了精致谷物，具有预防结直肠癌的潜在作用。西西希望大家都能吃得健康，远离疾病。
1: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2: 北京时间10:28，从晨光熹微到太阳高升，感谢您一路的收听和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3: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康熙十八年，太和殿的大火是怎样烧起来的？为何在十多年后，重建工程才得以启动？敬请关注《紫禁城传奇》第三集《紫禁之巅太和殿》。

0: 紫禁城的中心坐落着一座庄严而神圣的宫殿，民间称之为金銮殿，它便是太和殿。这座宫殿不仅是明清两代皇帝举行大典登基的重要场所，更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巅峰之作。作为紫禁城中最为关键的建筑，它蕴含着众多的历史谜题，历经了无数兴衰变迁，一页页王朝篇章已然渐行渐远，而这座巍然耸立、气势恢宏的殿堂，依旧默默诉说着波澜壮阔的往昔故事。提及太和殿，便绕不开清康熙年间紫禁城那场惊心动魄的大火。正是这场大火，重塑了太和殿的命运，使其呈现出如今我们所见的风貌。那么，这场大火究竟是怎样引发的？以此为鉴，太和殿进行了怎样的重建改造？经过烈火洗礼的太和殿展现出了怎样磅礴的王朝气韵？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三集《紫禁之巅太和殿》。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民间有很多神奇的传说，我曾经就听过一个特神的，说这殿中啊有一把九龙金镶玉的椅子，这椅子谁坐呢？皇帝坐。要是皇帝以外的人坐上去啊，这椅子会发生化学反应，会有变化。什么变化呀？说是本来那金光灿灿的黄龙啊，会突然变成黑龙，怒目圆睁，张牙舞爪，要把坐在座上的这个人呢给他吞下去。而只有当皇帝而且是正统继位的，篡位的可不算，坐在他上面，他才会放出熠熠的这个金光，飞腾起来保护着皇帝。哎呀，这个传说真的太神了。那么这金銮殿中这龙椅到底是不是九龙金镶玉？它到底有没有这么神呢？那肯定是没有的。不过呀，就算没有这些神奇之处，这把龙椅可是有很多讲究。而且除了它之外，整个大殿里边的装修摆设都有它自己的深刻含义。那么今天呀，我就要带着大家呢走进这座金銮殿，去看看它里边的秘密。首先啊，我简单介绍一下金銮殿的基本情况。金銮殿呢是民间老百姓对它的戏称，正式的名字在历史上啊，它叫过三个名。第一个呢是刚刚建好的时候，明永乐时期叫做奉天殿，而到了明朝嘉靖皇帝时呢改为叫皇极殿，到了清朝顺治年间才改为太和殿。作为整个紫禁城宫殿的大哥，他长得是又高又壮，体量最大，等级也最高。大到什么地步呀？我们来看它的占地面积，2377平方米。这个数字好像咱们看有点抽象，如果用一个标准篮球场的大小来做比喻的话，相当于是5个篮球场的这样一个规模。再来看它的身高，净身高呢是26.92米，如果加上它底下的石台基啊，能达到35.05米，约为10层楼那么高，真的是又高又大。每次到太和殿这呀，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听到这么一段。

万疆界，说大家看了这个太和殿呢，叫做面阔十一间，净深五间，这句话实际上是在形容它的大小。但是这个间到底是怎么算的呢？十一间和五间，尤其那十一间，是不是十一间房的意思呀？其实啊，古建筑里的间跟我们平时说的一间房两间房呢是不一样的概念，它指的呢是建筑的一个平面单位。我们就以太和殿为例，它的面阔就是正对面的，我们可以把它用两根柱子叫做一间。所以下次你到太和殿这儿，你就数一数它有多少组两根柱子，它就是多少间。那么一数十一间，真的是非常非常大。不过不要小看这十一间，它也是有讲究的。古人呢，把最正中那个最大的叫做明间，取的是光明正大、日月交辉之意，像皇帝的宝座啊，就放在这个明间里边，就是告诉所有人，我是一个光明正大之人，我坐在龙椅之上处理国事，我是光明正大的。而在明间两侧呀，叫次间，就是次一等、第二间的意思。次间两侧呢，叫做稍间，这个稍间呢，已经算是整个屋子的里边的部分。古人啊，一般会在这呢设置起居室和暖阁一类。稍间最两侧叫做净间，它属于屋子的最里头，隐私性最强，所以呢会设置佛堂还有卧室。大家看古人对于这个房子的布置啊，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讲究，不像咱们现在盖房子全都是笼统的盖在一起。那么大家看太和殿的这个明间，有没有发现这个明间呀和旁边的几个间呢都不太一样，有一个巨大的正方形。那么这个正方形有什么讲究呢？是当年的故意为之，还是说是一个巧合？那么要了解这个正方形，我们就要从康熙十八年的一场大火开始说起。在康熙十八年，太和殿这呢起了一场大火，可以说呀，这火灾以后整个大殿是化为了焦土。康熙皇帝非常生气，盛怒之下呀，让人火速调查，结果最后调查出来有六名直接责任人直接是处以绞刑。那么作为最重要的大殿，烧毁了得重建呀。不过当时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重建的工程呢直到康熙三十四年才启动。为了把这座大殿呢给修好，重现他当年的风采，康熙啊找了一个很牛的人来做总设计师，就是工部主持营造工程的老师傅，叫做梁九。要知道啊，这梁老师傅当年可是70多岁的高龄了，在那个没有高清投影制图设备的这样一个年代，我们的梁师傅啊，凭借着自己高超的技艺还有多年的经验，硬是领着一帮的工人们从梁坊斗拱一点点的量尺寸，一点一点的修建，最终呢到康熙36年，太和殿终于重建完成。康熙皇帝望着这崭新的太和殿啊，心里是非常的高兴。首先是以太和殿落成呢告天地宗庙设计，而且啊他还做了一件大事儿，这件大事儿可是改变了很多考生的命运，就是当年的乡试呢每个省啊录取名额增加3名。你想每个省的乡试重榜者增加3名，这得改变多少读书人的命运。可想而知，这个太和殿的重新落成对于康熙来说是多么的喜悦。那么就在太和殿重展新颜的时候呢，它比之前的样子啊做了很多的改变。首先我们可以来看图片上，现在咱们看到啊，太和殿两侧呀是一些砖砌的卡墙，可是你们要知道啊，在这之前呢，太和殿两侧可是木质的斜廊。为什么会改成砖砌的卡墙呢？原来啊是梁老师傅说呀，说太和殿之前啊多次着火，都是由于火趁风势引燃了这个木质的斜廊，所以呢咱们把这个木质的斜廊改成砖砌的，可以有效的来阻隔火源。

0: 那么整个太和殿可以说它的新落成是紫禁城的一件大事儿。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啊，就是当年的样子。那么在这次重建过程当中，民间就被改造成了硕大的正方形。除了有建筑尺寸材料方面的考量之外，梁老师傅希望呀，在紫禁城最重要的太和殿，也是太和殿最正中最重要的民间处，用一个正方形呢来呼应民间的光明正大。同时啊，我们看到这个最大的正方形也坐落在了整个紫禁城的中轴线最中心处，可以说呢会让建筑呢有一种光大安稳的感觉，也是暗含着天下安稳、社稷永固这样的含义。那么咱们通过民间走进大殿，我想啊，最抓人眼球的肯定就是那把金光灿灿的龙椅。太和殿巨大的柱子之下呀，可以说是铺满了金光灿灿的这个金砖。这里我用金光灿灿，可能有人会反驳了，哎，我去故宫的时候看太和殿，哪里是金光灿灿啊，他们明明是黑色的呀。大家可以看这个金砖的样子，确实它是一些黑砖。那么这个金砖到底为什么用了这个金子呀？历来呢也有很多很多的说法，我说三个可信度比较高的。第一个说法呀，就是说这些金砖呢是采用的太湖沉江泥，它们呀经过了无数道复杂的工序烧制而成，大约是需要烧制130多天左右。这么多天，这么复杂的烧制过程当中，万一有一点点差池，像水呀火候没掌握好，那这砖呀是烧不成的。所以说这种砖呀，它的烧制过程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来说绝对比黄金贵，所以称为金砖。第二个说法呀，说这种砖呢主要是专攻北京城。你看那个北京的京和黄金的金呀，它俩的读音相似度非常高，本来是叫北京的金砖，后来一讹传就成了黄金的这个金砖去了，毕竟运到皇宫里了，大家都想象可能就是黄金打造的。那么第三个说法，其实如果你敲一敲这个金砖，它会发出一种金石的声音，所以呢用这个金石之声来说它叫金砖。这些金砖呀距今可能有300多年的历史，是康熙年间铺设的。大家看，由于定期的维护和保养呢，300多年了，如果阳光一照上去依然是金光闪闪，非常的乌黑透亮。
1: 在紫禁城的宏伟画卷中，太和殿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而殿中央的龙椅更是这颗明珠的心脏。这把龙椅不仅是明清两朝皇帝的御座，更是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龙椅之上精雕细琢的龙纹栩栩如生，每一刀每一刻都蕴含着古人对皇权的崇敬、对国家的祈愿以及对皇帝的期望。它不仅是权力的象征，更是责任的提醒，时刻告诫皇帝要勤政爱民、垂范天下。那么承载着龙椅的金砖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皇帝在坐龙椅之时又有着怎样的讲究？为什么说坐龙椅对皇帝来讲也是一种修炼呢？
0: 那么在这个金砖之上啊，可能大家最关注的就是那把龙椅，它到底是不是九龙金镶玉的呢？其实你可以看照片，它并不是金镶玉，但是啊，这把龙椅呢也是极其有讲究。首先啊，我们来看这把龙椅的全名，叫修金漆云龙纹宝座。已如其名，大家仔细看它的整个表面，真的就是金光闪闪的。它的制作过程啊是非常的复杂，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个大概，就是啊，首先呢会在这个椅子上呢打上金胶，然后把金箔呢一点点往上贴上去， 一般呢要贴2到3遍再压匀。这把龙椅通高啊，从底部到这个顶部是4尺多高，属于最高档次的这个礼制用具。我们接下来啊，好好看一看这个龙椅的整个造型。你会发现呢，它从左到右13条金龙一起在飞腾，也是张牙舞爪。同时呢，这把龙椅啊非常之重。我就听一个故宫的老专家说过，说当年呢需要移动这把龙椅，找了7、8个小伙子来一起动，结果啊不小心这个龙椅啊把其中一个小伙子的这个脚呢都砸成了这个粉碎性骨折。所以你想想这个龙椅得有多重啊。宝座象征着皇帝，尤其是太和殿的这个宝座，那又是象征着皇帝的无上荣耀，无上的这个权威。曾经啊，太和殿这龙椅啊就发生过一事儿，这事儿还挺有意思。说是在雍正登基后不久，他突然看到了一个让他非常生气的场景。什么场景呢？竟然一个小太监在打扫这个大殿的时候，扛着笤帚，昂首挺胸的就从这龙椅边走过去了。你说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呀？我打扫大殿，不正是要拿着扫帚从椅子面前穿过吗？可是雍正不这么想。我们来看一看《钦定宫中现行则例》里，雍正对这件事的这个说法，说呀：“尔等传谕乾清宫等处首领太监的，嗣后凡有宝座之处，行走经过，必存一番恭敬之心。”急趋数步方合礼节，什么意思呀？大白话解释，就是说侍奉皇帝的这太监，你们可别一天的不守规矩。这宝座就相当于是皇帝我本人，你们就算是看到宝座，也不能昂首挺胸这么大踏步的就走过去，得怎么走啊？得低下头，俯下身子，快速通过，以示尊敬。太和殿里的这把宝座呀，很多人都觉得，哇，600多年的宝座，怎么现在还如此的熠熠生辉呀？这坐了600年，好像完全没有一点变化呀。其实大家想不到的是，这把宝座呢，早就不是明朝永乐皇帝刚建好紫禁城时的那一把。他在历史的岁月中其实变了一次又一次，换了很多次。现在的这把呢，据考证啊，是明朝嘉靖皇帝做过的。哎，明朝嘉靖皇帝，难道清朝的皇帝没有再重新打造龙椅吗？确实，当年啊，康熙在重建完太和殿以后，看到了明朝嘉靖皇帝留下的这把宝座，他呢也没有丢弃，一看其实还挺新，还可以再坐一坐，于是呢就放到了太和殿中继续使用。清朝以后的这几位皇帝呢一直都坐着这把宝座。不过呀，这把宝座在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呢曾经还不知所终过。现在的这把呀是1959年故宫的老专家朱家敬先生，他比对着一张老照片在故宫的一个旧家具库房里找到的。当时据说找到的时候，这把龙椅啊整个都很破败不堪。为了重建他当年的风姿，故宫博物院呢是专门聘请了10几位专家，花了1年多的时间呢才整个修好。那么大家再仔细看这把宝座，其实啊龙椅未必好坐，像它后面全都叼着这张牙舞爪的这个龙，如果你要后背这么直接靠上去，那肯定后背得硌得慌。所以有人就说，哎呀，这皇帝真是不好坐呀，连坐个龙椅都那么费劲儿。其实大家想多了，也许皇帝呢早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当年需要坐它的时候，其实三面呀会放上这个暖垫，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时段直播的新闻快报。昨天，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等情况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十四五时期，我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斐然，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创建成效评估结果显示，全区38项创建指标中，21项位居全国前列或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9项位居全国第一，创建成效综合指数得分从49提升至68，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十大行动全面完成。

并取得显著成效。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文旅厅、自治区体育局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西藏自治区迎客入藏财政激励实施细则试行》等18项实施细则，主要涉及迎客入藏财政激励、培育壮大文旅产业经营主体奖励、特色文旅产品开发奖励等方面，全方位优化文旅营商环境，推动政策红利精准落地。近日，由西藏开投集团投资建设的全球海拔最高沃区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15900多面定日镜全面安装完成，这标志着这一世界级工程向并网发电目标又迈出了关键一步。今年一季度，林芝市聚焦特色产业，积极培育外贸出口主体，推动实现外贸强基提档，全市完成进出口总额218万元，同比增长23.3%。同时，工布江达县蜂蜜、波密县藏香猪肉均实现首次出口，林芝藏字号农产品出海再添新成员。日前，拉萨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2亿元专项资金申报全面启动。据了解，各申报企业需于5月9号前将材料提交至所属区县商务主管部门。拉萨市商务局将于5月中下旬开展实地考察和项目评审，5月下旬确定试点项目库并完成公示，同步制定资金奖补方案，确保专项资金规范高效发放。日前，格桑花挚爱先天性疾病巡诊筛查公益活动在南木林县中心医院举行。此次活动由上海市儿童医院公益医疗团队牵头，多学科专家为当地170多名儿童进行了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先天性心脏病、咽部疾病等常见先天性疾病的全面筛查。近日，桑日县举办广播电视基本公共服务业务培训，此次培训面向全县39个行政村村级服务网点人员，精准对接他们的日常工作需求，重点讲解了广播电视户户通修理安装等实用技能。近日，班戈县组织开展科学实验秀试点展示活动，活动现场颜色变变变、人间仙境等8个趣味科学实验轮番展示，以趣味实践助力班戈县小学科学教学提质升级。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广播连续剧《村头一棵老槐树》第三集。
1: 妈说过，一日东风三日雨。今天多亏是偏西风，不是东风就不会下大雨。雨不大，汛情就会平稳，大坝就会没事。

0: 退一万步，就算是大雨来了，也许老天保佑堤坝还会安然无恙。对，只要躲过这次洪峰，我就有时间挽回一切损失。可如果真的雨大溃坝，那这一带几十万人口和庄稼地可就……不能的。看着天，不像是会下大雨的。老槐说，咱村祖祖辈辈不都把你当神树吗？你就显显灵吧，千万千万不能让老天爷下大雨啊。
1: 真有意思啊，
2: 这相声太逗了。
3: 这样啊，老五，收音机关了。
2: 你
3: 整天扯闲的，都关心关心国家大事，
2: 这是干什么呀？
1: 太平，你让我们关心什么国家大事？
2: 就是你
3: 这样啊，我给大伙儿念一条微信啊，
2: 听听。
3: 中央调查组全面进驻，马原露出了真实面目。
2: 嘿，这些动静可够大的，
3: 是啊，
2: 把中央都给惊动了。
3: 别打岔啊，听我念完。
4: 好好好。
3: 这个萧山毁林私建别墅园林事件的发生，主要原因在于有关党组织政治建设的缺位，软弱无力。
2: 对，
3: 有的领导干部啊，对政治纪律缺乏敬畏，规矩意识淡薄，务必一查到底。
2: 好。
1: 哎呀，这你说说，这现在的反腐败力度真大啊！这贪官一个个都被打回了原形了。
2: 应该的，就得这样。我告诉你，
5: 这国家呀，这是动真格的了。
3: 对，
5: 这咱们老百姓啊，就盼着这一天。
2: 是。
5: 哎，你们听说没有？平原市的副书记和公安局长啊，都被抓了。
2: 是吗？
1: 真的假的？犯什么事儿了？
2: 就是
5: 给黑恶势力呀当保护伞。
2: 哎，那该抓。
3: 嘿。上面还说呀，有黑走黑，没黑除恶。共产党啊，真给咱们老百姓撑腰了。
2: 那是。
1: 哎呀，这要我说
2: 啊，
1: 现在的反腐败也应该像扫黑除恶一样，对贪官污吏一棍子打懵，那才解气呢。
2: 哎，这说的有道理啊。当年八路军在咱这地界打完仗
4: 啊，
2: 有一次，留守兵团一个姓孙的营长，在战利品中偷偷留下个金戒指
4: 啊。
2: 你们猜怎么了？
4: 怎么了？
2: 被组织发现了，这师长啪啪两枪，就把人给毙了。
4: 哎呀，
2: 快去！完事，师长背地里抹眼泪。
4: 哎呀，
2: 那营长当年还救过师长一命，
4: 真爷们儿啊！
2: 哎，这共产党底气足，才敢较真儿吗？
1: 哎呀，就是。
4: 对，
1: 哎，那这么说，咱这个县委书记也够喝一壶的了。
6: 不好说呀。
3: 都胡咧咧啥呀？我跟你们说啊，改子一直廉洁自律，是个好干部，就连我这个铁哥们找他办事啊，都不给面子。我跟你们说，谁再胡说，小心我这拳头不认人啊！
4: 开你！
6: 哎呀，天下谁人不爱钱？钱财谁人不待见？啊，当官就有权，有权就那个，也算正常啊。
3: 正常个屁！今天我太平把话就撂这儿。往后谁再嚼舌头说改子的坏话，可别管我这脾气不好。
4: 谁说坏话了？你说谁呢？
3: 就你。哼。

0: 一只，有事啊？一只，
1: 今天我看到一条微信，我给你念念啊。下雨了，拿起雨伞的那一刻，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跟雨伞学做人。雨伞说，你不为别人遮风挡雨，谁还会将你举在头上？
0: 没懂你什么意思啊？
1: 柯洁，我就问你一句话，外面的传言是真的？
0: 什么传言？
1: 防汛大坝没招标，还是你审批的？
0: 我，你怎么知道了？一只，求你一件事情，千万别让妈知道。
1: 你太让人失望了。
0: 一只，一只，你听我说，你为……
2: 美文欣赏课，老师给你们读一首诗，题目是《村头一棵老槐树》。槐花香，槐花素，村头一棵老槐树。不论荣与枯，从来不媚俗。东西路，南北路，来去不转向，进退不糊涂。村头一棵老槐树，去百病，解百毒。不管穷与富，硬朗

0: 怎么哭了？
1: 对不起，老师刚才突然想起了一个得病的亲戚。好了，同学们，下面跟我一起读《槐花香·槐花素》。

0: 太平啊，这么急把我找到茶室来，你有事儿啊？
1: 盖当，这里没外人，你要是个爷们儿，你就给我个痛快话。我问你，防汛项目是不是你批的？不是。
0: 张克俭，你要还是个站着撒尿的男人，你就看着我的眼睛。防汛项目到底是不是你批的？
1: 太平啊，都是我一时糊涂。你就是个王八蛋！你这一拳，是我替老槐村的乡亲们教训你的。人家都说贪官是酒壶捏扁了，筷子磨短了，黑石塞满了，粥壶不远了。没想到，你也是这种垃圾。
0: 不，太平。
1: 我不是，你还有脸说？
0: 我对天发誓，除了一时糊涂，没有招标就审批了这个项目，我再没干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你
1: 好不知廉耻！只有大坝垮了，淹死人了，才叫伤天害理吗？
0: 太平，对不起，我从小没了爸，你没了妈，咱俩都是苦水里泡大的，是发小，你应该了解我。
1: 我了解你。 我是瞎了眼睛看错了人，我真的没你想的这么坏。
0: 盖子，看在你是我发小的份上，我不想看你越陷越深。你是党员市县委书记，后面的路该咋走你比我清楚。但是，有一点你给我记住：今年红石要是冲垮一间坊，淹死一个人，不管你在哪儿。 我也要找到你，扒了你的皮！哼，
1: 太平。

0: 你还认识我吗？
1: 你是谁？
0: 我是你如影随形的影子啊，孩子，现在是该你流泪的时候了。
1: 哎，何止是流泪，我是心在流血。妈要是知道她引以为荣的凯子趟进了浑水，该会多伤心啊。
0: 两面三刀的家伙还知道妈会伤心，你的演技实在高超。
1: 我是哑巴吃黄连，心里苦啊。
0: 吃黄连也是你自找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这道理我懂，可我不是贪官，不是坏人，真的不是。
0: 谁信你？你以为你是谁呀？当个县委书记就任性而为吗？
1: 我没任性，我是农民的儿子，也曾经常跟农民兄弟住土炕，喝高粱酒，聊家常的。
0: 那是以前，现在你是背着牛头不认脏。防汛工程不招标就签字批给了秘书科科长的表弟，还收了30万元好处费。这么胆大妄为，你还说没有任性？
1: 受贿？不不不，我要知道马伟前在工程上会偷工减料，打死我我也不会批给他的。
0: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1: 我是人得在官场上混，哪个当官的没几个好朋友啊？有些事情是习惯成自然，我要是清高与社会格格不入，会被人家当成另类的。
0: 没让你不食人间烟火，帮忙得有底线。你的底线在哪儿？我看你就是自我膨胀，忘记了你是谁，才这么胆大妄为，把事情弄得一发不可收拾。
1: 真没想到事情会弄得这样一发不可收拾。天地良心呐，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会有好处费。真的，今天下午一发现书里夹着银行卡，真把我吓了一跳。我想着要上交组织的，可是刘俊下午打电话威胁我说现在上交绝对没有人会相信我是清白的。老天哪，现在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0: 这都是你自找的。人啊，要是欲望无止境，思想少了规矩和约束，就会像没有堤坝阻拦的洪水，必然成灾。自从你成了统领一方的一把手，权力就让你飘飘然。我问你，你还知道你自己姓什么吗？
1: 我没有。
0: 别再狡辩了，你要走得端，行得正，巡视组来了你紧张什么？
1: 我是真害怕大坝溃堤淹了两岸的老百姓啊。
0: 知道就好，人在做，天在看。爸在世的时候常说，男人要有股子拼劲儿，一人一条命是用来拼的。
1: 我拼了。

0: 我也明白，可我实在无法面对妈和梅子。
1: 梅子接到医科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妈乐地说：“这回咱家有医生了，看病不愁了。”现在，你怕只能给梅子说，当爸的免疫力差，缺钙，得了软骨病。
0: 我好后悔啊。
1: 你用大好年华充沛的精力为自己定做了一副枷锁。
0: 假如时光倒流，我情愿当一个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晨闻鸡犬声，月下一壶酒。
1: 那是梦，
0: 我宁愿是梦，永不醒来。
1: 梦该醒来了，好让你丑恶的灵魂见见光，让所谓的尊严晒晒太阳，补补钙，增强点免疫力。
0: 晒太阳，补补钙。
1: 对，晒太阳，补补钙，增强免疫力还来得及。
0: 不不不，我想等汛期过了，风平浪静了，老槐树的树叶落了，我还能吃妈包的饺子。
1: 你要还心存侥幸，怕连补钙的机会都会失去的。
0: 我要回家，我要见妈。

0: 这么晚回来了，老林说我想家了。想家好，来来，进来吧，进屋避避雨啊，咱你俩正好也说说话。
1: 这几天心里像猫抓一样的吧？是。你的事太平都跟我说了，你让我说你啥好？我你是党员，是领导干部，你当县委书记这几年，建学校、建医院、办养老院。
0: 把咱县里的核桃卖到了国外，干得多好啊！谁想你咋一犯糊涂？
1: 老林说，我辜负了您的期望。你不是辜负了我，是辜负了你爸、你妈、你媳妇，辜负了村里的老少爷们儿，辜负了党组织。我真的很后悔。
0: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会儿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该到你爸的坟前，让他看看，他儿子，沿河县委书记、县防汛指挥部的总指挥是怎样违规审批防汛工程的。让你爸告诉你，当年他秀大坝三天三夜不睡觉，最后累到吐血，死在。

0: 这河堤上，值不值？让你爸睁眼看看，你这个让全村乡亲们引以为荣的张书记，他还认不认识？
1: 老人说：“
0: 呆子，你这是拿老百姓给你的权利当儿戏呀！”
2: 我就是鬼迷心窍了，我都恨不得抽上你几巴掌。抗战的时候啊，日本人把全村人赶到老槐树下，逼着乡亲们交出火烧日军粮站的共产党，不然就把全村的男人杀光。关键的时候。 你林爷爷站了出来，日本人把他绑在老槐树上，浇上柴油，点了天灯。你和太平出生那年，你林爷爷当年掩护的地下党当的沿河县委书记，他用自己的工资把康熙年间的清泉井进行了修缮。
3: 出水那天，老县委书记给你林爷爷上香磕头，然后当着全村老少爷们的面说：“老槐树永远是咱做人的魂，清泉水永远是咱做人的心。”
4: 老林说：“我错了。”
3: 就好啊！哪里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
4: 盖子，早点去跟组织上把事情说清楚吧。
3: 老林说：“我……
4: 现在国家打老虎、拍苍蝇，力度该多大，没出多大。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去吧，想家了，回去看看妈，看看于芝，那娘俩不容易呀。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你睡了吧？
1: 哎呦，凯子，这么晚呢，怎么淋着雨回来了？
0: 啊，
1: 来来来，快，妈帮你把雨衣脱了。
0: 哎，
1: 哎呦，哎呦，这不是你林叔的雨衣吗？
0: 啊，是。
1: 哎，快点，快点。
0: 哎，妈，这些年光忙工作了。今天想回来看看你。
1: 哎，跟公家的事儿不如你，妈不怪你啊。
0: 啊，儿子以前自私不懂事
1: 啊。嗨，你快回屋吧啊，侄儿啊都躺下了。
0: 妈
1: 啊，
0: 我想陪您说说话。
1: 哎呀，不用陪我，你和媳妇儿啊难得团圆一次，快去陪侄儿吧啊。
0: 妈，
1: 去去去去，快去吧，多好的媳妇儿啊，去去去去。侄儿啊，侄儿，凯子回来了。
0: 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2: 你想说什么？
0: 也许暴风雨真的要来了。
2: 暴风雨要来，谁也挡不住。
0: 一直我
2: 路是自己一步步走来的，既然走了就要付出代价。
0: 我让你丢人了，
2: 可姐，你让我太伤心了。当年我最敬佩的青年抢险队长丢了。
0: 求你一件事，别让妈和梅子知道。
2: 嗯，妈年纪大了，我什么都不会说。至于梅子那儿，实话实说吧，她什么都懂。
0: 女儿会伤心的。
2: 女儿不是伤心，是寒心。
0: 我都没有脸面

0: 脸面，你不觉得都是太好脸面才惹的事吗？
1: 我
0: 算了，不说这个了。给，每次给你买的生日礼物。
1: 女儿送我的生日礼物。
0: 嗯，再过三天就是你的生日了。妹子用暑期打工赚的钱给你买的派克金币，说让你签字用。
1: 签字我就是签了不该签的字，这币用不上了。
0: 女儿的心意拿着吧，是个念想，要是组织能宽大处理你，就走着走着回来，多喂妈几年，要不你可真成不忠不孝之人了。累了，明天还有事儿。

天亮时，下了一夜的雨暂时停了，可东北风一直在刮，天上的乌云在团团滚动。我梦见我被扔进了翻滚的油锅里，满脑子都是滚滚的洪水，满世界一片汪洋。老槐树只剩下了树冠，清泉水早已不知踪影，妈在洪水肆虐的大坝上走丢了，鱼只受不了打击，跳进了滚滚的洪水之中。老林叔和太平在暴风雨中声嘶力竭地呼唤着母亲的名字，愤怒的梅子与我断绝了父女关系，我真的要窒息，要崩溃了。

0: 妈，
1: 改子，咋不多睡会儿啊？啊，
0: 睡不着。
1: 哎呀，里屋看电视去吧，有我和真儿就行了。
0: 我不想看。
1: 行，那你呀、啊、就像小时候一样给妈摆饺子吧。
0: 嗯，
1: 真儿，哎，你是不知道啊，小时候啊，改子做起来可是没边没样啊。邻居二妮儿啊，包了泥饺子摆在窗台上晒，她和太平啊都给人家倒汤锅里头了。我这不停地给人家赔礼道歉呐。
2: 改子从小真不让妈省心。
1: 都说淘小子有出息，你看现在多好啊。儿子有出息，妈脸上也有光。
0: 儿子还没好好孝敬过妈呢。
1: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妈当过妇女队长，这道理我懂。你当个好官，给老百姓办好事，妈在人面前呐能挺直腰杆，这就是最大的孝。
0: 妈，
1: 哎，
0: 还想听你叫我改子。
1: 想听妈就多叫啊，改子这名啊起得讲究。生你那年，咱们村正在你爸和老林叔的主持下改水改田，所以你爸呀就给你起了这个名儿。改子，你咋了？
0: 没啥。

0: 怕是不能常见着妈，也吃不着妈包的饺子，更没人管我叫凯子。
1: 这孩子，你这说的啥话？想吃妈包的饺子就多抽空回来吃，只要愿意让妈叫你凯子，妈就可劲儿的叫。看你看你咋了，还眼泪汪汪的。
0: 妈，这回走可能挺长时间就不能回来看妈了，心里不好受。
1: 妈心里也不好受，可一想啊，我儿子有大出息，妈乐呀。人这辈子，你和真儿做夫妻是缘分，咱们娘俩也是缘分。
0: 妈，
1: 啊，
0: 咱娘俩拍个照吧。
1: 拍，
0: 凯子走到哪儿，想妈了就能看着妈。
1: 还拍照？
2: 妈，拍张吧啊！儿子想你了，还能看看。我替妈把额头上的头发给捋捋，来。
1: 哎呦，真是，好好，这儿，那你就给我们娘俩拍吧。
2: 嗯，好，来，妈，笑笑，可姐，高兴点儿，我拍了啊，一、二、三。
1: 哎，妈笑，凯子，你咋还哭了呢？
0: 我怕一忙好久又见不上妈。
1: 哎呀，你这孩子！咱们娘俩再拍一次啊！
0: 再拍一次，妈，这次我笑。
1: 哎，
2: 好，来，看这儿，我拍了，一、二、三，好了。
1: 凯子，人活一辈子不容易，这些年你在外头打拼，这儿啊一头上班一头在家照顾我，是个难得的好媳妇。梅子快大学毕业了，咱得好好珍惜这好日子。
2: 嗯，
0: 妈说的对。啊，妈，该烧水煮饺子了吧？
1: 这一高兴啊都忘了。凯子，你快去打桶清泉水回来，顺便呢再把你老林叔和太平叫过来吃饺子啊。
0: 哎，
1: 真儿啊，
2: 哎，
1: 你把皮儿啊擀薄点儿，那凯子喜欢吃大馅儿皮儿薄的啊。
2: 我知道了，妈。哎，妈，你和老林叔的事儿别拖了，柯姐都说了想早点给妈和老林叔把事儿办了。
1: 不急，
2: 你俩风风雨雨几十年了，该到一块儿相互有个照应了。
1: 你和凯子有这心呐，妈知足了。

0: 张大书记啊？啊，
1: 歪叔。
0: 干什么来了？
1: 打桶水，煮饺子。
0: 煮饺子？啊，不行啊，这清泉水你不能打。
1: 歪叔，你咋？
0: 张克俭，别怪我老歪说话难听啊。当年我堂哥和老支书他爸拼死拼活，为啥？就为看你当县委书记混混我们老百姓啊！
1: 我
0: 啥我呀？老百姓最恨只吃草料不耕地的牲口，在他们眼里，贪官比小偷还可恨。张克俭，你当上县委书记那天，你妈是忍着腰疼，挨家挨户送糖啊！啊，比你取鱼枝那会儿还乐。
1: 歪叔，
0: 老支书为了不让乡亲们找你办私事儿，还写了规矩，让全村人在上面按了红手印儿。你的心让狗吃了，共产党的干部要都像你，再有战争，老百姓还能像当年抗日那样做军鞋、抬担架、掩护伤员、推独轮车送军粮吗？
1: 你别说了。

0: 你啥不让说呀？你是官老爷，你尊贵。可是有我老歪在，老怀村这清泉水，你就没资格喝。你，
1: 改子，打桶水咋半天不回来呀？
2: 妈，我
1: 是我不让他打水的。为啥？
2: 为啥？
1: 哼，我怕他把这眼神泉弄脏喽。
2: 改子做啥错事了？你这样对他？
1: 嘿，这样对他是轻的，我恨不得吐他一脸。你要胡说八道，我和你没完。
2: 哎，那你就好好问问你家张克俭张书记，咱沿河县防汛工程偷工减料是不是因为他？你问问。
1: 老白，你可不敢血口喷人呐！
2: 我血口喷人？
3: 恐怕全村人都知道，就你还蒙在鼓里呢。妈，走，咱回家。
1: 凯子，是真的。
3: 妈，我走。到底是不是真的？妈，我对不起你。
1: 天哪！
3: 哎，妈，
2: 老嫂子，
3: 妈你别吓我，你快醒醒，你快醒醒，你别吓我，
2: 老嫂子，
3: 妈，
2: 哎呀。

0: 爸爸，真对不住你，你临走啊，我答应你的事，我没办好，今儿个我替儿子来赔罪了。妈，妈，你起来，妈。 老头子，自打你走后啊，盖子可懂事儿了，拎水打柴啥都干呢，学习也不用我操心。上大学就没跟家里要过一分钱。盖子毕业后入了党，考了公务员，又当了县委书记。乡亲们都说，咱老张家。 祖坟茂青烟了，风水好啊！可谁想啊，他爸，对不住啊！妈，我错了。 我求求你，快起来吧！你快起来，地上凉，会得病的。爸，他爸呀，我没带好儿子啊。 改子他做了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乡亲们的事儿，他犯了错，就得认呐。
1: 妈，我错了，这个错我认。

0: 少扛点儿。
1: 让开！啥时候了还说这些？来，给我！
2: 喂，武警中队旗帜队吗？对，我是林太平，差事马上到。好，大家都听我指挥。
3: 啊，大家都听林主任指挥，快把沙袋往这扛。快！哎呀，
4: 这有个洞。
5: 好，管用了，管用了。
1: 呀，管用了。
5: 让开！
3: 哎，何林叔，
4: 何林叔，
3: 你怎么跳下去的？
1: 老爷子，你上去，
5: 我不上去，
1: 这有我的。
5: 哎呀，我不上去，小心！
2: 哇，该的，我来帮你。
3: 来，往下扔沙袋。
4: 哎，快扔沙袋！
3: 扔沙袋，扔沙袋！
2: 小心！
3: 快的，
2: 别砸着杆子，把沙袋往我这儿扔。
3: 没事，朝我这儿扔。
4: 对，
3: 沙袋来了。我的腿被吸住了，
2: 快了，快把杆子拉出来，快把杆子拉出来，
1: 杆子别急，抓住我的手，抓住我的手，
2: 一二三，出来了，
1: 哎呀，
3: 老林叔，老林叔被吸到管用里了，快拽他的腿，
4: 老志叔，
3: 一二三。

终于停了，河面平静了，大坝保住了，老槐树和清泉井保住了，沿岸几十万老百姓和数十万亩秋庄稼保住了。可老林叔走了，穿着妈妈给他做的老衣走了。从那一刻起，妈变得沉默寡言，除了吃饭睡觉，嘴里就不停地念叨：该子啊，叫你林叔回来吃饭。离开老槐村的前一天晚上，我彻夜未眠，带着痛彻心扉和万分愧疚的心情，给组织写了长达万言的自首忏悔书。天亮时分，写完了对秘书科长刘俊和马伟前实名举报信的最后一个字。

0: 可姐，妈说的，犯了错就得认。
1: 白叔，我不配合。
2: 哎呀，知错认错嘛，你张克俭就还是咱老槐村的爷们儿啊。呵，何不改咱，我和村里的老少爷们儿等着你早点回来。
1: 我喝。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2: 快乐，新年快乐！
1: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

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在拉萨市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以实干实绩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1: 南北山绿化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超110万亩，绘就出高原生态新图景。
0: 洛云报道：青春筑梦筑农路，高原特产出深山。
1: 拉萨市首家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投用
0: 朗县辣椒育苗向规模化、智能化转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西藏台消息，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等情况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以实干实绩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在西藏奇正青科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石油拉萨开发区加油站、拉萨天然气站，王军正认真了解日常运行、安全生产、消防设施配备、应急预案管理等情况。他指出，守牢安全底线，确保一方平安，不仅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更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完善制度，落实责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源头管控，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从严安全管理，加强隐患排查，深化人防、物防、技防，持续织密安全生产保障网。调研中，王军正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领导干部的政绩观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渐行渐效，深化学习研讨，持续深入学，融会贯通学，联系实际学，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融入思想，化为行动，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实事求是，遵循客观规律，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开展调查研究，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管根本的实事好事，坚持问题导向，发扬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全面深入查摆问题，动真碰硬，真改实改，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整治什么问题，压实整改责任，坚持以上率下，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搞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军正强调，为政干事，发展是第一要务，安全是第一责任。全区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要求落实到各领域各方面，科学把握安全生产形势，以常态化、长效化举措守好安全底线，坚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着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做好消防、文旅、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领域安全监管，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做到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 坚持

0: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监管执法和问题整治，对重点单位、重点部位、重大危险源严密管控、精准执法，依法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持防患于未然，积极做好灾害防御和应对，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抓好防范应对，增强全民安全意识，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安全知识科普宣传，不断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王军正强调，拉萨市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工作实际，真抓实干，创新争优，当好全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排头兵。要统筹抓好四件大事落实，确保市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力维护公共安全，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确保经济发展当前有活力，未来有潜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办好办实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加大生态保护修复力度，科学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大力推进国土绿化行动，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深入推进军政军民团结，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扎实开展双拥共建活动，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升干部综合素质，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牢固树立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的鲜明用人导向，营造优秀干部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持之以恒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说实话，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不断推进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赖萧、任伟、达娃自神、龚慧才、江白、孟孝林参加。
1: 南北山绿化工程自2022年正式启动以来，已累计完成营造林超110万亩，实现了从荒山秃岭到绿水青山的历史性转变。工程先后入选国家林草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典型案例，成为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和亮丽名片。请听录音报道《南北山绘就高原生态新途径》。
2: 以前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
0: 走进位于达孜区的桑珠林四号片区，一片层层绿意绵延铺展的树林映入眼帘。这里是南北山绿化工程最早植树造林的片区之一。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植被稀少的荒山秃林。四号片区项目负责人周泰，
2: 2022到现在也种了109万多株树，树种有38个品种。
0: 四号片区海拔最高4900多，在这里苗木的茁壮成长离不开每一滴水的浸润，每一次的精心呵护。片区项目负责人周泰，
2: 工人前段时间刚刚浇完水啊，你看这个湿度在生长期的时候刚好匹配，说明是工人养护到位了。因为这个树已经有这么粗了，明年就开始人工就不给它浇水了。
0: 据了解，截至目前，南北山绿化工程已完成新增国土绿化110.87万亩，开展其他营造林任务30多万亩，栽植各类苗木1.3亿多株，总体成果率达到了85%以上。这份生态奇迹不仅发生在达孜区的山坡上，更延伸到了山南的沙丘间。在贡嘎县11号片区，通过一系列种植技术，让沙柳沙瘴成活率达到95%以上。这些沙柳沙瘴不仅能够降低风速阻挡流沙，更能够改

0: 良土壤、涵养水分。十一号片区项目负责人王军，
1: 像这个开始都是这样流沙，现在慢慢的就开始土质化这种，因为这个空气中它有那个土，风刮来之后啊，它经过沙柳沙障的遮挡，它慢慢就掉下，以后它就不会流动了，还会长出了新的草本植物。
0: 流沙固，绿一生，生态改善切实惠及周边群众生活。贡嘎县昌果村二组村民达瓦卓嘎，
2: 以前我们这里风沙特别大，现在沙子被制住了，村子里干干净净的，空气也好了，我们住着也特别舒心。
0: 南北山绿化工程自2022年正式启动以来，坚持科学植绿、精细护绿，不断破解高原造林难题。滴灌管网延伸山间，智能系统精准调控，无人机、育苗新技术广泛应用，同时带动农牧民转型为技术工人，从生态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受益者，为南北山生态修复注入强大内生动力。在拉萨市敦隆德庆区东嘎社区造林点，村民正在往高处运送树苗，种树护绿，从绿化行动的参与者到绿水青山的受益者，他们在亲手绘就的画卷中迈向更美好的生活。东嘎社区二组村民达瓦，
3: 全部我们种的，俺都去了小两家干庄嘛的。
4: 山上的树全部都是我们种的，现在我们都不用外出务工，收入很稳定。现在每天年轻人爬山种树，我们年纪大的就在山下负责浇水，这已经是我们的日常了。
0: 在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前，东嘎社区就已经有近10年的自主种树历史。2022年，社区主动承担起西嘎山2000多亩的绿化任务，成为全区首个以集体经济组织承包绿化工程的社区。东嘎社区二组组长任增，
5: 西嘎山一定要更绿更美，老百姓有这个家门口的收入，南北山的绿化工程真正的是利国利民的。
0: 这几年，东嘎社区的村民以咬定青山的决心，不仅让昔日裸露的石头山一步步披上绿装，还依托优美环境建起体育场和游泳馆，进一步带动乡村旅游发展。东嘎社区二组组长任增，
5: 从下面上看的话，就绿绿的，心情不一样。你愿望就是把它绿起来、埋起来、发展，就旅游、就产业开始要服务社会、服务老百姓。
0: 4年多时间，1000多个日夜，南北山绿化工程正让山川发生着改天换地的变化。曾经风吹石头跑、荒山不见草的苍凉土景，如今已化作层林尽翠染山峦、绿意盎然映雪域的生态画卷。自治区林草局4级调研员周倩，
6: 工程的实施也将有效地提升拉萨的城市品格，同时呢，也促进了社会的爱绿、治绿、护绿的意识。工程累计吸纳劳务用工超过1000万人次，带动群众增收超33亿元，实现了生态、社会、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0: 在山南市琼结县尼玛曲宗索朗耕参西洛，三位本土青年心怀桑梓返乡创业，他们成立农仓传媒助农团队，整合本地资源，搭建起上门收购、就地加工、直播带货一站式助农平台，用直播打通了特色农牧产品出山进城的最后一公里，为群众铺就稳定增收致富路。请听录音报道《青春筑梦筑农路》，高原特产出深山。
7: 清晨时分，琼结县加马乡扎西村村民江央次仁就在自家院子里忙碌起来。他熟练地挤下鲜奶，细致过滤，曾经难以变现的新鲜牛奶，如今成了家庭增收的重要来源。江央次仁，
8: 以前都卖不出去，现在留下自己需要的量，多余的卖出去，他们还上门来收，很方便。
7: 准备好要售卖的新鲜牛奶后，农仓传媒的收购车就来了。尼玛曲宗索朗更参西洛三人搬桶称重装车，一气呵成。农仓传媒有限公司合伙人索朗更参，
9: 目前牛奶的话每天的平均600斤，夏季的话多一点，700-800斤左右。
7: 完成鲜奶收购后，三人又马不停蹄赶往青稞收购点，这里早已聚满了村民，大家带着自家晾晒的青稞排队等候售卖。尼玛曲宗，
4: 这个有305斤，这个有204斤，1斤2.03元，给你现金。
7: 点对点上门收购， 现场称重核算兑付现金。这样的交易方式让村民满心欢喜。琼结县江麻乡扎西村村民曲扎，
10: 以前我们粮食吃不完，只能放在粮仓，会坏掉。现在在村里就能卖钱，很方便。
7: 收购来的新鲜牛奶、优质青稞会被第一时间送入加工厂，车间内工人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标准对鲜奶进行杀菌灌装。青稞经过清理研磨后制成高原特色糌粑，标准化加工不仅延长了产品保质期，也大幅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
11: 这个加工厂之前就有的吗？
12: 对，以前就有，以前都是各自盈利。自从我们农仓传媒成立，把资源整合起来，专心做高原的特产。
7: 加工提质，直播拓路，在农仓传媒的直播间里，主播热情地介绍糌粑、奶渣、酥油等高原特产。依托过硬的品质和良好口碑，他们的产品远销河南、湖北、青海等地。农仓传媒有限公司合伙人索朗更餐：
12: 我们坚持线上线下一起发力，一方面上门收购乡亲们的产品，提高他们收入，另一方面呢，很严格把关产品的源头，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健康。
7: 另一方面，2024年在琼结县土生土长的尼玛曲宗、索朗更餐、希洛三人瞄准本地牛奶青稞储存难、销路窄的痛点，整合各自加工厂、养殖场资源，成立了农仓传媒有限公司。经过不断摸索，如今公司形成了重养收集、上门收购、精深加工、线上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农仓传媒有限公司合伙人尼玛曲宗：
13: 以前青稞很便宜，酥也没人买，家里面剩下的土豆也就这么烂掉着嘛，把这个变成钱，老百姓有个增收，挺好的。
7: 从田间牧场到加工车间，再到云端直播间，三位青年用实干打通了高原农特产品全链条发展之路。农仓传媒有限公司合伙人希洛：
10: 我们三个合伙经营，就是希望我们的产品走出琼结，走出山南，走出西藏。
0: 西藏台消息，日前拉萨市首家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墨竹贡卡县罗磊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在扎西岗乡朗吉林村投用，中心总投资68万多元，集农事服务加农机保障加农资供给于一体，下设三个服务站点、两个生产作坊，配备各类农机具221台、专业维修技师3名及持证农机驾驶员队伍。服务内容涵盖耕、种、防、收、修、工、技等全链条。朗吉林村村民洛桑：
14: 服务中心公司的村民呢，大家都忙到那里，肯定得丢。
8: 成立了这个服务中心，我们在农药、施肥、种植两种等各个方面有任何问题，只要过来咨询，他们都会解答得特别清楚。
0: 朗吉林村副书记洛桑玉珍：
4: 我们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主要是免费为村民服务，提供便利，群众过来咨询问题，工作人员会进行登记并解答，群众有不会的我们也会热心进行指导。
0: 据了解，罗雷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运营以来，已开展农业社会化全程服务1300多亩，跨乡农机作业1500多亩，示范推广优质马铃薯2种。下一步，服务中心将推进线上线下融合销售，拓宽特色农产品销路，落实农资全程可追溯管理，推广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与绿色防控等方面持续发力，探索出一条集约化、专业化、便捷化、绿色化的高原农事服务新路径。朗吉林村党支部书记四人多吉：
10: 未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会千方百计帮助村民增收入，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
15: 西藏台消息，林芝市朗县辣椒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近年来朗县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建设，打造现代化高标准玻璃温室大棚，实现辣椒育苗向规模化智能化转型。作为朗县设施农业示范工程，洞嘎镇巴基塘辣椒集中育苗基地以科技创新为引擎， 通过智能洒水车加太阳能保温系统加苗盘育苗三位一体技术组合，实现了生产效率与品质的双重飞跃。

0: 基地负责人刘勇。
1: 我们育苗基地实现大规模的种植，得益于两个优势技术，一个是水肥一体化系统，实现育苗精细化管理，另一个是苗盆离地技术，使我们的辣椒苗存活率提高50%。通过这两次技术培育出来的辣椒苗，亩产量可以从2000斤提高到6000斤。
0: 据了解，今年朗县辣椒育苗规模达到71万株左右，新增了很多适合当地气候的优质辣椒品种。目前，洞嘎镇巴基塘辣椒

0: 西藏新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我区信息传输和软件服务业实现稳步增长，多项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数字经济发展交出亮眼答卷。一季度，全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22.74亿元，同比增长6.9%。
2: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聚焦老年群体和广大涉农主体支付需求，推动支付普惠建设取得新突破。截至目前，全区748个银行网点已完成适老化改造，完成率达到100%。
1: 樟木口岸自全面恢复运行以来，通关客流量呈现增长态势。截至今年4月20号，口岸出入境人员累计突破100万人次。
2: 日前，察雅县举办以劳动成就新征程，以青春奔赴向未来主题活动，现场趣味团队竞赛轮番开展，大家踊跃参与，协作比拼，活动进一步凝聚青年力量，激励广大青年以实干奋斗投身县域高质量发展建设。
1: 尼玛县日前为48名群众发放123吨饲草料，有效减轻牧民负担，保障牲畜饲喂需求。
3: 理论与实践，
1: 日前在第139届广交会上，一名来自阿根廷的肌无力患者在浙江杭州企业泰西智能的外骨骼机器人辅助下，从轮椅上缓缓起身，迈出久违步伐。这一幕火遍海内外社交平台，短短几十秒，科技的力量与温情有了具象表达。有网友留言，这背后是中国制造的硬核挺立。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中国制造背后的创新力量。评论说，从零到一，造得出的能力源于热带雨林般的创新生态。外骨骼机器人的应用从科幻走进现实，涉及人工智能、人机交互等多个尖端领域，离不开企业潜心研发。但这份突破绝非孤军奋战的传奇，而是支撑网络环环相扣的共创。浙大校友基金会领头天使轮，高校与企业组成产学研用矩阵。杭州拱墅区开辟专利快速预审通道，阳光雨露充沛，创新种子自能破土而出，拔节生长。今天，越来越多企业实现创新突破，是新型举国体制下极致攻关的必然。没有顶级统筹的聚力攻关，就没有芯片技术的集体破围；没有能源战略的超前布局，就没有磅礴绿电支撑的浩荡算力。体系化力量让创新飞轮加速旋转，不断产出硬核科技新成果。从1到100，用得起的实力来自系统完备的工业体系。长期以来，外骨骼机器人的价格居高不下，而此次展出的产品价格却明显下降。这经验变化离不开高效集成的供应链条。在浙江，传感器、伺服电机等智能硬件产业一应俱全，大幅降低制造成本，助力企业把价格打下来，让更多人享受科技红利。不仅浙江，各地破除要素壁垒，畅通产业经脉，为更多企业提供破茧成蝶的机会。在广东深圳，不出几公里便能找到90%的机器人零部件，吸引超7.4万家相关企业扎根发展，相互成就。在安徽，3小时车程内便可配齐一辆新能源汽车，聚集7家整车企业，汽车年产量全国第一。高效协同的产业集群就是经营主体的成长加速器。今日中国创新策源地的科技底气与世界工厂的制造底蕴携手，实验室的灵光一闪便能成为生产线的源源不断。从100到10,000，走出去的活力彰显惠全球的天下情怀。中国创新不是筑起高墙，而是搭建共赢桥梁。视频走红后，泰西智能主动联系那名外籍患者提供延伸服务。

0: 他用中文反复说着谢谢，希望把更多产品带回阿根廷，帮助像他一样的人。命运与共，同求共济，这般担当早已融入创新机体。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开源软件和开放模型重要贡献者，并将推进开源体系建设，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国创新从不为卡别人脖子，而是要铺大家的路，帮助更多人跨过发展门槛，享受美好生活。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林芝、山南、日喀则、拉萨、纳曲中部和东部、昌都中部和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七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四到五级阵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小雨，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四摄氏度，最高气温十六摄氏度。桑珠斯小雨，东风四到五级，零到十三度。纳曲中雪转雨夹雪，东北风六到七级，零下二到一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东南风三到四级，七到十八度。乃东区阴转小雨，西风三到四级，四到十六度。狮泉河多云，东北风四到五级，零下二到十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北风四到五级，二到十九度。改则阴转多云，东北风五到六级，零下五到八度。普兰雨夹雪转多云，东北风四到五级，零到八度。深扎雨夹雪转阴，北风七到八级，零下三到一度。安多小雪转雨夹雪，东北风六到七级，零下五到零下一度。当雄小雪，北风三到四级，零到六度。索县中雪转雨夹雪，北风六到七级，零到七度。嘉黎中雪转雨夹雪，西北风六到七级，零下二到八度。丁青阴转阵雨，北风四到五级，一到十二度。洛龙阴转阵雨，南风四到五级，三到十五度。芒康多云转阴，南风四到五级，零到十四度。左贡多云转阴，西南风四到五级，零到十五度。察隅阴转多云，南风四到五级，十到二十度。波密阵雨转多云，七到十八度。米林阵雨转多云，六到十六度。加察阴转小雨，东南风三到四级，五到十八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碧、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罗布次仁，主播文凯、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北京时间12:31，欢迎收听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1: 我是王松。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将为您带来我区最新最权威的文旅资讯以及综合资讯。
0: 在文旅专题部分，我们一起关注高原文旅如何焕发新活力，跑出加速度。
1: 从拍照打卡到沉浸式体验，西藏文旅产业释放强劲动能，一起走进雪域高原，感受西藏文旅从传统观光打卡升级为深度沉浸式体验的全新变化。
0: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探访山南市，读懂那里的诗与远方。
1: 您还可以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不错过我们节目的每一分精彩。
0: 稍后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魅力西藏之旅。
2: 我是 Sada Rinpoche， 我是 Ludo Pui， 我是 Sada Rinpoche。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1: 我是王松。首先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今天文旅资讯的主要内容。
0: 五一高原消费市场购销两旺，多重优惠激活假日经济。
1: 罗布林卡非遗文旅活动亮点纷呈，
0: 拉萨非遗歌舞展演精彩上演。
1: 文旅融合密码，民宿朋友圈里烟火与诗意，
2: 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
1: 五一假期，西藏抢抓消费黄金期，通过政府补贴叠加企业让利，多档大额消费券投放等举措，全面激活假日经济。从特色展会到商圈商超，消费市场人气火热，购销两旺。下面请听报道。
3: 五一假期，西藏会展中心二号馆内人气十足，拉萨经开区高原特色产品五一促销活动正在这里举办。场馆内跨境电商展区收银台前早早排起长龙，各类外贸精品凭借实惠免税价格，引得众多年轻市民纷纷驻足选购。依托外贸优品叠加免税让利的消费模式，广大市民轻松选购各类全球好物。
4: 我觉得对我来说特别方便，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关注的比如护肤品啊，还有进口的一些巧克力啊、酒类啊，都有我喜欢的品牌。
3: 为期三天的展会汇聚经开区40家企业，430多款高原特色产品集中亮相。活动同步推出多重消费补贴政策，设置多档优惠额度，市民现场消费即可享受立减福利，单笔最高直降200元，实实在在让利广大消费者。
5: 活动呢聚集高原精品好物，在这里我们集中展示了经开区藏药、青稞制品、牦牛深加工、绿色食品和特色手工艺等优质产品。我们依托线上的小程序发放了100万的消费补贴，立减优惠，特色便捷，优惠直达群众。
3: 一旁的车展同样人气高涨，各类汽车品牌汇聚，广受关注。快充混动及新能源车型深受年轻家庭青睐，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最高25000元，叠加金融贴息，部分车型综合优惠高达数万元，不少家庭当场就敲定了购车订单。
6: 通过以展代销、现金优惠、政府补贴，整体的补贴基本上可以做到18万的一个优惠政策。我们店内已经订购了30台车，从目前来讲

0: 的话，整体的销售是非常好的。
1: 这股消费热潮也蔓延到了各大商超和商圈，在拉萨王府井购物中心，打折让利、积分兑换等活动同步上线，浓浓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
2: 逛了好几家店，品牌比较丰富，今天去买了一个鞋子，跟大家都打了个7折。我看到还有很多商家都有活动，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比较划算。
1: 各大超市收银台前，核销消费券的市民络绎不绝，以旧换新政策加码，大额消费券加持，彻底点燃市民消费热情。
3: 五一长假期间啊，政府这边发放的消费券对我们的销售带动非常的大，同比数据显示，客流增长达到70%，销售增长也在40%。
1: 政策搭台，企业唱戏，百姓受益，一系列惠民促消费政策让五一假期成为群众的购物节，企业的丰收季。据统计，假期期间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投放近400万元，累计完成换新交易7000多笔，撬动消费销售额超2800万元，有力推动我区经济稳步增长。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继续来关注文旅资讯。五一假期，罗布林卡园内游人如织，以“藏韵满园，乐享五一”为主题的非遗展演与文创展销活动精彩纷呈，经典藏戏展演、特色文创展销同步开展，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传统文化体验，尽显西藏文旅融合发展活力。
5: 拉萨市城关区娘热民间艺术团副团长旦增罗布表示，这次的展演既是为市民送上假日文化大餐，也助力藏戏推广。演员们全程倾情表演，力求让藏戏贴近大众，让更多人感受非遗魅力，推动西藏传统文化传承传播。
4: 近日，一场以非遗为根、以歌舞为艺的非遗歌舞展演在拉萨宗角路康公园精彩上演。
5: 藏戏、囊马、堆鞋、倾鞋等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接连亮相，为市民游客献上了可听、可看、可感、可赏的假日文化盛宴。这次的非遗歌舞展演，希望激活非遗的当代生命力，助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4: 从藏戏到堆鞋，从牛皮船舞到阿古顿巴卓舞，从囊马到裹鞋，这场非遗歌舞展演是一次拉萨非遗家底的集中亮相，更是一次古老文化面向当代的深情对话。
5: 非遗不是尘封的遗产，而是活在当下、融入生活的文化基因。当非遗歌舞的时代回响在雪域大地，我们看到的是一脉相承的文化自信，是薪火相传的匠心精神，更是拉萨高质量发展的蓬勃功能。
4: 在布达拉宫脚下，一家名为盐炉的民宿，凭借有温度的服务和沉浸式文化体验，走出了一条融合发展之路。这背后不仅是一家民宿的经营智慧，更像一扇窗口，折射出西藏旅游市场的蓬勃活力。请听报道。
6: 五月的拉萨阳光正好，在布达拉宫背面的一家庭院里，来自河北的游客龚先生正拿着相机捕捉阳光下布达拉宫的耀眼风景。他入住的这家名为盐炉的民宿是社交平台上炙手可热的打卡地。
7: 我非常喜欢这边，这家店的装修非常具有自己的想法，对我来说不太像一家民宿，倒像是我另一个家。
6: 95后民宿主理人虾米已在拉萨扎根多年，他敏锐捕捉到游客需求从观光打卡到深度体验的转变，将民宿打造成文化体验窗口，免费提供藏族服饰，还开设了藏香制作体验、学习藏文小课堂等活动，让客人从旁观者成为沉浸式参与者。盐炉也从2019年的单店到如今已有4家门店。
8: 我们做了很多的活动，让客人感受到他不仅仅是来住宿的，我觉得更加吸引人的，或者能更加久的留在人们心里的，就是文化。文化才是真正独一份的东西。希望他们感受到西藏的这个旅途是独一无二的，感受到整个西藏旅游行业的一个欣欣向荣的状态。
9: 比方说，我们今天做这个香拍，对于我来说其实是很难得的体验，我还挺感兴趣的，平时的工作的环境里是体会不到这样的感受的。
6: 比起生硬的商业广告，虾米更爱在朋友圈分享拉萨的蓝天白云、民宿里的手工体验、客人们的欢声笑语。 这些鲜活瞬间让更多人向往拉萨的另一面，不是走马观花的景点，而是有温度、有故事的生活。
8: 更多的是展现我在拉萨或者在西藏一个很幸福的生活。看到这些东西，客人、朋友们，他们会很想来，像一个种子一样种在他们心里。
6: 今年五一假期，盐卢旗下门店全线满房，客流持续高位。随着我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文旅产业持续创新，越来越多像盐卢一样的民宿正在崛起。他们不再是简单的住宿空间，而是用真诚与专业迎接八方来客，成为西藏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10: 旺季的时候特别忙，相对来说一年比一年人多，而且大家对拉萨不只是单纯的打卡了，它更多的是好奇文化方面的东西。
11: 我从重庆过来，和我妈妈一起来，我感觉交通比较方便，而且基础建设这些都很好，我就觉得心里很安心。
8: 希望西藏的旅游行业越来越好，然后越来越火热，有更多的人来看见西藏，看见拉萨。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继续来关注文旅资讯。近日，中国当代先锋艺术家刘伟首次西藏个人展《刘伟郁金香》在拉萨吉本岗艺术中心正式揭幕。
4: 本次展览由吉本岗艺术中心主办，黄崔灿灿担任策展人，以一场跨越数十年的浪漫想象为起点，以感知先于文本为关键线索，通过跨媒介艺术创作，在古建中搭建起通往精神内核的艺术路径，解锁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对话的全新维度。
5: 这次展览是艺术家首次系统性呈现以西藏为灵感的创作成果，也是吉本岗艺术中心持续推动汉藏艺术交流、促进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又一重要举措。据了解，展览将持续到9月19号，全程免费向公众开放。
4: 近日，2026年昌都市第八届红色昌都藏东明珠文化旅游月正式开幕。
5: 开幕式上，昌都旅游手绘地图正式发布，将精品的线路、景区点位、非遗传承、服务配套一体化整合，成为游客畅游藏东的实用指南。现场同步发布红色研学、317国道自驾、茶马古道探寻等特色线路，系统展现昌都文旅资源体系与产品升级成果。
4: 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19天，将持续开展文旅彩线、惠民推广、主题宣传等系列活动，通过全媒体传播扩大影响力，进一步擦亮红色昌都藏东明珠品牌，助力昌都建设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市。
12: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1: 加油！
2: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0: 魅力西藏，
2: 魅力西藏，
0: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3: 北京时间12:52，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4: 我是王松，欢迎继续关注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
3: 雪山峡谷间飘起咖啡香，五一假期，日喀则市定杰县麒麟峡景区的边境咖啡屋用一杯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为游客带来不一样的高原体验，也勾勒出西藏文旅融合的新图景。请听报道。
5: 五一假期，日喀则市定杰县麒麟峡景区迎来一批又一批区内外游客。
6: 全名呢？
7: 巴萨拉姆。咖啡味道很好。
6: 你这是卡布奇诺还是美式还是拿铁？
7: 拿铁。
5: 藏族姑娘巴桑拉姆是这家咖啡奶茶店的一名服务员，她熟练地端上热腾腾的咖啡，向游客夫妇大大方方介绍自己的家乡。这杯在世界屋脊上喝到的拿铁，驱散了旅途的劳累，给游客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7: 在这里喝到了一杯暖暖的咖啡，确实是不一样的感受，心里觉得特别暖，自己的高反也好像缓解了很多，就有一点不想走的感觉。
6: 这种新兴业态，像这种奶茶店、咖啡店啊，包括它提供的这些东西、产品、味道、价格，我认为都是比较合理的。
5: 定杰县麒麟峡景区的悬崖咖啡屋不仅仅是一个歇脚点，更是一个连接游客与当地文化的窗口，折射出西藏旅游服务向年轻化、个性化、品质化的转型，也让更多像巴桑拉姆这样的边境青年有了就业创业的更广阔空间。
8: 给游客提供奶茶和咖啡，然后在这么高的海拔下，他们心里也觉得很温馨、很治愈，在这里收入也比较稳定。
5: 旅游服务新业态的兴起不仅带来了咖啡香，更催生了多元化的人才。
9: 就这样推出去，然后跟飞机挥手好吗？等下午我把视频剪辑好了再发给你们。
5: 白马央金在景区工作已经6年，从最初的服务员成长为一名小有名气的航拍手，他用镜头为游客定格下雪域高原的壮美瞬间。
10: 现在的年轻人都拍那种拍摄嘛，我们旅行社的话包括也送别的项目，就是卡丁车、射箭、 VR 眼镜。
5: 作为一个边境县，定杰县依托珠峰后花园的区位优势和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大力推动旅游服务升级。从缓解高反的一杯热饮到航拍雪山的全新体验，这个五一假期，定杰县正用这些年轻化的钥匙打开边境旅游的新大门。
11: 风景怎么形容呢？特别壮观，回家乡也要发我的抖音呐、告诉他们，确实挺好的，讲解西藏的文化都挺好。
12: 除了看到这么美的风光，感觉这种服务也特别时尚。那包括这一路上走来之后呢，各个地方也在这个陆陆续建了很多更符合年轻人时尚消费的一些服务设施，可能一定还要再来。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欢迎继续关注。近日，山南市扎囊县阿扎乡戈壁田园农业科技园区果香四溢，人气爆棚。以“难得遇见美好时光”为主题的首届高原蓝莓采摘季正式启幕，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一场甜蜜田园盛宴。
3: 据了解，这一次采摘活动依托扎囊县戈壁生态农业和高原特色林果产业资源优势，创新探索农业加旅游加科普加体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集中展示扎囊县现代设施农业建设成果，生动诠释戈壁荒滩变身特色林果种植基地的产业蜕变，倾力打造本土特色农旅品牌，有效激活假日消费市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4: 红色昌都精彩遇见2026年昌都文旅天津推介活动近日在天津和平区印象城广场启动。
3: 活动为期5天，通过文旅资源推介、非遗歌舞展演、特色产品展销、主题摄影展览及无人机表演等形式，集中展示西藏昌都的自然风光与康巴文化。
4: 活动期间，昌都市文化和旅游局与天津国旅等4家旅游社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共建精品线路，共享客源市场，与天津市歌舞剧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在剧目创排、人才培养和非遗展演等方面深化合作。
3: 启动仪式上，昌都文旅推介官围绕西藏东大门、康巴文化发祥地、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地3张名片，系统推介了生态观光、文化研学、自驾越野等精品旅游线路。
4: 活动现场发布2026年昌都市旅游奖励办法，以惠企政策邀请天津及京津冀文旅企业拓展昌都市场，助力引客入昌。
3: 好，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山南。近日，藏原山南金彩桑日斯金拉措文旅品牌推介及开壶仪式在山南市桑日县斯金拉措演艺广场举行。
4: 活动以斯金拉措冰壶消融为核心节点，联动文艺演出、民俗展演、特产展销等多元环节，打造开壶盛典、爱情打卡地标等特色旅游项目。
3: 作为桑日县落实文旅活县战略的重要举措，这次文旅品牌推介活动的启动，不仅推动生态加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更通过完善配套设施、打造特色 IP， 实现景区品牌升级与民众增收的双向赋能。
4: 五一长假，各地游客奔赴西藏，在感受高原美景、领略民俗文化的同时，也不忘把这份独特的旅途记忆打包带走。每个人的行囊里装的是特色伴手礼，更是对西藏的美好眷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大伙有哪些收获。
5: 走在街头巷尾，各色店铺琳琅满目，随处可见游客们驻足挑选的身影。随着我区文旅的不断提升，文创产品的多样表达与创新形态为游客提供了更多选择，承载着独属于每个人的西藏记忆。
1: 2024年来这边买过，然后我觉得牛肉干特别好，因为我爸爸他说特别好吃，然后感觉产品更丰富了，然后口味特别的多。
13: 这是我买的冰箱贴，然后一个小竹马，一个 Jessie， 分别代表我和我老公，因为我们这次旅游也是我们的蜜月之旅，然后看到这个也非常有纪念意义。
14: 我几乎每一个这种小店里都想逛一下，然后昨天去西藏博物馆也买了好多东西。你像这些东西它真的有自己的特色，就别的地方是模仿不来的。
15: 这个东西是给我朋友带的，我很喜欢喝酥油茶还有糌粑，能吃出那种很天然的感觉。亲自来体验了这里人文和风景，所以感觉像家人一样。这个地方有点感觉，我就想来，还会再来。
5: 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拉萨火车站里弥漫着归程的气息，每个人拿着大包小包的行囊，藏着这段高原之旅珍贵的收获。
16: 你好，请问您是从哪里过来旅游的？
17: 我是从山东日照。
16: 第一次来西藏吗？
17: 第二次
16: 来。那您这次来有买到什么东西吗？
17: 就是在布达拉宫买到了这个菩提的这个串，然后还拍了这个纪念照，都是在昨天晚上去拍的，这个夜景还是很漂亮的。就是来西藏一趟是不容易的嘛，想还是留一个这个漂亮的这个回忆吧。总体来说，西藏在文旅方面做的还是比较好。
16: 很大一袋东西应该是礼物吧？
18: 啊，对对对。
16: 买的什么东西啊？
18: 买一些小孩吃的肉干什么东西的，工作人员嘛推荐嘛，然后仔细看看，感觉可以，然后就买一点回去。
19: 挑过来。
5: 来自苏州的李女士热情地打开行李箱，向记者展示她此行的战利品，里面被各种礼物塞得满满当当。
20: 基本上吃的都还有那种小挂件，就是都是为了回去送朋友玩一会儿。
16: 你们这次光礼物大概花了多少钱？
20: 花了5-6千吧，人家也不推销，都是我们主动买的。
16: 那您是不是还想再回来呀？
20: 我都想来这边发展了。
16: 是吗？
20: 真的。
16: 就被这儿吸引了是吗？
20: 因为我在苏州那边本身也开店嘛，我觉得这边挺好的。
3: 以上是今天文旅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我们一起关注高原文旅如何焕发新活力，跑出加速度。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一切工作都向改善民生聚焦发力，一切工作都以群众满意为检验标尺。

0: 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感谢您的陪伴，我是莫成。
1: 我是王松。五月的拉萨阳光明媚，大昭寺门口50多岁的陈先生一边爽朗地笑着，一边看着不远处正在找角度自拍的家人。他说，春夏来西藏，高原反应的不适感没有那么严重。陈先生一家三口穿着色彩艳丽的亲子装，在八廓街的人潮中格外亮眼。
0: 从深圳直飞拉萨的他们落地后几乎没有感受到身体的不适，当天就开启了城市漫游模式。陈先生一脸轻松地对记者说，云南四川的高海拔地区我们都去过，这是第一次来西藏，目前感觉还好。
1: 站在一旁的陈先生儿子陈坤宏被眼前的藏式手工艺品和红白相间的传统建筑深深吸引，眼中满是新奇。平时工作节奏快，他一直想找个地方适当的放松。
0: 谈起对西藏的第一印象，陈坤宏思索片刻，用了一个特别的词，生机勃勃。他告诉记者，和我想象中的西藏不一样，这里基础设施非常完善，人文风情也和我们去过的城市不同，就是特别有活力，天特别蓝，人特别真诚，感觉一切都充满了生气。
1: 五一假期，西藏文旅市场迎来入夏后的第一波客流高峰。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地方，文旅消费新业态正激活发展新动能，游客的出行方式和消费理念也在悄然转变。
0: 如今不少工薪群体收入水平虽然不高，却更愿意为高品质生活体验买单。来自北京的00后姑娘程子乐便是其中的一位。为了这一次西藏之旅，她做足了功课，巧妙规划出行路线，节省了一笔不小的旅游经费。
1: 这一次是陈子乐初次进藏，他约了三个志同道合的伙伴结伴同行。有意思的是，同行四人中也有两人去年10月来过西藏，是妥妥的西藏游回头客。这次他们不仅要在拉萨感受特色文化，还计划了更边远更壮丽的边境沿线游。
0: 同伴忍不住赞叹说，和去年相比，今年办边防证简直太方便了，秒申请秒通过。据了解，为方便区内外的游客，目前全区全面实行通行证异地办就近办，办证点大幅扩容，推动边境旅游便利性不断提升。
1: 对于26岁的上班族小王来说，这场西藏之行蓄谋已久。早在几个月前，关于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纳木措、卡如拉冰川的视频就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他的手机里。加班到深夜刷一刷，午休间隙看一看，心里那份什么时候能亲眼见见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0: 五一小长假，小王果断向公司请了几天假，连上节假日凑出了10多天的空档，从广州直奔郑州，坐上了开往拉萨的火车。他说，一直想来西藏，刚好五一比其他假期要长一点，请个2-3天的假就能够来一个深度游。
1: 在八廓街涌动的人潮中，记者还注意到了两位驻足于一家唐卡画店前的越南游客。来自越南的一位女士连续3年进藏，她是资深游客了，这一次她特意带上了自己的高中好友一同奔赴高原。他告诉记者，老听我说西藏有多美，这次终于能如愿以偿了。
0: 对于两位越南游客来说，西藏的一切都是那样新奇。他们感慨地说，我们以前都没见过雪，西藏的雪山冰川太美了，这一次来了可以看个够。西藏的建筑、壁画、艺术、音乐都极为独特，街上那一些穿着美丽的民族传统服饰的人们，更是让他们忍不住一次次停下脚步，拿出手机拍个不停。
1: 为两位越南游客一路讲解的是藏族导游次旦卓玛。自2000年入行至今， 他的导游生涯已经走过了26个年头。记者见到他时，他正用流利的英语给两位客人介绍八廓街的历史。
0: 次旦卓玛边走边对记者说，语气里满是自豪和期待。我是专门带外国游客的，这几年明显感觉到游客的数量一年比一年多，希望未来能有更多游客来到西藏，好好领略这里独一无二的高原风光和人文风情。
1: 在八廓街，像陈子乐、小王这样的年轻面孔随处可见，来自异国他乡的回头客也越来越多。他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而更是愿意慢下来沉浸式感受。西藏也正以其独特的魅力，以更开放的姿态、更贴心的服务和更繁荣的业态迎接着八方来客。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2: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3: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2: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3: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2: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3: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4: 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
5: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眼，

0: 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合成海。
1: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2: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1: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阿吉拉姆灭巨下的古老神秘。
4: 呀，当年当年，塞了吧又塞了吧，千斤银包包拿塞了。
3: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5: 北京时间13:23，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6: 我是王松，接下来一起关注我区的天气情况。
5: 今天白天，林芝、山南、日喀则、拉萨、纳曲中部和东部、昌都中部和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
6: 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4到5级阵风。
5: 再来关注我区主要旅游景点天气情况。布达拉宫阵雨转小雨，4到16度，东北风3至4级。
6: 然乌湖阴，8到19度，西南风4到5级。
5: 鲁朗林海阵雨转多云，7到18度，东南风3至4级。
6: 南迦巴瓦阵雨转多云，6到16度，微风。
5: 南依沟阵雨转多云，6到16度，微风。
6: 巴松措阴转阵雨，5到16度，东北风4到5级。
5: 日多温泉阵雨，3到14度，西风3至4级。
6: 羊卓雍措多云转雨加雪，-3度到10度，西北风3到4级。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稍后节目继续。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团结旗帜高高飘扬，
2: 民族情谊铸就辉煌。
1: 在祖国大家庭温暖的怀抱中，在党这位慈母的精心呵护下，
2: 在雪域各族儿女的信念里，在先进科学的指引下，
1: 西藏各族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
2: 创造美好的未来。
3: 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4: 我要吃煎鸡蛋。
5: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3: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6: 做得好，加油。
7: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8: 好，没问题。
6: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9: 你最爱的红烧肉。
3: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4: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3: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4: 晚安，妈妈。
10: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14: 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拉萨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5: 1959年1月1日，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
16: 你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7: 很久不看上，很久弄听，年轻人不给，陪给弄听先把歌词。
18: 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广播。
19: 很久弄听，年轻人不给，陪给彩礼老师弄听给来赞先把。格斯秀，
20: 培养农村年轻力控制，看给农村先把它格斯秀。
15: 2018年，西藏广播电视台挂牌成立，深入生活，记录新时代，扎根人民，书写新时代，服务基层，讴歌新时代。站在新起点，我们用脚力丈量雪域大地。我们用眼力洞察高原之美，我们用脑力探寻精神支柱，我们用笔力书写美好生活。迈进新时代，传播时代最强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西藏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锚定四件大事，着力推进四个创建，努力做到四个走在前列。
8: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1: 迪卡尔尼，中国培训农村年轻流工的第二个农村人。
2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3:36，欢迎继续收听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1: 我是王松。接下来，让我们关注来自我区的一组综合资讯。
0: 近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更续农耕文明西藏农业文化遗产名录》记者见面会，正式公布西藏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1: 作为西藏首部系统记载农业文化遗产的专著，名录梳理了28项具有高原特色的农业文化遗产。此次见面会汇聚多方力量，全面解读名录价值，明确甄选标准，并对遗产保护与转化路径提出了工作建议，为西藏农耕文明传承和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0: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了解到，近年来，人民银行西藏分行聚焦老年群体和广大涉农主体。

0: 体支付需求，推动支付普惠建设取得新突破。截至目前，全区748个银行网点已完成适老化改造，完成率达100%。
1: 截至目前，全区5家银行完成手机银行藏语版改造，9家银行提供 ATM 等智能支付终端藏汉双语操作服务。中国农业银行西藏分行上线掌上银行少数民族多语言版，实现移动金融服务的新突破。
0: 近日，拉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辆管理所在拉柏便民服务站举行智慧交管近万家警种融合惠民生车驾管自助服务站启动仪式，标志着拉萨市首批10个车驾管自助服务终端正式投入使用，市民办理驾驶证补换领等业务将迈入10分钟便民服务圈时代。
1: 目前10台自助服务终端已经分别投放在拉柏便民警务站、文创园文成大道警务站、拉萨市政务服务大厅、鲁固社区居委会以及交管支队城东、城南、城西、城北、柳梧大队和拉萨市车辆管理所。
0: 这些自助服务终端覆盖市区主要人口聚集区，打破传统窗口8小时办公限制，提供全年无休全天候服务。市民可一站式完成驾驶证期满换证、遗失补证、驾驶人体检拍照等高频业务，将原本平均耗时1.5小时的人工办理时长压缩至10分钟以内，真正实现自助办、当场办、立等可取。
1: 近日，2026年第四届全区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大赛社会海选暨全区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活动在拉萨举办。
0: 据了解，全区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大赛自2023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3届，赛事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
1: 从最初2000多名青少年参与，到2025年覆盖超7万人，网络传播量突破1000万次，大赛已成为全区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标志性品牌赛事，在全区持续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的热潮。
0: 以上就是今天综合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我们一同探访山南市邂逅那里的诗与远方。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4: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5: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3: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5: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4: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3: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4: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5: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3: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5: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4: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3: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1: 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2: 我是王松。接下来，我们一同探访山南市邂逅那里的诗与远方。
1: 从拉萨向东南行驶约100公里，雅鲁藏布江河谷逐渐开阔，两岸绿洲连片，青稞田与柳树交错铺展，这里就是山南市。
2: 山南，藏语称洛卡，意思就是南方或南部地区。雅龙河从南面山区汇入雅鲁藏布江，两河交汇处冲击出一片肥沃的三角洲。平均海拔约3700米的山南市，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
1: 海拔110米的西巴峡曲河谷与海拔7554米的库拉岗日雪山，造就了近70倍的落差，跨越四季的生态奇观。
2: 从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到银装素裹的冰川雪山，从广袤无垠的草原，到星罗棋布的湖泊。山南市几乎囊括了西藏所有的地形地貌，将青藏高原的雄奇与秀丽演绎到极致。
1: 雅鲁藏布江宛如一条绸带，自西向东横贯山南，串起两岸的万千风光。
2: 南面，喜马拉雅山脉拔地而起，深邃的沟谷蜿蜒曲折，穿行其间是层叠的山峦与森木。前路看似幽深难行，却在不经意间豁然开朗。
1: 北面冈底斯山脉绵延起伏，如巨龙盘踞，羊卓雍措、折谷湖等点缀其间，湖水澄澈如镜，倒映着周围的雪山与流云。
2: 山南孕育了西藏诸多的第一，西藏第一块农田，建起第一座村庄，让山南成为西藏的重要粮食产区。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坐落在扎西次日山上，千年来见证着岁月流转与文明更续。
1: 山南还有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第一个农民协会等民主改革后8个第一，见证着西藏社会的变迁，续写文明新篇。
2: 藏戏，藏语称阿吉拉姆，是集说唱、表演、歌舞、文学于一体的综合艺术，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1: 在山南市乃东区扎西曲灯社区，演员们高亢悠长的藏戏唱腔声声入耳，他们身着华丽的服饰，佩戴鲜艳的面具，伴随着铿锵的鼓点，踏着古朴的舞步，一出出古老藏戏剧目在这里上演。
2: 扎西曲灯社区主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尼玛次仁介绍说，论历史源头，我们这儿的藏戏能算最早的藏戏之一，扎西曲灯因此得名藏戏第一村。
1: 近年来，扎西曲灯社区打造藏戏加民宿模式，古老艺术在烟火气中焕发新生。除了藏戏的婉转悠扬，山南的文化底蕴更藏在指尖的经纬里。
2: 在乃东区，一蓑一线的编织声穿越千年，这便是泽贴尔。泽贴尔是泽当的普鲁，一种藏式传统羊毛织品，是普鲁中的高级产品。相传是文成公主进藏时，将中原的纺织技艺融入藏族传统普鲁纺织技术而来。
1: 泽贴尔的制作工艺极为考究，从选材到成品需要经历18道纯手工工序，即便是最熟练的匠人，一天也只能织出20厘米左右。这份繁复曾让他一度濒临失传，如今在传承人的守护与创新下重焕生机。
2: 继续向南行驶，翻越海拔近5000米的日拉山，玉麦河谷深藏于喜马拉雅山南麓，这里降水丰富，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古树参天，溪流潺潺，与高原腹地的辽阔截然不同。
1: 玉麦曾因大雪封山与世隔绝，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桑杰曲巴一家三口在这里居住，守护着3644平方公里国土，被称为三人乡。
2: 如今的玉麦柏油路蜿蜒山间，错落有致的新居拔地而起，人均可支配收入近50000元。龙子县县长巴桑次仁说，玉麦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小康乡。
1: 当暮色漫过雅鲁藏布江，傍晚的广场悠扬的锅庄舞曲缓缓响起，高原儿女舞步悠扬。从开垦第一块农田到民主改革，从藏系传承到玉麦守护，这片热土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0: 北京时间来到13:57了，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
1: 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0: 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全国厨师大赛一波三折，他成功烹制完美川菜。
1: 原先来讲，他第一做出菜来，他比较美观大方，亮度好，如果皮嘛有亮度。
0: 见证川菜。

0: 40年发展创新，他终成一代川菜大师。
1: 北方人学川菜来讲，当一进我真有点头疼，辣的受不了，上火啊，真上火，有鼻子也嘴也起泡啊。
0: 探秘完美川味儿，郑少武。作为一位川菜烹饪大师，郑少武的身上有很多头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便是北京市中华传统技艺技能大师，川菜制作传承人。
1: 我们这基本都是，因为它是传统菜的东西，必须要去拿手。因为川菜传统的，像麻婆豆啊、宫保系列的、鱼香系列的，啊回锅系列的这种东西，我的你必须要拿手。如果这些东西你不拿手，那你川菜你没法去做。以麻婆豆来讲，这是麻辣，麻和辣比较重。色红亮，它得爆汁啊！你豆腐还不能脆，豆腐比较嫩嘛，一般用南豆腐比较多一点，它嫩豆腐。你厨师收了，你当时汤不好就碎了。收出来之后，你毕竟做这个呢，就一定使牛肉去煸，用好汤去煨它，它的味呢，因为豆腐没有基本味嘛，豆腐就是豆腥味。你这是靠你的汤去给它追它的味，给味弄烧好。做菜来讲，就是现在的厨师发展到现在，说你没有老的传统，你去传承，你下午肯定要做乱了。
0: 四川饭店始创于1959年，是北京第一家专营川菜的高级饭庄，有着北京川菜第一家的美誉。上世纪90年代，在总厨郑少武的带领下，四川饭店发展出了豆渣鸭脯、一品冬菜鸭、网油荷包鸡、珍馐牛头方、鱼香明虾片等川味招牌菜，一道道美食令无数宾客赞不绝口。
1: 川菜来讲，就是麻辣一定要适度，吃起来就特别舒服。因为现在的川菜也是，就为什么川菜它始终没有电影，它适合于大众。后来好多菜系都发展起来了，改革开放以后，什么人员也多了，哪方人都多了，它这么起来的。因为当时四川饭店的时候，这菜系没上进入北京之后，每天开门也排队。但是那时候卖一天卖上5000块钱就是牛的了，因为哪有便宜啊？因为我参加工作，工资还是比较低嘛。我们参加工作71年，我们才17.08嘛，一个月。
0: 郑少武与四川饭店的缘分，要从1971年说起。

0: 号，我们当时是800人，800人后来就经过上市里就分配了，有分配各个饭店的，有分配各个下点的，都有。我们最后从800人选出100人来，又单培训，又单培训，又我们培训的时候，你有2班就学川菜，那2个班就学西餐，那2个班就学淮扬菜，那2个班就学广东菜，都是这么分的，不按你个人的选择。
1: 郑少武被分配到了四川饭店，在四川饭店里，郑少武开始系统地学习川菜制作。一个在北京长大的孩子要学习川菜，他的学艺之路注定更加坎坷。
0: 确实开始也是挺难的，因为咱吃辣吃不了，但你得练啊，你不体验出来这辣到底是什么辣，对不对？到底是麻辣，是辣，就是辣，辣中带香，是怎么着？说川菜来讲，就北方人学川菜来讲，当一进我真有点头疼，辣咱吃不了，上火啊，真上火，有时鼻子也嘴也起泡啊，吃东西我的都不好。说后来就你想吧，你学川菜你必须得吃辣的，如果你不吃辣，你不学出吃辣的东西来讲，那你这川菜就没法去做，和麻花椒我都要去学，都要去练。有人有辣的时候你炒什么菜，有时候我也尝不出来，这都慢慢慢慢去体验。你看他这麻辣火锅啊，什么这水煮牛肉啊，这味儿，哎，这吃什么味，含着什么味，辣你还知道什么味，辣你就够呛，你就尝不出什么味来了。后来就适应了你的味，哦，你咸味缺点，或者香味差点，一点点就能尝出什么味，你也差点就能吃出来缺什么味了。
1: 郑少武原本以为做菜无非就是把每种原料与调料的分量以及操作过程牢牢记住，仅此而已，可实际做起来却是另外一码事。
0: 有颜色不够了，味不够了，就为什么不够，就得问他们。有时候勺是就是这样，因为过去没有说现在都是用小勺去碗，现在厨师好多用小勺，大家碗也挺溜的。我们过去人大勺就直接调料罐直接碗了，做碗之后老是觉得有时候甜了，那么咸了，怎么来的脑瓜老是觉不多，老是觉得怎么没搁多盐啊？
1: 明明菜量和操作的方式都跟师傅一样，怎么最后的味道会不一样呢？通过观察，郑少武终于发现，原来有一个细节是自己始终都没有注意到的。
0: 实际勺上面看着盐够了，没想到底下有，因为勺子你崴水它肯定是湿的，它绝对不会干的，它底下沾的盐比上面盐还多，所以这么的一点一点让我们就明白，哦，这么的，但我们崴调料一定给勺啊擦干净了，擦干了，不是干净，而是干了，擦干了你再去崴调料，你崴多少就是多少了。所以崴勺崴调料的时候呢，勺呢就毕竟立起点来，你不能泼着，有崴干的我已经啊这我的不带汁的什么，你泼那底下肯定沾点，它蘸在里上肯定口味就要重，过去口味是比现在要重一点。
1: 通过这样的小事，郑少武感到做菜就是一门艺术，细节才能决定最后的成败，要想掌握好其中的诸多门道，还要加倍用心学习。对一名厨师来说，高档菜的制作并不是最有难度的，家常菜才是检验厨师烹饪技艺的试金石。1972年，郑少武开始跟随师傅学习传统川菜的制作技艺。刚刚开始学艺，有一道菜他怎么也炒不好，这道菜就是回锅肉。
0: 一般过去来讲，它食材猪的来讲，一般还有的时候选五花肉啊，好一点的五花肉，它肥瘦相连嘛，或者选座板肉，就屁股蛋的这块肉，人家火候啊，煸的程度啊，肉煮的程度啊，它上火你炒菜煸的程度啊，这几方面全都要凑在一起。

0: 川菜考题中常常把回锅肉作为考试菜肴。
1: 说炒回锅肉来看着挺容易的，炒起来口感好，真是一个挺难的。开始我掌握不好，现在就可以了。说你炒这个，说厨师要集中火力才必须的，五种火力嘛。说是五种火力，你怎么去掌握？要记得我们就用中火了，用中火，用微火，然后去早炒。一般中火的就是中火的比较多，做厨师来讲，说这炒的时候给油煸出来之后，哎，再下豆豉，赶紧下豆豉，煸出香味儿。香味儿一下豆瓣酱，肯定像他会说，你说火冲了啊，拉下来。哎，你再炒炒，再上去，它传导热热不就慢一点吗？如果你跟火上老师自己老烧，传导热就快呀、啊。那快之后，它的肉捂的油，啪给上面一绷紧了，它油就出不来，就窝里了。吃嘴里，它肯定口感不会好的，油腻腻的嘛。
0: 为了炒好回锅肉这道菜，郑少武也发了狠。他每天上午不到七点钟就来到后厨房，一遍一遍地练习起来。
1: 端着厨房来讲，只要炒几个菜，端着锅不那么时间长了也特别的累，也特别的辛苦，烟熏火燎，烟熏火燎吃饭都吃不下去。习惯了就没事了，不习惯来讲真是吃不下去。十个一个厨师要炒五六十个菜的话，你的店里就相当不错了。一般的厨师在一个人来讲也要炒二三十个菜，现在。真正忙的话，要卖真正炒七八十，那厨师就够累的了。一个厨师。
0: 1993年，是郑少武在四川饭店度过的第20个年头。秋末的一天，他接到了饭店领导的通知，派他前往石家庄参加第3届全国烹饪技术比赛。全国烹饪技术比赛是我国餐饮业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一项重大赛事。面对这样的机会，郑少武的内心多少有点忐忑。
1: 当时比赛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当时也没时间练。如果你想全国大赛，你必须要选品种，这品种到底适合是大赛不？
0: 那届比赛吸引了全国2100多名烹饪高手参加角逐，可谓盛况空前。在其中，郑少武报名了热菜单元。可是该选择哪2道菜参加比赛呢？郑少武陷入了沉思。
1: 它是装盘的美观，味道够不够？如果不够，那你就没法去选。所以怎么办？它有时间限制，你还差点时间，我这时间能不能做完？要做不完也没办法。说当时我选的是，我看啊，一个鱼香大虾，还选的是水煮牛肉，当时都比较简单。这东西当时来讲，就是虾选高档原料。你说这个什么来讲？有水煮，它算中档原料了，它不算高档了。然后现在这种雪花牛肉那会儿还没有呢，原料的基础。你出好的原是炒出来，你就好有好的原材料，好的原料如果差点，你就手法得跟上。原料是基础，原料有了怎么办？那你刀工你要切呀、啊，刀工是艺术，你刀工切出切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它的艺术品就出来了。对，你又没有汤汁儿，灵魂哪没有了？
0: 到了石家庄，郑少武开始忙碌起来，他不仅要忙着寻找主要食材。而且还要熬夜赶制高汤。高汤是烹饪中常用的一种辅助原料，做菜时凡需要用水的地方换作高汤，往往菜肴会变得更加美味鲜香。
1: 做那个什么水煮的话，你必须有辣汤，现在叫红汤嘛，有时候也叫辣汤也叫红汤。说这个汤的时候一定好了，如果你熬的时候，这个主料一定把它处理好，该焯的焯，该血水出干净了，还得拿温水去洗，渣都一定洗干净了，再去煮，再去下锅，再去熬汤。不是拿鸡就直接扔锅里就熬汤了，那是不对的。我们辣汤也是用老鸡呀、老鸭呀、牛棒骨啊煮出的熬的汤，也得熬4个多小时、5小时，惯着带着去呗，就带着走。有时候没带就跟那边现熬，因为汤不能隔夜。隔夜汤隔夜之后，第二天再做也不是那味儿了。说我到那儿之后，当然先买老鸡，指人家火，借人家火呗，上饭。

0: 点，晚上熬熬汤，夜里熬，早晨6点钟开始晒，正合适。
1: 1993年10月13日，第三届全国烹饪技术比赛正式打响。90分钟，2道菜，郑少武不能出现任何闪失，一个极为微小的错误就会导致最后的失败。
0: 这压力感特别强，有好多后边给你掐表的，多长时间多长时间给你掐着毛表，心里就紧张了。因为你完了之后，你不是说你给菜炒完了，身前的卫生都要搞干净了，还算你就合格。那你这卫生没干净，那扣你总分的，那你就麻烦了，那你就上不去了。
1: 赛场上强手如林，郑少武能赢得最终的比赛吗？比赛开始，郑少武首先制作水煮牛肉。水煮牛肉是上世纪30年代四川名厨范吉安根据渗汤牛肉这道菜改进创新而成。它最大的特点是肉质细嫩，鲜香可口，油而不腻。郑少武这次制作的水煮牛肉并没有局限在传统的制作技法中。
0: 过去老一辈都放盐，我们都没放。我们认为是什么？你可以把姜上好。为什么厨师上姜挂糊？什么叫上姜？现在好多厨师都不明白。你上姜来讲，为了什么？就保持里边的水分吗？这肉质里的没有水分，它能嫩吗？它嫩不了。保持里边的水分，营养不流失，肉质鲜嫩，这不就是上姜的目的就达到了吗？上姜就是里边，首先第一点，先搁盐、料酒。收一点点味精胡椒，让它有底味。现在说回味无穷，它就没有底味，它能回味无穷吗？就是汁儿上的味，那是不成了。为什么搁底味？它概念是什么？就是你吃完之后汁儿，比方说你吃完咽的时候，因为它有味蕾，它反应出来之后，回味就哎呦，咽完之后哎特别香，回味又出这味又出来了。因为一开始就是，比如说苦的，这汁儿什么味就什么味，吃的就什么味，它反不回来。你吃菜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说他的时候你给菜去做好，你底味来讲你没有底味。你现在好多咱不管弄脆皮鱼啊这些我都不腌，过去腌来讲都是往上搓盐，你再搓盐它也搓不匀，你不弄点水弄点汤，搁点盐搁点味精给鱼泡进去，它味就匀了。
1: 郑少武制作的另一道菜品鱼香大虾，要想做到色香味俱全，郑少武也动了一番心思。
0: 你不是生整个一整个的马牌再马牌，它直不愣愣特别太传统了。你中间拿一个呢，就跟宫廷的宫女似的，往下跪着，它就好像头冲上，是不是就好看了吗？尾巴往下往后撅着，尾巴红啊，这不红的再降点菜心儿，中间肉点着或不肉点着的东西也可以，虾头跟虾头挨着，哎，一浇汁鱼香汁，旁边降点菜心儿就特别好看，它胃也烧进去了，因为上面有开口了嘛，进我也好进。鱼香虾来讲，它第一做出菜来它比较美观大方，亮度好。对，它亮度好之后，你浇上汁之后就要稍微匀一点，稍微比炒鱼香丝汁要浓一点，因为它皮本身光滑的嘛，光滑你吸的时候马上就下来了，你稠一点了它就好一点，它就挂上点。
1: 鱼香是四川菜肴主要传统味型之一，最早在四川西南的夹江一带，当地人将鱼和辣椒腌制在缸里，这缸辣椒制作出来的菜肴不见鱼，却有鱼的鲜味，故得名鱼香。
0: 它就糖酒、糖醋盐、味精、料酒，因为鱼香味它是各种味，它是平衡的，酸甜苦辣全是平衡的，酸甜苦、酸甜辣，那我甜再大了也不成，酸味大了也不成。就炒鱼香之后，最后要搁点蒜，葱姜蒜要最后要突出葱姜蒜的芳香味。你最后就开始搁了，最后还要点一点葱花，要点一点姜就不用点了，蒜和葱花要点一点，最后下去它就，因为它在这还在，因为你浇汁的时候它还在传导热，在热的当中是不是它就熟了？因为颗粒状的嘛， 你要葱花来讲，真热就熟了，因为皮状的嘛，你切成小丁就皮状了，真热就熟了，就不用再回火就可以了。有时候再回火再刻，那个可能就过火了。用你姜末、蒜末来讲，做的相当细了嘛，根本你看不见，不是整太碎了就是。
1: 比赛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看着别的师傅已经做好头一道菜，郑少武心里虽然着急，但他必须按部就班。做熟的时间是死定的，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只能从手法和动作上迎头追上。
0: 那当然底子可能好一点，好了就赶紧赶呗，往前追。所以做鱼香的东西来讲，就是因为老做老做，他就比较熟练了，虾怎么靠啊，怎么去做选择啊，这我的走菜我是第二个走完的。第二个走完之后我心里也慌，人家做完你还没做完，这时间要肯定要够呛了，就赶紧做。因为我做完我就第二个就做完，第三个来讲第一个菜，第三个人大家看我们俩都做完，加菜的时候出菜的时候这手都哆嗦了。
1: 时间到，每一位选手制作的菜肴都被送到评委席进行评判。那一届烹饪大赛的评委团集合了各地美食泰斗，如人民大会堂厨师长孙应武、北京贵宾楼饭店厨师长刘国柱等众多名厨。他们对于菜肴的评判有着极为苛刻的标准。
0: 比如说你小心料你不是当场做的，那你带进去的那肯定要扣分，那卫生没搞干净肯定要扣你分，都是这样。所以还有尝东西也是，品尝东西现在厨师都是这样，拿手勺咔一尝往嘴边，或者又下锅了，那你本身就不卫生，你对人客人不尊重。我们尝不成我

0: 那要求也比较严嘛。说当时来讲，评委来讲都说这大虾做绝了，啊，做的真是不错。但是你们谁不认识？
1: 听到这句话，郑少武心中的那块大石头落地了。终于在第三届全国烹饪技术比赛个人热菜比赛中，郑少武拿到了金牌，这让他一战成名。
0: 当时我参加比赛的时候，我也从我脑子里头，从我外人就跟我说，咱去虽然是大赛去比赛去了，但是一抱着一个很好的心态，就抱着向人学习的心态，向人去学去了，学别人的好处，补充自己的不足。我主要是也像看别人炒菜啊，比赛的菜是什么菜啊，做的什么味儿啊，我补充我自己。但我自己比赛菜，我要去用心去做就可以了。做的好坏，因为我评委呢，评委来评，跟做人似的。你做人，你说你好，那不成，让大家来评你，你人是不是好人？这个菜也是这样，人评委说你菜好就好，菜不好就不好。所以没想到，就是耐心去做，用心去做。我认为就是拿了奖金之后，一点心血呢，也没把我白费。
1: 在以后的日子里，郑少武将这次比赛中的鱼香大虾改进成更加精美的鱼香虾球，同时如三元牛头方、玉兔辣味牛头等这些经过郑少武改进创新的菜品，也都成为四川饭店的经典菜品。
0: 我对川菜的感情现在比较深刻，用一辈子一生当中几十年就学的就是川菜。因为我对川菜有的地方来讲，做川菜没做好的时候，从心里就是不要去瞎做，因为维持来讲川菜的它的本是什么，老一辈给咱留下的东西不容易，咱们应该好好去学老一辈给传下的东西，怎么去创新，怎么去改良一下。由我传承啊，就是告诉他老派怎么去创新，你怎么发展，把这路我给他引出来。年轻人我只能就做一师傅来讲，我只能做到这一点。那菜咱老菜怎么去做，你创新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就发展下去。你做的好与坏也不是说你说了算，也不是我做师傅说了算，让客人来检验。因为客人是老师，他说好就好，他说不好你做得再好也是不好，你也怎么再去改进。
1: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这辈子学到的手艺传承下去，因为对于川菜，郑少武倾注了自己一辈子的心血。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冯广聚，北京百年老店爆肚冯第三代传人。爆肚是北京独有的小吃，对于老北京人来说，热腾腾的爆肚就着小料，再来两个芝麻火烧，甭提有多美了。别看一盘爆肚式样单一，做法简单，背后可大有学问。
2: 你吃爆肚是有讲究的，所以吃爆肚分那么些个品种，个人吃口感不一样，是吧？有的爱吃老的，不好嚼的，越嚼越来劲；有的爱吃脆的，有人爱吃嫩的，又两口的，又脆又嫩的，那就是羊肚仁了，是吧？这羊肚仁咱们还算是不错。我这羊肚仁一下拿出三种羊肚仁，两种牛肚仁，一种。三种肚仁一断档，本来断了50来年了，这肚仁还有吗？卖爆肚还有吗？还有，我又是一个。
1: 有关爆肚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当时每到秋末冬初，北京的清真餐馆和摊贩就开始推出爆肚这道美食。经过上百年的积淀，爆肚逐渐成了北京的一道名小吃。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北京天桥有爆肚食，门框胡同有爆肚羊、爆肚冯、爆肚满。如今北京的很多饭店都有爆肚这道菜。在冯广聚看来，许多年轻人虽然喜欢吃爆肚，却并不了解这道传统小吃的门道。
2: 最不值钱的一种叫百叶，现在肚子里最贵的就是它。卖爆肚的人太多了，带涮涮锅的也带爆肚，是卖什么吃的都带着爆肚，就卖的是百叶。你说独领，独领多好，牛肚领厚厚的，裂了皮就卖，切的片儿跟羊肉片似的，下锅出锅倍儿白倍儿嫩，多好，没人懂，很少人懂，老卖爆肚的还懂。
1: 其实爆肚说的并不是一道具体的菜，而是一个统称。爆说的是烹饪方式，肚指的是食材，也就是牛羊的胃。这道菜光爆这一项就分油爆、盐爆、水爆三种。
2: 爆这就等于是快，火爆冲，水爆开，肚爆出锅，都是加个爆字，就是快。水得爆开，必须得是开水，肚子能出锅呢，爆出锅，爆出锅就是快，这等于一快字儿的。什么叫圆爆？圆爆就是圆呢，叫圆碎。圆碎是什么？是香菜。这是炒的，下锅炒。这是圆爆，圆爆肚，圆爆三角，圆爆百叶，这可圆爆。
1: 在百年老店爆肚冯的墙上，挂了13道爆肚名菜。 称为爆肚十三吃。针对不同的部位，使用不同的爆法，这些菜正是爆肚冯的第三代传人冯广聚从父亲手里头继承下来的绝活。
2: 因为我们这是家族式的，这个卖小吃的一般的都是家族式。家族式怎么个传法呢？就是上一辈传给下一辈，下一辈再往下传，几代人就能一下过来了。到是十岁的时候必须就得跟着干了。为什么？旧社会有那么一句话，小子就说男孩不吃十年闲饭。不吃十年闲饭怎么办呢？家长干什么的你得跟着学了。我们一边得跟着学着干活啊，干什么呢？爆肚。从爆肚开始，我父亲有那么一句话，爆肚一个羊肚子有七个部位，叫做什么呢？葫芦肚板大草原实现蘑菇散的大肚领。这句口诀呀、啊、这歌谣也好念顺，但是说你嘴里的随时都能念出来，但是要认的话你外边就得跟着学了。
1: 学做爆肚，首先从选料开始。市场上的牛肚、羊肚，冯广聚一眼就能看出牛羊的年龄和食材的新鲜程度，这没有几十年的功夫还真做不到。
2: 地里这些肚子你就得能知道它是新肚子还是陈货。你陈货地里这些蘑菇发白，实性呢发红，你新货的蘑菇应该是红色的啊，实些人该是白色的。那么你搁了半天了，你这个色肯定就得变，它迷蒙不了卖爆肚的。
1: 经过清洗，把一个完整的肚子裁成七个不同的部分，然后把每个部分切成不同的形状，这才算完成了爆肚的第一道工序。
2: 七个部位裁七个品种之后开始切，裁完了一样一样切。你刀口呢还必须得准，部位不同肉质也不同，你肉质不同的部位不同，刀口也不同啊，刀口不同的火候也不同，所以爆肚里难就难在这些个转悠上。这个四个绝活的头一个就是选料要精，刀口要对，火候要准。
1: 早年间北京经营爆肚的店铺有十几家，大家都想要打出名气。每家爆肚店除了讲究刀工、火候，佐料的配置也是各家的秘密武器。
2: 都出了锅了，那您的佐料得好吃啊。这佐料很关键，以前一个样配方不一样啊。你主要是这个，你这个选料要精，刀口要对，火候要准，佐料要全。人家吃着的肚子不错，佐料好吃，那么顾客越来越多，这就是你生意的关键。
1: 十年学艺，冯广聚正式出徒开始掌灶。他没想到自己上灶的第一天就遇到了一位京城著名的美食家。说起北京的传统小吃，人们想到最多的就是爆肚、豆汁儿、芥末墩儿。然而在冯广聚的记忆里，北京传统的小吃可远远不止这几样。
2: 北京小吃过去来讲，200多万人口的话，有500多种小吃，北京小吃。北京小吃为什么叫成北京小吃呢？宫廷小吃、汉民小吃加上回民小吃的三体加在一块儿，叫做北京小吃。宫里流出来的，像奶酪、艾窝、麻豆黄啊，这是宫廷里的。这个外边的事儿也可以进到宫里去。所以说，北京小吃啊，在过去来讲，名声好，卖的便宜，都是家族式，5人一家。他这东西啊，也是选料。选料、投料、投辅料，工艺特别严格， 这也是一种竞争方式。你比如烙烧饼的，过去烙烧饼非常讲究了，小茴香、芝麻、花椒搁在秤上包，包黄了以后香味出来了，倒到案子上，那么一个大碗，连盐物呢跟这些佐料搁在一块儿，把哇哇大碗给它擀着成面儿，兑到什么里头？兑到麻酱里头，麻酱里头非得使香油调，调稀了以后把这些佐料搁里头，它派出山子来以后啊，把这些麻酱物呢一磨，打好了卷，掐好桃子，蘸芝麻烙成上，稍微凉一鼓里了，就进到炉子里去了，烤那么一圈儿，出来倍儿黄，闻着就那么香。
1: 在北京小吃的形成过程中，除了店家在制作工艺方面精益求精，众多懂得美食之道的文人墨客、名家名流也起了巨大的作用。跟其他的小吃相比，爆肚的价格比较高，早年间能经常吃碗爆肚的也不是普通百姓，像大军阀吴佩孚、相声大师侯宝林、梨园大王尚小云、程砚秋都是爆肚冯的老主顾。作为一个新手，最害怕的就是遇到行家，可怕什么来什么。冯广聚在主厨的第一天就碰到了一位京城著名的食客。
2: 说一般人啊，来份爆肚那就给人上半夜，同仁堂二掌柜的岳松生他兄弟，他呢从鼓楼那会儿来到我这儿的。我父亲说，你二掌柜来了爱吃独立人，我说知道了，好嘞。你来我这儿，从我这儿一路过，我说大爷，我说您吃点什么？走过去吧，走过去回走那边再翻回来。我说二大爷怎么着？您我请请您呐。嗨，这这话说的，他又过去了。为第三趟，第三趟又来了，又过去了。
1: 当冯广聚知道了这位顾客是爆肚冯的常客，人家看到里面是个新手在主厨，三过店门而不入，这让冯广聚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到了第四趟，这位美食家终于开口了，
2: 夸一下就坐在我对面了，你给我来一盘独立，他专门吃我父亲的独立，知道要什么刀口啊，旗子块就是切段，我卖的时候我切条，切条的话都一般大条，下锅以后火候准。他一说旗子块我就知道难题了，可是我切的条，哎，你怎么不这么切呀、啊、突然间想起我拿的又换一根独立。
1: 不会吃爆肚的人顶多吃个牛百叶的脆劲，而会吃的人则各有偏好，赌板、赌葫芦、赌散丹、赌蘑菇、赌人，爆熟的时间因部位的老嫩程度不同而有差异，下刀的刀口也分为切条、切片、切寸段三种，内行的食客能把各种爆肚的味儿全部吃出来。虽然这盘爆肚仁冯广聚的刀法没有用错，但是美食家品菜有着更高的要求，虽然都是切条，他们对条的长度和形状有着更精细的讲究。看到客人皱眉头，冯广聚赶紧回到厨房重新做了一盘。
2: 斜方的这样呢，给你上了一盘，你给我烤上俩芝麻烧饼来。那小锅的店里小块煤呀、啊，翘起一点火来，给他烤那俩烧饼。你给我来二两酒，吃的这个烧饼你老得给他翻，还不能糊，事儿多着呢。吃这边多点，行，小子你还行，要不然我他妈不好意思做呀，他怕我跑不好。又给他第二盘上来，这一上来吃就高兴，想着你行啊，你就怕你不行。最后的烧饼呢， 爆肚一块吃的，那佐料啊，你给我来点爆肚汤，给它兑到佐料里头，喝着这碗汤，就这一勺子吃下去，美。
1: 通过这次考验，冯广俊算是真正出了名。在他的苦心经营下，爆肚冯在京城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新中国成立以后，老舍、巴金、溥杰等各界名流也都成了爆肚冯的常客，他们留下的墨宝为这家百年老店增添了厚重的文化底蕴。清朝光绪年间，爆肚冯创立于北京后门桥，创始人是山东省德州临县人冯立山。1903年，冯广聚的父亲从大伯手里接过了这桩买卖。
2: 我父亲就在1903年，他15岁嘛，就盯着买卖卖的爆肚，这个摆的摊儿啊，因为穷人不吃，能吃饱的就算好汉了。这爆肚呢，你卖谁去？那会儿有钱的是什么人有钱？我父亲他接触的就是宫里的这太监，宫里他拉脚抽他的，他们这些人还有旗人能吃点爆肚，我父亲指着他们生存着。后来太监还不错，说那你给御人房送肚子吧，他给御人房送肚子。
1: 从此清宫御膳房的牛羊肚成了冯家专供，这让爆肚冯的名号一下子在京城打响。这件差事虽然看起来风光，但是跟宫里头打交道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 在御膳房送肚子呢，这过程还不错，反正你去食堂八趟了，你拿不回钱来，只不过哪天给你了，也许3天5天来结回账，也许10天8天结回账。每回拿钱都在门口那儿石台阶儿坐着，坐的功夫大，他一想说：“哎，行，说怎么还没给我信儿呢？”他也转的，转的里边儿，他不知哪院里没人，那个铜缸啊，铜缸不是带环子吗？里头有清水，就是消防用的。他这玩了会儿啊，这环子给立起来了，立起来以后呢，他走的时候就胳膊肘一碰这环子。那坑都是咚，好样的，宫里的静啊，这一响给他吓得难受，哪条胡同哪个院都差不多，他跑不回来了。结果里边人给逮着了，逮着问他干什么呢，他让我送爆肚子，送两肚子，他给哪个御书房，他告诉哪个御书房。结果一去，他刚才是听见有一通震响，不知道是谁，敢就是他呀，说确实给送肚子来了，正面捐了1000多吧，给放了。哎，这下水就这个，那他妈活得了？皇上没怪，怪了就没命。估计到32年吧，我父亲的钱攒的不少了，就在门炮库的北段开了个爆肚冯，买卖还不错。
1: 就在生意刚刚有点起色的时候，7·7事变，日本兵进了北京城，市面萧条，来饭店吃饭的顾客越来越少，很多老字号饭庄纷纷关张，当时很多著名的小吃都搬到了宽不过4尺的门框胡同，靠摆小摊维持生计，形成了老北京著名的门框胡同小吃群。
2: 门框小吃是世界闻名啊，有20来家，门头的第一家富顺斋酱牛肉，那是康熙年间的，他的酱牛肉一出锅的香味儿扑鼻子。第二家是年糕王，王小伟他们王年糕。第三家是豌豆花碗，第四家是油酥火烧牛，第五家是馅饼肚，第6家是爆肚羊，第7家是 厨子呀，第八家是年糕王，第九家是豆腐脑白，第十家是我们，第十一家呢叫三义轩，那是汉民馆，第十二家是奶酪味的，奶酪味拐过味的就是看见了老豆腐馄饨，头了还一家包子羊，包子羊再过去就同义轩了，同义馆，同一馆在往北数，就是瑞宾楼大烈火烧，现在这个说大烈火的那就是瑞宾楼的。再往北头是德云斋的烧羊肉，返回头的就是羊头马。羊头马呢，确确实实也真不错，这都门框的名吃啊，解放前都有名啊。
1: 1949年，新中国成立。随着公私合营，冯广聚离开了熟悉的灶台，进了工厂。虽然告别了爆肚，但是他心里仍然忘不了爆肚冯这块招牌。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一位归国华侨的寻访，改变了冯广聚的命运。
2: 到83年呢，澳大利亚来了个老先生，姓李，来了北京啊，我回头就找门框夫的去吃，他小时候都吃过。他这一出国好几十年，在国外那些都商量着，谁做爆肚，谁做豆腐脑，谁做酱牛肉。敢说一有回北京的，你给我带什么来？你给我带什么来？都想把这门框里的吃了个包圆。他结果来，他们门框里一件都没有了，没有了。回头他问饭店不知道，最后问的是市政府，政府这帮人说我们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他挺后悔的，跟他们亲戚说我来这趟重点是吃，是门框的吃，这一件我也找不着了。说你都找什么呀？什么豆腐脑白呀，羊头马呀，什么爆肚啊，奶酪啊，腐乳酱牛肉啊，这都北京名吃啊。结果呢，说你要吃爆肚，我还能给帮你解决。他那亲戚是当大夫的，跟我不错。他买了肚子不会做呀，就家找我呀。广聚他广聚没有回回让我上我那儿喝点去。实际我就明白了，我要给他做那爆肚去。其实不干这个，一听说做爆肚挺高兴，因为他们有技术，15年了，我有15年的这个工作经验了。这样呢，我赢了他了。最后脆的嫩的，嫩的还有两口的，那就是那肚羊肚仁了。这羊肚仁这仨我得选那么三段，也就8-9块出来。出来8-9块呢，这男老先生尝了一块了，哎呦，给我把这盘拿过来，说你们谁别吃了，说我走了以后还有爆肚，说那给你们包爆肚。
1: 通过这件事儿，让冯广聚看到了人们对北京传统小吃的留恋。为了不让爆肚这门手艺在自己手里头失传，在儿子的协助下，1984年，中断了近30年的爆肚冯重新开张。在传授儿子爆肚手艺的同时，冯广聚还主动联系到了许多著名的民间小吃的后人，希望大家伙能一起恢复北京小吃。
2: 技术都能传下来，这没问题。一家一家都请出来，没钱借了他们钱，把他们都请出来。
1: 许多消失多年的老店纷纷重新开张，北京再次出现了以护国寺、九门、大栅栏为中心的传统小吃聚集地。冯广聚的手艺也已经传到了第5代，北京的传统小吃文化正在新的时代里重新绽放出迷人的魅力。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现在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好的，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和心理学研究者，来自北京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副主任医师肖雪大夫啊，我们一起谈一谈构建家庭幸福的秘密。我们分析一下常见的家庭问题的类型，跟大家呢探讨一下如何去可以说是修补得更好一点吧。好，肖大夫，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几个关键点。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这人这一辈子啊，不管出现怎样的一些涉及到精神心理性格的问题呢，最后归结到都会发现原生家庭的影子。所以家庭呢，是我们成长的一个核心，这个核心，这个土壤对我们将来长成一个什么样的树苗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您也提到了，就是在家庭当中最核心最核心的关系呢，就是夫妻关系啊。夫妻关系影响呢是非常多的，多维度的，竟会影响到上一辈，也会影响到下一辈，还会影响到工作，还会影响到你的社交等等的问题。那之前您也把常见的，特别是在您诊室里常见的一些夫妻关系出了问题可能会有哪些类型，给我们大概的梳理了一下。最常见的啊，可能都不会进诊室的，就是那种女方唠叨，男方偏沉默的这种类型啊。这种类型在过去的家庭当中和现代的大多数家庭还是比较多的。这种类型呢，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如果想要改变的话啊，当然不改变，他慢慢习惯了这种模式，我们也接纳。如果想要改变的话，首先呢，就是要当事人呢，每个人要看清自己，看清对方。比如说女方呢，要看清我为什么要唠叨。

0: 那其实也要把这个诉求呢告诉对方，那对方呢也要去理解他在唠叨背后希望得到关注，希望得到关爱的这么一个诉求。第二种类型我觉得有点像陷入一个僵局，就是看上去没问题，不吵架，不红脸，相敬如宾，但是呢不亲密，那个沟通比较少。这里边呢您从心理学的角度就剖析了说，这里边有可能会有一个人，比如说那个不怎么样去沟通的人，他可能有一点点是一种回避型的依恋模式啊。这种模式里可能您在诊室里也看到过，就是特别多的那种双方都相对来说还是蛮成功的这种家庭会比较多一些。现代生活其实现代的整个社会是一个变化特别明显的一个社会，过去那种模式呢变得越来越多元了哈。那这种成功，所谓的成功啊，我们相对狭义成功的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也是这类的会慢慢多了起来，这类的家庭
1: 是有很大一部分存在
0: 的。
1: 对，其实往往他们来到诊室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是因为这个孩子出了问题。
0: 对，
1: 是因为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到了青春期以后，长大成人了以后，他没有办法跟别人去建立一种很亲密的关系。我有一个女孩，一个来访者哈，她跟她的男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复杂的，经常会吵架，经常会控制这个男孩哈，然后她又不想回到家里，因为她每次回到家里都住在客厅。我说你有自己的房间，你为什么不去住呢？他就是说我只有在客厅我会觉得安全。然后他每次回家都会住在客厅。他的妈妈也来到了这样的诊室哈，来到诊室里来，我看到他妈妈状态非常好。他妈妈说我情绪很好，状态也很好，是精英哈。我们一家人都是生活在这种白领的阶层哈，都是所有的这个女孩，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样，她觉得可能是这个男朋友害了这个女孩。她会这样理解。我说那你觉得怎么样？您自己有这种幸福感？她说我觉得很幸福啊，我家里很幸福。但是这个女孩就会说，其实她的爸爸和她的妈妈从不交流。他们从不交流。然后我就问这个女士，我说你跟你先生之间的感情怎么样哈？他说我们很好呀，我们很少吵架。
0: 过去人容易把很少吵架当做感情好的标志之一。
1: 他说我们很少吵架。我说你自己感觉到幸福吗？他说我很幸福啊。然后我和他说，我说我们来看一看哈。我说听您的女儿可能会跟我诉说你跟你的先生很少交谈。然后你的女儿也很少跟你交谈。而且你的女儿现在她的情绪状态极其糟糕。她的婚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极其糟糕。甚至她回到家里都不去住卧室。你的幸福感哪里来的？
0: 但是面对这样一个人，她很难面对自己真实的自己的这个人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坎儿，让她就比如说这个母亲，她这种无法面对真实自己，从来没有想过面对真实自己的这种感受，是个坎。
1: 对，它是一种防御。
0: 防御。
1: 它是一种防御。让自己免疫去受伤的一种防御。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一定是有那么一个弱小的人会因为这种防御和不良的关系而受伤。可能孩子就是那么一个人哈。
0: 对。您提到的这种呢，我接触过几个家庭，往往确实您刚才提醒了我，就是因为孩子的问题。这样的家长很有意思。孩子出了问题去求医，他们很坦然。哎，你帮着找一找什么好的这个医生那个医生，帮着怎么怎么样了。当我以一个局外人行外人的这么一个角色，小心翼翼地说要不要一起去，大意是要有一个家庭的整体的咨询或者治疗的时候哈，往往这些家庭这类型的家庭呢，会觉得说我们没事，我们都很好，都成功，都怎样怎样。
1: 确实是这样。
0: 对，好像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那个小小的肩膀上。
1: 是这样。
0: 对。就是我们今天提出来也不可能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是真的是通过我们这样的科普节目，我觉得谈得非常的通透了已经哈。就是让如果有这样的家庭存在的话，真的我们是要共同面对的，一定是共同面对的。家庭所有的 问题，真的我觉得大部分的问题都是一定是共同面对、共同承担的。
1: 至少我们要去反思，
0: 要反思、对对，一定要反思。我自己在我孩子大概就是青春期前后的时候，他没有很强的一个青春期的那种躁动，但是有过那么一段很小很小的过程当中呢，就是突然出现点小问题。这个小问题就是什么呀，他有点作业呀等等的一些事情呢安排的稀里糊涂，稀里糊涂，有点乱哄哄的那种感觉。那比如说有一年也是国庆节假期，7天的假期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作业，他把那个作业忘掉了，到了10月7号晚上了，突然想起来了，就非常狼狈不堪的在补那个作业，是真的忘掉了，真的忘掉了。那么在那个之后，我也在反思，我跟他爸爸反思，我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我说咱们不能一味的说是孩子怎么就东拉西了怎么。后来我们反思说，其实我们家庭在我们自己家的有些习惯不是很好的，就有点丢东拉西的习惯，再加上其实我们在培养孩子的这种条理性头脑的清晰方面做得不足，再加上那个时候家庭因为租房啊等等啊各方面也有点混乱，就是你的这种土壤的混乱让这个小苗也有点乱了，就这个时候才知道原来他的一个作业可能跟你这个土壤都是有关的。对
1: 啊，是对家庭反思的就很好。
0: 那个对我教训很深的，因为就尽管是那一个，我一直觉得我说他这个孩子不是一个逃避写作业的人，但是为什么会把这么大一件事给忘掉呢？压了压自己的火，想了想，其实我们整个状态在混乱当中的。
1: 所以说成长的是我们一家人需要的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这个孩子。
0: 对，成长是一家人需要的一个过程，成长是一家人的过程，成长是家庭所有成员人的课题啊！真的别以为只有孩子要成长，因为我们自己很多大人其实也做得不好，我们当然也可以接纳我们做得不好，因为我们也没有上过如何做父母，甚至我们从来没有上过一门课说如何经营婚姻，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边学边在实践当中提高成长的，但是首先我们得意识到这事儿，我们得学，你不学你就不可能成长啊。那对于孩子来说呢，我觉得我们以一种共同成长的态度去跟孩子去面对他的问题，甚至可能面对大人的问题，从我个人来学，我觉得这是比较相对来说会好一点的事情啊。那我们面对下一个家庭又该怎么办呢？刚才我们讲了这种家庭啊，就是双方可能都相敬如宾啊，可能有一方呢是偏回避的，这样的家庭我们是希望能够借助外力的，就是如果有愿意打破这种僵局的话呢，其实咨询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对于第一种家庭，就是女方偏唠叨啊，男方或者一方偏唠叨另一方偏沉默，这样的家庭里边呢，我们其实多数稍微调整调整就可以沟通更加顺畅了。那么对于下一种是哪种模式，这种模式又面临怎样的问题，又如何改进家庭的这些小问题呢？好，我们继续听一听小雪大夫的分享。
2: 沟通从心开始，
3: 沟通从心开始，
2: 从心开始，
3: 从心开始。
1: 这个就是相互的，当然我并不是有心理师，我只是在行医的过程中的十方面的体验。
4: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两种家庭呢，我觉得沟通上肯定是有改进的地方，但是它没有那种很显而易见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相对来说它没有节外生枝啊，可能是内部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这种呢，好像啊，至少从表现上来说呢，节外生枝了。这种节外生枝呢，有可能是一方，有可能是双方啊。不管怎么说，它从一种单边关系变成了多边关系了。那种其实很多家庭会出这个问题。其实现在社会可能确实是这种接触啊等等的方式多样了，然后人际之间的交流也多了，出现情感的，不管是情感的、肉体的还是其他的，这种婚外这棵树上插出一枝的这种情况很多。这是很多家庭非常非常痛的一个点，不管那个 查出那个知识男性还是女性还是双方哈、啊。我觉得面对一个心理医生，我们可能不是一个从道德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只是从心理的角度去看他

0: 这出现这种问题是一个什么情况，背景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原因，那么有没有可能去从心理学的角度去改善？
1: 你是说有另外一个人的出现，
0: 不管是婚外的任何形式的，对对，
1: 有另外一个人出现，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好好的一个家庭哈，我们都不希望见到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哈，往往就有那么一个人就出现了，出现在这个家庭里了哈。
0: 对，
1: 然后我们去看哈，他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原因，就像安老师说的，其实很难去说他一个固定的一种模式，到底这个家庭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那个家庭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可能他背后会有一个很深层次的一个原因哈。我们可以把他和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妈宝男这样的一个家庭来整合，说的一种特质的一种男性哈，举一种有个例子来说一下哈。这个妈宝男其实是一个他的妈妈去控制这个男孩啊，在他很小的时候，无微不至的照顾到他，可能他用他的母爱去控制这个男孩，但他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结果就是说他完全被这种控制掌控了，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妈宝男，他到40几岁的时候还跟妈妈一起睡，妈妈可以当着他的面脱衣服什么的都很自然，这是他完全控制。还有一种妈宝男，他想挣脱母亲的一个控制，他很想挣脱这种感受，
0: 想成长，
1: 对，他想挣脱这种控制。然后他找了一个妻子之后，他发现他找的这种妻子和他妈妈往往性格非常的一致，
0: 又找了个妈
1: 啊，都是这样的。以后我们再去解释为什么他有这样的选择哈。他就找了这样的一个妻子，他发现他的生活里还是像他妈妈控制他一样，然后重新有这样的一种控制的状态，其实是他寻找的，但是他又不满足于这样的一个状况，他试图挣脱，于是他就在外面找了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也不怎么优秀，也没有他妻子漂亮，但是很温和，可能会可以跟他发生这样的一个性关系，那这是一种出轨的模式。
0: 为什么他会再找一个跟妈妈一样？

0: 女性都有一个阿尼姆斯哈、啊
1: 嗯，
0: 这个原型，比如说阿尼玛的这个原型，男性的阿尼玛的原型，在你7到14岁的时候，更多的这种内容是来自于你的母亲，她是你内在的一部分。
1: 嗯，
0: 然后等你长大成人了以后，你去寻找那个另外一半，你觉得有吸引力的那个女孩，
1: 嗯，
0: 往往投射了是你内在的这个阿尼玛。
1: 嗯
0: 嗯，是这个原型的一个投射。
1: 嗯，
0: 所以你发现你找的你喜欢的这些特质跟你妈妈非常相似，
1: 嗯
0: 嗯，然后你会受她吸引，
1: 嗯
0: 嗯，然后你会发现你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能够体会到妈妈的照顾，
1: 嗯，
0: 同时你渴望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去修正一种关系，
1: 嗯，
0: 修正曾经你童年的一份创伤，
1: 嗯，
0: 我们就这样寻找，寻找来寻找去，你会发现这些男士又回到他的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的一个关系里去了。
1: 嗯，有没有另外一种，比如说他找了一个跟原生家庭跟母亲不是一个类型的人、
0: 嗯、
1: 但是他内心那个阿尼玛还在，
0: 嗯，
1: 他有可能在漫长的婚姻里边，
0: 嗯，
1: 又找到跟母亲一个类型的一种，
0: 嗯，
1: 有没有这种情况？
0: 也有这种情况，
1: 也有这种情况、
0: 嗯、是的，嗯，你会发现他出轨的这样的一个对象，
1: 嗯。嗯，
0: 可能很多，或者是他离婚了又离婚了，
1: 嗯，
0: 然后他找的这样的一个对象还是他母亲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1: 嗯，我接触过一些相对来说情感经历比较多的一些朋友哈、
0: 嗯、
1: 他们我、哦、真的是不愿意用道德的这唯一的一个尺度去评判这件事情，但是你从人性的角度跟他们聊的话呢，会发现说其实好像换来换去都是一个类型的、
0: 嗯，
1: 他总是在这个类型上、嗯、然后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很有意思啊，那个他有一次刚因为我们他刚结婚的时候、
0: 嗯、
1: 我去参加了他的婚礼，年轻的时候我去参加了他的婚礼、嗯、然后后来他大概在40岁前后的时候离婚了，然后有一次呢，因为我没戴眼镜，那天眼睛也不是很好的，有一次在一个餐厅里头碰见了他和一位女士，我当时第一直觉就是他的那个妻子，就跟他原来结婚的那个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我还以为他们俩又好了，
0: 嗯、
1: 又好了。我以为他们，我刚想说恭喜的时候，嗯、突然意识到要年轻一点，
0: 嗯、
1: 但是还是一个类型，
0: 是、嗯、
1: 发现还是那个影子。
0: 对的，
1: 对。
0: 如果我们去对号入座，你去看一看你身边的人，很多都是这样，
1: 都是这样
0: 子的，嗯、是这样
1: 的、
0: 嗯。
1: 那这种怎么办？就是说他总是要去修复，又不可能在这个里边，
0: 嗯、
1: 因为人其实。在精神心理方面常常是很幼稚的，你所谓的自我修复很难的、
0: 嗯、
1: 我们自己生理上破个口子我们都得找个医生去帮呢、
0: 嗯、
1: 那别说是我们心理上有这个问题，那如果说我们无法修复那就总是这样吗？其实这样的话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愿意总是陷入这种怪圈里边的、
0: 嗯，是这样，
1: 嗯，
0: 所以你发现，如果你无能为力，其实你是要求助的，
1: 嗯，
0: 你要理解它的存在，你要知道它是可以改变的，
1: 嗯，
0: 你要去找一个能帮到你的人，
1: 嗯、
0: 帮到你家庭的人，然后去共同的去修复，
1: 嗯，这样的家庭是两个人都，不是两个人，不仅仅是两个人，这样的局面出现的是多个人的痛苦，
0: 嗯
1: 嗯，那比如说面对这样的家庭，假设家庭不准备破裂的话，
0: 嗯、
1: 怎么去修复？
0: 嗯，比如说。这个出轨的是这个男性哈、
1: 嗯、
0: 男性可能出轨了，女士觉得她无法去包容这一点，
1: 嗯，
0: 因为她觉得嗯，在她的内心中是不允许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有瑕疵的，
1: 嗯，
0: 往往这个时候她就会非常的痛苦，
1: 嗯，
0: 有的女性她可以的，她能接受的，并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
1: 嗯，
0: 往往来求助的都是这个女性，她不允许这个婚姻里会有这样的一个瑕疵，
1: 嗯，
0: 我们要让他去看到哈，往往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先让他看到这个男性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
1: 嗯、
0: 另外一个我们要让他看到，如果他并不打算和这个男士分手的话，
1: 嗯，
0: 他现在所做的或者是说他感受到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嗯
0: 啊，是不利于他们之间夫妻之间会去修复的一个过程的，
1: 嗯，这种家庭其实如果有两个有多种可能嘛，未来的发展方向，一种就是可能接受了，就是你所谓的、
0: 嗯、
1: 哈、
0: 嗯嗯、
1: 然后这事儿就理解了、
0: 嗯嗯、
1: 这是当然我是不能理解这种状态的，但是人家理解了，
0: 有存在，
1: 对，有存在、
0: 嗯嗯、
1: 还有一种就是那不可以容忍、
0: 嗯、
1: 从此家庭可能就真的就解体了啊、
0: 嗯、
1: 其实更多的是在摇摆， 在纠结，
0: 是这样，
1: 在摇摆，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0: 情感的、孩子的，甚至可能涉及到家庭，还有一些经济的一些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更多是在这个摇摆。
1: 嗯，
0: 那这个摇摆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我今天可能接纳了、理解了，但是我未来埋下了不安全的种子。
1: 嗯，
0: 怎么样去解除这个未来对未来的这种不安全感？
1: 嗯，
0: 这个恐怕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1: 是这样，
0: 阴影在里边的呀。嗯，
1: 它摇摆，其实更多的是凑合啊。
0: 嗯，
1: 就是说我觉得我还没有想跟你分开，但是我化解不掉这件事情。
0: 嗯，
1: 在他的婚姻里，其实你听到的更多的回到我们第一个议题里来，他经常会翻旧账去抱怨这个丈夫。
0: 嗯
1: 嗯，但是往往会发现，也许丈夫还会发现有第二次、第三次的出轨，在他的这个抱怨中。
0: 嗯嗯，
1: 然后这个妻子还没有离开。
0: 嗯
1: 嗯，妻子为什么没有离开？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理由，他认为的一些理由没有离开这个男士。
0: 嗯，
1: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这种夫妻的之间的这种关系，如果你选择当下是凑合的状态，那么你也要有一个凑合的姿态。什么样叫一个凑合的姿态呢？
0: 嗯，
1: 就是说，你既然选择了凑合，那就你当下你并没有选择想离婚吧。
0: 嗯
1: 嗯，那么你怎么样能让你凑合在你自己在这个凑合过程中能舒服一点呢？
0: 嗯
1: 啊，你要回过头来重新看待一下你们之间凑合这个过程中的一种状态。
0: 嗯，
1: 先生为什么也能凑合呢？他对这个家也是放不下。
0: 嗯，
1: 他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中能陪你一起来诊室呢？
0: 嗯，
1: 他希望能够可以让你接纳他。
0: 嗯，
1: 你可以看到这个资源的存在啊。
0: 嗯，
1: 然后你再去想我们共同需要去做些什么，这一定是共同的努力，而不是你就在那里觉得他犯了一个错误，他应该去修正，这里边也一定有你啊。如果你停下来抱怨和指责哈，然后你更多的重新去看一看，你当初选择这个男人的时候他为什么吸引了你呢？
0: 嗯
1: 啊，他的那么多好的、那么多有优点的地方哈，
0: 嗯，
1: 然后你是不是能够给他一个允许他哈改正的机会呢？嗯
0: 嗯，但是这里边您反复用了一个词，这个词让人有一点点小悲观，
1: 嗯，
0: 但是又很现实、很真实，就是凑合。
1: 嗯
0: 嗯，我不知道作为一个心理

凑合，然后又修补到一个相对的乐呵的状态呢？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去找到这么一条路，不是说所有的家庭都要去选择啊。但是如果说我们凑合，我们还是希望的能够在凑合的基础上能够进步的啊。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啊。其实很多的家庭真的说不上是幸福，也说不上是不幸，大部分是在这种凑合状态，或者说两分凑合八分幸福和谐，三分凑合八分安宁。那我们如何减少凑合这部分的成分呢？这些凑合里边又有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探讨这个话题的意义啊！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分析，我们大家其实可以反观一下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家庭。另外，家庭真的是和我们个人的关系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有可能把家庭带向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家庭是一个全家要去努力经营的这么一个，如果说它是一个项目的话，我们需要去集体去经营的啊。好，非常非常感谢嘉宾肖雪大夫给我们带来的这么深刻的一些剖析，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我们还是同一时间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跟您分享全科医学知识。好，明天再会。

看过千年文化，只为和你相遇在美丽的基隆，跨过玻璃谷的林园秘境繁华，只为和你相遇在神奇的基隆，遇见基隆，哎，遇见你，从此我的世界变得多美丽，遇见基隆，然后遇见你，人间仙境等你来相遇。

金王奖。Number 3 Jewel。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康熙十八年，太和殿的大火是怎样烧起来的？为何在十多年后，重建工程才得以启动？敬请关注《紫禁城传奇》第三集《紫禁之巅太和殿》。

0: 紫禁城的中心坐落着一座庄严而神圣的宫殿，民间称之为金銮殿，它便是太和殿。这座宫殿不仅是明清两代皇帝举行大典登基的重要场所，更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巅峰之作。作为紫禁城中最为关键的建筑，它蕴含着众多的历史谜题，历经了无数兴衰变迁，一页页王朝篇章已然渐行渐远，而这座巍然耸立、气势恢宏的殿堂依旧默默诉说着波澜壮阔的往昔故事。提及太和殿，便绕不开清康熙年间紫禁城那场惊心动魄的大火。正是这场大火重塑了太和殿的命运，使其呈现出如今我们所见的风貌。那么这场大火究竟是怎样引发的？以此为鉴，太和殿进行了怎样的重建改造？经过烈火洗礼的太和殿展现出了怎样磅礴的王朝气韵？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三集《紫禁之巅——太和殿》。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民间有很多神奇的传说，我曾经就听过一个特神的，说这殿中啊有一把九龙金镶玉的椅子，这椅子谁坐呢？皇帝坐。要是皇帝以外的人坐上去啊，这椅子会发生化学反应，会有变化。什么变化呀？说是本来那金光灿灿的黄龙啊，会突然变成黑龙，怒目圆睁，张牙舞爪，要把坐在座上的这个人呢给他吞下去。而只有当皇帝而且是正统继位的，篡位的可不算，坐在他上面，他才会放出熠熠的这个金光，飞腾起来保护着皇帝。哎呀，这个传说真的太神了。那么这金銮殿中这龙椅到底是不是九龙金镶玉？它到底有没有这么神呢？那肯定是没有的。不过呀，就算没有这些神奇之处，这把龙椅可是有很多讲究。而且除了它之外，整个大殿里边的装修摆设都有它自己的深刻含义。那么今天呀，我就要带着大家呢走进这座金銮殿，去看看它里边的秘密。首先啊，我简单介绍一下金銮殿的基本情况。金銮殿呢是民间老百姓对它的戏称，正式的名字在历史上它叫过三个名。第一个呢是刚刚建好的时候，明永乐时期叫做奉天殿，而到了明朝嘉靖皇帝时呢改为叫皇极殿，到了清朝顺治年间才改为太和殿。作为整个紫禁城宫殿的大哥，他长得是又高又壮，体量最大，等级也最高。大到什么地步呀？我们来看它的占地面积，2377平方米。这个数字好像咱们看有点抽象，如果用一个标准篮球场的大小来做比喻的话，相当于是5个篮球场的这样一个规模。再来看它的身高，净身高呢是26.92米，如果加上它底下的石台基啊，能达到35.05米，约为10层楼那么高，真的是又高又大。每次到太和殿这呀，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听到这么一段讲解，说大家看了，这个太和殿呢叫做面阔十一间。

0: 净身五间，这句话实际上是在形容它的大小。但是这个间到底是怎么算的呢？十一间和五间，尤其那十一间，是不是十一间房的意思呀？其实啊，古建筑里的间跟我们平时说的一间房、两间房呢是不一样的概念，它指的呢是建筑的一个平面单位。我们就以太和殿为例，它的面阔就是正对面的，我们可以把它用两根柱子叫做一间。所以下次你到太和殿这儿，你就数一数它有多少组两根柱子，它就是多少间。那么一数十一间，真的是非常非常大。不过不要小看这十一间，它也是有讲究的。古人呢，把最正中那个最大的叫做明间，取的是光明正大、日月交辉之意。像皇帝的宝座啊，就放在这个明间里边，就是告诉所有人，我是一个光明正大之人，我坐在龙椅之上处理国事，我是光明正大的。而在明间两侧呀，叫次间，就是次一等第二间的意思。次间两侧呢叫做稍间，这个稍间呢已经算是整个屋子的里边的部分。古人啊一般会在这呢设置起居室和暖阁一类。稍间最两侧叫做净间，它属于屋子的最里头，隐私性最强，所以呢会设置佛堂还有卧室。大家看古人对于这个房子的布置啊，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讲究，不像咱们现在盖房子全都是笼统的盖在一起。那么大家看太和殿的这个明间，有没有发现这个明间呀和旁边的几个间呢都不太一样，有一个巨大的正方形。那么这个正方形有什么讲究呢？是当年的故意为之，还是说是一个巧合？那么要了解这个正方形，我们就要从康熙十八年的一场大火开始说起。在康熙十八年，太和殿这呢起了一场大火，可以说呀，这火灾以后整个大殿是化为了焦土。康熙皇帝非常生气，盛怒之下呀，让人火速调查，结果最后调查出来有六名直接责任人直接是处以绞刑。那么作为最重要的大殿，烧毁了得重建呀。不过当时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重建的工程呢直到康熙三十四年才启动。为了把这座大殿呢给修好，重现他当年的风采，康熙啊找了一个很牛的人来做总设计师，就是工部主持营造工程的老师傅，叫做梁九。要知道啊，这梁老师傅当年可是七十多岁的高龄了，在那个没有高清投影制图设备的这样一个年代，我们的梁师傅啊，凭借着自己高超的技艺还有多年的经验，硬是领着一帮的工人们从梁坊斗拱一点点的量尺寸，一点一点的修建。最终呢，到康熙三十六年，太和殿终于重建完成。康熙皇帝望着这崭新的太和殿啊，心里是非常的高兴。首先是以太和殿落成呢告天地宗庙社稷，而且啊他还做了一件大事儿，这件大事儿可是改变了很多考生的命运，就是当年的乡试呢每个省啊录取名额增加三名。你想每个省的乡试重榜者增加三名，这得改变多少读书人的命运。可想而知，这个太和殿的重新落成对于康熙来说是多么的喜悦。那么就在太和殿重展新颜的时候呢，它比之前的样子啊做了很多的改变。首先我们可以来看图片上，现在咱们看到啊，太和殿两侧呀是一些砖砌的卡墙，可是你们要知道啊，在这之前呢，太和殿两侧可是木质的斜廊。为什么会改成砖砌的卡墙呢？原来啊，是梁老师傅说呀，说太和殿之前啊多次着火，都是由于火趁风势引燃了这个木质的斜廊，所以呢，咱们把这个木质的斜廊改成砖砌的，可以有效的来阻隔火源。那么整个太和殿可以说它的新落成 是紫禁城的一件大事儿。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啊，就是当年的样子。那么在这次重建过程当中，民间就被改造成了硕大的正方形。除了有建筑尺寸、材料方面的考量之外，梁老师傅希望呀，在紫禁城最重要的太和殿，也是太和殿最正中、最重要的民间处，用一个正方形呢，来呼应民间的光明正大。同时啊，我们看到这个最大的正方形也坐落在了整个紫禁城的中轴线最中心处，可以说呢，会让建筑呢有一种光大安稳的感觉，也是暗含着天下安稳、社稷永固这样的含义。那么咱们通过民间走进大殿，我想啊，最抓人眼球的肯定就是那把金光灿灿的龙椅。太和殿巨大的柱子之下呀，可以说是铺满了金光灿灿的这个金砖。这里我用金光灿灿，可能有人会反驳了，哎，我去故宫的时候看太和殿，哪里是金光灿灿啊，它们明明是黑色的呀。大家可以看这个金砖的样子，确实它是一些黑砖。那么这个金砖到底为什么用了这个金子呀？历来呢也有很多很多的说法，我说三个可信度比较高的。第一个说法呀，就是说这些金砖呢是采用的太湖澄江泥，它们呀经过了无数道复杂的工序烧制而成，大约是需要烧制130多天左右。这么多天，这么复杂的烧制过程当中，万一有一点点差池，像水呀火候没掌握好，那这砖呀是烧不成的。所以说这种砖呀，它的烧制过程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来说绝对比黄金贵，所以称为金砖。第二个说法呀，说这种砖呢主要是专攻北京城。你看那个北京的京和黄金的金啊，它俩的读音相似度非常高，本来是叫北京的金砖，后来一讹传就成了黄金的这个金砖去了，毕竟运到皇宫里了，大家都想象可能就是黄金打造的。那么第三个说法，其实如果你敲一敲这个金砖，它会发出一种金石的声音，所以呢用这个金石之声来说它叫金砖。这些金砖呀，距今可能有300多年的历史，是康熙年间铺设的。大家看，由于定期的维护和保养呢，300多年了，如果阳光一照上去，依然是金光闪闪，非常的乌黑透亮。
1: 在紫禁城的宏伟画卷中，太和殿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而殿中央的龙椅更是这颗明珠的心脏。这把龙椅不仅是明清两朝皇帝的御座，更是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龙椅之上，精雕细琢的龙纹栩栩如生，每一刀每一刻都蕴含着古人对皇权的崇敬、对国家的祈愿以及对皇帝的期望。它不仅是权力的象征，更是责任的提醒，时刻告诫皇帝要勤政爱民、垂范天下。那么承载着龙椅的金砖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皇帝在坐龙椅之时又有着怎样的讲究？为什么说坐龙椅对皇帝来讲也是一种修炼呢？
0: 那么在这个金砖之上啊，可能大家最关注的就是那把龙椅，它到底是不是九龙金镶玉的呢？其实你可以看照片，它并不是金镶玉，但是啊，这把龙椅呢也是极其有讲究。首先啊，我们来看这把龙椅的全名，叫修金漆云龙纹宝座。已如其名，大家仔细看它的整个表面，真的就是金光闪闪的。它的制作过程啊是非常的复杂，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个大概，就是啊，首先呢会在这个椅子上呢打上金胶，然后把金箔呢一点儿点往上贴上去，一般呢要贴2到3遍再压匀， 这把龙椅通高啊，从底部到这个顶部是4尺多高，属于最高档次的这个礼制用具。我们接下来好好看一看这个龙椅的整个造型，你会发现呢，它从左到右13条金龙一起在飞腾，也是张牙舞爪。同时呢，这把龙椅啊非常之重，我就听一个故宫的老专家说过，说当年呢需要移动这把龙椅，找了7、8个小伙子来一起动，结果啊不小心这个龙椅啊把其中一个小伙子的这个脚呢都砸成了这个粉碎性骨折。所以你想想这个龙椅得有多重啊。宝座象征着皇帝，尤其是太和殿的这个宝座，那又是象征着皇帝的无上荣耀，无上的这个权威。曾经啊太和殿这龙椅啊就发生过一事儿，这事儿还挺有意思，说是在雍正登基后不久，他突然看到了一个让他非常生气的场景。什么场景呢？竟然一个小太监在打扫这个大殿的时候，扛着笤帚昂首挺胸的就从这龙椅边走过去了。你说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呀？我打扫大殿不正是要拿着扫帚从椅子面前穿过吗？可是雍正不这么想。我们来看一看钦定宫中现行则例里雍正对这件事的这个说法，说呀，尔等传谕乾清宫等处首领太监的，嗣后凡有宝座之处行走经过，必存一番恭敬之心，急趋数步方合礼节。什么意思呀？大白话解释就是说，侍奉皇帝的这太监，你们可别一天的不守规矩，这宝座就相当于是皇帝我本人，你们就算是看到宝座也不能昂首挺胸这么大踏步的就走过去，得怎么走啊？得低下头俯下身子快速通过，以示尊敬。太和殿里的这把宝座呀，很多人都觉得，哇，600多年的宝座怎么现在还如此的熠熠生辉呀？这坐了600年好像完全没有一点变化呀。其实大家想不到的是，这把宝座呢早就不是明朝永乐皇帝刚建好紫禁城时的那一把，它在历史的岁月中其实变了一次又一次，换了很多次。现在的这把呢，据考证啊，是明朝嘉靖皇帝做过的。哎，明朝嘉靖皇帝，难道清朝的皇帝没有再重新打造龙椅吗？确实，当年啊，康熙在重建完太和殿以后，看到了明朝嘉靖皇帝留下的这把宝座，他呢也没有丢弃，一看其实还挺新，还可以再坐一坐，于是呢就放到了太和殿中继续使用。清朝以后的这几位皇帝呢一直都坐着这把宝座。不过呀，这把宝座在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呢曾经还不知所终过。现在的这把呀是1959年故宫的老专家朱家敬先生，他比对着一张老照片在故宫的一个旧家具库房里找到的。当时据说找到的时候，这把龙椅啊整个都很破败不堪，为了重建它当年的风姿，故宫博物院呢是专门聘请了10几位专家，花了1年多的时间呢才整个修好。那么大家再仔细看这把宝座，其实啊龙椅未必好坐，像它后面全都雕着这张牙舞爪的这个龙，如果你要后背这么直接靠上去，那肯定后背得硌得慌。所以有人就说，哎呀，这皇帝真是不好坐呀，连坐个龙椅都那么费劲儿。其实大家想多了，也许皇帝呢早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当年需要坐它的时候，其实三面呀会放上这个暖垫，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1934年11月9号，吉鸿昌将军在天津法租界遭到军统特务暗杀受伤，同时他被法租界工部局逮捕。为了置吉鸿昌于死地，蒋介石、宋美龄不遗余力把吉鸿昌引渡到北平军分会。敌人使出了种种的手段迫害逼供，但吉鸿昌将军宁死不屈。11月24号，经过蒋介石下令，吉鸿昌被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时年39岁。蒋介石为什么要对吉鸿昌下此毒手？是什么人实施了暗杀吉鸿昌的计划？这些人又迎来怎样的下场？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吉鸿昌将军被刺真相。吉鸿昌，1895年10月18号出生在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家里穷，他从小就在父亲开的茶馆打下手。1913年秋天，冯玉祥当时在河南郾城招兵，还不满18岁的吉鸿昌得到消息以后，就瞒着家里跑去投军从戎。因为他吃苦耐劳、智勇正直，所以得到冯玉祥的赏识，被送入模范连当学兵，没过多久提升为手枪连的连长，后来又提升为营长。到了1925年10月，他升任绥远省都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处长，没过多久又被任命为第36旅的旅长。时间来到了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吉鸿昌响应北伐，率部参加了西安之战。1927年4月，他因为自己的部队扩编为第19师而升任师长。当时国民革命军沿着陇海路东征的时候，他率部攻克了洛阳、巩县，又强渡黄河，占领豫北重镇新乡，奉军当时被他打的是抱头鼠窜。1928年，吉鸿昌任第30师的师长，调防甘肃天水。1929年7月，他进兵宁夏，担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10军的军长。在宁夏时，吉鸿昌整顿军队和吏治，致力于捍卫团结，还提出开发大西北的口号。他决心为民兴利除弊。1930年4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宣誓讨蒋，中原大战爆发。当时吉鸿昌奉命率部从宁夏出潼关参加讨蒋大战。9月，冯玉祥的西北军战败，吉鸿昌为了保存实力，被迫接受了蒋介石的改编，就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的师长。不久被蒋介石派往光山、商城一带进攻鄂豫皖苏区。1931年9月，吉鸿昌被蒋介石解除了兵权，以考察实业的名义驱逐到了国外。1932年，上海128事变爆发以后，他闻讯立刻回国，寓居在天津，秘密地跟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同年的4月，吉鸿昌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旧军人转变成了共产主义战士，也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1933年5月，在中共北方组织的领导和帮助下，吉鸿昌和冯玉祥等抗日将领在张家口宣布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他担任第二军的军长、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察哈尔警备司令，随即率部进攻察北的日伪军。他们是连克了康保、保昌、沽源、多伦四个县，把日军驱逐出了察哈尔境内。但是没想到的是，蒋介石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反而污蔑抗日同盟军在破坏国策。他下令何应钦指挥16个师跟日军共同夹击同盟军。吉鸿昌率部战斗到10月中旬，最终弹尽粮绝败北。后来他前往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跟中共党员南汉臣等共同组织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为主任委员，秘密联络各方，准备重新组织抗日武装。对于吉鸿昌的抗日反蒋活动，蒋介石早就恨得牙根痒痒。1932年8月，国民政府秘密下令通缉吉鸿昌，但是当时吉鸿昌跟冯玉祥正在察北武装抗日，受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拥护和支持，他们一时不敢下手。到了1933年春天，蒋介石命令复兴社特务处特务王天木到天津建立特务组织天津站，这个站下设情报组和行动组，还配备了秘密电台，从事搜集有关革命和进步人士的情报，以便用于绑架、暗杀等等手段，来迫害革命人士和反蒋抗日分子。1934年，由南京香林寺特务训练班受过训练的陈公树接任了天津站的站长。在这年6月，吉鸿昌、南汉臣秘密地跟西安的杨虎城将军取得联系，并且得到杨虎城的援助。吉鸿昌积极地筹资购买武器，进行武装抗日反蒋的准备工作。他亲自约集了原西北军当中具有反蒋思想的苏雨生、邢兆堂、雷中田等人到天津来，由天津地下党组织集中进行开展秘密武装斗争的训练，然后派往西北、豫南、豫西和安徽等地来组织人民抗日武装自卫军。当时在天津的军统特务侦查到了吉鸿昌的上述活动以后，立刻报告了南京，蒋介石大为震怒。一方面，他发出通缉吉鸿昌、南汉臣、宣霞赋的紧急命令；另外一方面，通过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天津站的站长陈公树负责对吉鸿昌等人进行刺杀活动。陈公树一接到这个命令，感觉此事重大。为了尽快完成这项任务，他跟情报组的组长王文反复商量，决定由王文再吸收几名善于搞特务活动的人，让他们来具体执行刺杀活动。王文开始物色，他先在天津物色人选，但是十几天没能找到合适的人。后来他又来到北平，就在西单商场门前，他巧遇了多年没见的表兄，叫吕一民。在那一瞬间，王文眼前一亮，哼，这不正是最好的刺杀人选吗？我们来说说这位让王文眼前一亮的吕一民。吕一民1901年出生在天津附近的宝坻县，照现在的话来说啊，这是一个富二代，祖上留下一些比较丰厚的田产。吕一民早年丧父，在母亲的娇生惯养下，他是极端的贪婪自私，行为鬼祟，人称贼鬼油滑的花花公子。吕一民当时没读完初中，他就抛妻弃母，到处溜达游荡，一心追求升官发财的捷径。1925年5月，河南省有一个大土匪头子叫樊中秀，为了扩充实力，称霸一方，他打起了武装反帝的大旗，召集曾经在保定军校受过训的几个失意军人做教官，在河南临颍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建国军官学校，招了青年800多人进行军事培训。吕一民一听到这个消息啊，马上带着巨资到这个学校报名参军，当了一个班长。这家伙非常善于投机钻营，当了班长以后，他开始研究起学员的构成。研究结果是，这学员当中有70%来自农村，大部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只有20%来自城市， 文化程度比较高，而且跟国民党的军政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关系，所以他决定把后者，也就是 20% 来自城市的这些学员作为重点拉拢对象。很快他跟这些人结成了一个派系集团，搞小团体，号称嵩山36友。这个办法很奏效，仅仅一年时间他就当上了第四集团军第18教导团的上尉副官，后来一路升到第19集团军第5师的参谋长、旅长。升官以后的吕一民啊，更加变本加厉欺负百姓，而且假借筹措军饷、改善军事装备为名，向驻地老百姓是大肆的敲诈勒索，横征暴敛。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吕一民又当上了某部上校军需官，领了10几万银元之后，他窜到天津日租界向日本军火商订购枪支弹药，从中捞了10万元。中原大战结束以后，他来到北平，在西城的辟财胡同买了一个房产，抛弃了原配，找了一个风流少妇同居了起来，并且给这个少妇取名叫雅斋夫人。你说可笑不可笑？但是没过多久啊，吕一民受到升官发财的驱使，又到了南京、上海还有苏杭四处找人活动，受人引荐加入了新国民党别动队，担任组长。回到平津之后，吕一民开始搞反蒋活动，寄希望于蒋介石下台以后，元老派主持大政，论功行赏，赐他个高官厚禄。结果没料到，蒋介石非但没下台，反倒一天一天壮大起来，吕一民一时找不到升官之路，也就消沉下去了。而此时王文出现，给他带来了一线希望。在西单街头偶遇王文之后啊，吕一民热情地把他引到家中盛情款待。言谈当中，吕一民了解到，哟，王文现在身份不错呀，还探知他此刻正在收罗人马，当即表示，我愿意为蒋委员长效劳，愿意在王文手下听从差遣。王文也表示，啊，我回天津以后马上向站长请示，你静候佳音。当天晚上，王文留宿在吕家，吕一民唯恐失去这个好机会，就向王文送上了自己的雅斋夫人，还连夜写了一份誓愿书，连同500元的中交票一起由雅斋夫人转交给了王文。看看，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第二天，王文返回了天津，他是一点也没客气，先是把500元的中交票存入银行，然后向站长陈公树汇报了他北平之行的收获，同时对吕一民是大加赞赏，使劲推荐。陈公树打开一看吕一民的誓愿书，只见上面写着，对蒋委员长绝对忠诚，并无二意，如有交办任务，粉身碎骨在所不惜之类的效忠誓言。陈公树连连点头，还说，嗯，此人如此忠诚党国，实属罕见，从速令此人来京一见。吕一民凭借着多年钻营的经验，他知道王文这事儿一定能办成。第二天，他马上跑遍了北平城，花重金买了2套英国进口西服料，一打巴黎香水，还有10桶老炮台高级香烟，一箱金奖白兰地名酒。一收到天津电报，他马上带着礼物火速赶到天津。在西火车站下车以后，他先到金刚桥下一家客栈开了个房间，安排好东西，然后坐车到王文家，马不停蹄回客栈取了东西，托王文把见面礼送到陈公树的家里，接着再由王文带着到军统天津站去报道。这先见礼后见人，陈公树对吕一民啊平添了一分好感，所以两人见面时气氛热烈。当陈公树宣布委任令之后，吕一民忽然是屈膝跪倒，啪啪啪地行3跪9叩大礼，还再次表决心立誓言。到了天津没多久，吕一民啊就在日租界春日街春荣里找了一个名叫杨华亭的暗娼，时间不长，两个人打得火热。同时他又在河北李公祠西横峰货站找到了他的堂叔伯侄子吕问友，在吕一民的推荐下，陈公树又吸收了这两个人作为情报助手，然后在英租界巴克斯道弄到了一所楼房作为据点，开始开展特务活动。 而至此，刺杀吉鸿昌小组的成员全部聚齐，陈公树负责指挥，吕一民、吕问友、杨华亭和王文执行侦查和具体的刺杀事实。吉鸿昌回到天津以后，最初住在英租界的中心花园侧面的红楼，同时以此为聚会点。每到夜晚，吉鸿昌寓所三楼的灯光常常透过窗帘缝隙，人影隐约可见。吕一民天天来这儿侦查，每当见到这种情形，他就跟法租界工部局相互勾结，准备对吉鸿昌采取行动。吕一民等人白天是化妆成小贩，鬼鬼祟祟地躲在吉家的门口附近去查看行人，晚上就在四周往来巡视，伺机动手。即使吉鸿昌是有所察觉的，他就把聚会点转移到了法租界汇中饭店，以打牌做掩护，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后来因为特务经常跟踪，吉鸿昌又搬到英租界强子河外牛津别墅，并且把聚会点转移到了国民饭店。这一招果然奏效，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受到特务的干扰，迟迟不能下手。这陈公树作为站长，他着急呀，眼见着失去了目标，不免把吕一民等人叫来训斥一番，并且决定分头跟踪侦查，由吕一民负责侦查吉鸿昌，吕问友负责跟踪吉鸿昌的好友任应奇。陈公树说，跟住这个任应奇，一定能找到吉鸿昌，跟紧点。11月9号，吕问友跟踪着任应奇一路跟到了国民饭店，果然在2楼45号房发现了吉鸿昌。当时在45号房内，吉鸿昌、任应奇、刘少南以及李干三一边打牌一边谈着工作。吉鸿昌的座位靠近暖水厅，所以他脱去外衣，只穿了一件白色大褂。陈公树得到消息以后特别高兴，亲自出马来到国民饭店的后门，躲在汽车里指挥这次刺杀行动。王文、吕一民、吕问友、杨华亭在45号房对面开了一个房间，在特务杨华亭化妆侦查之后，吕一民、吕问友冲进屋里开枪就射，刘少南中弹当场死亡，而跳弹伤到了吉鸿昌的右肩，暴徒正准备再次开枪，吉鸿昌急扑上去踢掉了手枪。俩人见势不妙，冲出门外，跟同伙一起仓皇地逃走了。当时法租界工部局的巡捕听到枪声，冲上楼来问，你们谁是吉鸿昌啊？吉鸿昌答道，我在此等候多时了。巡捕说，那请你到我们工部局辛苦一趟吧。吉鸿昌回答说，我被刺受伤了，现在必须到医院治疗。巡捕在打电话请示工部局许可之后，把吉鸿昌送进医院稍加治疗，然后连同任应奇、李干三一起拘押到了英租界工部局。吉鸿昌被捕第二天，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军统特派员郑介民就来到天津，跟法租界当局秘密地协商引渡吉鸿昌、任应奇。13号，孔祥熙、宋美龄由绥远经北平到天津，为引渡吉鸿昌对法租界开始施加压力。到了14号，吉鸿昌、任应奇被引渡到了天津公安局，然后又被押往国民党第51军军法处受审，并且关押于曹家花园陆军监狱。后来何应钦唯恐夜长梦多，急电令天津当局把吉鸿昌押解到北平。就这样，22号，吉鸿昌、任应奇以及吉鸿昌的连襟林少文等三人被武装军警秘密地押往北平。在被捕之后，敌人使出了种种手段对吉鸿昌迫害逼供，而吉鸿昌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正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转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正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11月24号，何应钦接到蒋介石的加密急电，就地枪决。当天，吉鸿昌、任应奇正在午餐， 军法官来到监房，宣读了判决吉鸿昌、任应其死刑的命令。吉鸿昌听后神情自若，继续吃午饭。饭后他要了笔墨和纸，先给党写了一封汇报信，报告了在天津被捕的经过和为党的

光荣而坚贞不屈的决心。后来他又给妻子、兄弟们以及家乡好友各写了一封遗书。在刑场上，随着一声枪响，民族英雄吉鸿昌大义凛然，英勇就义，时年39岁。那些行刺吉鸿昌的凶手们，在从国民饭店跑了以后，由站长陈公树带着乘车返回北平，向军统头子郑介民做了汇报。陈公树因此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统领嘉奖，但是他当时害怕呀，唯恐遭到社会舆论谴责，于是在北平暂时躲起来躲风声。而军统特务王文因为刺杀有功，被提升为天津站站长，1939年又升为军统局华北区的区长。同年7月，特务组织被日本宪兵队破坏，王文被日本特务打死。陈公树后来跑到重庆，升任军统局第三处的处长，后来又升为军统上海区的区长。1941年被日伪特工队逮捕，最终叛蒋投敌。那个吕一民呢，因为行刺有功，受到军统局局长戴笠的信赖，1935年被提升为军统局直属天津情报组的组长。天津解放以后，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藏匿于天津的吕一民、吕问友隐瞒特务身份，继续造谣蛊惑人心。但是天网恢恢，经过人民的揭发，两个人被公安人员捕获，他们被押送到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审理。在审讯中，两人对刺杀吉鸿昌将军的事实供认不讳。1951年3月31号，吕一民、吕问友这两个刺杀吉鸿昌的罪恶凶手，被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死刑，并处决。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

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广播连续剧《村头一棵老槐树》第三集。
1: 妈说过，一日东风三日雨。今天多亏是偏西风，不是东风就不会下大雨。雨不大，汛情就会平稳，大坝就会没事。退一万步，就算是大雨来了，也许老天保佑堤坝还会安然无恙。对，只要躲过这次洪峰，我就有时间挽回一切损失。可如果真的雨大溃坝，那这一带几十万人口和庄稼地可就……不，不能的。看着天，不像是会下大雨的。老槐树，咱村祖祖辈辈不都把你当神树吗？你就显显灵吧，千万千万不能让老天爷下大雨呀！
2: 真有意思啊，
3: 这相声太逗了。
4: 这样啊，老五，收音机关了。
3: 您
4: 整天扯闲的，都关心关心国家大事，
3: 这是干什么
2: 呀？太平，您让我们关心什么国家大事？
3: 就是
4: 这样啊，我给大伙儿念一条微信啊，
3: 听听。
4: 中央调查组全面进驻，马原露出了真实面目。
3: 嘿，这些动静可够大的，把中央都给惊动了。
4: 别打岔啊，听我念完。
3: 好好好。
4: 这个萧山毁林私建别墅园林事件的发生，主要原因在于有关党组织政治建设的缺位，软弱无力。
3: 对，
4: 有的领导干部啊，对政治纪律缺乏敬畏，规矩意识淡薄，务必一查到底。
3: 好。
2: 这你说说，这现在的反腐败力度真大
5: 啊！
2: 这贪官一个个都被打回了原形了。
3: 应该的，就得这样。我告诉你，
5: 这国家呀，这是动真格的了。
3: 对，
5: 这咱们老百姓啊，就盼着这一天。
3: 是
5: 啊。哎，你们听说没有？平原市的副书记和公安局长啊，都被抓了。
3: 是吗？
2: 真的假的？犯什么事儿了？
3: 就是
5: 给黑恶势力呀当保护伞。
3: 哎，那该抓。
4: 嘿，上面还说呀，有黑扫黑，没黑除恶。共产党啊，真给咱们老百姓撑腰了。
3: 是，那是。
2: 哎呀，这要我说
3: 啊，
2: 现在的反腐败也应该像扫黑除恶一样，对贪官污吏一棍子打懵，那才解气呢。
3: 这说的有道理啊。当年八路军在咱这地界打完仗
2: 啊，
3: 有一次，留守兵团一个姓孙的营长，在战利品中偷偷留下个金戒指你们猜怎么了？
6: 怎么了？
3: 被组织发现了，这师长啪啪两枪，就把人给毙了。
5: 哎呀，
3: 过去，完事师长背地里抹眼泪。
6: 哎呀，
3: 那营长当年还救过师长一命，
6: 真爷们儿啊！
3: 哎，这共产党底气足，才敢较真儿吗？
2: 哎呀，就是。
6: 哎，
2: 那这么说，咱这个县委书记也够喝一壶的了。
7: 不好说呀。
3: 都胡咧咧啥呀？我跟你们说啊，改子一直廉洁自律，是个好干部，就连我这个铁哥们找他办事啊，都不给面子。我跟你们说，谁再胡说，小心我这拳头不认人啊！
6: 开你！
7: 哎呀，天下谁人不爱钱？钱财谁人不待见？啊，当官就有权，有权就那个，也算正常啊。
3: 正常个屁！今天我太平把话就撂这儿。往后谁再嚼舌头说改子的坏话，可别管我这脾气不好。
6: 谁说坏话了？你说谁呢？
3: 就你。哼。

0: 一只，有事啊？一只，
1: 今天我看到一条微信，我给你念念啊。下雨了，拿起雨伞的那一刻，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跟雨伞学做人。雨伞说，你不为别人遮风挡雨，谁还会将你举在头上？
0: 没懂你什么意思啊？
1: 柯姐，我就问你一句话，外面的传言是真的？
0: 是什么传言？
1: 防汛大坝没招标，还是你审批的？
0: 我你怎么知道了？
1: 可真有你的呀。
0: 雨芝，求你一件事情，千万别让妈知道。
1: 你太让人失望了。
0: 雨芝，你听我说，你为……
2: 美文欣赏课，老师给你们读一首诗，题目是《村头一棵老槐树》。槐花香，槐花素，村头一棵老槐树。不论荣与枯，从来不媚俗。东西路，南北路，来去不转向，进退不糊涂。村头一棵老槐树，去百病，解百毒。不管穷与富，硬朗

0: 怎么哭了？
1: 对不起，老师刚才突然想起了一个得病的亲戚。好了，同学们，下面跟我一起读。

0: 太平，这么急把我找到茶室来，你有事儿啊？
1: 盖子，这里没外人，你要是个爷们儿，你就给我个痛快话。我问你，防汛项目是不是你批的？
0: 不是。
1: 张克俭，你要还是个站着撒尿的男人，你就看着我的眼睛。
0: 防汛项目到底是不是你批的？
1: 太平啊，都是我一时糊涂，你就是个王八蛋，这一拳是我替老槐村的乡亲们教训你的。人家都说贪官是酒壶捏扁了，筷子磨短了，黑市塞满了，粥壶不远了，没想到你也是这种垃圾。
0: 不，太平。 我不是，
1: 你还有脸说？
0: 我对天发誓，除了一时糊涂，没有招标就审批了这个项目，我再没干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

0: 我从小没了爸，你没了妈，咱俩都是苦水里泡大的，是发小，你应该了解我。
1: 我了解你，我是瞎了眼睛看错了人。
0: 我真的没你想的这么坏。
1: 盖子，看在你是我发小的份上，我不想看你越陷越深。你是党员，是县委书记，后面的路该咋走你比我清楚。但是有一点你给我记住，今年洪水要是冲垮一间房，淹死一个人，不管你在哪儿，我也要找到你，扒了你的皮。哼。

0: 你还认识我吗？
1: 你是谁？
0: 我是你如影随形的影子啊，凯子，现在是该你流泪的时候了。
1: 哎，何止是流泪，我是心在流血。妈要是知道她引以为荣的凯子趟进了浑水，该会多伤心啊。
0: 哼，两面三刀的家伙还知道妈会伤心，你的演技实在高超。
1: 我是哑巴吃黄连，心里苦啊。
0: 吃黄连也是你自找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这道理我懂，可我不是贪官，不是坏人，真的不是。
0: 谁信你？以为你是谁呀？当个县委书记就任性而为吗？
1: 我没任性，我是农民的儿子，也曾经常跟农民兄弟住土炕，喝高粱酒，聊家常的。
0: 那是以前，现在你是背着牛头不认脏。防汛工程不招标就签字批给了秘书科科长的表弟，还收了30万元好处费。这么胆大妄为，你还说没有任性？
1: 受贿？不不不，我要知道马伟前在工程上会偷工减料，打死我我也不会批给他的。
0: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1: 我是人得在官场上混，哪个当官的没几个好朋友啊？有些事情是习惯成自然，我要是清高与社会格格不入，会被人家当成另类的。
0: 没让你不食人间烟火，帮忙得有底线。你的底线在哪儿？我看你就是自我膨胀，忘记了你是谁，才这么胆大妄为，把事情弄得一发不可收拾。
1: 真没想到事情会弄得这样一发不可收拾。天地良心呐，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会有好处费。真的，今天下午一发现书里夹着银行卡，真把我吓了一跳。我想着要上交组织的，可是刘俊下午打电话威胁我说现在上交绝对没有人会相信我是清白的。老天哪，现在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0: 这都是你自找的。人啊，要是欲望无止境，思想少了规矩和约束，就会像没有堤坝阻拦的洪水必然成灾。自从你成了统领一方的一把手，权力就让你飘飘然。我问你，你还知道你自己姓什么吗？
1: 我没有。
0: 别再狡辩了，你要走得端，行得正，巡视组来了你紧张什么？
1: 我是真害怕大坝溃堤。

0: 淹了两岸的老百姓啊。
1: 知道就好，人在做，天在看。爸在世的时候常说，男人要有股子拼劲儿，一人一条命是用来拼的。
0: 我拼了，可输了。
1: 你是输了，输掉了信仰，输掉了人格，输掉了尊严。你要再不清醒，往前一步，就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0: 我也明白，可我实在无法面对妈和梅子。
1: 梅子接到医科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妈乐地说，这回咱家有医生了，看病不愁了。现在你怕只能给梅子说，当爸的免疫力差，缺钙，得了软骨病。
0: 哎呀，我好后悔啊。
1: 你用大好年华充沛的精力，为自己定做了一副枷锁。
0: 假如时光倒流，我情愿当一个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晨闻鸡犬声，月下一壶酒。
1: 那是梦。
0: 我宁愿是梦，永不醒来。
1: 梦该醒来了，好让你丑恶的灵魂见见光，让所谓的尊严晒晒太阳，补补钙，增强点免疫力。
0: 晒太阳补补钙？
1: 对，晒太阳补补钙，增强免疫力还来得及。
0: 不不不，我想等汛期过了，风平浪静了，老槐树的树叶落了，我还能吃妈包的饺子。
1: 你要还心存侥幸，怕连补钙的机会都会失去的。
0: 啊啊，我要回家，我要见妈。

0: 子，这么晚回来了。
1: 老林说，我想家了。
0: 想家好，来来，进来吧，进屋避避雨啊，咱你俩正好也说说话。坐吧。这几天心里像毛抓一样的吧？
1: 是。
0: 你的事太平都跟我说了，你让我说你啥好？
1: 我，
0: 你是党员，是领导干部。你当县委书记这几年，建学校、建医院、办养老院，把咱县里的核桃卖到了国外，干得多好啊！谁想你咋也犯糊涂？
1: 老林说，我辜负了您的期望。
0: 你不是辜负了我，是辜负了你爸、你妈、你媳妇儿，辜负了村里的老少爷们儿，辜负了党组织。
1: 我真的很后悔，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这会儿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该到你爸的坟前让他看看，他儿子沿河县委书记、县防汛指挥部的总指挥是怎样违规审批防汛工程的。让你爸告诉你，当年他修大坝三天三夜不睡觉，最后累到吐血死在这河堤上，值不值？让你爸睁眼看看，你这个让全村乡亲们引以为荣的张书记，他还认不认识？
1: 老人说，
0: 盖子，你这是拿老百姓给你的权利当儿戏呀！
1: 我就是鬼迷心窍了，
0: 我都恨不得抽上你几巴掌。抗战的时候啊，日本人把全村人赶到老槐树下，逼着乡亲们交出火烧日军粮站的共产党，不然就把全村的男人杀光。关键的时候，你林爷爷站了出来，日本人把他绑在老槐树上，浇上柴油，点了天灯。你和太平出生那年，你林爷爷当年掩护的地下党当的沿河县委书记，他用自己的工资把康熙年间的清泉井进行了修缮。出水那天，老县委书记给你林爷爷上香磕头，然后当着全村老少爷们的面说，老槐树永远是咱做人的魂，清泉水永远是咱做人的心。
1: 老林说，我错了。
0: 知错就好啊，哪里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盖子，早点去跟组织上把事情说清楚吧。
1: 老林说，我
0: 现在国家打老虎拍苍蝇力度该多大，没出多大，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唉，去吧，想家了，回去看看妈，看看于志，那娘俩不容易啊。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爸，您睡了吧？
1: 哎呦，凯子，这么晚呢，怎么淋着雨回来了？
0: 啊，
1: 来来来，快，妈帮你把雨衣脱了。
0: 哎，
1: 哎呦，哎呦，这不是你林叔的雨衣吗？
0: 啊，是。工作了，我今天想回来看看你。
1: 哎，跟公家的事儿不容易，妈不怪你啊。
0: 啊，儿子以前自私，不懂事。
1: 啊？嗨，你快回屋吧啊，侄儿啊都躺下了。
0: 妈。
1: 啊？
0: 我想陪您说说话。
1: 哎呀，不用陪我，你和媳妇儿啊难得团圆一次，快去陪侄儿吧啊！
0: 妈，
1: 去去去去去，快去吧！多好的媳妇儿啊，去去去去！侄儿啊，侄儿，凯子回来了。
0: 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2: 你想说什么？
0: 也许暴风雨真的要来了。
2: 暴风雨要来，谁也挡不住。
0: 一直我
2: 路是自己一步步走来的，既然走了，就要付出代价。
0: 我让你丢人了，
2: 可姐，你让我太伤心了。当年我最敬佩的青年抢险队长丢了。
0: 求你一件事，别让妈和梅子知道。
2: 嗯，妈年纪大了，我什么都不会说。至于梅子那儿，实话实说吧，她什么都懂。
0: 女儿会伤心的。
2: 女儿不是伤心，是寒心。
0: 我都没有脸面见梅子了。
2: 脸面，你不觉得都是太好脸面才惹的事吗？
0: 我
2: 算了，不说这个了。给梅子给你买的生日礼物。
0: 女儿送我的生日礼物。
2: 嗯，再过三天就是你的生日了。梅子用暑期打工赚的钱给你买的派克金币，说让你签字用。
0: 签字我就是签了不该签的字，这笔用不上了。
2: 女儿的心意拿着吧，是个念想，要是组织能宽大处理你，就走点走着回来，多陪妈几年。要不你可真成不忠不孝之人了。累了，明天还有事儿。

天亮时，下了一夜的雨暂时停了，可东北风一直在刮，天上的乌云在团团滚动。我梦见我被扔进了翻滚的油锅里，满脑子都是滚滚的洪水，满世界一片汪洋。老槐树只剩下了树冠，清泉水早已不知踪影，妈在洪水肆虐的大坝上走丢了，鱼只受不了打击，跳进了滚滚的洪水之中。老林叔和太平在暴风雨中声嘶力竭地呼唤着母亲的名字，愤怒。

0: 妈。
1: 凯子，咋不多睡会儿啊？啊，
0: 睡不着。哎
1: 呀，里屋看电视去吧，有我和真儿就行了。
0: 我不想看。
1: 行，那你呀、就像小时候一样给妈摆饺子吧。嗯。真儿，哎，你是不知道啊，小时候啊，凯子做起来可是没边没样啊。邻居二妮儿啊，包了泥饺子摆在窗台上晒，他和太平啊都给人家倒汤锅里头了。我这不停地给人家赔礼道歉呐。
2: 凯子从小真不让妈省心。
1: 都说淘小子有出息，你看现在多好啊。儿子有出息，妈脸上也有光。
0: 儿子还没好好孝敬过妈呢。
1: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妈当过妇女队长，这道理我懂。你当个好官，给老百姓办好事儿，妈在人面前呐能挺直腰杆，这就是最大的孝。
0: 妈，哎，还想听你叫我凯子。
1: 想听妈就多叫啊，凯子这名啊起得讲究。生你那年，咱们村正在你爸和老林叔的主持下改水改田，所以你爸呀就给你起了这个名儿。凯子，你咋了？
0: 没啥，怕是不能常见着妈，也吃不着妈包的饺子，更没人管我叫凯子。
1: 这孩子，你这说的啥话？想吃妈包的饺子就多抽空回来吃，只要愿意让妈叫你凯子，妈就可劲儿的叫。看你看你咋了，还眼泪汪汪的。
0: 妈，这回走可能挺长时间就不能回来看妈了，心里不好受。
1: 妈心里也不好受，可一想啊，我儿子有大出息，妈乐呀。人这辈子，你和真儿做夫妻是缘分，咱们娘俩也是缘分。
0: 妈，啊，咱娘俩拍个照吧。
1: 拍，
0: 凯子走到哪儿，想妈了就能看着妈。
1: 还拍照？
2: 妈，拍张吧啊！儿子想你了，还能看看。我替妈把额头上的头发给捋捋，来。哎呦，
1: 咱真是好好，真儿，那你就给我们娘俩拍吧。
2: 嗯，好，来，妈，笑笑。可姐，高兴点儿，我拍了啊，一、二、三。
1: 哎，妈笑，凯子，你咋还哭了呢？
0: 我怕一忙好久又见不上妈。哎
1: 呀，你这孩子！咱们娘俩再拍一次啊！
0: 再拍一次。妈，这次我笑。哎，
2: 好，来，看这儿，我拍了，一、二、三，好了。
1: 凯子，人活一辈子不容易，这些年你在外头打拼，这儿啊，一头上班，一头在家照顾我，是个难得的好媳妇。梅子快大学毕业了，咱得好好珍惜这好日子。嗯，
0: 妈说的对。啊，妈，该烧水煮饺子了吧？嗨，
1: 这一高兴啊，都忘了。凯子，你快去打桶清泉水回来，顺便呢，再把你老林叔和太平叫过来吃饺子啊。哎。真儿啊，哎，你把皮儿啊擀薄点儿，那凯子喜欢吃大馅儿皮儿薄的啊。
2: 我知道了，妈。

0: 妈，你和老林叔的事儿别拖了，柯姐都说了，想早点给妈和老林叔把事儿办了。
1: 不急，
0: 你俩风风雨雨几十年了，该到一块儿相互有个照应了。
1: 你和改子有这心呐，妈知足了。

0: 是张大书记啊。
1: 外叔，
0: 干什么来了？
1: 打桶水，煮饺子。
0: 煮饺子？啊，不行啊，这清泉水你不能打。
1: 外叔，你咋？
0: 张克俭，别怪我老外说话难听啊。当年我堂哥和老支书他爸拼死拼活，为啥？就为看你当县委书记混混我们老百姓啊。
1: 我
0: 啥我呀？老百姓最恨只吃草料不耕地的牲口，在他们眼里贪官比小偷还可恨。张克俭，你当上县委书记那天，你妈是忍着腰疼挨家挨户送糖啊，啊，比你取鱼枝那会儿还乐。
1: 外叔，
0: 老支书为了不让乡亲们找你办私事儿，还写了规矩，让全村人在上面按了红手印儿。你的心让狗吃了，共产党的干部要都像你，再有战争，老百姓还能像当年抗日那样做军鞋、抬担架、掩护伤员、推独轮车送军粮吗？
1: 你别说了。
0: 为啥不让说呀？你是官老爷，你尊贵，可是有我老歪在，老怀村这清泉水你就没资格喝。
1: 你
2: 改子，打桶水咋半天不回来啊？
1: 妈，
0: 是我不让他打水的。
2: 为啥？
0: 为啥？哼，我怕他把这眼神全弄脏喽。
2: 哎，老歪，改子做啥错事了？你这样对他？嘿，
0: 这样对他是轻的，我恨不得吐他一脸。
2: 你要胡说八道，我和你没完。
0: 哎，那你就好好问问你家张克俭张书记，咱沿河县防汛工程偷工减料是不是因为他？你问问。
2: 老白，你可不敢血口喷人呐。
0: 我血口喷人，恐怕全村人都知道，就你还蒙在鼓里呢。
1: 妈，这走，咱回家。
2: 孩子，是真的。
1: 妈，我走。
2: 到底是不是真的？
1: 妈，我对不起你。
2: 天哪！
1: 哎，妈，妈，
0: 老嫂子，
1: 妈，你别吓我。你快醒醒，你快醒醒，
0: 快醒醒，
1: 你别吓我，
0: 老嫂子，
1: 妈，妈，
0: 哎呀。

1: 臣对不住你，你临走啊，我答应你的事，我没办好。今儿个，我替儿子来赔罪了。妈，妈，你起来，妈。
2: 老头子，自打你走后啊，盖子可懂事儿了，立水打柴啥都干呢，学习也不用我操心。上大学就没跟家里要过一分钱，盖子毕业后入了党，考了公务员又当了县委书记，乡亲们都说，咱老张家。 祖坟冒青烟了，风水好啊！可谁想啊，他爸，对不住啊！
1: 妈，我错了。
2: 我求求你，快起来吧！你快起来，地上凉，会得病的。爸，他爸呀，我没带好儿子啊。 改着他，做了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乡亲们的事儿，他犯了错，就得认呐。
1: 妈，我错了，这个错我认。

0: 少扛点，
1: 让开！啥时候了？还说这些？来，给我！
2: 喂，武警中队旗帜队吗？快！我是林太平，开始马枪走。好，大家都听我指挥。
3: 啊，大家都听林主任指挥。快把沙袋往这扛！快！哎呀，
4: 这有个洞。
5: 好，
4: 管用了，管用了。
1: 呀，管用了！
5: 让开！
3: 老林叔，
4: 老林叔，
3: 你怎么跳下去的？
5: 老林叔，
4: 老林叔，
5: 你上去，
4: 我不上去，
5: 这有我的。
4: 哎呀，我不上去，小心！
2: 哇，该的，我来帮你。
3: 来，往下扔沙袋。
4: 哎，快扔沙袋！
3: 扔沙袋，扔沙袋！
2: 小心！
4: 快的，
2: 别砸着杆子，把沙袋往我这儿扔。
3: 没事，朝我这儿扔。
4: 对，
3: 沙袋来了。
5: 我的腿被吸住了，
2: 快把杆子拉出来，快把杆子拉出来，
1: 别着急，抓住我的手，抓住我的手，
4: 一二三，
2: 出来了，
5: 哎呀，
3: 老林叔，老林叔被吸到管用里了，拽他的腿。

终于停了，河面平静了，大坝保住了，老槐树和清泉井保住了，沿岸几十万老百姓和数十万亩秋庄稼保住了，可老林叔走了，穿着妈妈给他做的老衣走了。从那一刻起，妈变得沉默寡言，除了吃饭睡觉，嘴里就不停地念叨：该死啊，叫你林叔回来吃饭。离开老槐村的前一天晚上，我彻夜未眠，带着痛彻心扉和万分愧疚的心情，给组织写了长达万言的自首忏悔书。天亮时分，写完了对秘书科长刘俊和马伟前实名举报信的最后一个字。

0: 克姐，妈说的，犯了错就得认。你放心，妈有我呢。
1: 一池，我知道。
2: 来，改子，喝碗清泉水再走。
1: 外叔，我不配合。
3: 哎呀，知错认错嘛！你张克俭就还是咱老槐村的爷们儿啊！喝，
1: 喝吧，改子，我和村里的老少爷们儿等着你。

0: 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全国厨师大赛一波三折，他成功烹制完美川菜。
1: 原先来讲，他第一做出菜来，他比较美观大方，亮度好，有皮嘛，有亮度。
0: 见证川菜40年发展创新，他终成一代川菜大师。
1: 北方人学川菜来讲，当时讲我真有点头疼，辣的受不了，上火啊，真上火，有鼻子也，嘴也起泡啊。
0: 探秘完美川味儿，郑少武。作为一位川菜烹饪大师，郑少武的身上有很多头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便是北京市中华传统技艺技能大师、川菜制作传承人。
1: 我们这基本都是，因为它是传统菜的东西，必须要去拿手。因为川菜传统的，像麻婆豆腐啊、宫保系列的、鱼香系列的，啊回锅系列的这种东西，我的你必须要拿手。如果这些东西你不拿手，那你川菜你没法去做。以麻婆豆腐来讲，这是麻辣，麻和辣比较重，色红亮，它得爆汁啊。你豆腐还不能脆，豆腐比较嫩嘛，一般用南豆腐比较多一点，它嫩豆腐。你厨师烧了，你当勺汤不好就碎了。烧出来之后，毕竟做这个呢，就一定使牛肉去煸，用好汤去煨它，它的味呢，因为豆腐没有基本味嘛，豆腐就是豆腥味。你这是靠你的汤去给它追它的味，给味让烧好。做菜来讲，就是现在的厨师发展到现在，说你没有老的传统，你去传承，你下午肯定要做乱了。
0: 四川饭店始创于1959年，是北京第一家专营川菜的高级饭庄，有着北京川菜第一家的美誉。上世纪90年代，在总厨郑少武的带领下，四川饭店发展出了豆渣鸭脯、一品冬菜鸭、网油荷包鸡、珍馐牛头方、鱼香明虾片等川味招牌菜，一道道美食令无数宾客赞不绝口。
1: 川菜来讲，就是麻辣一定要适度，吃起来就特别舒服。因为现在的川菜也是，就为什么川菜它始终没有电影，它适合于大众。后来好多菜系都发展起来了，改革开放以后，什么人员也多了，哪方人都多了，它这么起来的。因为当时四川饭店时候，这菜系没上进入北京时候，每天开门也排队。但是那时候卖一天卖上5000块钱就是牛的了，因为哪有便宜啊？因为我参加工作，工资还是比较低嘛。我们参加工作71年，我们才17.08嘛，一个月。
0: 郑少武与四川饭店的缘分，要从1971年说起。那一年，北京市第一服务局举办的厨师培训班开始招生，21岁的郑少武是学徒中的一员。
1: 我们71年招生就是8月9号。我们当时是800人，800人后来就经过上市里就分配了，有分配各个饭店的，有分配各个下点的，都有。我们最后从800人选出100人来，又单培训，就是我们培训的时候，有2班就学川菜，那2个班就学西餐，那2个班就学淮扬菜，那2个班就学广东菜，都是这么分的，不让你个人的选择。
0: 郑少武被分配到了四川饭店，在四川饭店里，郑少武开始系统地学习川菜制作。一个在北京长大的孩子要学习川菜，他的学艺之路注定更加坎坷。
1: 确实开始也是挺难的，因为咱吃辣吃不了，但你得练啊，你不体验出来这辣到底是什么辣，对不对？到底是麻辣，是辣，就是辣，辣中带香，是怎么着？说川菜来讲，就北方人学川菜来讲，当一进我真有点头疼，辣的吃不了，上火啊，真上火，有时鼻子也，嘴也起泡啊，吃东西我的都不好。说后来就你想嘛，你学川菜你必须得吃辣的，如果你不吃辣，你不学出吃辣的东西来讲，那你这川菜就没法去做，和麻花椒我都要去学，都要去练。有时候有辣的时候，你炒什么菜，有时候我也尝不出来。这都慢慢去体验。你看他这麻辣火锅啊， 什么这水煮牛肉啊，这味儿，这什么这含着什么味？辣你你还知道什么味？辣你就够呛，你就尝不出什么味来了。后来就适应了你的味哦，你咸味缺点，或者你香味差点，一点点就能尝出什么味，你也差点就能吃出来缺什么味了。
0: 郑少武原本以为做菜无非就是把每种原料与调料的分量以及操作过程牢牢记住，仅此而已。可实际做起来却是另外一码事。
1: 有颜色不够了，味不够了，就为什么不够？就得问他吗？有时候勺是就是这样，因为过去没有说现在都是用小勺去碗，现在厨师好多用小勺，大家碗也挺溜的。我们过去人大勺就直接调料罐直接碗了。做碗之后老是觉得有时候甜了，那么咸了，怎么来就怎么，老是觉不多，老是觉得怎么没搁多盐啊？
0: 明明菜量和操作的方式都跟师傅一样，怎么最后的味道会不一样呢？通过观察，郑少武终于发现，原来有一个细节是自己始终都没有注意到的。
1: 实际勺上面看着盐够了，没想到底下有，因为勺子你崴水它肯定是湿的，它绝对不会干的，但底下沾的盐比上面盐还多。所以这么的一点一点让我们就明白了，哦，这么的，但我们崴调料已经给勺啊擦干净了，擦干了，不是干净，而是干了，擦干了你再去崴调料，你崴多少就是多少了。所以崴勺崴调料的时候呢，勺呢就毕竟立起点来，你不能泼着，有崴干的，我已经按照我的不带汁的什么，你一泼那底下肯定沾点，它沾的给上肯定口味就要重，过去口味呢是比现在要重一点。
0: 通过这样的小事，郑少武感到做菜就是一门艺术，细节才能决定最后的成败。要想掌握好其中的诸多门道，还要加倍用心学习。对一名厨师来说，高档菜的制作并不是最有难度的，家常菜才是检验厨师烹饪技艺的试金石。1972年，郑少武开始跟随师傅学习传统川菜的制作技艺。刚刚开始学艺，有一道菜他怎么也炒不好，这道菜就是回锅肉。
1: 一般过去来讲，他食材猪的来讲，一般还有的时候选五花肉啊，好一点的五花肉，它肥瘦相连嘛，或者选坐板肉，就屁股蛋的这块肉，人家火候啊，煸的程度啊，肉煮的程度啊，它上火你炒菜煸的程度啊，这几方面全都要凑在一起。所以凑在不起，你不知道，你没了解肉的性能，它的特点，那你炒菜你根本没法炒。
0: 回锅肉一直被认为是川菜之首，有着口味独特、色泽红亮、肥而不腻、入口浓香的特点。川菜考级中常常把回锅肉作为考试菜肴。
1: 说炒回肉来看见挺容易的，炒起来口感好了真是一个挺难的，开始我掌握不好，现在就可以了。因为你炒这个，说厨师要集中火力才必须的，五种火力嘛，说是五种火力你怎么去掌握，要记得我们就用中火了，用中火，用微火，然后去早炒。一般中火的就是中火的比较多，做厨师来讲，说这炒出来给油煸出来之后，哎，再下豆豉，赶紧下豆豉，变出香味儿。香味儿一下豆瓣酱，肯定下。他会说：“您说火冲了啊，拉下来，哎，你再炒炒，再上去，它传导热热不就慢一点吗？如果你跟火上老师自己老烧，传导热就快呀、啊。那快之后，它的肉捂的油，哗给上面一绷紧了，它油就出不来，就窝里了。吃嘴里，它肯定口感不会好的，油腻腻的嘛。”
0: 为了炒好回锅肉这道菜，郑少武也发了狠。他每天上午不到7点钟就来到后厨房，一遍一遍地练习起来。
1: 端着厨房来讲，只要炒几个菜，端着锅不那么，时间长了也特别的累，也特别的辛苦，烟熏火燎，烟熏火燎吃饭都吃不下去。习惯了就没事了，不习惯来讲真是吃不下去。十个一个厨师要炒5-6十个菜的话，你的店里就相当不错了。一般的厨师在一个人来讲也要炒20-30个菜，现在真正忙的话要卖真正炒70-80，那厨师就够累的了，一个厨师。
0: 1993年，是郑少武在四川饭店度过的第20个年头。秋末的一天，他接到了饭店领导的通知，派他前往石家庄参加第3届全国烹饪技术比赛。全国烹饪技术比赛是我国餐饮业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一项重大赛事。面对这样的机会，郑少武的内心多少有点忐忑。
1: 当时比赛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当时也没时间练，如果你想全国大赛，你必须要选品种，这品种到底适合是大赛不？
0: 那届比赛吸引了全国2100多名烹饪高手参加角逐，可谓盛况空前。在其中，郑少武报名了热菜单元。可是该选择哪2道菜参加比赛呢？郑少武陷入了沉思。
1: 它是装盘的美观，味道够不够？如果不够，那你就没法去选。所以怎么办？它有时间限制，你还得掐点时间。我这时间能不能做完？要做不完，你也没办法。说当时我选的是，我看啊，一个鱼香大虾，还选的是水煮牛肉。当时都比较简单，这东西当时来讲，就虾选高档原料。你说这个什么来讲，有水煮，它算中档原料了，它不算高档了。然后现在这种雪花牛肉那会儿还没有呢，原料的基础，你出好的原是炒出来，你好有好的原材料，好的原料就差点，你就手法得跟上。原料是基础，原料有了，怎么办？那你刀工你要切呀，刀工是艺术，你刀工切出切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它的艺术品就出来了。对，你就没有汤汁儿，灵魂哪没有了？
0: 到了石家庄，郑少武开始忙碌起来，他不仅要忙着寻找主要食材，而且还要熬夜赶制高汤。高汤是烹饪中常用的一种辅助原料，做菜时凡需要用水的地方换作高汤，往往菜肴会变得更加美味鲜香。
1: 做那个什么水煮的话，你必须有辣汤，现在叫红汤嘛，有时候叫也叫辣汤，也叫红汤。说这个汤的时候一定好了。如果你熬的时候，这个主料一定把它处理好，该焯的焯，该血水出干净了，还得拿温水去洗，渣都一定洗干净了，再去煮，再去下锅，再去熬汤，不是拿

0: 拿鸡就直接扔锅里就熬汤了，那是不对的。我们腊汤也是老鸡呀、老鸭呀、牛棒骨啊，煮出的熬的汤，也得熬4个多小时、5小时，惯着带着去呗，就带着走。有时候没带就跟那边现熬，因为汤不能隔夜，隔夜汤隔夜之后，第二天再做也不是那味儿了。说我到那之后，当然先买老鸡，指人家火，借人家火呗，上饭店，晚上熬熬汤，夜里熬，早晨6点钟开始赛，正合适。
1: 1993年10月13日，第三届全国烹饪技术比赛正式打响。90分钟，2道菜，郑少武不能出现任何闪失，一个极为微小的错误就会导致最后的失败。
0: 这压力感特别强，有好多后边给你掐表的，多长时间多长时间给你掐着毛表，心里就紧张了。因为你完了之后，你不是说你给菜炒完了，身前的卫生都要搞干净了，还算你就合格。那你这卫生没干净，那扣你总分的，那就麻烦了，那你就上不去了。
1: 赛场上强手如林，郑少武能赢得最终的比赛吗？比赛开始，郑少武首先制作水煮牛肉。水煮牛肉是上世纪30年代四川名厨范吉安根据肾汤牛肉这道菜改进创新而成。它最大的特点是肉质细嫩，鲜香可口，油而不腻。郑少武这次制作的水煮牛肉并没有局限在传统的制作技法中。
0: 过去老一辈都放盐，我们都没放。我们认为是什么？你可以把姜上好。为什么厨师上姜挂糊？什么叫上姜？现在好多厨师都不明白。你上姜来讲，为了什么？就保持里边的水分吗？人肉质里的没有水分，它能嫩吗？它嫩不了。保持里边的水分，营养不流失，肉质鲜嫩，这不就是上姜的目的就达到了吗？上姜就是里边，首先第一点，先搁盐、料酒，收一点点味精、胡椒，让它有底味。现在说回味无穷，它就没有底味，它能回味无穷吗？就是汁儿上的味那是不成了。为什么搁底味？它概念是什么？就你吃完之后汁儿，比方说你吃完咽的时候，因为它有味蕾，它反应出来之后回味就哎呦，咽完之后特别香，回味又出这味又出来了。因为一开始就是比如说苦的，这汁儿什么味就什么味，吃的就什么味，它反不回来。你吃菜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说踏实实你给菜去做好。你底味来讲，你没有底味。你现在好多咱不管弄脆皮鱼啊，这些我都不腌。过去腌来讲都是往上搓盐，你再搓盐它也搓不匀。你不弄点水，弄点汤，搁点盐，搁点味精，给鱼泡进去，它味就匀了。
1: 郑少武制作的另一道菜品鱼香大虾，要想做到色香味俱全，郑少武也动了一番心思。
0: 你不是生整个一整个的马盘再马盘，它直不愣愣，特别太传统了。你中间拿一个呢，就跟宫廷的宫女似的，往下跪着，它就好像头冲上，是不是就好看了吗？尾巴往下往后撅着，尾巴红啊，这不红的，再加点菜心儿，中间那个点缀或不弄点缀的东西也可以，下头跟下头挨着，哎，一浇汁鱼香汁，旁边镶点菜心儿就特别好看，它胃也烧进去了，用上面有开口了嘛，进我也好进。鱼香虾来讲，它第一做出菜来它比较美观大方，亮度好。对，它亮度好之后，你浇上汁之后就稍微匀一点，稍微比炒鱼香丝汁要浓一点，因为它皮本身光滑的嘛，光滑你吸了之后马上就下来了，你稠一点了它就好一点，它就挂上点。
1: 鱼香是四川菜肴主要传统味型之一，最早在四川西南的夹江一带，当地人将鱼和辣椒腌制在缸里，这缸辣椒制作出来的菜肴不见鱼，却有鱼的鲜味，故得名鱼香。
0: 它有糖，有糖醋盐味精料酒，因为鱼香味它是各种味，它是平衡的，酸甜苦辣全是平衡的，酸甜苦酸甜辣，那我甜再大了也不成，

0: 大了也不成，就炒鸳鸯粥最后要搁点蒜，葱姜蒜要最后要突出葱姜蒜的芳香味，你最后就开始搁了，最后还要点一点葱花，要点一点姜就不用点了，蒜和葱花要点一点，最后下去它就又它在还在，你又以浇汁的时候它还在传导热，在热的当中是不是它就熟了，因为颗粒状的嘛，你要葱花来讲单热就熟了，因为皮状的嘛，你切成小丁就皮状了，单热就熟了，就不用再回火就可以了。有时候在回火那刻，那个可能就过火了。用你姜末、蒜末来讲，做的相当细了嘛，根本你看不见，不是整太碎了就是。
1: 比赛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看着别的师傅已经做好头一道菜，郑少武心里虽然着急，但他必须按部就班。做熟的时间是死定的，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只能从手法和动作上迎头追上。
0: 那当然底子可能好一点，好了就赶紧赶呗，往前追。所以做鱼香的东西来讲，就是因为老做老做，他就比较熟练了。虾怎么靠啊？怎么去做选择啊？这我的走菜，我是第二个走完的。第二个走完之后，我心里也慌，人家做完你还没做完，这时间要肯定要够呛了。就赶紧做，因为我做完我就第二个就做完，第三个来讲第一个菜，第三个人大家看我们俩都做完，加菜的时候出菜的时候这手都哆嗦了。
1: 时间到，每一位选手制作的菜肴都被送到评委席进行评判。那一届烹饪大赛的评委团集合了各地美食泰斗，如人民大会堂厨师长孙应武、北京贵宾楼饭店厨师长刘国柱等众多名厨，他们对于菜肴的评判有着极为苛刻的标准。
0: 比如说你小心料你不是当场做的，那你带进去的那肯定要扣分，那卫生没搞干净肯定要扣你分，都是这样。所以还有尝东西也是，品尝东西现在厨师都是这样，拿手勺咔一尝往嘴边儿，又下锅了。那你本身就不卫生，你对人客人不尊重。我们尝不成，我们尝都旁边有一小碗，搁小勺，对，小勺给汁儿，我这汁儿我们再尝，那勺赶紧下去。当时做的来讲也是这样，比赛就是你不管跟哪火都是抓阄啊，你抓的哪个火眼就跟哪个火眼干。
1: 轮到自己做出的两道菜被端上评委席，郑少武睁大眼睛盯着评委们的反应。紧张到几乎屏住了呼吸，
0: 那要求也比较严嘛。说当时来讲，评委来讲都说这大虾做的做绝了，啊，做的真是不错。但是你们谁也不认识。
1: 听到这句话，郑少武心中的那块大石头落地了。终于在第三届全国烹饪技术比赛个人热菜比赛中，郑少武拿到了金牌。这让他一战成名。
0: 当时我参加比赛的时候，我也从我脑子里头，从我外人就跟我说，咱去虽然是大赛去比赛去了，但是一抱着一个很好的心态，就抱着像学习的心态，向人去学去了，学别人的好处，补充自己的不足。我主要是也像看别人炒菜啊，比赛的菜是什么菜啊，做的什么味儿啊，我补充我自己。但是我自己比赛的菜，我要去用心去做。就可以了，做的好坏，因为我评委呢，评委来评，跟做人似的。你做人，你说你好，那不成，让大家来评你，你是不是好人？这个菜也是这样，人评委说你菜好就好，菜不好就不好。所以没想到，就是耐心去做，用心去做。我认为就是拿了奖金之后，一点心血呢，也没被我白费。
1: 在以后的日子里，郑少武将这次比赛中的鱼香大虾改进成更加精美的鱼香虾球，同时如三元牛头方、玉兔辣味牛头等这些经过郑少武改进创新的菜品，也都成为四川饭店的经典菜品。
0: 我对川菜的感情现在比较深刻，用一辈子一生当中几十年就学的就是川菜，因为我对川菜有的地方来讲做川菜没做好，就从心里就是 不要去瞎做，因为维持来讲川菜的它的本是什么，老一辈给咱留下的东西不容易，咱们应该好好去学老一辈给传下的东西，怎么去创新，怎么去改良一下。由我传承啊，就是说就是告诉他老菜怎么去创新，你怎么发展，把这路我给他引出来。年轻人我只能就做一师傅来讲，我只能做到这一点，那菜找老菜怎么去做，你创新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就发展下去。你做的好与坏也不是说你说了算，也不是我做师傅说了算，让客人来检验，因为客人是老师，他说好就好，他说不好你做的再好也是不好，你也怎么再去改进。
1: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这辈子学到的手艺传承下去，因为对于川菜，郑少武倾注了自己一辈子的心血。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冯广聚，北京百年老店爆肚冯第三代传人。爆肚是北京独有的小吃，对于老北京人来说，热腾腾的爆肚就着小料，再来两个芝麻火烧，甭提有多美了。别看一盘爆肚式样单一，做法简单，背后可大有学问。
2: 你吃爆肚是有讲究的，所以吃爆肚分成那么些个品种，个人吃口感不一样，是吧？有的爱吃老的，不好嚼的，越嚼越来劲；有的爱吃脆的，有人爱吃嫩的，有两口的，又脆又嫩的，那就是羊肚仁了，是吧？这羊肚仁咱们还算是不错。我这羊肚仁一下拿出三种羊肚仁，两种牛肚仁，一种三种肚仁。一断档本来断了50来年了，这肚仁还有吗？买爆肚还有吗？还有，我又是一个。
1: 有关爆肚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当时每到秋末冬初，北京的清真餐馆和摊贩就开始推出爆肚这道美食。经过上百年的积淀，爆肚逐渐成了北京的一道名小吃。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北京天桥有爆肚食，门框胡同有爆肚羊、爆肚冯、爆肚马。如今北京的很多饭店都有爆肚这道菜。在冯广聚看来，许多年轻人虽然喜欢吃爆肚，却并不了解这道传统小吃的门道。
2: 最不值钱的一种叫百叶，现在肚子里最贵的就是它。卖爆肚的人的太多了，带涮肉锅的也带爆肚，是买什么吃的都带着爆肚，就卖的是百叶。啊，你说肚里肚里多好，牛肚里厚厚的，裂了皮就卖，切的片跟羊肉片似的，下锅出锅倍儿白倍儿嫩，多好。没人懂，很少人懂，老卖爆肚的还懂。
1: 其实爆肚说的并不是一道具体的菜，而是一个统称。爆说的是烹饪方式，肚指的是食材，也就是牛羊的胃。这道菜光爆这一项就分油爆、盐爆、水爆三种。
2: 爆的就等于是快，火爆冲，水爆开，肚爆出锅，都是加个爆的，就是快。水得爆开，必须得是开水，肚子能出锅呢，爆出锅，爆出锅就是快，这等于一筷子一样。什么叫圆爆？圆爆就是圆呢，叫圆碎。圆碎是什么？是香菜。啊，这是炒的，下锅炒，这是圆爆。圆爆肚是圆

0: 茂山的云茂白叶，这棵原茂。
1: 在百年老店爆肚冯的墙上，挂了13道爆肚名菜，称为爆肚13吃。针对不同的部位，使用不同的爆法，这些菜正是爆肚冯的3代传人冯广聚从父亲手里头继承下来的绝活。
0: 因为我们这是家族式的，这个卖小吃的，一般的都是家族式。家族是怎么个传法呢？就是上一辈传给下一辈，下一辈再往下传，几代人就能一下过来了。到是10岁的时候，必须就得跟着干了。为什么？旧社会有那么一句话：“小子，就说男孩，不吃10年闲饭。不吃10年闲饭怎么办呢？家长干什么的，你得跟着学了。”我们一边得跟着学着干活啊，干什么呢？爆肚。从爆肚开始，我父亲有那么一句话：爆肚一个羊肚子七个部位，叫做什么呢？葫芦肚板大草原，十事蘑菇三根大肚领。这句口诀呀、啊，这歌谣也好，念顺，但是说你嘴里的随时都能念出来。但是要认的话，你外边就得跟着学了。
1: 学做爆肚，首先从选料开始。市场上的牛肚、羊肚，冯广聚一眼就能看出牛羊的年龄和食材的新鲜程度。这没有几十年的功夫，还真做不到。
0: 地里这些肚子，你就得能知道它是新肚子还是陈货。你陈货，地里起这蘑菇发白。实线呢发红，你新货的蘑菇应该是红色的，啊，实线应该是白色的。那么你搁了半天了，你这色肯定就得变，它迷蒙不了卖爆肚的。
1: 经过清洗，把一个完整的肚子裁成7个不同的部分，然后把每个部分切成不同的形状，这才算完成了爆肚的第1道工序。
0: 7个部位裁7个品种之后开始切，裁完了一样一样切。你刀口呢还必须得准，部位不同，肉质也不同。你肉质不同的部位不同，刀口也不同。啊，刀口不同的火候也不同，所以爆肚里难就难在这些转悠上。这个4个绝活的头一个就是选料要精，刀口要对。火候要准。
1: 早年间，北京经营爆肚的店铺有10几家，大家都想要打出名气。每家爆肚店除了讲究刀工、火候，佐料的配置也是各家的秘密武器。
0: 都出了锅了，那您的佐料得好吃啊。这佐料很关键，以前一个样配方不一样啊。你主要是这个，你这个。选料要精，刀口要对，火候要准，佐料要全，人家吃着的肚子不错，佐料又好吃，那么顾客越来越多，这就是你生意的关键。
1: 10年学艺，冯广聚正式出徒开始掌灶。他没想到，自己上灶的第1天就遇到了一位京城著名的美食家。说起北京的传统小吃，人们想到最多的就是爆肚、豆汁儿、芥末墩儿。然而在冯广聚的记忆里，北京传统的小吃可远远不止这几样。
0: 北京小吃过去来讲，200多万人口的话，有500多种小吃，北京小吃。北京小吃为什么叫成北京小吃呢？宫廷小吃、汉民小吃加上回民小吃，这3体加在一块儿叫做北京小吃。宫里流出来的像奶酪、艾窝、丸子黄啊，这是宫廷里的。这个外边的事儿也可以进到宫里去。所以说北京小吃啊，在过去来讲名声好，卖的便宜，都是家族式， 5人一间，他这东西啊也是选料，选料投料投辅料，工艺特别严格，这也是一种竞争方式。你比如说烙烧饼的，过去烙烧饼非常讲究了，小茴香、芝麻、花椒搁在秤上包，包黄了以后香味出来了，倒到案子上，弄一个大碗，连盐末呢跟这些佐料搁在一块儿，叭叭叭拿碗给它擀着成面儿，兑到什么里头？兑到麻酱里头，麻酱里头非得使香油调，调稀了以后把这些佐料搁里头，它派出山子来以后啊，把这些麻酱抹到一抹，打好了卷，掐好桃子，沾芝麻，烙秤上，稍微凉一鼓里了，就进到炉子里去了，烤那么一圈儿，出来倍儿黄，闻着就那么香。
1: 在北京小吃的形成过程中，除了店家在制作工艺方面精益求精，众多懂得美食之道的文人墨客、名家名流也起了巨大的作用。跟其他的小吃相比，爆肚的价格比较高，早年间能经常吃碗爆肚的也不是普通百姓，像大军阀吴佩孚、相声大师侯宝林、梨园大王尚小云、程砚秋都是爆肚冯的老主顾。作为一个新手，最害怕的就是遇到行家，可怕什么来什么。冯广聚在主厨的第一天就碰到了一位京城著名的食客。
0: 说一般人啊，来份爆肚那就给人上半夜，同仁堂二掌柜的岳松生他兄弟，他呢从鼓楼那会儿来到我这儿的。我父亲说你二掌柜来了爱吃独立人，我说知道了，好嘞。你来我这从我这一路过，我说大爷，我说您吃点什么？走过去了，走过去回走那边带饭回来。我说二大爷怎么着？您我请请您呐？嗨，得这话说的，他又过去了，回第三趟，第三趟又来了，又过去了。
1: 当冯广聚知道了这位顾客是爆肚冯的常客，人家看到里面是个新手在主厨，三过店门而不入，这让冯广聚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到了第四趟，这位美食家终于开口了，
0: 夸一下就坐在我这对面了，你给我来一盘独领，他专门吃我父亲的独领，知道要什么刀口啊，旗子杆就是切段的。我卖的时候我切条，切条的话都一般大条，下锅以后火候准。他一说旗子块我就知道难题了，可是我切的条，哎，你怎么不这么切呀、啊？突然间想起我拿的又换一根独领。
1: 不会吃爆肚的人顶多吃个牛百叶的脆劲，而会吃的人则各有偏好，赌板、赌葫芦、赌散丹、赌蘑菇、赌人，爆熟的时间因部位的老嫩程度不同而有差异，下刀的刀口也分为切条、切片、切寸段三种。内行的食客能把各种爆肚的味儿全部吃出来。虽然这盘爆肚人冯广聚的刀法没有用错，但是美食家品菜有着更高的要求。虽然都是切条，他们对条的长度和形状有着更精细的讲究。看到客人皱眉头，冯广聚赶紧回到厨房重新做了一盘。
0: 斜方斜方斜长斜方的，这样呢给你上了一盘，你给我烤上俩芝麻烧给我，那小锅的店里小小块煤呀、啊，翘起一点火来给他烤这俩烧饼，一共来209，吃的这个烧饼你老得给他翻，还不能糊，事儿多着呢，吃这份多点行，小子也还行，要不然我这么不好意思做给他，他怕我不好。 又给他第二盆

0: 一上来吃着高兴，想着你行啊你，就怕你不行。最后的烧饼呢，不跟爆肚一块吃了，那佐料啊，你给我来点爆肚汤，给它兑到佐料里头，喝着这碗汤，就这一烧饼吃下去，美。
1: 通过这次考验，冯广俊算是真正出了名。在他的苦心经营下，爆肚冯在京城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新中国成立以后，老舍、巴金、溥杰等各界名流也都成了爆肚冯的常客，他们留下的墨宝为这家百年老店增添了厚重的文化底蕴。清朝光绪年间，爆肚冯创立于北京后门桥，创始人是山东省德州临县人冯立山。1903年，冯广聚的父亲从大伯手里接过了这桩买卖。
0: 我父亲就在1903年，他15岁嘛，就盯着买卖卖的爆肚，这个摆的摊儿啊，因为穷人不吃，能吃饱的就算好汉了。这爆肚呢，你卖谁去？那会儿有钱的是什么人有钱？我父亲他接触的就是宫里的这太监，宫里他拉药抽他的，他们这些人还有旗人能吃点爆肚，我父亲指着他们生存着。后来太监还不错，说那你给御人房送肚子吧，他要给御人房送肚子。
1: 从此清宫御膳房的牛羊肚成了冯家专供，这让爆肚冯的名号一下子在京城打响。这件差事虽然看起来风光，但是跟宫里头打交道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在御膳房送肚子呢，这过程还不错，反正你去十趟八趟的你拿不回钱来，只不过哪天给你了，也许3天5天来结回账，也许10天8天结回账。每回拿钱都在门口那儿石台阶儿坐着，坐的功夫大，他行他行，说怎么还没给我信儿呢？他也转的，转的里边他不知哪院里没人，那个铜缸啊，铜缸不是带环子吗？里头有清水，就是消防用的。他这玩了会儿啊，给环子给立起来了，立起来以后呢，他走的时候就胳膊肘一碰那环子。那坑都是咚，好样的，宫里的静啊，这一响这个吓得难治啊，哪条胡同哪个院都差不多，他们耗不回来了。结果里边人给逮着了，逮着的逮着问他干什么，他让我送爆肚子，送两肚子，他给哪个御书房，他告诉哪个御书房。结果一去，他刚才是听见有一通震响，不知道是谁，敢就是他呀，说确实给送肚子来了，正面捐了1000多吧，给放了。哎，这下水就这个，那他妈活得了啊？皇上没怪，怪了就没命。估计到32年吧，我父亲的钱攒的不少了，就在门炮口的北段开了个爆肚冯，买卖还不错。
1: 就在生意刚刚有点起色的时候，7·7事变，日本兵进了北京城，市面萧条，来饭店吃饭的顾客越来越少，很多老字号饭庄纷纷关张，当时很多著名的小吃都搬到了宽不过4尺的门框胡同，靠摆小摊儿维持生计，形成了老北京著名的门框胡同小吃群。
0: 门框小吃是世界闻名啊，有20来家，门头的第一家富顺斋酱牛肉，那是康熙年间的，他的酱牛肉一出锅的香味儿扑鼻子。第二家是年糕坊，王小伟他们王年糕。第三家是豌豆花碗， 第四家是油笋火烧牛，第五家是馅饼肚，第六家是爆肚羊，第七家是厨子羊，第八家是年糕王，第九家是豆腐脑白，第十家是我们，第十一家呢叫三义轩，那是汉民馆，第十二家是奶楼味，奶楼味拐过来就是看不见的老豆腐馄饨，头了还一家是包子羊，包子羊再过去就是同义轩了，同义馆，同义馆，同义馆再往北数就是瑞宾楼大烈火烧，现在这个说大烈火烧，大烈火烧的那就是瑞宾楼的，再往北头是德云斋的烧羊肉，返回头的就是羊头马，羊头马呢确确实实也真不错，这都门框的名刺啊，解放前都有名啊。
1: 1949年新中国成立，随着公私合营，冯广聚离开了熟悉的灶台，进了工厂。虽然告别了爆肚，但是他心里仍然忘不了爆肚冯这块招牌。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一位归国华侨的寻访，改变了冯广聚的命运。
0: 到83年呢，澳大利亚来了个老先生，姓李，来了北京啊，我回头就找门框夫的提吃。他小时候都吃过，他这一出国好几十年，在国外那些都商量着谁做爆肚，谁做豆腐脑，谁做酱牛肉，敢说一有回北京的，你给我带什么来，你给我带什么来，都想把这门框里头吃什么包圆。他结果来他们门框里一件都没有了，没有了，回头他问饭店不知道，最后问的是市政府，政府这帮人说我们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他挺后悔的，跟他们亲戚说，说我来这趟重点是吃，是门口的吃，一家我也找不着了，说你都找什么呀，什么豆腐白呀，羊头马呀，什么爆肚啊，奶酪啊，腐乳内酱牛肉啊，这都北京名吃啊，结果呢说你要吃爆肚我还能帮你解决。他的亲戚是当大夫的，跟我不错，他买了肚子不会做呀，就家找我呀，广聚了广聚没有回回，让他上我那儿喝点，实际我就明白了，我给他做这爆肚去，其实不干这个，一听说做爆肚挺高兴，因为他们有记住15年了，我有15年的这个工作经验了，这样呢我赢了他，最后脆的嫩的，嫩的还有两口的，那就是那肚羊肚仁了，这羊肚仁这仨肚子选那么三段，也就8-9块出来，出来8-9块呢，这男老先生尝了一块了，哎呦，给把这盘拿过来了，说你们谁也别吃了，说我走了以后还有爆肚，说那给你们包爆肚呢。
1: 通过这件事儿，让冯广聚看到了人们对北京传统小吃的留恋。为了不让爆肚这门手艺在自己手里头失传，在儿子的协助下，1984年，中断了近30年的爆肚冯重新开张。在传授儿子爆肚手艺的同时，冯广聚还主动联系到了许多著名的民间小吃的后人，希望大家伙能一起恢复北京小吃。
0: 技术都能传下来，这没问题，一家一家都请出来，没钱借给他们钱，把他们都请出来。
1: 许多消失多年的老店纷纷重新开张，北京再次出现了以护国寺、九门、大栅栏为中心的传统小吃聚集地，冯广聚的手艺也已经传到了第5代，北京的传统小吃文化正在新的时代里重新绽放出迷人的魅力。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

0: 横过马路，请您绕一绕，花草有生命，脚下请留情。
1: 啦哈啦什么啦嘛中啊他个图个天那个样啊，街上没多个那么草啊草啊中啊那么啦哈啦什么那么落心大那个那么穷啊那么他他毛啊那么啦哈啦什么那么中啊那个图个天嘞。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0: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 3D 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7: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8: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环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 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

0: 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2: 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3: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燃胎气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2: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5: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

0: 天，跨省迁移只跑一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3: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2: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3: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2: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3: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时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2: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3: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4: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5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

0: 里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2: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3: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4: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六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5: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6: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7: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五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9: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8: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0: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7: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1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7: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11: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七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七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1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7: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11: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18: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9: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2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逐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弱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和奋斗。
2: 听众朋友，请收听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
1: 《名人传》第22集。然而在少年的欲念、强烈的感官需要和自尊心的驱使下，托尔斯泰这种自我完善的信念不知不觉地偏离了轨道，失去了无私的性质，变得讲求实用且物质了。他之所以想完善他的意志、体魄和精神，那完全是为了征服世界，获得别人的爱戴，他想要人人都喜欢他。他在他的作品《青年》第三章中这样写道：我希望所有人都了解我和爱我，我希望所有人只要听到我的名字便对我刮目相看，而且感谢我。做到这一点可不大容易，他那是长得像猴子一样丑，脸又长，模样粗野，短发长得很低，一双小眼睛看人的时候狠巴巴的，深眼窝，阔鼻，厚嘴唇向前突出，还有一副兜风耳。托尔斯泰自知长得丑，从小就伤心欲绝，由此产生成为体面人的理想。为了和别的体面人一样，他也去赌博，糊里糊涂地欠了一身债，那真是彻头彻尾的放荡。有一个因素救了他，就是绝对的真诚。他的朋友涅赫留多夫对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爱你胜过爱其他人吗？因为你有一种惊人而罕见的品质，坦率。是的，我连说出来自己都感到脸红的事也照说不误。在他行为最放荡的时候，他也能够头脑清晰地对自己做出毫不留情的判断。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像畜生一样生活，我完全堕落了。接着按照他酷爱分析的习惯，

0: 他仔细写下了他犯错误的原因。一、优柔寡断或缺乏魄力。二、自己骗自己。三、操之过急。四、妄自菲薄。五、心绪不佳。六、是非不分。七、好模仿。八、浮躁。九、缺乏深思熟虑。这种独立判断的做法，他在念大学时候已经用来批判社会习俗和思想上的迷信。他看不起大学传授的知识，不愿做正规的历史研究，因思想大胆而被停学。在这个时期，他发现了卢梭、忏悔录、埃米尔，这简直是当头棒喝。我崇拜他，将他的肖像似圣像一样挂在脖子上。托尔斯泰最初写的几篇哲学论文都是评论卢梭的，然而大学和体面人都已令他感到厌烦，于是他回到亚斯纳亚布里亚纳村自己的家园，与老百姓恢复了接触。他打算帮助他们，为他们做好事，教育他们。这一时期的经历在他的初期作品《一个地主的早晨》中有所述及。那是一部优秀的小说，主人公便是他最爱用的化名涅赫留多夫公爵。涅赫留多夫20岁，他放弃上大学，想为他的农户谋福利，为他们办了一年好事之后，他来到村里，却遭到嘲笑和冷遇，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因循守旧，浑浑噩噩，为非作歹，忘恩负义。他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他绝望地回到家中，想起一年前的梦想，自己的抱负，想到他以前的理念，即爱和善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能的幸福和真理。他认为自己失败了，心中羞愧，万念俱灰。他坐在钢琴前，手指下意识地轻抚琴键，弹出了一个和弦，接着第二个、第三个，他弹了起来。和弦并不完全有规律，往往很平淡，甚至很庸俗，丝毫显露不出音乐的才华。但他从中感到了一种难以名状而略带哀愁的乐趣。每当和声变化，他便心中一动，等待下一个和声的出现。他以想象模模糊糊地弥补了自己的不足，觉得耳边响起了合唱和交响乐的声音。而他主要的欢乐却来自强行加入的想象，虽然毫不连贯，却异常清晰地使他看到了过去和将来变幻莫测的形象和画面。他又看到了刚才和他谈话的那些多疑、爱撒谎、懒惰和固执的乡下人，但这次他只看见他们的长处，而不再看见短处了。他用爱的直觉进入他们的内心，看到他们的忍耐、乐天知命、逆来顺受，看到他们对家庭的感情，一贯真心实意地依恋过去的原因。他想起他们勤勤恳恳、辛苦而有收获的劳动。他喃喃地说道：“这真美。为什么我不能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呢？”整个托尔斯泰活灵活现地显现在这第一篇小说的主人公身上。他眼光清晰，幻觉依然。他以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眼光去观察，可是，只要闭上眼睛，梦想和对人类的爱，重又在他心中涌现。但1850年的托尔斯泰，不像涅赫留多夫那么有耐心。亚斯纳亚 让他很失望，对那里的老百姓和上层人物也已感觉厌倦。他扮演的角色成了沉重的负担，简直无法再坚持下去。另外，债主们也纠缠不休。1851年，托尔斯泰逃往高加索，去投奔当军官的哥哥尼古拉。一到天朗气清的山区，他精神为之一振，又恢复了对上帝的信仰。昨夜，我几乎通宵不眠，我向上帝祈祷，而祈祷时心中那种惬意简直无法形容。我默诵了传统的经文之后，又祈祷了很长时间。我期待着非常伟大、非常美好的东西出现，到底是什么，我说不清。我想与上帝融为一体，求他宽恕我的过失。哦，不，不必请求了。我觉得，既然他赐予我这幸福的一刻，就等于原谅我了。我继续恳求，同时又觉得无事可求。我既不能，也不懂得恳求。我感谢他，不是用言语，也不是用思想。这样过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又听到了罪恶的声音。原来，我睡着了。又梦见了名利和女人，真是毫无办法。没关系，我感谢上帝赐予我这幸福的时刻，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渺小和伟大。我想祈祷，却又不懂得如何祈祷，想要大彻大悟，却又不敢。我还是听从上天的安排吧。
1: 肉体并没有被征服，永远没有。斗争继续在内心秘密地进行，在七情六欲与上帝之间进行。托尔斯泰在日记中记录了三个吞噬他的魔鬼。第一，赌博欲，可以克服。第二，情欲，很难克服。第三，虚荣心，这是最可怕的一种欲念。正当他梦想奉献自我，一心只为他人的时候，肉欲和其他莫名其妙的想法又向他袭来，眼前又出现了某个格萨克女人的形象，或者胡思乱想。如果他左面的胡子翘得比右面的高，那多叫人失望啊！管他呢，上帝在此，绝不离他左右。即使斗争激烈，也会绝处逢生，因为一切生机都动员起来了。
2: 伟大的心魄，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听众朋友，经典名著《名人传》正在播出，作者罗曼·罗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1852年1月，他给姑姑塔吉亚娜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想，我轻率地决定到高加索去的想法，其实来自上苍，是上帝的手在指引我，为此我对他感恩不尽。我觉得我在这里变好了，我确信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是为我好，因为那是上帝的旨意。
1: 这是大地在春天感谢神恩的歌。大地开满鲜花，一切都十分美好。1852年，托尔斯泰的天才初次开花结果，写出了《童年》、《一个地主的早晨》、《袭击》、《少年》。他感谢生命之神，使他有这样的收获。童年这部作品于1851年秋天在蒂弗利斯着手写作， 1852年7月2日在高加索的皮亚迪戈尔斯克完成。奇怪的是，当时托尔斯泰正陶醉在大自然的怀抱，过着全新的生活，周围充满惊心动魄的战争风险，他正忙于发现一个他尚不了解的人物与感情的世界，却居然在第一部作品里追忆生活的往事。不过写童年的时候，他正在患病，在军队里的活动突然停了下来。漫长的复原过程中，他无事可做，孤寂而痛苦，于是多愁善感起来。温情的眼睛面前便展现出往日的景象。经历了近几年徒劳无功却令人筋疲力尽的紧张生活，再重温早年天真美妙富有诗意而快乐的日子，使心境重又变得像孩子般善良敏感而有爱心，当然别有一番温馨的滋味。再说他青春年少，热情似火，心中有无限的打算，理想如诗，周而复始，难得考虑一个孤立的题材，而伟大的小说不过是历史长链中的几个环节，是他永远难以实现的巨大规划的几个片段而已。此时的托尔斯泰把童年的叙述仅看作四部曲的前几章，这四部曲也应该包括他在高加索的生活，可能直到大自然向他显示上帝的存在为止。童年这部作品对托尔斯泰的成名颇有帮助，但后来对这部作品却有诸多挑剔。他对比鲁科夫说，写得糟透了，一点文学味也没有，简直毫无可取之处。但持这种看法的只是他一个人。作品的手稿没有署名，寄给了鼎鼎大名的《现代人》杂志，很快便刊出了，那是1852年9月6日，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欧洲各国读者一致赞扬。可是尽管作品颇有诗的魅力，笔触精妙，感情细腻，托尔斯泰后来却很不喜欢。他不喜欢的理由正是别人欣赏的原因。确实，书中除了某几个当地人物的描写和少量感情真挚并具有宗教意识的篇章之外，托尔斯泰本人的个性并不突出。这部作品温情脉脉，多愁善感的情调，托尔斯泰后来很反感。在其他小说中，他完全排斥了这种写法。这种感伤情调我们并不陌生，期间的幽默和眼泪我们也似曾相识，他们来自狄更斯。托尔斯泰14到21岁时最喜欢读的书，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说，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我受其影响颇大，在高加索时他把这部小说又看了一遍。他还曾谈到两个人对他的影响，这就是凯恩和托普菲尔。他说，当时我完全受他们的启发。谁会想到日内瓦小说集竟是他写战争与和平的第一个范本呢？由此不难在《童年》这部作品中发现同样的亲切、乐观而略带嘲讽的口吻。只不过搬了家，移植到一个比较有贵族气息的环境里罢了。因此，托尔斯泰从一开始便似乎以一个公众熟悉的面目出现，但很快就显露出了个性。1853年的少年没有童年那么单纯，那么完美，展示出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 一种对大自然的强烈感受和一颗饱受困扰的心。这是狄更斯和托普菲尔的作品所没有的。1852年10月的在一个地主的早晨中，托尔斯泰的个性似乎已经完全形成，观察大胆而率真，对爱也充满信念。在这个短篇作品中，他出色地刻画了几个农民形象，他后来写的民间故事中描绘的最妙的一个人物养蜂老人，此时已略见端倪。老人身材矮小，站在桦树下，伸出双臂，眼睛看着天空，光秃的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周围有一群金色的蜜蜂，不仅不蛰他，反而在他头顶飞绕，仿佛一个花环。但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却是直接记录他当时那些感受的作品《高加索记事》，其中第一篇于1852年12月24日完稿的《袭击》所描写的壮丽景色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河边的山中日出，暗影与声音都表现得极为卓越的夜景，途中夜色苍茫，远处积雪的群山逐渐在紫色的暮霭中隐没，透明的空气中响起了士兵们优美的歌声。战争与和平中的好几个典型人物其实已经在这些作品中出现，如赫洛波夫大卫，一位真正的英雄，他打仗并非出于个人的兴趣，而是尽他的责任。他那张脸是典型的俄罗斯人的面庞，淳朴镇静，是那种让人乐于直视的脸。他笨重不灵活，有点可笑，对周围的事不太理会，打仗时其他人都有所变化，只有他依然故我，跟平日所见的一样，动作沉稳，声音不高也不低，脸上还是一副朴实憨厚的表情。比起这个人物来，那个中尉则是莱蒙托夫式的英雄，心地善良，却装作十分凶狠。而那个可怜的小个子上尉，第一次打仗高兴得了不得，恨不得搂着每个人的脖子亲吻，可爱复可笑。像比加洛斯托夫那样莫名其妙的送了命。画面的正中是托尔斯泰的面孔，他只是观察而不介入伙伴们的思想，实际上他已经发出了反对战争的呼声。在他的作品《袭击》中有这样的描述：世界是这样美好，头上是一望无际的星空，难道人类就不能自由自在地活着吗？在这里，他们怎能怀有恶意，怀有复仇和消灭同类这种疯狂的心理呢？大自然是善与美最直接的体现，一经和大自然接触，人类心中所有的恶念都应该烟消云散。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王军政在2026年自治区林长制河湖长制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4: 我区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合力守护好高原绿色屏障。
3: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前行为了阳光普照雪域大地。
4: 龙吟报道，日喀则白朗县良田筑基

0: 两种赋能，生根细作，守护青稞风产。
1: 博闽县藏香猪肉实现首次出口，林芝是藏字号农产品出海再添新成员。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藏台消息，5月8号，2026年自治区林长制河湖长制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扎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会议听取了2025年全区林长制、河湖长制工作情况汇报和地市级林长、河湖长述职，研究部署2026年重点工作。王军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把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纳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把生态作为四件大事之一进行部署。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视察并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再次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一年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实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协同共进，增强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全面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落实林长制、河湖长制作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重要抓手，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努力形成以林治水、以水新林、山水共治的工作新格局。王军政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切实推动西藏治林治水工作高质量发展，坚持系统观念，增强大局意识，认真按照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和历次全会工作部署，充分认识当前面临的形势，持之以恒抓好贯彻落实，坚持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区域协同和部门协同、政府主导和群众参与相结合，积极研究新情况，主动解决新问题，探索科学有效的新机制，以实际行动守护西藏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严格落实林长制，努力推动林草事业迈上新台阶，持续加强林草资源保护，因地制宜开展国土绿化行动，科学谋划推动南北山绿化工程，统筹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四库联动，推动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产业协同发展，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努力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坚决防范化解林草领域风险隐患，不断提高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全面提升河湖管理水平，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统筹水资源开发与保护，科学规划重大水利工程，严肃查处非法排污等问题，巩固河湖库清四乱工作成果，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雨污分流改造，实施好湿地修复、生态修复工程，提高河湖管理科学化、信息化水平，提升灾情预警能力、防洪防涝能力，切实守护好西藏的大江大河、碧水蓝天。王军政强调，要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确保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在西藏得到坚决贯彻落实，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 及时研究部署和督促落实美丽中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各级领长和虎长要扛起第一责任人职责，各成员单位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形成治林治水工作的强大合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严格落实动态调整与责任递补机制，发挥综合考核指挥棒作用，大力推行网格化、精细化管理，以科技赋能，提升河湖监管质效，推动源头治理落实落地。持续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坚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自觉把治林治水工作放到西藏工作全局中思考谋划推动，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在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上下更大功夫，以厉行厉改的实际行动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切实解决好具有普遍性、系统性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注重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坚持典型引路，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将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好经验固化下来，发挥公众和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让爱护生态、保护环境成为各族群众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自治区总领长、副总领长、自治区级河湖长及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也是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标志性工程。近年来，我区坚持生态治理系统观念，整合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林草等多部门资源，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地方参与的多元共治模式，实现各类自然生态要素的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工作卓有成效。请听录音报道：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治理，合力守护好绿色屏障。
2: 我们这个公园，树木带。
0: 初夏清晨，位于拉萨河河岸的滨河公园内，植物管护员格桑已经开始在为两岸绿植浇水。格桑。
2: 树木品种不一样，浇水的次数也不一样，保证充足的水分，树木长得才更好。
0: 几年前，这里还是杂物堆积、尘土飞扬的河岸，从人人绕道走的脏乱差，到如今的绿树成形、步道平整，生态蜕变的背后是拉萨市坚守生态保护红线、扎实推进城市生态治理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拉萨市聚焦水环境整治、河岸绿化提升、休闲设施完善等关键环节，系统推进滨河区域生态治理，精细化打造滨水生态景观，全方位改善城市生态风貌，生态环境持续好转，在家门口享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已经成为拉萨市民真切感受到的民生福利。市民韩科。
3: 以前这些路啊都是水泥路，河道都这些都没修好，通过这几年的努力，这修得相当漂亮，这些绿化好得很，老百姓出来转一圈也挺舒服的。
0: 市民错误，
4: 花草树木变得越来越漂亮，而且他们打理得特别的干净，坐在河边特别的舒服，非常治愈。
0: 在尼洋河畔，林芝市中心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现场施工繁忙，工作人员抢抓施工黄金期，稳步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这项工程位于尼洋河左岸，总长 6.8 公里，总投资 2.9 亿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周滩防护、生态修复、油气系统三大工程。自2025年4月开工建设以来，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78%， 计划今年10月全面竣工投用。林芝市城市管理局城市建设科科长王文明。
5: 项目呢，主要依托于尼洋河的生态治理，为我们市民呢打造一个慢行的公园系统，提供一个休闲娱乐和节假日休闲游憩的公共空间。我们将持续强化项目调度，确保项目按期高质量投产，让这条生态廊道成为林芝市的宜居、宜业、宜游的亮丽名片。
0: 生态修复治理添了颜值，增了价值， 群众尽享绿色福利和

0: 生态红利。这样的成功案例不只是在拉萨林芝，近年来我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转变单一目标或单一生态要素的生态保护修复方式，以区域和流域为单元，对各类生态系统开展整体性、系统性和综合性的一体化保护和修复，促进自然生态系统质量的整体改善，生态产品供应能力的全面增强，实现可持续发展。针对两江四河等重点区域持续开展造林绿化与综合整治，以拉萨河流域、山南雅鲁藏布江流域为示范区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保护修复，制定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规划2021至2035年。位于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山南，曾是我区沙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经过40年的防沙造林，这里已逐步实现从沙进人退到林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樟郎县绿之源现代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蔬菜基地内，连片的芦笋长势旺盛，收获在即。多年来，企业立足当地沙化土地实际，全面推进防风固沙工程建设，通过改土、节水、防虫、循环四位一体技术体系，因地制宜发展高原芦笋特色种植产业，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进。蔬菜基地生产主管次人卓玛，
1: 以前都是沙地嘛，我们施了很多有机肥，地呀养得很好，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都种过，只挑了芦笋为主，现在菜呀草呀长得很好。
0: 久久为功，持续发力，系统修复，综合建设，我区生态质量正在不断提升，森林覆盖率与草原综合植被盖度也在稳步增长，生物多样性更为丰富，一幅天蓝地绿、水清人和的生态画卷在高原大地徐徐铺展。
2: 进藏路有多难？高寒缺氧、绝壁天险、峡谷纵深，这是用血肉之躯开辟的天险通途。进藏路有多美？坦途如画、山川锦绣、万家灯火，这是用山河岁月铸就的时代华章。重走进藏路，是纪念，更是践行。以路看高原变迁，以心见家国壮阔。大道新生，通山河万里，写时代新篇。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之际，西藏广播电视台多路记者分头踏上新藏线、川藏线、青藏线、滇藏线四条进藏之路，以徒步重走的方式，通过生动鲜活的视角，追寻先辈奋斗足迹，回望雪域高原涅槃新生的光辉历程，感悟革命精神，礼赞新时代高原发展巨变。今天起，西藏广播电视台将在西藏新闻联播及新媒体平台同步推出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铭记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光辉历史，传承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下面请听录音报道。前行，为了阳光普照雪域大地。
3: 这里是新疆于田县的普鲁村，也是进藏英雄先遣连出征的原点。
4: 我现在在四川乐山的海棠广场。1950年3月7日，这里还叫乐山公园。如果说进藏路是一条看不见尽头的天路，那么这里就是原点。
5: 这里就是 G109 青藏公路0公里起点，也是我们这趟旅程的起点。

0: 前往西藏。
1: 新疆于田县的普鲁村，四川乐山，即109青藏公路零公里起点。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的新屯镇是曾经的丝路进藏线的起点。我台丝路记者奔赴不同地域，踏上先辈们当年挺进雪域解放西藏的征途，用脚步丈量艰辛征程，用镜头定格历史印记，用声音传递红色力量，全景展现那段气壮山河的革命岁月。在徒步寻访路上，记者对话进藏老兵、党史研究专家、红色基地讲解员，聆听那段刻骨铭心的峥嵘往事。记者卓卡。
0: 的这几张老照片啊，背后藏着一段跨越山河的岁月。照片里的这位年轻人，他叫王长安，今年已经是一位百岁老人，也是当年十八军进藏的老战士。70多年前，他从四川乐山出发，跟着队伍一路顶风冒雪，翻山越岭，徒步走进西藏。
1: 王长安老人回忆起当年进军西藏的初心，言语铿锵，信念坚定。
2: 十大会开过以后的话呢，我们出发都朝昌都那个地方去了。全国人民解放了，西藏人民还没有解放嘛。我们是共产党员嘛，是为共产主义服务的。你西藏不解放，就等于我们没有完成任务嘛。
1: 在进军西藏的艰苦征程中，解放军将士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谱写了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在青藏线修筑公路时，建设者们无建材、无设备，徒手搬运巨石搭建桥梁，在海拔超高、气候恶劣的唐古拉山断粮坚守，历尽重重生死考验，硬生生在雪域高原开辟出通天大道，创造了世界筑路史上的伟大奇迹。青海省格尔木市将军楼公园讲解员蔡丽丽。
3: 这条线呢，一路向西藏方向走呢，首先经过的一段呢，沱沱河，要架起桥梁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材料，他们抱着50-60斤以上的大石头架起了水路桥，在这里被困了整整40天。经过唐古拉山的时候，属于整个青藏线上海拔最高的一段，当时在这里还断粮了。然而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他们居然把路修到了拉萨，创造了世界筑路史上的奇迹。
1: 在新藏线上，先遣连将士不畏艰险，艰难跋涉，挺进阿里，守护祖国边疆领土完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委党史地方志研究所所长周涛。
4: 当时正值这个洪水爆发季节，山洪把道路都冲毁了，举步维艰，历时了一个多月才进入了咱们西藏的阿里地区。
1: 在滇藏线上，当地居民齐心协力保障后勤，以热血担当、家国情怀，全力护航西藏和平解放，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云南省鹤庆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蒋兰瑞。
5: 一段运粮路，一生家国情，鹤庆军民以热血守护了边疆，用奉献护航西藏的和平解放，这段红色的记忆我们要永远铭记，代代相传。
1: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17条协议正式签订，庄严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开启了雪域高原走向新生的壮阔历程。西藏人民从此迎来走向光明、走向新生、走向发展的壮阔历史新纪元。西藏各族人民从此翻身当家做主人，沐浴在祖国大家庭的温暖阳光之中。进藏英雄先遣连李迪三烈士为西藏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后人依托史料、老兵口述为英雄复原雕像，英雄精神永垂不朽，万古流芳，永远镌刻在雪域高原，深深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在李迪三烈士雕像前，记者德阳表示，深切缅怀先烈，要让革命精神一代一代传扬下去，愈久弥新。
6: 这座雕塑以及这张遗像是根据李迪三的儿子李五斗的形象，加上先遣连老兵的口述和历史史料进行艺术复原而成。今天，当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去缅怀先烈，我们深深感到，比起英雄的容颜，更让我们震撼的是英雄的精神永垂不朽。
1: 在进军西藏的艰

0: 苦征程中，人民解放军用忠诚热血铸就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锤炼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碌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岁月更迭，山河巨变，曾经崎岖艰险、寸步难行的进藏天路早已变成通途大道，曾经的荒原戈壁蜕变成生机盎然、繁荣安定的幸福家园。一路走来，记者以实地探访、现场感悟、深情讲述的方式，重温光辉革命历史，感悟伟大革命精神，见证新时代雪域高原的沧桑巨变与蓬勃生机。重走红色进藏路，是对历史的铭记，是对精神的传承，更是对初心的坚守。记者张诗玲。
1: 75年前，十八军将士从这片土地走向了高原，路还是那条路，但建设这条路的使命已经从他们的脚下传到了我们的肩头。
0: 记者丹央。
2: 今天我走在这座从荒原上长出来的城市里，我深深地感受到，比起这条天路的长度，更让我震撼的是将士们把命压在路上的决心。
0: 记者普珍。
3: 当年解放军从云南进军西藏的过程，其中的艰辛磨难数不胜数。而如今呢，让我们重新代替先辈们看看繁华盛世，对比今昔巨变，见证发展，致敬先辈。
4: 西藏台消息，7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伽玛泽登在自治区信息通讯系统调研。在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伽玛泽登详细了解有关情况，视频连线一线通信保障人员。在西藏电信拉萨分公司营业厅、中国移动西藏拉萨数据中心，他听取数字基础设施、算力平台建设及技术应用等情况介绍。伽玛泽登还与藏语大语言模型相关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生产经营情况。调研中，伽玛泽登强调，要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立足自身优势，主动担当作为，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中做出更大贡献。要准确把握信息化发展趋势，全方位推进数智技术赋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社会治理能力提升，民生福祉改善，要突出实用易用好用，落地更多应用场景，开发更多优质产品，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韦秀长一同调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4: 青稞是青藏高原的主要粮食作物，眼下日喀则市白朗县嘎东镇青稞播种已经全面铺开，依托高标准农田、优良品种和科学农技，高原青稞田间管理机制增效，为全年稳产增收筑牢保障。请听央视报道。
0: 白朗县嘎东镇拥有3.6万亩耕地，种植青稞超3万亩，过去因为地块零散狭小，大型农机难以进场作业，农业生产效率偏低。2020年，嘎东镇启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平整土地，整合地块，配套设施。截至目前，已建成约3.5万亩高标准农田，耕种收全程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5%以上，大幅降低了劳动强度，提升了土地利用效率和农业产出效益。嘎东镇农户尼玛欧珠。
6: 以前一家一小块地机器进不来，现在大型农机设备可以直接开进地里，省力多了。
0: 此外，嘎东镇依托镇级农民专业合作社搭建两种培育平台，建成4400亩标准化青稞两种繁育基地，同时联动区市农科院所精准选育推广青稞两种，持续优化当地青稞种植品种结构。如今，嘎东镇青稞田已基本实现藏青2000和藏青3000两种全覆盖。这些种子经过精选包衣，就像穿上防护服，抗病又高产。为了精准做好青稞田间管护工作，保障粮食稳产提质，嘎东镇组建了14支技术包保队，农技人员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把脉问诊。嘎东镇农户南家欧珠。
7: 以前种地全靠经验，现在农技 人员手把手教我们，我也成了半个技术员，苗壮了，病害少了，收成更好。
0: 白朗县农牧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戴增，
8: 我们技术包保队常年扎在这里，就是给青稞地把脉开方，从青稞品种的选择以及当地种植布局，从测土配方、水肥管理到病虫害绿色防控，我们推行的是全程技术指导。
0: 在高标准农田、优质良种、科学农技的多重赋能下，近五年白朗县嘎东镇青稞产量稳步增长，去年青稞产量达到1960.5万斤，今年预计产量将达1970万斤左右。
4: 西藏台消息，继工布江达县蜂蜜实现出口后，波密县藏香猪肉日前也实现首次出口，林芝市藏字号农产品出海再添新成员。今年以来，林芝市聚焦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培育外贸出口主体，拓宽对外贸易渠道，推动实现外贸强基提档。一季度，林芝市完成进出口总额218万元，同比增长23.3%，其中特色农产品出口额142万元，占进出口总额的65.13%。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截至三月末，我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1.1万亿元，同比增长18.3%。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8.3%，占比较上年同期提高0.9个百分点。
4: 日前，拉萨市消费三星试点2亿元专项资金申报全面启动。拉萨市商务局将于5月中下旬开展实地考察和项目评审。5月下旬确定试点项目库并完成公示，同步制定资金奖补方案，确保专项资金规范高效发放。
0: 五一假期期间，山南市扎囊县累计接待游客5.48万人次，同比增长157.89%，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05.62万元，同比增长79.88%。
4: 格桑花之爱先天性疾病寻诊筛查公益活动日前在南木林县举行。活动由上海市儿童医院公益医疗团队牵头，联合当地卫健委与县中级医院共同实施，多学科专家为当地179名儿童开展了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先天性心脏病、眼部疾病等疾病的全面筛查。
0: 8号，由自治区文联主办的仰望布达拉敬亭窑绘画艺术展在西藏美术馆开展。画展集中展示了著名军旅画家敬亭窑30多年来深耕西藏题材的60多幅艺术精品。据介绍，敬亭窑是一位杰出的军旅艺术家，作品深耕雪域高原主题，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25号。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终于转小雨，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桑珠孜雨夹雪转阵雨，西南风6至7级，2度到5度。那曲小雪转阴，东北风6至7级，零下4度到0度。巴宜区多云转阴，7度到15度。乃东区小雨，3度到12度。石泉河晴转多云，北风6至7级，零下1度到11度。卡若区阵雨转小雨，西北风5至6级，5度到17度。改则晴，东风6至7级，零下6度到8度。普兰多云，北风6至7级，零下1度到12度。深扎阵雪转多云，东北风6至7级，零下3度到2度。安多阵雪转多云，东北风6至7级，零下6度到零下1度。当雄雨夹雪，北风5至6级，0度到7度。
4: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索扎，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汉堡
2: 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看过一段描述人与植物的关系的话，大意是这样说的：说人的命运就像附着在时代这棵大树之上的藤草。你弱他就弱，风吹草动都可以将之覆灭，你强他就强，雨打风吹仍然无法转移。树其实都是一样的树，只是大多数人的心只见树不见藤，以为缠着树才能够生存，忘记了自己也是有根有生命力的一棵藤草。各位，我是小马，感谢你来听我读书。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就是借写24种野草来探讨人与自然、人与植物，甚至说白了就是人与杂草之间的关系。这是就是青年作家杜怀超的一部随笔力作，叫做《苍耳消失或重现》。在这本讲述苍耳、水竹、堪麦娘、灯笼草、茨菇等等24种乡间野草的作品当中，杜怀超以冷峻的笔触和悲悯的情怀，参悟我们身边触手可及却又最容易被忽视的那些植物的魂灵。当然今晚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人和草之间的关系啊。我们知道我们中医讲究的是用中草药，那你知道哪种草有药用价值？你或者你的家人用过哪些草药？我们和自然之间在你看来究竟应该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啊？其实抛出这个话题的时候，你知道我是生活在北方，在新疆。其实我从小因为可能身边没有太多的就是习惯用草药来治病的朋友啊，或者一些亲人，所以我是完全不知道的。但是我发现一些南方生长的朋友，他们这方面的知识就比我要丰富很多。所以今天我们在话题进行的过程当中会随时读给大家听啊，也希望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继续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好了，我们马上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今晚带来杜怀超作品《苍耳消失或重现》。
8: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在说书人的嘴里，在凡人的想象里，沧海高山，云雾缭绕。而书里的江湖可能是西汉时的监狱，宋朝荒野的小店，19世纪阿根廷乡下酒吧，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奶茶店，味道诡异，仍有余香。繁华 华落尽之后，卷一袭来之前，品味书香，陪你在书中最华丽的江湖闯荡。
7: 每晚小马都会在书中最华丽的江湖陪各位一起来闯荡。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

0: 著叫做《苍耳》，消失或重现。这是第七届老舍散文奖得主杜海超的一部作品，他把这种看似无关轻重的野草甚至是杂草写出了风骨和神韵。在这本书当中，我们会看到24种我们身旁最普通的最不起眼的植物，会看到这些植物与大地与人类之间那些难以言说的关系。这样因为杜怀超身在江苏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要通过这个短片啊，我们要来了解在之前我跟他电话采访的一些内容，来听一听他怎么介绍他的这本书。先从这个片花说起。
1: 苍耳，消失或重现，是青年作家杜怀超的一部随笔力作。在这本讲述了苍耳、水竹、打碗碗花、看麦娘、灯笼草、茨菇、蛇莓等24种乡间野草的作品中，作者以冷峻的笔触和悲悯的情怀，参悟我们身边触手可及却又屡被忽视的植物魂灵。作者无意以风物质的形式记录这些野草的形态，却从植物自身的特点、生活用途、文化价值、哲学意味、宗教意义以及植物与人、社会的现实关系中，还原了这些野草的本来面目，颠覆了人类对于野草的认知和批判，并指出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就是野草的文化史，就是人与自然的博弈史。万物有灵，这当下的城市化进程中，这本书给出了人类如何从野草身上获得大地的美学、自然生态之道和自我的拯救与救赎。
0: 这是一本写野草、写乡村的书，我想知道杜怀超怎么有想法要写这样一本书的。
2: 实际上我这书里边的定位定的是野草，还不够精确，我当初定位是杂草，因为我这里边写了24种草，都是来源于民间地头里边一种杂草。那么它这个杂草的与野草有重合的地方，但我更想突出就是杂草与野草最大区别就是历史到了今天，人们对野草，特别是这个所谓的杂草，就是从生活啊其他一种价值来说是毫无用处，而且与人是相互对立的。这就是我写这个想写这个杂草的这种出发点。
0: 你有过在乡村里生活的经验吗？为什么你会对这些乡间的这些杂草特别感兴趣呢？
2: 我有过乡村10多年的生活经验。我选择杂草的根本就是我想选择人世间最卑微的、最贴近地面的一种植物，跟民间的生活在大地上的劳动者们之间来一个相吻合。实际上我想写这种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里边，往往越卑贱的野草，或者往往越底层的人，他们的生活或者生命，或者说他们的人生，才有可能接近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相。
0: 就是越贴近底层生活、越贴近地面的这些杂草，或者是底层生活的人们，他们越贴近生活的真相。
2: 对。
0: 那你怎么写这些杂草呢？是记录这些杂草的形态，还是植物本身的这个特点？这些我觉得博物学书或植物学书都会有介绍，你怎么写？
2: 就是我在定位杂草的文章时候，跟人家不一样的想法，就是我尽量的减少对植物或者野草的一种科普，当然我也适当的介入一些科普的知识，或者这个从它的生活价值啊，或者从它的历史啊、来源呐、或者它的本身的一种生命存在的价值啊，我也会适当的介入一点。但是我的写作的构思就是想在野草或者杂草与土地、与人类、与生活、与我们的人的生命之间打通它整个的玄关，就是我不是单独的介绍这个，或者书写杂草的这种本身的一个孤立的单独的这样一个事物，而是把它放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格局，就是这个草它会与大地、与人、与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活的空间 发生方方面面的这种关系，那么它只是我们一个生活世界的一个缩影。实际上我写的不仅是野草的世界，还是人的世界，包括我们精神的世界，人应该怎样存活在这个大地上，这是我当初的也是这样构思的。
0: 这本书我觉得它的品相手感都非常的漂亮啊，当中有很多的这套的这个图片啊，关于插画的部分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因为考虑到这些在乡村生长的野草，有一些读者他们有乡村生活的经验，所以我们特地请了插画师给这些24种野草来了简单一个素描或者一个色彩画，但是这个就是为了让读者更好的认识野草的一个形象，然后更好的介入对文章的理解，以及他由他的生活经验的一个对接，可能这样更能理解就是我们人和野草之间的关系，以及植物的方式来生活，也许更简单更纯洁。
0: 我们很多人可能没有在乡村生活的这个经验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讲一种野草，因为即使有乡村生活的经验，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也不会关注到路边的杂草的。
2: 是的、是的，
0: 咱们就讲一讲苍耳吧。苍耳是南方特有的吗？
2: 应该说长江以南，包括稍微接近长江以偏北一点也都有苍耳。
0: 你观察苍耳有多久？
2: 应该说我小时候就生活在乡间，所以自从记事开始就是对苍耳有所了解。
0: 人很功利啊，立刻就想到它有什么用呢？为什么会关注到它呢？
2: 实际我在写这篇苍耳的时候，我对苍耳的本身的一个知识性，就是从它的名字的来由，它有多少个别名。苍耳的它本身也是一种药，它的医药价值，包括苍耳它的生命的传播，通过动物啊人啊身上的粘上去啊，然后就可以把它带动带到别的地方去，就它这种生长这种传播的方式，就这些知识我也写了一点。但是实际上我在写苍耳的时候，并不是说对它的这种功用或者这种从我们讲的这种功利化来考虑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写苍耳这个文章就是放到一个城市化的背景下来写的，就城市化进程。实际我更想写它的当初的出现和现在的消失。当初的出现与我们的生活是有相关的，人类这个文明史跟野草的文明史是相关的。如果我们先从当下来看，我们城市化进程渐渐地把土地都给吞噬了，那包括野草。那么这看似我们人类往前文明进了一步，实际上我们渐渐地把曾经根本的东西，从野草这个隐喻来说，就是我们已经丢失了或者丧失了一些很多我们生命本来的东西。比如说这个野草当初它跟人发生关系，就是说呵护我们的身体，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给了我们带来这个对泥土的保护等等。而今天人呢，从更加功利的角度看，物质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早就把野草抛得远远的。现在人就是用农药啊农具啊，对它粗暴的屠杀，就是说这本身反着人一种忘本，或者一种对生命这样一个反思，就是我们丧失了更多的原先说我们生命本身的东西，被现在这些时代的发展呢，摘避了我们生命本来的真相。所以我苍耳写了一少部分的苍耳，关于苍耳的知识，像更多的反映我们时代的发展下，苍耳的出现与消失，这本身也包含这种社会现象对我们人本身生命本来的真面目的一种认知和批判。
0: 刚才已经听你介绍了啊，就是你通过写苍耳写到当下的这城市化进程啊，写到人类这个和自然的一些关系。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苍耳：消失或重现》，你想通过这个名字来体现什么？
2: 这个书的名字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考虑就是当初这个苍耳消失或重现发在北京文学上面，后来承蒙读者的喜爱，获得了第7届老舍散文奖，这就是一个当然是个虚的。但是最根本用这个名字来作为书的题目，就是我在写24种杂草这个，从它的整体格局来说，我是想通过24种杂草它的出现，在城市化进程下的出现，有当初人类原始的情况下它的出现，以及消失，什么时候消失的，它为什么会消失，一个出现一个消失， 再来一个出现或者消失，这本身就是有充满一种哲学的意味。它的出现实际上也是消失，消失也是出现。那么这个看似比较模糊又难以精准描述的情况下，实际上我用这个题目来作为书的题目，就是想表达它看似消失，也许生长在我们的生命里或者身体，它看似它的出现，也许早就从我们的精神上，我们的这个生命成长上，或者我们的灵魂上，可能已经走远了。所以说我用这看似矛盾的，或者用这样一个题目，它题目并不是单单指的是沧海，沧海只不过是一个自然中所有野草的一个名字的一个符号而已。我更想呈现的是，我们人与自然界在整个生命的系统里边，我们该到底怎样的活着？沧海的消失，沧海的出现，与我们人能够长久的存在这个大地上，存在到一定的关系。这就是用沧海消失或重现的根本的想法。
1: 杜怀超，男，笔名易墨、杜白等，1978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1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江苏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徐州市文联专业作家，著有长篇系列散文《一个人的农具》《苍耳》《消失》或重现，长篇散文体小说《大地册页》《一个农民的生存档案》等多部，获江苏省第5届紫金山文学奖、第7届老舍散文奖，现居苏州。
0: 这就是杜怀超的作品，叫做《苍耳》，消失或重现。杜怀超没有受到当下写作的环境的影响啊，因为现在可能很多的朋友写的会是功利一点的作品，比如说鸡汤或者是励志文，因为这样的文字可能会被更多的人所关注到。他写的这个散文，说实话，有点门槛，有难度啊，不是一个简单的读两句就能上口的文字。我们先来给大家读一读他写的序啊，他具体为什么要来写野草，他究竟有怎样的想法。对于野草的思考与写作，源于农具的暂告一段落。农具、野草等这些贴着大地胸膛的事物，冥冥之中我总感到还有许多真相没有道出。农具的诉说只是一种隔靴搔痒式的表述，没有真正的切入大地的疼痛与撕裂，或者说没有真正读懂这些事物背后的真相。我愿意继续探索大地上这逆来顺受的劳作者，但角度的选择或切入口一度成为我创作的梗阻。偶然我在书店农作物专柜上看到一本关于割杂草的小书，眼前一亮，我找到了野草与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想读懂这世代以土地为命的劳作者。要从杂草出发，这一个杂字千钧重量，又如锋利的刀刃，充满了疼痛感。它的命名源于生活价值的判断，实则是功利主义的作祟。当我翻开那本书，读到益母草、车前草、灯笼草、苍耳、白毛、艾草，书中赫然标注可用药处之、利器割之、野火烧之等等，浑身一颤，我似乎应该为这些杂草说点什么。其实回溯人类的文明史，分明就是人类与野草的博弈史。野草自始至终伴随着人类向前，从原始混沌到当下的科技信息时代，野草始终介入我们的生存、生活和生命。从历史上说，现在我们田野里生长的麦子、稻子等所谓的庄稼，最初都来源于杂草。庄稼的本来面目应该是改良之后的野草。我们可以想象，人类诞生于世间，应当后于杂草们。这些杂草的先期抵达，可以说是为人类建造了大地的温床，建造存活于世的温床。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史料记载中看到，人类不仅因为这些杂草获得繁衍生息的美丽家园，而且依靠这些杂草暖身果腹，走过洪荒，世代延续。远的不说，就拿眼前的杂草，如茨菇、灰灰菜、水芹等，人类至今不是还在餐桌上食用它们吗？ 人类对茨菇的食用由来已久，南北朝陶弘景便有其根黄煮之可啖的记载，宋代苏颂在《本草图经》中也称茨菇煮熟味甘甜，食人以作果子。茨菇长在浅水当中，富含淀粉，营养分丰富，耐贮存，是灾荒之地很好的救荒补缺之物。杂草的世界确实让人费解，它以静默的方式在世间永恒地存在着，只要给它一点土壤，它总会在合适的时机给你碧绿。你鄙视它，蹂躏它，糟蹋它，你甚至用锋利的农具一刀斩草除根，可当你幸灾乐祸不久，杂草又再次钻出了泥土，泥土在，它的命就在。我在写作杂草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发现人类与杂草的玄秘与匪夷所思。史书记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可谓中国医药的百科全书，记载着这些杂草的药方、药性等等，这已经在呈现杂草与人类肉身的关系。随着写作杂草的学习研究，我发现世间众多的杂草在药性上各有千秋，各有个性。治疗神经的、创伤的、心血管的、皮肤的、肝脏的等等，每一种杂草似乎都与人类的肉身对应，也就是说，人类的每一种疾病都可以在杂草的身上找到治疗的药方。这个发现让我对世界充满了神秘的未知感。

消失或重现，延续了乡村文学的这一文学传统。但与鲁迅、周作人、沈从文、刘亮程等等前辈作家不同的是，他进一步把对乡村的书写推进到物的层面，深入到乡村的细节与根部。书中的花花草草在他笔下均呈现出一种源自乡村与岁月的风骨和神韵。譬如《问经》《把肉身交给植物》一篇中，他写道：问经，问经，拷问的问，荆棘的荆，荆棘的荆，拷问什么呢？拷问那些充满着坚硬与刺的障碍物，密扎扎的长在你必经的路上，是一种宣言，还是一种高度，一段段象形的文字。经，无形与有形，具象与抽象，虚与实。世间有多少事与物，都是别样的荆棘。每个字都力透纸背，引人深思。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品味书香。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今晚这本是杜怀超的一部随笔力作，叫做《苍耳》，消失或重现。在这本书当中，他写了24种乡间野草啊，他以冷峻的笔触和悲悯的情怀参悟到这些我们触手可及却又最容易被忽视的这些野草的它的魂灵。当然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所知道的，就是哪些所谓可以做入药的这些草，所谓啊，中医讲究用这个中草药啊，那哪些草有药用价值？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因为这方面的知识啊，我特别欠缺。我发现，尤其是南方的朋友，好像这方面的知识懂得特别多。比如我们看晴天阳光明媚，他说小时候啊，经常手或脚被刮出血啊，都找一种俗称白花草的叶子搓烂出汁儿。啊，敷在这个伤口上，很快就止血了。这种草野生的啊，所以随处可见。还有我们上火了呢，就去山上找一种金银花，或者是雷公根来煲水啊，煲水喝就能清火。再有印象深刻就是独角根和蛇粒草这两副草药，因为我们小时候啊，零花钱就是从这儿来的，有人上村里来收购，所以我们经常都上山去找来啊，挖出来，然后等着来卖给他们，这是零花钱的来源啊。还有这个听耳，他说这个苍耳啊，小时候对苍耳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小伙伴们的玩具。灯笼草是家乡人常用的一种中药。露娜之城说，我印象最深就是刺耳菜啊，补铁补血，吃过很多。开始的时候心里也是排斥的，都是妈妈拔回家之后逼着我吃，但是吃了几顿之后就觉得味道真不错。到了后来啊，看到路边有肥绿的刺耳菜，就想拔回家洗干净吃掉。苏北草编新闻，它生长在苏北嘛，所以很自然的就和杜怀超啊生活的那片土地这个环境很像，因为杜怀超是在苏州。他说我们家乡的草啊，有一种有齿的草，我们把它搓成字啊，就是搓成这个汁儿就可以止血。大自然馈赠给我们人类不少草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的就有不少中草药，现在我们知道的也有金银花、半夏、薄荷、野菊花等等啊，后来都被西药代替了。草药很多啊，被人类入药的可是太少了，就是说我们真正利用起来的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都让我们当做毫无用处的杂草，要么就烧了，要么就割了啊，扔掉了。可惜不是雨天，他说陈皮，这在广东啊是很多菜的调料，像陈皮鸭，在老家家里的老人每当家里的小孩感冒的时候，就会去山上采集药煮水给小孩子洗澡。哎，你说买不起太多。

0: 不西药，咱自己用土法啊，也可以给孩子治病，是不是？下面这段是来自于经典老歌，他说：折耳根啊，清热解毒；薄荷草，清凉杀菌；金银花，清热解毒。这都是我们家里啊，家乡有的那些野草。还有平凡蔚蓝风，他说我小的时候啊，父亲种过那种杜仲啊，我和哥哥妹妹有什么磕磕碰碰的，母亲就会摘一些杜仲叶捣烂来敷上。屋子后面还有一种叫鱼腥草，耳朵上火的时候，母亲就会用鱼腥草来帮我敷一敷。小时候我咳嗽，或者是妈妈自己咳嗽，就会摘一些枇杷叶来熬水喝。腿上起疹子的时候，母亲就上山去取金银花啊，来这个金银花的这个藤来煮水给我洗一洗，很快就好了。麦青小鱼儿说，最熟知的草药是板蓝根，有这个清热解毒、抗菌消炎的作用。上学时每到感冒这个高发的时节，学校呢会用板蓝根熬上一大锅的药汤分给学生来喝，用来预防感冒，感觉效果真不错。离开学校很多年了，现在回想起来，和同学们一起喝中药的那些时光也很值得怀念，只可惜再也回不去了。时光都是这样啊，一去不复返，是不是？所以珍惜每一段时光。视觉的听者说，广州人啊就会比较会用这个草药，我们住的是郊区的大院，经常摘野菜、野草煲汤、煲凉茶，像车前草、崩大碗、夏枯草、鸡骨草等等。我曾经用老水瓜干加上蜜枣治好了女儿的急性扁桃体发炎。金银花有去湿毒啊、过敏的功效，也可以煲水冲洗祛痘。夏天遍地的紫苏叶可以治感冒，也可以做菜啊。我们大院的小孩很少去医院挂点滴，都是因为我们掌握了一些就是中草药自己煮一煮就能治病的这个原理。晴天小冉说，印象中有路边的鱼腥草和茅草根、薄荷、金银花、野菊花还有半夏，应该都可以用药。小时候因为零花钱很少，所以每当放假的时候就喜欢到田野里去挖那个半夏，一天下来能有几块钱，心里就挺美滋滋的了。甘肃糖糖啊，来自于西北，他说第一个想到的是柴胡。从小到大冬天啊会咳嗽，不是一般的咳，而是狂咳不止的那种。每当咳嗽的时候，我的爷爷就会给我熬一些柴胡汤，柴胡汤里加一点冰糖，一点都不苦。上了大学去了外地啊，至今每次到冬天也会咳嗽，可是我不在家里，已经喝不到爷爷熬的这个柴胡汤了，还是挺怀念那段时光的。千江月他说，前些年一直在看《本草纲目》，不禁赞叹古人的智慧，小小的草，不起眼的花，都是喂养和疗愈人类不可缺少的组成。苍耳这本书不仅对现在的人是一种科普，更升华了这些路边小草的不屈啊不自弃的精神，让人耳目一新。下面这段说到蒲公英，他说蒲公英啊，我是北方人，也叫蒲公英叫婆婆丁。春天黄色的小花非常漂亮，成熟之后蒲公英的种子啊会四处飘散。小时候春天我们会挖回家当做野菜吃，可以去火。成熟的蒲公英我们那会儿呢泡水可以降血糖，有这样的药用价值。他说没研究过是不是真实，但是我们那个故乡里都是这么用的。另外一种接触最多就是艾草，每年的端午节我们的风俗是天亮之前就把艾草采回家挂在窗户和门上，可以防虫，也可以泡水啊驱寒泡澡，或者是泡脚都特别好。还有很多人会用这个艾灸啊，这些这个乡村的野草野花其实是很有价值的，别小看他们，真是别小看他们。来继续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今晚我们介绍的这本书，苍耳，消失或重现。
1: 苍耳，消失或重现，是青年作家杜怀超的一部随笔力作。在这本讲述了苍耳、水竹、打碗碗花、看麦娘、灯笼草、茨菇、蛇莓等24种乡间野草的作品中，作者以冷峻的笔触和悲悯的情怀，参悟我们身边触手可及却又屡被忽视的植物魂灵。作者无意以风物质的形式记录这些野草的形态，却从植物自身的特点、生活用途、文化价值、哲学意味、 宗教意义以及植物与人、社会的现实关系中，还原了这些野草的本来面目，颠覆了人类对于野草的认知和批判，并指出，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就是野草的文化史，就是人与自然的博弈史。万物有灵，这当下的城市化进程中，这本书给出了人类如何从野草身上获得大地的美学、自然生态之道和自我的拯救与救赎。
0: 这本书当中写了24种我们身边最熟悉的、最不起眼的这些杂草，朴素的文字当中散发着这些草的芬芳，灵动的叙述却蕴含着生活的哲思。草的一生和人的一生在大地上重叠，他们都是大地苍生，都有自己的生存尊严与生存高度。把一株野草写得如此的摇曳生姿，又如此庄严，清新流畅的文字让人读来如饮山涧清泉，蜿蜒涌动的丰富意蕴却给人带来无尽的思索。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来读杜怀超获得第7届老舍散文奖的这篇苍耳，消失或重现。因为这篇比较长，所以选择其中的一部分读给大家听。

有些记忆，时间再久也是抹不去的，它会沿着河岸淹没，甚至废弃的园子、坍塌的墙垣，一路低音甚至无声无息地牵住衣角和长发，一不小心还会随着尖锐的刺钻入你的手指，甚至保持着一生的疼痛。这就是苍耳，粗糙的、素朴的，甚至没心没肺的苍耳，寂寞的、孤独的、纠结的、沉默的苍耳。在与苍耳相遇，竟是在一处荒废了十年的乡村院落里，坍塌的泥巴墙、破落的草舍，挨挨挤挤的苍耳舒展着扩大的叶子，新的旧的飞燕在它的上空春来秋去，呢喃的声响成为最有生气的词语。苍耳唤起无数听觉，待到寒霜一降，只有寂寥的庭院和孤独的苍耳相看不厌。有谁能说清楚他们是谁在为谁而守护呢？我对苍耳的名字充满着神秘的诠释。苍耳，苍耳，苍与耳，苍是苍老的苍，天下苍生的苍，原本是苍，就是单立人，也就是粗鄙的人的意思。他们在穷困潦倒或者天灾人祸面前，能够捡拾的唯有着贴地生长的苍耳。苍耳难道是大地上一只渺小而又巨大的耳朵吗？渺小是说它的形状，巨大是说其听觉的世界里包括海纳百川的情怀，贴着大地的深处，谛听天下黎民百姓的疾苦。越是卑贱的植物，越是能够保持清醒与静谧，宁静致远。有人说苍耳在古代是一种经常食用的野菜，李时珍说苍耳的味道滑而少味，看来不是什么美味佳肴，或许只是那株穷苦人家荒年没有办法才会食用的一种草。况且诗人都有食过，比如杜甫：倦耳旷辽风，铜耳且食斋，清星驱之去，烂漫任远逝。杜甫在《驱数字摘苍耳》中写到过苍耳，身为诗圣的杜子美先生当时也只能采苍耳来食用。如此，难怪先人送给苍耳另外

外一个名字，叫做佛耳。佛家讲究普度众生，能挽救性命的草还是草吗？是一佛一草，是与最平，甚至似绿被子，依旧捂不热大地的心胸。你看它的叶子粗糙的不能再粗糙，惨不忍睹，没看到赋予它的美学因素。再打量那些果实，伸出无数尖锐的刺，远远地躲避人的亲近。苍耳似乎天生就有着与人远距离相处的情节，所以人很少去打扰它。苍耳倒好，以更加疯狂的生长迎接着世俗的目光，凡是有泥土的地方都有它碧绿的身影。诗经里那位斜背着箩筐采绢耳的女子知道苍耳，知道走江湖的苍耳，所以多情的女子站在山坡上始终不盈轻筐，看着苍耳青枝绿叶的模样，自己又何尝不是一截葱绿，正等待秋天的来临吗？而在李时珍的眼里，苍耳不是情事的载物，他目光如炬，透过粗糙的表皮直达苍耳的心底。从医学角度上看，没有人超过他。在人类与苍耳的身体上，他找到了相通的缘分，瞬间拥抱着，兴奋着，久久不愿分开。李时珍激动难抑，情不自禁地在一本叫《本草纲目》的书上写道：呆耳，是名长思，苍耳，卷耳，猪耳，杨复来，道人头，喝其草，野茄等等。主治久虐不愈，眼目昏暗。直到彼时，人类才明白，苍耳居然是一味上好的中药，生得艰辛，长得丑陋，挥舞着尖锐的武器，远远地避开人类的追逐，待秋天又追着行人死缠烂打，原来是在传达内心的秘密。祖母是素食主义者，一生以素菜为食，许多植物是他的碗中之物，他对草药敬若神明，即使明知道喝草药无济于事，依旧喝进碗中的每一滴草药。祖母说，我们人也是一棵草，生病当然还需要草药来治疗，草药是我们身体的神，供养着我们，是我们头顶的佛，我们吃进去多少草，死后就会在大地上长出多少草来。祖母居然懂得天人合一的道理，人与自然相依为命，人本身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其实整本《本草纲目》读下来，你看哪一株草不是充满着药性和神性？所以敬重草类，或许是我们本就应该有的姿态。好，刚刚我们为大家阅读的就是《苍耳消失或重现》这篇获得第七届老舍散文奖的作品当中的一部分内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了，以上就是今晚小马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这是一本非常漂亮的书啊，而且长知识，同时那些不起眼的杂草啊，它背后那个生命力，它和我们人类之间的关系也值得我们深思，是不是？今晚就是这样。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司法部近日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通知强调，通过政府赋码、执法亮码、企业扫码，实现对行政检查全过程监督，切实发挥扫码入企对执法行为的规范和约束作用。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档案局近日联合印发的《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将于今年9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城建档案应当依法向社会开放，城建档案机构应当积极开发利用馆藏城建档案，为城市规划、城市更新、历史文化保护利用、防灾减灾救灾等提供支撑。该规定旨在加强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有效保护和利用城建档案，提升城建档案信息化水平，充分发挥城建档案在城市规划建设治理中的作用。人道救助是中国红十字会的主责主业之一。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到来之际，记者从昨天举行的中国红十字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过去一年，红十字会救助白血病、先心病、唇腭裂、罕见病等患者16000多人次。记者从第48届世赛组委会了解到，今年9月即将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赛事筹备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已经完成，其中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个新增项目。近日，新加坡旅游局与中国旅游平台马蜂窝合作，在新加坡圣淘沙和万泰野生动物世界推出智能机器狗试点服务。这些来自中国的智能机器狗不仅会说话，还能引路、跳舞、卖萌，为各国游客带来全新的智慧旅游体验。法国参议院日前以343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获得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据了解，该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日前视察重要军工企业，了解今年将给南部边境远程炮兵部队列装的新型自行加农榴弹炮的生产情况。报道称，相关部门按照部队试验计划进行了155毫米新型自行加农榴弹炮车的不同地形行驶和渡河试验，并进行了改良炮弹试射。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全国厨师大赛一波三折，他成功烹制完美川菜。
1: 原先来讲，他第一做出菜来，他比较美观大方，亮度好，因为皮嘛有亮度。
0: 见证川菜40年发展创新，他终成一代川菜大师。
1: 北方人学川菜来讲，当一进我真有点头疼，辣咱受不了上火呀、啊，真上火，有鼻子也嘴也起泡啊。
0: 探秘完美川味儿，郑少武。作为一位川菜烹饪大师，郑少武的身上有很多头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便是北京市中华传统技艺技能大师、川菜制作传承人。
1: 我们这基本就是，因为它是传统菜的东西，必须要去拿手。因为川菜传统的，像麻婆豆腐啊、宫保系列的、鱼香系列的，啊回锅系列的这种东西，我得你必须要拿手。如果这些东西你不拿手，那你川菜你没法去做。以麻婆豆腐来讲，这是麻辣，麻和辣比较重，色红亮，它得爆汁啊。你豆腐还不能脆，豆腐比较嫩嘛，一般用南豆腐比较多一点，它嫩豆腐。你厨师烧了，你拿勺汤不好就碎了。烧出来之后，一定做这个呢，就一定使牛肉去煸，用好汤去煨它，它的味呢，因为豆腐没有基本味嘛，豆腐就是豆腥味。你这是靠你的汤去给它追它的味，给味弄烧好。做菜来讲，就是现在的厨师发展到现在，说你没有老的传统，你去传承，你下午肯定要做乱了。
0: 四川饭店始创于1959年，是北京第一家专营川菜的高级饭庄，有着北京川菜第一家的美誉。上世纪90年代，在总厨郑少武的带领下，四川饭店发展出了豆渣鸭脯、一品冬菜鸭、网油荷包鸡、珍馐牛头方、鱼香明虾片等川味招牌菜，一道道美食令无数宾客赞不绝口。
1: 川菜来讲，就麻辣一定要适度，吃起来就特别舒服。因为现在的川菜也是，就为什么川菜它始终没有电影，它适合于大众。后来好多菜系都发展起来了，改革开放以后，什么人员也多了，哪方人都多了，它这么起来的。因为当时四川饭店时候，这菜系没上进入北京之后，每天开门也排队。但是那时候卖一天卖上5000块钱就是牛的了，因为哪有便宜啊。因为我参加工作，工资还是比较低嘛。我们参加工作71年，我们才17.08嘛，一个月。
0: 郑少武与四川饭店的缘分，要从1971年说起。那一年，北京市第一服务局举办的厨师培训班开始招生，21岁的郑少武是学徒中的一员。
1: 我们71年招生就是8月9号。我们当时是800人，800人后来就经过上市里就分配了，有分配各个饭店的，有分配各个下点的，都有。我们最后从800人选出100人来，又单培训，就是我们培训的时候，有2班就学川菜，那2个班就学西餐，那2个班就学淮扬菜，那2个班就学广东菜，都是这么分的，不让你个人的选择。
0: 郑少武被分配到了四川饭店，在四川饭店里，郑少武开始系统地学习川菜制作。一个在北京长大的孩子要学习川菜，他的学艺之路注定更加坎坷。
1: 确实开始也是挺难的，因为咱吃辣吃不了，但你得练啊，你不体验出来这辣到底是什么辣，对不对？到底是麻辣是辣，就是辣，辣中带香，是怎么事？说川菜来讲，就北方人学川菜来讲，当一进我真有点头疼，辣咱吃不了上火啊，真上火，有时候鼻子也嘴也起泡啊，吃东西我的都不好。说后来就你想嘛，你学川菜你必须得吃辣的，如果你不吃辣，你不学出吃辣的东西来讲，那你这川菜就没法去做，和麻花椒我都要去学，都要去练。有时候有辣的时候，你炒什么菜，有时候我也尝不出来。这都慢慢去体验。你像他这麻辣火锅啊， 叫什么这水煮牛肉啊，这味儿，这是什么味？含着什么味？辣你，你还知道什么味？辣你就够呛，你就尝不出什么味来了。后来就适应了你的味哦，你咸味缺点，或者你香味差点，一点点就能尝出什么味，你也差点就能吃出来缺什么味了。
0: 郑少武原本以为做菜无非就是把每种原料与调料的分量以及操作过程牢牢记住，仅此而已。可实际做起来却是另外一码事。
1: 有颜色不够了，味不够了，就为什么不够？就得问他吗？有时候勺是就是这样，因为过去没有说现在都是用小勺去碗，现在厨师好多用小勺，大家碗也挺溜的。我们过去人大勺就直接调料罐直接崴了，说崴之后老是觉得有时候甜了，那么咸了，怎么来就长官老是觉不多，老是觉得怎么没个多盐啊？
0: 明明菜量和操作的方式都跟师傅一样，怎么最后的味道会不一样呢？通过观察，郑少武终于发现，原来有一个细节是自己始终都没有注意到的。
1: 实际勺上面看着盐够了，没想到底下有，因为勺子你崴水它肯定是湿的，它绝对不会干的，它底下沾的盐比上面盐还多。所以这么的一点一点让我们就明白了，哦，这么的，但我们崴调料一定给勺啊擦干净了，擦干了，不是干净，而是干了，擦干了你再去崴调料，因为崴多少就是多少了。所以崴勺崴调料的时候呢，勺呢就毕竟立起点来，你不能泼着，有崴干的，我已经按着我的，不带汁儿的什么，你一泼，那底下肯定沾点，它沾的给上肯定口味就要重，过去口味呢是比现在要重一点。
0: 通过这样的小事，郑少武感到做菜就是一门艺术，细节才能决定最后的成败。要想掌握好其中的诸多门道，还要加倍用心学习。对一名厨师来说，高档菜的制作并不是最有难度的，家常菜才是检验厨师烹饪技艺的试金石。1972年，郑少武开始跟随师傅学习传统川菜的制作技艺。刚刚开始学艺，有一道菜他怎么也炒不好，这道菜就是回锅肉。
1: 一般过去来讲，他食材猪的来讲，一般还有的时候选五花肉啊，好一点的五花肉，它肥瘦相连嘛，或者选坐板肉，就屁股蛋的这块肉，人家火候啊，煸的程度啊，肉煮的程度啊，它上火你炒菜煸的程度啊，这几方面全都要凑在一起。说你凑在不起，你不知道，你没了解肉的性能，它的特点，那你炒菜你根本没法炒。
0: 回锅肉一直被认为是川菜之首，有着口味独特、色泽红亮、肥而不腻、入口浓香的特点。川菜考级中常常把回锅肉作为考试菜肴。
1: 说炒回肉来讲，看见挺容易的，炒起来口感好了，真是一个挺难的。开始我掌握不好，现在就可以了。因为你炒这个，说厨师要集中火力，才必须的五种火力嘛。说是五种火力，你怎么去掌握？要记得我们就用中火了，用中火、用微火，然后去早炒。一般中火的就是中火的比较多，做厨师来讲，说这炒出来给油煸出来之后。哎，再下豆豉，赶紧下豆豉，变出香味儿。香味儿一下豆瓣酱，肯定像他会说啊。你说火冲了啊，拉下来，哎，你再炒炒，再上去，它传导热热不就慢一点吗？如果你跟火上老师自己老烧，传导热就快呀、啊。那快之后，它的肉捂的油，哗给上面一绷紧了，它油就出不来，就窝里了。吃嘴里，它肯定口感不会好的，油腻腻的嘛。
0: 为了炒好回锅肉这道菜，郑少武也发了狠。他每天上午不到7点钟就来到后厨房，一遍一遍地练习起来。
1: 端着厨房来讲，只要炒几个菜，端着锅不那么时间长了也特别的累，也特别的辛苦，烟熏火燎，烟熏火燎吃饭都吃不下去。习惯了就没事了，不习惯来讲真是吃不下去。十个一个厨师要炒5-6十个菜的话，你的店里就相当不错了。一般的厨师在一个人来讲也要炒20-30个菜，现在真正忙的话要卖真正炒70-80，那厨师就够累的了，一个厨师。
0: 1993年，是郑少武在四川饭店度过的第20个年头。秋末的一天，他接到了饭店领导的通知，派他前往石家庄参加第3届全国烹饪技术比赛。全国烹饪技术比赛是我国餐饮业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一项重大赛事。面对这样的机会，郑少武的内心多少有点忐忑。
1: 当时比赛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当时也没时间练，如果你想全国大赛，你必须要选品种，这品种到底适合是大赛不？
0: 那届比赛吸引了全国2100多名烹饪高手参加角逐，可谓盛况空前。在其中，郑少武报名了热菜单元。可是该选择哪2道菜参加比赛呢？郑少武陷入了沉思。
1: 它是装盘的美观，味道够不够？如果不够，那你就没法去选。所以怎么办？它有时间限制，你还缺点时间，我这时间能不能做完？要做不完也没办法。说当时我选的是，我看一个鱼香大虾，还选的是水煮牛肉，当时都比较简单。这东西当时来讲，就虾选高档原料，你说这个什么来讲，有水煮它算中档原料了，它不算高档了。然后现在这种雪花牛肉那会儿还没有呢，原料的基础你出好的原是炒出来，你好有好的原材料，好的原料就差点，你就手法得跟上，原料是基础，原料有了怎么办？你刀工你要切呀，刀工是艺术，你刀工切出切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它的艺术品就出来了。对，你又没有汤汁儿，灵魂哪没有了。
0: 到了石家庄，郑少武开始忙碌起来，他不仅要忙着寻找主要食材，而且还要熬夜赶制高汤。高汤是烹饪中常用的一种辅助原料，做菜时凡需要用水的地方换作高汤，往往菜肴会变得更加美味鲜香。
1: 做那个什么水煮的话，你必须有辣汤，现在叫红汤嘛，有时候也叫辣汤也叫红汤。说这个汤的时候一定去定好了，如果你熬的时候这个主料一定把它处理好，该焯的焯，该血水出干净了，还得拿着温水去洗，渣都一定洗干净了再去煮，再去下锅，再去熬汤。不是拿鸡就直接扔锅里就熬汤了，那是不对的。我们辣汤也是用老鸡呀、老鸭呀、牛棒骨啊煮出的熬的汤，也得熬4个多小时、5小时的，惯着带着去呗，就带着走。有时候没带就跟那边现熬，因为汤不能隔夜，隔夜汤隔夜之后，第二天再做也不是那味儿了。说到那之后，当然先买老鸡，指人家火，借人家火呗，上饭店晚上熬熬汤。夜里熬，早晨6点钟开始赛，正合适。
0: 1993年10月13日，第3届全国烹饪技术比赛正式打响。90分钟，2道菜，郑少武不能出现任何闪失，一个极为微小的错误就会导致最后的失败。
1: 这压力感特别强，有好多后边给你掐表的，多长时间多长时间给你掐着毛表，心里就紧张了。因为你完了之后，你不是说你给菜炒完了，身前的卫生都要搞干净了还算你就合格，那你这卫生没干净，那扣你总分的那就麻烦了，那你就上不去了。
0: 赛场上强手如林，郑少武能赢得最终的比赛吗？比赛开始，郑少武首先制作水煮牛肉。水煮牛肉是上世纪30年代四川名厨范吉安根据渗汤牛肉这道菜改进创新而成。它最大的特点是肉质细嫩鲜香可口，油而不腻。郑少武这次制作的水煮牛肉并没有局限在传统的制作技法中，
1: 过去老一辈都放盐，我们都没放。我们认为是什么？你可以把姜上好。为什么厨师上姜挂糊？什么叫上姜？现在好多厨师都不明白。你上姜来讲，为了什么？就保持里边的水分吗？这肉质里的没有水分，它能嫩吗？它嫩不了。保持里边的水分，营养不流失，肉质鲜嫩，这不就是上姜的目的就达到了吗？上姜就是里边，首先第一点，先搁盐、料酒，收一点点味精、胡椒，让它有底味。现在说回味无穷，它就没有底味，它能回味无穷吗？就是汁儿上的味，那是不成了。为什么搁底味？它概念是什么？说你吃完之后汁儿，比方说你吃完咽的时候，因为它有味蕾，它反应出来之后，回味就哎呦，咽完之后哎特别香，回味又出这味又出来了。因为一开始就是，比如说苦的，这汁儿什么味就什么味，吃的就什么味，它反不回来。你吃菜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说它的时候你给菜去做好。你底味来讲，你没有底味。你现在好多咱不管弄脆皮鱼啊，这些我都不腌。过去腌来讲都是往上搓盐，你再搓盐它也搓不匀。你不弄点水，弄点汤，搁点盐，搁点味精，给鱼泡进去，它味就匀了。
0: 郑少武制作的另一道菜品——鱼香大虾，要想做到色香味俱全，郑少武也动了一番心思。
1: 你不是生整个一整个的马鞭再马鞭，它直不愣愣，特别太传统了。你中间拿一个呢，就跟宫廷的宫女似的，往下跪着，它就好像头冲上，是不是就好看了吗？尾巴往下往后撅着，尾巴红啊，这不红的再降点菜心儿，中间肉点着或不肉点着的东西也可以，虾头跟虾头挨着，哎，一浇汁鱼香汁，旁边降点菜心儿就特别好看，它胃烧进去了，用上面有开口了吗？进我也好进。鱼香虾来讲，它第一做出菜来，它比较美观大方，亮度好。对，它亮度好之后，你浇上汁之后，就要稍微匀一点，稍微比炒鱼香丝汁要浓一点，因为它皮本身光滑的嘛，光滑你吸了之后马上就下来了，你稠一点了，它就好一点，它能挂上点。
0: 鱼香是四川菜肴主要传统味型之一。最早在四川西南的夹江一带，当地人将鱼和辣椒腌制在缸里，这缸辣椒制作出来的菜肴不见鱼，却有鱼的鲜味，故得名鱼香。
1: 它就糖酒、糖醋盐、味精、料酒，因为鱼香味它是各种味，它是平衡的，酸甜苦辣全是平衡的，酸甜苦、酸甜辣，那我甜太大了也不成，酸味大了也不成。就炒鱼香之后，最后要搁点蒜，葱姜蒜要最后要突出葱姜蒜的芳香味。你最后就开始搁了，最后还要点一点葱花，要点一点姜就不用点了，蒜和葱花要点一点，最后下去它就，因为它在这还在，因为你浇汁的时候它还在传导热，在热的当中是不是它就熟了？因为颗粒状的嘛。你要葱花来讲，单热就熟了，因为皮状的嘛，你切成小丁就皮状了，单热就熟了，就不用再回火就可以了。有时候在回火那刻，那个可能就过火了，用你姜末、蒜末来讲，做的相当细了嘛，根本你看不见，不是整太碎了就是。
0: 比赛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看着别的师傅已经做好头一道菜，郑少武心里虽然着急，但他必须按部就班。做熟的时间是死定的，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只能从手法和动作上迎头追上。
1: 那当然底子可能好一点，好了就赶紧赶呗，往前追。所以做鱼香的东西来讲，就是因为老做老做，它就比较熟练了。虾怎么靠啊？怎么去做选择啊？这我的走菜，我是第二个走完的。第二个走完之后，我心里也慌，人家做完你还没做完，那时间要肯定要够呛了。就赶紧做，因为我做完我就第二个就做完，第三个来讲第一个菜，第三个人，大家看我们俩都做完，夹菜的时候出菜的时候这手都哆嗦了。
0: 时间到，每一位选手制作的菜肴都被送到评委席进行评判。那一届烹饪大赛的评委团集合了各地美食泰斗，如人民大会堂厨师长孙应武、北京贵宾楼饭店厨师长刘国柱等众多名厨，

0: 我们尝不成，我们尝都旁边有一小碗搁小勺，对，小勺给这我这我们再尝，那勺还敢下去。当时做的来讲也是这样，比赛就你不管跟那火就是抓阄啊，你抓的哪个火眼就跟哪个火眼干。
1: 轮到自己做出的两道菜被端上评委席，郑少武睁大眼睛盯着评委们的反应，紧张到几乎屏住了呼吸。
0: 那要求也比较严嘛，说当时来讲，评委来讲都说这大虾做绝了，啊，做的真是不错，但是你们谁不认识？
1: 听到这句话，郑少武心中的那块大石头落地了。终于在第三届全国烹饪技术比赛个人热菜比赛中，郑少武拿到了金牌，这让他一战成名。
0: 当时我参加比赛的时候，我也从我脑子里头，从我外人就跟我说，咱去虽然是大赛去比赛去了，但是一抱着一个很好的心态，就抱着像学习的心态，向人去学去了，学别人的好处，补充自己的不足。我主要是也像看别人炒菜啊，比赛的菜是什么菜啊，做的什么味儿啊，我补充我自己。但是我自己比赛菜，我要去用心去做就可以了。做的好坏，因为我评委呢，评委来评，跟做人似的。你做人，你说你好，那不成，让大家来评你，你人是不是好人？这个菜也是这样，人评委说你菜好就好，菜不好就不好。所以没想到就是耐心去做，用心去做。我认为就是拿了奖金之后，一点心血呢也没被我白费。
1: 在以后的日子里，郑少武将这次比赛中的鱼香大虾改进成更加精美的鱼香虾球，同时如三元牛头方、玉兔辣味牛头等这些经过郑少武改进创新的菜品，也都成为四川饭店的经典菜品。
0: 我对川菜的感情现在比较深刻，用一辈子一生当中几十年就学的就是川菜。因为我对川菜有的地方来讲，做川菜没做好，就从心里就是不要去瞎做，因为维持来讲川菜的它的本是什么，老一辈给咱留下的东西不容易，咱们应该好好去学老一辈给传下的东西，怎么去创新，怎么去改良一下。因为我传承啊，就是告诉他老菜怎么去创新，你怎么发展，把这路我给他引出来。年轻人我只能就做一师傅来讲，我只能做到这一点，那菜找老菜怎么去做，你创新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就发展下去。你做的好与坏也不是说你说了算，也不是我做师傅说了算，让客人来检验。因为客人是老师，他说好就好，他说不好你做的再好也是不好，你也怎么再去改进。
1: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这辈子学到的手艺传承下去，因为对于川菜，郑少武倾注了自己一辈子的心血。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4: 本期口述人冯广聚，北京百年老店爆肚冯第三代传人。
1: 爆肚是北

0: 北京独有的小吃。对于老北京人来说，热腾腾的爆肚就着小料，再来两个芝麻火烧，甭提有多美了。别看一盘爆肚式样单一，做法简单，背后可大有学问。
1: 你吃爆肚是有讲究的，所以吃爆肚分成那么些个品种，个人吃口感不一样，是吧？有的爱吃老的，不好嚼的，越嚼越来劲；有的爱吃脆的，有人爱吃嫩的。又两口的，又脆又嫩的，那就羊肚仁了，是吧？这羊肚仁咱们还算是不错。我这羊肚仁一下拿出三种。羊肚仁两种，牛肚仁一种，三种肚仁一断档，本来断了50来年了，这肚仁还有吗？卖爆肚的还有吗？还有，我又是一个。
0: 有关爆肚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当时每到秋末冬初，北京的清真餐馆和摊贩就开始推出爆肚这道美食。经过上百年的积淀，爆肚逐渐成了北京的一道名小吃。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北京天桥有爆肚石，门框胡同有爆肚羊、爆肚冯、爆肚马。如今北京的很多饭店都有爆肚这道菜。在冯广聚看来，许多年轻人虽然喜欢吃爆肚，却并不了解这道传统小吃的门道。
1: 最不值钱的一种是叫百叶，现在肚子里最贵的就是它。卖爆肚的人太多了，带涮肉锅的也带爆肚，是卖什么吃的都带着爆肚，就卖的是百叶。啊，你说肚里肚里多好。牛肚仁厚厚的，裂了皮就卖，切的片跟羊肉片似的，下锅出锅，倍儿白倍儿嫩，多好！没人懂，很少人懂，老卖爆肚的还懂。
0: 其实爆肚说的并不是一道具体的菜，而是一个统称。爆说的是烹饪方式，肚指的是食材，也就是牛羊的胃。这道菜光爆这一项就分油爆、盐爆、水爆三种。
1: 爆这就等于是快，火爆冲，水爆开，肚爆出锅，都是加个爆字，就是快。水得爆开，必须得是开水，肚子能出锅呢，爆出锅，爆出锅就是快，这等于一块字儿的。什么叫圆爆？圆爆就是圆呢，叫圆碎。圆碎是什么？是香菜。啊，这是炒的，下锅炒。这是圆爆，圆爆肚，圆爆三角，圆爆百叶，这可圆爆。
0: 在百年老店爆肚冯的墙上，挂了13道爆肚名菜，称为爆肚13吃。针对不同的部位，使用不同的爆法，这些菜正是爆肚冯的第三代传人冯广聚从父亲手里头继承下来的绝活。
1: 因为我们这是家族式的，这个卖小吃的，一般的都是家族式。家族是怎么个传法呢？就是上一辈传给下一辈，下一辈再往下传，几代人就能一下过来了。到是10岁的时候，必须就得跟着干了。为什么？旧社会有那么一句话：“小子，就说男孩，不吃10年闲饭。不吃10年闲饭怎么办呢？家长干什么的，你得跟着学了。”我们一边得跟着学着干活啊，干什么呢？爆肚。从爆肚开始，我父亲有那么一句话：爆肚一个羊肚子7个部位，叫做什么呢？葫芦肚板、大草原、石蟹、蘑菇、散的大肚岭。这句口诀呀、啊， 这歌谣也好，念顺，但是说你嘴里的随时都能念出来。但是要认的话，你慢慢的得跟着学了。
0: 学做爆肚，首先从选料开始。市场上的牛肚、羊肚，冯广钜一眼就能看出牛羊的年龄和食材的新鲜程度，这没有几十年的功夫还真做不到。
1: 地里现在肚子，你就得能知道它是新肚子还是陈货。你陈货，地里现在薄薄发白，实心的发红。你新货的薄薄应该是红色的，啊，实心应该是白色的。那么你搁搁里半天了，你这个色儿肯定就得变，它迷崩不了卖爆肚的。
0: 经过清洗，把一个完整的肚子裁成七个不同的部分，然后把每个部分切成不同的形状，这才算完成了爆肚的第一道工序。
1: 七个部位裁七个品种，之后开始切，裁完了一样一样切。你刀口呢还必须得准，部位不同，肉质也不同。你肉质不同的，部位不同，刀口也不同。啊，刀口不同的，火候也不同，所以爆肚里难就难在这些转悠上。这个四个绝活的头一个就是选料要精，刀口要对，火候要准。
0: 早年间，北京经营爆肚的店铺有十几家，大家都想要打出名气。每家爆肚店除了讲究刀工、火候，佐料的配置也是各家的秘密武器。
1: 都出了锅了，那您的佐料得好吃啊。这佐料很关键的，以前一个样配方不一样啊。你主要是这个，你这个选料要精，刀口要对，火候要准，佐料要全，人家吃着的肚子不错，佐料又好吃，那么顾客越来越多，这就是你生意的关键。
0: 十年学艺，冯广钜正式出徒开始掌灶。他没想到自己上灶的第一天就遇到了一位京城著名的美食家。说起北京的传统小吃，人们想到最多的就是爆肚、豆汁儿、芥末墩儿。然而在冯广钜的记忆里，北京传统的小吃可远远不止这几样。
1: 北京小吃过去来讲，200多万人口的话，有500多种小吃，北京小吃。北京小吃为什么叫成北京小吃呢？宫廷小吃、汉民小吃，加上回民小吃的三体加在一块儿，叫做北京小吃。宫里流出来的，像奶酪、艾窝、麻子黄啊，这是宫廷里的。这个外边的事儿也可以进到宫里去。所以说北京小吃啊，在过去来讲名声好，卖的便宜，都是家族式，五人一家。他这东西啊也是选料，选料投料投辅料，工艺特别严格，这也是一种竞争方式。你比如烙烧饼的，过去烙烧饼非常讲究了，小茴香、芝麻、花椒搁在秤上包，包黄了以后香味出来了，倒到案子上，那么一个大碗，连芥末呢跟这些佐料搁在一块儿，叭叭叭拿碗给它擀着成面儿，兑到什么里头？兑到麻酱里头，麻酱里头非得使香油调，调稀了以后把这些佐料搁里头，它派出山子来以后啊。把这些麻酱抹的一抹，大好了卷掐好桃子，沾芝麻烙成上，稍微凉一鼓里了，就进到炉子里去了，烤那么一圈儿，出来倍儿黄，闻着就那么香。
0: 在北京小吃的形成过程中，除了店家在制作工艺方面精益求精， 众多懂得美食之道的文人墨客、名家名流也起了巨大的作用。跟其他的小吃相比，爆肚的价格比较高。早年间，能经常吃碗爆肚的也不是普通百姓，像大军阀吴佩孚、相声大师侯宝林、梨园大王尚小云、程砚秋，都是爆肚冯的老主顾。作为一个新手，最害怕的就是遇到行家，可怕什么来什么。冯广聚在主厨的第一天就碰到了一位京城著名的食客。
1: 说一般人啊，来份爆肚那就给人上半夜。同仁堂二掌柜的岳松生他兄弟，他呢从鼓楼那会儿来到我这儿的。我父亲说你二掌柜来了爱吃独立人，我说知道了，好嘞。你来我们这儿，从我这儿一路过，我二大爷，我说您吃点什么？哎，走过去吧，走过去，回走那边带饭回来。我说二大爷怎么着？您我请请您呐。嗨，这这话说的，他又过去了。回第三趟，第三趟又来了，又过去了。
0: 当冯广聚知道了这位顾客是爆肚冯的常客，人家看到里面是个新手在主厨，三过店门而不入，这让冯广聚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到了第四趟，这位美食家终于开口了，
1: 夸一下就坐在我对面了。你给我来一盘独立，他专门吃我父亲的独立，知道要什么刀口啊，旗子口，就是切段儿。我卖的时候我切条，切条的话都一般大条，下锅以后火候准。他一说旗子块我就知道难题了。可是我切的条，哎，你怎么不这么切呀、啊？突然间想起我拿的，又换一根独立。
0: 不会吃爆肚的人，顶多吃个牛百叶的脆劲儿；而会吃的人，则各有偏好。独板儿、独葫芦、独散丹、独蘑菇、独仁儿。爆熟的时间因部位的老嫩程度不同而有差异，下刀的刀口也分为切条、切片、切寸段三种。内行的食客能把各种爆肚的味儿全部吃出来。虽然这盘爆肚仁儿，冯广聚的刀法没有用错，但是美食家品菜有着更高的要求。虽然都是切条，他们对条的长度和形状有着更精细的讲究。看到客人皱眉头，冯广聚赶紧回到厨房重新做了一盘。
1: 斜方斜方斜长斜方的这样呢给上了一盘。你给我烤上俩芝麻烧给我，那小锅的店里小小块煤呀、啊、翘起一点火来给他烤那俩烧饼。一共来209，吃的这个烧你老得给他翻，还不能糊，事儿多着呢。吃这边多点行，小子也还行，要不然我他妈不好意思坐下呢，他怕我跑不好，又给他第二盘上来。这一上来吃着高兴，想着你行啊你，就怕你不行。最后的烧饼呢，不跟爆肚一块吃了，那佐料啊，你给我来点爆肚汤，给它兑到佐料里头，喝着这碗汤，就这一烧饼吃下去，美。
0: 通过这次考验，冯广聚算是真正出了徒。在他的苦心经营下，爆肚冯在京城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新中国成立后，老舍、巴金、溥杰等各界名流也都成了爆肚冯的常客，他们留下的墨宝为这家百年老店增添了厚重的文化底蕴。清朝光绪年间，爆肚冯创立于北京后门桥，创始人是山东省德州临县人冯立山。1903年，冯广聚的父亲从大伯手里接过了这桩买卖。
1: 我父亲就在 1903年，他15岁嘛，就盯着卖这包邮，这个摆的摊儿啊，因为穷人不吃，能吃饱的就算好汉了。这爆肚呢，你卖谁去？那会儿有钱的是什么人有钱？我父亲他接触的就是宫里的这太监，宫里他拉脚抽他的，他们这些人还有旗人能吃点爆肚，我父亲指着他们生存着。后来太监还不错，说那你给渔人房送肚子吧，他要给渔人房送肚子。
0: 从此清宫御膳房的牛羊肚成了冯家专供，这让爆肚冯的名号一下子在京城打响。这件差事虽然看起来风光，但是跟宫里头打交道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御膳房送肚子呢，这过程还不错，反正你去十趟八趟了，你拿不回钱来，只能哪天给你了，也许3天5天来结回账，也许10天8天结回账。每回拿钱都在门口那儿石台阶上坐着，坐的功夫大，他一想说怎么还没给我信儿呢？他也转的，转的里边他不知哪院里没人，那个铜缸啊，铜缸不是带环子吗？里头有清水，就是消防用的。他这玩了会儿啊，这环子给立起来了。立起来以后呢，他走的时候就胳膊肘一碰这环子，打的坑都是，咚！好家伙，宫里的静啊，这一响，这个吓得难治啊。哪条胡同哪个院都差不多，他们耗不回来了。结果里边人给逮住了，逮住问他干什么呢？他让我送爆肚子，送羊肚子。他给哪个御书房？他告诉哪个御书房。结果一去，他刚才是听见有一通震响，不知道是谁，敢就是他呀？说确实给送肚子来了，这面捐了1000多吧，给放了。哎，这下水就这个，那他妈活得了啊？皇上没怪，怪了就没命。估计到32年吧，我父亲的钱攒了不少了，就在门炮库的北段开了个爆肚棚，买卖还不错。
0: 就在生意刚刚有点起色的时候，7.7事变，日本兵进了北京城，市面萧条，来饭店吃饭的顾客越来越少，很多老字号饭庄纷纷关张，当时很多著名的小吃都搬到了宽不过4尺的门框胡同，靠摆小摊维持生计，形成了老北京著名的门框胡同小吃群。
1: 门框小吃是世界闻名啊，有20来家，门头的第一家富顺斋酱牛肉，那是康熙年间的，他的酱牛肉一出锅的香味扑鼻子。第二家是年糕王，王小鬼他们王年糕。第三家是豌豆黄丸，第四家是油酥火烧牛，第五家是馅饼肚，第六家是爆肚羊，第七家是厨子羊，第八家是年糕王，第九家是豆腐脑白，第十家是我们，第十一家呢叫三义轩，那是汉民馆，第十二家是奶酪味，奶酪味拐过味的就是看见了老豆腐馄饨，头了还一家是包子羊，包子羊再过去就同义轩了，同义馆再往北数就是瑞宾楼大力火烧，现在这个说大力火烧的那就是瑞宾楼的，再往北头是德云斋的烧羊肉，返回头的就是羊头马呢确确实实也真不错，这都门框的名吃啊，解放前都有名啊。
0: 1949年新中国成立，随着公私合营， 冯广聚离开了熟悉的灶台，进了工厂。虽然告别了爆肚，但是他心里仍然忘不了爆肚冯这块招牌。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一位归国华侨的寻访改变了冯广聚的命运。
1: 到83年呢，澳大利亚来了个老先生，姓李，来到北京啊，回头就找文化部的提吃。他小时候都吃过，他这一出国好几十年，在国外那些都商量着，谁做爆肚，谁做豆脑，谁做酱牛肉。敢说一有回北京的，你给我带什么来，你给我带什么来，都想把这门框里的吃什么包圆。他结果来，他们门框里一件都没有了，没有了。回头他问饭店不知道，最后问的是市政府，政府这帮人说我们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他挺后悔的，跟他们亲戚说，说我来这趟重点是吃，是门框的吃，这一件我也找不着了。说你都找什么呀，什么豆角白呀，羊头马呀，什么爆肚啊，奶酪啊，腐乳这酱牛肉啊，这都北京名吃啊。结果呢，说你要吃爆肚，我还能给帮你解决。他那亲戚是当大夫的，跟我不错，他买了肚子不会做呀，就家找我呀。广聚来广聚，没有回了回，让我那喝点去。实际我就明白了，我要给他做那爆肚去。其实不干这个，一听说做爆肚挺高兴，因为他们有技术，15年了，我有15年的这个工作经验了。这样呢，我赢了他了。最后脆的嫩的。嫩的还有两口的，那就是那肚羊肚仁了。这羊肚仁这仨肚子选那么三段，也就8-9块出来。出来8-9块呢，这袁老先生尝了一块了，哎呦，给把这盘拿过来，说你们谁别吃了，说我走了以后还有爆肚，方便给你们包爆肚。
0: 通过这件事儿，让冯广聚看到了人们对北京传统小吃的留恋。为了不让爆肚这门手艺在自己手里头失传，在儿子的协助下，1984年，中断了近30年的爆肚冯重新开张。在传授儿子爆肚手艺的同时，冯广聚还主动联系到了许多著名的民间小吃的后人，希望大家伙能一起恢复北京小吃。
1: 技术都能传下来，这没问题。一家一家都请出来，没钱借了他们钱，把他们都请出来。
0: 许多消失多年的老店纷纷重新开张，北京再次出现了以护国寺、九门、大栅栏为中心的传统小吃聚集地。冯广聚的手艺也已经传到了第5代。北京的传统小吃文化正在新的时代里重新绽放出迷人的魅力。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今晚的陪伴者小飞。今晚你的心情还好吗？最近的你会好好看看风往哪吹，云往哪飘，听听自然的声音，感受泥土与草木的温度吗？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心底，都藏着一片属于自己的田园，那里没有喧嚣纷扰，只有清风、稻田、炊烟、落日和不慌不忙的温柔时光。今晚，就让我们跟随音乐的节拍，顺着旋律，走进乡野、晚风、麦田，在歌声里触摸田园四季，聆听藏在烟火日常里的温柔心事。愿我们在音乐故事里放下疲惫，放慢脚步，奔赴一场远离尘嚣的田园之约，在旋律里放慢温柔时光，安放跳动的心。

风有方向，心有归途，在电波的旷野里，让歌声成为引路者。今夜我们音乐作伴，穿过记忆的尘埃，遇见真实的自己。

说到田园生活，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归隐山野，远离人群的诗意。可真正动人的田园，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世外桃源，而是烟火缭绕的日常，是晨起日落，三餐四季，是最平凡也最治愈的人间光景。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跌宕的情绪，只用最简单干净的旋律，描绘出田园里最真实最安稳的一天。就让我们在这首温柔的旋律里开启今日的田园之旅，感受平凡日子里独属乡野的温柔与美好。

听完毛不易温柔的日常，我们似乎已经站在了清晨的田园小院，风很轻，云很慢，时光都变得柔软起来。在城市里，我们习惯了有效生活，习惯了把每一分钟安排得满满当当，害怕浪费时间，害怕一事无成。可在田园之间，虚度从不是荒废，而是与自己和解，与自己相拥。田园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允许我们慢下来，允许我们不赶路，允许我们和时光温柔相伴。接下来聆听程璧的歌，虚度一段温柔时光吧。

当白日的阳光慢慢褪去，田园的黄昏悄然降临，暮色漫过山野，晚风掠过稻田，天边的云朵染上温柔的橘色，乡间小路被落日拉长，安静又温柔。

房东的猫，干净清澈的女声，就像傍晚田野间吹来的晚风，轻柔治愈，带着淡淡的诗意与安宁。这首歌里没有浓烈的悲欢，只有淡淡的温柔，像田园黄昏，不张扬不耀眼，却足够抚平内心所有的焦躁与不安。接下来我们就伴着暮色晚风，聆听云烟成雨。

风有方向，心有归途，在电波的旷野里，让歌声成为引路者。今夜我们音乐作伴，穿过记忆的尘埃，遇见真实的自己。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暮色渐深，晚风穿过竹林，带来草木与清茶的香气。晚风穿过小院，思绪飘向远方，我们每个人都曾走过漫长的路，奔赴过远方，追逐过理想，在人山人海里奔波辗转，在城市喧嚣里跌跌撞撞。朴素的平凡之路，唱的是人生归途，也是每个人心底走向田园、回归本心的路。人生最好的归途，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愿意奔赴温柔，归于自然，在乡野之间找回最纯粹的自己，伴着熟悉的旋律，一同踏上这条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平凡之路。

走过人生归途，我们把目光放回田园四季，最动人的莫过于夏日的乡野，蝉鸣阵阵，清风拂面，稻浪起伏，草木茂盛，夏日的田园满是生机与温柔，有风，有云，有星光，有漫山遍野的绿意，有温柔治愈的晚风。在这个热烈的季节，

夏日远去，秋风将至，田园迎来最温柔辽阔的季节。秋风漫过山野，金黄铺满田野，麦浪随风起伏，落日洒下温柔的光晕。秋日的田园满是丰收的诗意与安宁。李健的嗓音把风吹麦浪的画面唱进心底，舒缓悠远，仿佛我们就站在无边麦田之中，任由秋风拂过耳畔。愿我们在岁月里静待花开，静待收获，静待属于自己的温柔时光。接下来聆听李健的《风吹麦浪》，沉醉秋日田园。

看过秋日辽阔的麦田，我们走进田园街巷，感受烟火缭绕的温柔，赵雷的民谣向来带着人间烟火的温度。成都舒缓干净的旋律，就像乡间悠长的小路，不急不徐，温柔绵长，藏着街巷烟火，藏着岁月温柔。田园不止山野风光，还有街巷烟火。接下来伴着这首温柔的民谣，走进田园街巷，感受烟火里的诗意。

走过街巷烟火，漫步山间小路，青山连绵，草木温柔，清风漫过山野，治愈所有心事。好妹妹乐队的《不说再见》，曲风清新舒缓，歌声温柔治愈，像林间自在的风，像山野温柔的光，带着青春的纯粹，也带着田园的安然。田园是包容的，它接纳我们所有的情绪，治愈我们所有的不安，不管是欢喜还是伤感，在自然面前都变得柔软平和。愿我们带着美好前行，不说再见，心怀温柔，奔赴下一场风景。聆听不说再见，在山野清风里安放心事，拥抱温柔。

风有方向，心有归途，在电波的旷野里，让歌声成为引路者。今夜我们音乐作伴，穿过记忆的尘埃，遇见真实的自己。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小薇。山野清风拂面，我们继续行走在田园黄昏，落日缓缓下沉，光影温柔晃动，暮色笼罩乡野，安静又治愈。孙燕姿的遇见旋律温柔，像黄昏里掠过田野的光，带着期待，带着温柔，遇见风景，也遇见自己，让我们在暮色田园里遇见美好，遇见心安。

暮色渐沉，星光慢慢亮起，田园的夜晚安静又辽阔，万物归于平和，晚风带着草木清香，治愈又空灵。陈粒的奇妙能力歌，嗓音独特舒缓，旋律干净纯粹，描绘出自然万物的美好，也唱出了无边无际的温柔与诗意。自然从不言语，却包容万物，治愈人心。只要心怀自然，心怀田园，哪里就有星光，心底就有温柔。一起聆听这首充满自然诗意的奇妙能力歌。

星光铺满田野，晚风轻轻吟唱，站在空旷的乡野，望向连绵远山，内心会生出无限温柔与从容。今晚的音乐旅程也即将迎来尾声，愿你在忙碌的生活里守住内心的清风与麦田，在奔忙之余记得停下来看看风景，听听晚风，善待自己，拥抱温柔。今晚的今夜有约就是这样，晚安每一位朋友。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俊正在2026年自治区林长制河湖长制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3: 我区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合力守护好高原绿色屏障。
2: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前行为了阳光普照雪域大地。
3: 龙吟报道，日喀则白朗县良田筑基良种赋能，生根细作守护青稞丰产。
2: 博米县藏香猪肉实现首次出口，林芝是藏字号农产品出海再添新成员。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5月8号，2026年自治区林长制河湖长制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扎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会议听取了2025年全区林长制河湖长制工作情况汇报和地市级林长河湖长述职，研究部署2026年重点工作。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把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纳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把生态作为四件大事之一进行部署。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视察并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再次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一年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实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协同共进，增强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全面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落实林长制河湖长制作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重要抓手，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努力形成以林治水、以水兴林、山水共治的工作新格局。王军正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切实推动西藏治林治水工作高质量发展，坚持系统观念，增强大局意识，认真按照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和历次全会工作部署，充分认识当前面临的形势，持之以恒抓好贯彻落实，坚持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区域协同和部门协同、政府主导和群众参与相结合，积极研究新情况，主动解决新问题，探索科学有效的新机制，以实际行动守护西藏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严格落实林长制，努力推动林草事业迈上新台阶，持续加强林草资源保护，因地制宜开展国土绿化行动， 科学谋划推动南北山绿化工程，统筹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四库联动，推动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产业协同发展，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努力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坚决防范化解林草领域风险隐患，不断提高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全面提升河湖管理水平，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统筹水资源开发与保护，科学规划重大水利工程，严肃查处非法排污等问题，巩固河湖库清四乱工作成果，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雨污分流改造，实施好湿地修复、生态修复工程，提高河湖管理科学化、信息化水平，提升灾情预警能力、防洪防涝能力，切实守护好西藏的大江大河、碧水蓝天。王军正强调，要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确保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在西藏得到坚决贯彻落实，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及时研究部署和督促落实美丽中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各级领长、河湖长要扛起第一责任人职责，各成员单位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形成治林治水工作的强大合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严格落实动态调整与责任递补机制，发挥综合考核指挥棒作用，大力推行网格化、精细化管理，以科技赋能，提升河湖监管治效，推动源头治理落实落地，持续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坚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自觉把治林治水工作放到西藏工作全局中思考谋划推动，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在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惠民上下更大功夫，以厉行厉改的实际行动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切实解决好具有普遍性、系统性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注重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坚持典型引路，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将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好经验固化下来，发挥公众和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生态

0: 环境法典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让爱护生态、保护环境成为各族群众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自治区总领长、副总领长、自治区级河湖长及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也是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标志性工程。近年来，我区坚持生态治理系统观念，整合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林草等多部门资源，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地方参与的多元共治模式，实现各类自然生态要素的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工作卓有成效。请听录音报道：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治理，合力守护好绿色屏障。
2: 我们这个公园，树木
0: 初夏清晨，位于拉萨河河岸的滨河公园内，植物管护员格桑已经开始在为两岸绿植浇水。格桑。
2: 树木品种不一样，浇水的次数也不一样，保证充足的水分，树木长得才更好。
0: 几年前，这里还是杂物堆积、尘土飞扬的河岸，从人人绕道走的脏乱差，到如今的绿树成形、步道平整，生态蜕变的背后是拉萨市坚守生态保护红线、扎实推进城市生态治理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拉萨市聚焦水环境整治、河岸绿化提升、休闲设施完善等关键环节，系统推进滨河区域生态治理，精细化打造滨水生态景观，全方位改善城市生态风貌，生态环境持续好转，在家门口享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已经成为拉萨市民真切感受到的民生福利。市民韩科。
3: 以前这些路啊都是水泥路，河道都这些都没修好，通过这几年的努力，这修得相当漂亮，这些绿化好得很，老百姓出来转一圈也挺舒服的。
0: 市民错误，
4: 花草树木变得越来越漂亮，而且他们打理得特别的干净，坐在河边特别的舒服，非常治愈。
0: 在尼阳河畔，林芝市中心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现场施工繁忙，工作人员抢抓施工黄金期，稳步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这项工程位于尼阳河左岸，总长 6.8 公里，总投资 2.9 亿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周滩防护、生态修复、油气系统三大工程。自2025年4月开工建设以来，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78%， 计划今年10月全面竣工投用。林芝市城市管理局城市建设科科长王文明。
5: 项目呢，主要依托于尼阳河的生态治理，为我们市民呢打造一个慢行的公园系统，提供一个休闲娱乐和节假日休闲游憩的公共空间。我们将持续强化项目调度，确保项目按期高质量投产，让这条生态廊道成为林芝市的宜居、宜业、宜游的亮丽名片。
0: 生态修复治理添了颜值，增了价值，群众尽享绿色福利和生态红利。这样的成功案例不只是在拉萨、林芝。近年来，我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转变单一目标或单一生态要素的生态保护修复方式，以区域和流域为单元，对各类生态系统开展整体性、系统性和综合性的一体化保护和修复，促进自然生态系统质量的整体改善，生态产品供应能力的全面增强，实现可持续发展。针对两江四河等重点区域持续开展造林绿化与综合整治，以拉萨河流域、山南雅鲁藏布江流域为示范区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保护修复，制定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规划2021至2035年。位于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山南，曾是我区沙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经过40年的防沙造林，这里已逐步实现从沙进人退到林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樟郎县绿芝园现代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蔬菜基地内，连片的芦笋长势旺盛，收获在即。多年来，企业立足当地沙化土地实际，全面推进防风固沙工程建设，通过改土、节水、 防虫、循环四位一体技术体系，因地制宜发展高原芦笋特色种植产业，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进。蔬菜基地生产主管次人卓玛：
6: 以前都是沙地嘛，我们吃了很多有机肥地呀，养得很好，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都种过，只挑了芦笋为主。现在菜呀草呀长得很好。
0: 久久为功，持续发力，系统修复，综合建设，我区生态质量正在不断提升，森林覆盖率与草原综合植被盖度也在稳步增长，生物多样性更为丰富，一幅天蓝地绿水清人和的生态画卷在高原大地徐徐铺展。
1: 进藏路有多难？高寒缺氧，绝壁天险，峡谷纵深，这是用血肉之躯开辟的天险通途。进藏路有多美？坦途如画，山川锦绣，万家灯火，这是用山河岁月铸就的时代华章。重走进藏路是纪念，更是践行，以路看高原变迁，以心见家国壮阔，大道新生，通山河万里，写时代新篇。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之际，西藏广播电视台多路记者分头踏上新藏线、川藏线、青藏线、滇藏线四条进藏之路，以徒步重走的方式，通过生动鲜活的视角，追寻先辈奋斗足迹，回望雪域高原涅槃新生的光辉历程，感悟革命精神，礼赞新时代高原发展巨变。今天起，西藏广播电视台将在西藏新闻联播及新媒体平台同步推出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铭记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光辉历史，传承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下面请听录音报道：前行为了阳光普照雪域大地。
7: 这里是新疆于田县的普鲁村，也是进藏英雄先遣连出征的原点。
8: 我现在在四川乐山的海棠广场。1950年3月7日，这里还叫乐山公园。如果说进藏路是一条看不见尽头的天路，那么这里就是原点。
9: 这里就是 G109 青藏公路0公里起点，也是我们这趟旅程的起点。
10: 这里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的新屯镇。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兵团14军42师的126团，就是从这里进驻到云南鹤庆县，在这里集合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一路出发前往西藏。
0: 新疆于田县的普鲁村，四川乐山，即109青藏公路0公里起点。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的新屯镇是曾经的四路进藏线的起点。我台四路记者奔赴不同地域，踏上先辈们当年挺进雪域解放西藏的征途，用脚步丈量
11: 西藏不解放，就等于我们没有完成任务嘛。
0: 在进军西藏的艰苦征程中，解放军将士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谱写了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在青藏线修筑公路时，建设者们无建材、无设备，徒手搬运巨石搭建桥梁，在海拔超高、气候恶劣的唐古拉山断粮坚守，历尽重重生死考验，硬生生在雪域高原开辟出通天大道，创造了世界筑路史上的伟大奇迹。青海省格尔木市将军楼公园讲解员蔡丽丽：
12: 这条线呢，一路向西藏方向走呢，首先经过的一段呢，沱沱河，要架起桥梁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材料，他们抱着50-60斤以上的大石头架起了水路桥，在这里被困了整整40天。经过唐古拉山的时候，属于整个青藏线上海拔最高的一段，当时在这里还断粮了。然而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他们居然把路修到了拉萨，创造了世界筑路史上的奇迹。
0: 在新藏线上，先遣连将士不畏艰险，艰难跋涉，挺进阿里，守护祖国边疆领土完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委党史地方志研究所所长周涛：
13: 当时正值这个洪水爆发季节，山洪把道路都冲毁了，举步维艰，历时了一个多月才进入了咱们西藏的阿里地区。

0: 在滇藏线上，当地居民齐心协力保障后勤，以热血担当、家国情怀，全力护航西藏和平解放，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云南省鹤庆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蒋兰瑞：
1: 一段运粮路，一生家国情，鹤庆军民以热血守护了边疆，用奉献护航西藏的和平解放，这段红色的记忆我们要永远铭记，代代相传。
0: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17条协议正式签订，庄严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开启了雪域高原走向新生的壮阔历程。西藏人民从此迎来走向光明、走向新生、走向发展的壮阔历史新纪元。西藏各族人民从此翻身当家做主人，沐浴在祖国大家庭的温暖阳光之中。进藏英雄先遣连李迪三烈士为西藏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后人依托史料、老兵口述为英雄复原雕像，英雄精神永垂不朽，万古流芳，永远镌刻在雪域高原，深深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在李迪三烈士雕像前，记者德阳表示深切缅怀先烈，要让革命精神一代一代传扬下去，愈久弥新。
2: 这座雕塑以及这张遗像是根据李迪三的儿子李五斗的形象，加上先遣连老兵的口述和历史史料进行艺术复原而成。今天当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去缅怀先烈，我们深深感到比起英雄的容颜，更让我们震撼的是英雄的精神永垂不朽。
0: 在进军西藏的艰苦征程中，人民解放军用忠诚热血铸就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锤炼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岁月更迭，山河巨变，曾经崎岖艰险、寸步难行的进藏天路早已变成通途大道，曾经的荒原戈壁蜕变成生机盎然、繁荣安定的幸福家园。一路走来，记者以实地探访、现场感悟、深情讲述的方式，重温光辉革命历史，感悟伟大革命精神，见证新时代雪域高原的沧桑巨变与蓬勃生机。重走红色进藏路，是对历史的铭记，是对精神的传承，更是对初心的坚守。记者张诗玲：
3: 75年前，18军将士从这片土地走向了高原，路还是那条路，但建设这条路的使命已经从他们的脚下传到了我们的肩头。
0: 记者丹央：
4: 今天我走在这座从荒原上长出来的城市里，我深深地感受到，比起这条天路的长度，更让我震撼的是将士们把命压在路上的决心。
0: 记者普珍：
5: 当年解放军从云南进军西藏的过程，其中的艰辛磨难数不胜数。而如今呢，让我们重新代替先辈们看看繁华盛世，对比今昔巨变，见证发展，致敬先辈。
6: 西藏台消息，7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自治区信息通信系统调研。在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噶玛泽登详细了解有关情况，视频连线一线通信保障人员。在西藏电信拉萨分公司营业厅、中国移动西藏拉萨数据中心，他听取数字基础设施、算力平台建设及技术应用等情况介绍。噶玛泽登还与藏语大语言模型相关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生产经营情况。调研中，噶玛泽登强调，要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立足自身优势，主动担当作为，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中做出更大贡献。要准确把握信息化发展趋势，全方位推进数智技术赋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社会治理能力提升，民生福祉改善，要突出实用易用好用，落地更多应用场景，开发更多优质产品，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韦秀长一同调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6: 青稞是青藏高原的主要粮食作物。

0: 眼下日喀则市白朗县嘎东镇青稞播种已经全面铺开，依托高标准农田、优良品种和科学农技，高原青稞田间管理机制增效，为全年稳产增收筑牢保障。请听央视报道。
1: 白朗县嘎东镇拥有 3.6 万亩耕地，种植青稞超3万亩，过去因为地块零散狭小，大型农机难以进场作业，农业生产效率偏低。2020年，嘎东镇启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平整土地，整合地块配套设施。截至目前，已建成约 3.5 万亩高标准农田，耕种收全程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95% 以上，大幅降低了劳动强度，提升了土地利用效率和农业产出效益。嘎东镇农户尼玛欧珠：
2: 以前一家一小块地机器进不来，现在大型农机设备可以直接开进地里，省力多了。
1: 此外，嘎东镇依托镇级农民专业合作社搭建两种培育平台，建成4400亩标准化青稞两种繁育基地，同时联动区市农科院所精准选育推广青稞两种，持续优化当地青稞种植品种结构。如今，嘎东镇青稞田已基本实现藏青2000和藏青3000两种全覆盖。这些种子经过精选包衣，就像穿上防护服，抗病又高产。为了精准做好青稞田间管护工作，保障粮食稳产提质，嘎东镇组建了14支技术包保队，农技人员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把脉问诊。嘎东镇农户南家欧珠：
3: 以前种地全靠经验，现在农技人员手把手教我们，我也成了半个技术员，苗壮了，病害少了，收成更好。
1: 白朗县农牧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戴增：
4: 我们技术包保队常年扎在这里，就是给青稞地把脉开方，从青稞品种的选择以及当地种植布局，从测土配方、水肥管理到病虫害绿色防控，我们推行的是全程技术指导。
1: 在高标准农田、优质良种、科学农技的多重赋能下，近五年白朗县嘎东镇青稞产量稳步增长，去年青稞产量达到1960.5万斤，今年预计产量将达1970万斤左右。
0: 西藏台消息，继工布江达县蜂蜜实现出口后，波密县藏香猪肉日前也实现首次出口，林芝市藏字号农产品出海再添新成员。今年以来，林芝市聚焦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培育外贸出口主体，拓宽对外贸易渠道，推动实现外贸强基提档。一季度，林芝市完成进出口总额218万元，同比增长23.3%，其中特色农产品出口额142万元，占进出口总额的65.13%。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截至三月末，我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1.1万亿元，同比增长18.3%。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8.3%，占比较上年同期提高0.9个百分点。
0: 日前，拉萨市消费三星试点2亿元专项资金申报全面启动。拉萨市商务局将于5月中下旬开展实地考察和项目评审。5月下旬确定。

0: 与县中级医院共同实施，多学科专家为当地179名儿童开展了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先天性心脏病、眼部疾病等疾病的全面筛查。
1: 八号，由自治区文联主办的仰望布达拉敬亭窑绘画艺术展在西藏美术馆开展。画展集中展示了著名军旅画家敬亭窑30多年来深耕西藏题材的60多幅艺术精品。据介绍，敬亭窑是一位杰出的军旅艺术家，作品深耕雪域高原主题，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25号。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终于转小雨，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桑珠孜雨加雪转阵雨，西南风6至7级，2度到5度。那曲小雪转阴，东北风6至7级，零下4度到0度。巴宜区多云转阴，7度到15度。乃东区小雨，3度到12度。石泉河晴转多云，北风6至7级，零下1度到11度。卡若区阵雨转小雨，西北风5至6级，5度到17度。改则晴，东风6至7级，零下6度到8度。普兰多云，北风6至7级，零下1度到12度。深扎阵雪转多云，东北风6至7级，零下3度到2度。安多阵雪转多云，东北风6至7级，零下6度到零下1度。当雄雨加雪，北风5至6级，0度到7度。
0: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索扎，播音望真文凯。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3: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2: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3: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2: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5: 1934年11月9号，吉鸿昌将军在天津法租界遭到军统特务暗杀受伤，同时他被法租界工部局逮捕。为了置吉鸿昌于死地，蒋介石、宋美龄不遗余力把吉鸿昌引渡到北平军分会。敌人使出了种种的手段迫害逼供，但吉鸿昌将军宁死不屈。11月24号，经过蒋介石下令，吉鸿昌被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时年39岁。蒋介石为什么要对吉鸿昌下此毒手？是什么人实施了暗杀吉鸿昌的计划？这些人又迎来怎样的下场？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吉鸿昌将军被刺真相。吉鸿昌，1895年10月18号出生在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家里穷，他从小就在父亲开的茶馆打下手。1913年秋天，冯玉祥当时在河南郾城招兵，还不满18岁的吉鸿昌得到消息以后，就瞒着家里跑去投军从戎。因为他吃苦耐劳、智勇正直，所以得到冯玉祥的赏识，被送入模范连当学兵。没过多久，提升为手枪连的连长，后来又提升为营长。到了1925年10月，他升任绥远省都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处长，没过多久又被任命为第36旅的旅长。时间来到了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吉鸿昌响应北伐，率部参加了西安之战。1927年4月，他因为自己的部队扩编为第19师而升任师长。当时国民革命军沿着陇海路东征的时候，他率部

强、巩县，又强渡黄河，占领豫北重镇新乡，奉军当时被他打的是抱头鼠窜。1928年，吉鸿昌任第30师的师长，调防甘肃天水。1929年七月，他进兵宁夏，担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10军的军长。在宁夏时，吉鸿昌整顿军队和吏治，致力于捍卫团结，还提出开发大西北的口号。他决心为民兴利除弊。1930年四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宣誓讨蒋，中原大战爆发。当时吉鸿昌奉命率部从宁夏出潼关参加讨蒋大战。九月，冯玉祥的西北军战败，吉鸿昌为了保存实力，被迫接受了蒋介石的改编，就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的师长。不久，被蒋介石派往光山、商城一带进攻鄂豫皖苏区。1931年九月，吉鸿昌被蒋介石解除了兵权，以考察实业的名义驱逐到了国外。1932年，上海128事变爆发以后，他闻讯立刻回国，寓居在天津，秘密地跟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同年的四月，吉鸿昌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旧军人转变成了共产主义战士，也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1933年五月，在中共北方组织的领导和帮助下，吉鸿昌和冯玉祥等抗日将领在张家口宣布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他担任第2军的军长，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察哈尔警备司令，随即率部进攻察北的日伪军，他们是连克了康保、保昌、沽源、多伦4个县，把日军驱逐出了察哈尔境内。但是没想到的是，蒋介石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反而污蔑抗日同盟军在破坏国策。他下令何应钦指挥16个师跟日军共同夹击同盟军。吉鸿昌率部战斗到10月中旬，最终弹尽粮绝败北。后来他前往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跟中共党员南汉臣等共同组织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为主任委员，秘密联络各方，准备重新组织抗日武装。对于吉鸿昌的抗日反蒋活动，蒋介石早就恨得牙根痒痒。1932年8月，国民政府秘密下令通缉吉鸿昌，但是当时吉鸿昌跟冯玉祥正在察北武装抗日，受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拥护和支持，他们一时不敢下手。到了1933年春天，蒋介石命令复兴社特务处特务王天木到天津建立特务组织天津站，这个站下设情报组和行动组，还配备了秘密电台，从事搜集有关革命和进步人士的情报，以便用于绑架、暗杀等等手段，来迫害革命人士和反蒋抗日分子。1934年，由南京香林寺特务训练班受过训练的陈公树接任了天津站的站长。在这年六月，吉鸿昌、南汉臣秘密地跟西安的杨虎城将军取得联系，并且得到杨虎城的援助。吉鸿昌积极地筹资购买武器，进行武装抗日反蒋的准备工作。他亲自约集了原西北军当中具有反蒋思想的苏玉生、邢兆堂、雷中田等人到天津来，由天津地下党组织集中进行开展秘密武装斗争的训练，然后派往西北、豫南、豫西和安徽等地来组织人民抗日武装自卫军。当时在天津的军统特务侦查到了吉鸿昌的上述活动以后，立刻报告了南京，蒋介石大为震怒。一方面，他发出通缉吉鸿昌、南汉臣、宣霞赋的紧急命令；另外一方面，通过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天津站的站长陈公树负责对吉鸿昌等人进行刺杀活动。陈公树一接到这个命令，感觉此事重大，为了尽快完成这项任务，他跟情报组的组长王文反复商量，决定由王文再吸收几名善于搞特务活动的人，让他们来具体执行刺杀活动。王文开始物色，他先在天津物色人选，但是十几天没能找到合适的人，后来他又来到北平，
就在西单商场门前，他巧遇了多年没见的表兄，叫吕一民。在那一瞬间，王文眼前一亮，哼，这不正是最好的刺杀人选吗？我们来说说这位让王文眼前一亮的吕一民。吕一民1901年出生在天津附近的宝坻县，照现在的话来说啊，这是一个富二代，祖上留下一些比较丰厚的田产。吕一民早年丧父，在母亲的娇生惯养下，他是极端的贪婪自私，行为鬼祟，人称贼鬼油滑的花花公子。吕一民当时没读完初中，他就抛妻弃母，到处溜达游荡，一心追求升官发财的捷径。1925年5月，河南省有一个大土匪头子叫樊忠秀，为了扩充实力，称霸一方，他打起了武装反帝的大旗，召集曾经在保定军校受过训的几个失意军人做教官，在河南临颍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建国军官学校，招了青年800多人进行军事培训。吕一民一听到这个消息啊，马上带着巨资到这个学校报名参军，当了一个班长。这家伙非常善于投机钻营，当了班长以后，他开始研究起学员的构成。研究结果是，这学员当中有70%来自农村，大部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只有20%来自城市，文化程度比较高，而且跟国民党的军政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关系。所以他决定把后者，也就是20%来自城市的这些学员作为重点拉拢对象。很快他跟这些人结成了一个派系集团，搞小团体，号称嵩山36友。这个办法很奏效，仅仅一年时间，他就当上了第4集团军第18教导团的上尉副官，后来一路升到第19集团军第5师的参谋长、旅长。升官以后的吕一民更加变本加厉欺负百姓，而且假借筹措军饷、改善军事装备为名，向驻地老百姓是大肆的敲诈勒索，横征暴敛。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吕一民又当上了某部上校军需官，领了10几万银元之后，他窜到天津日租界向日本军火商订购枪支弹药，从中捞了上万元。中原大战结束以后，他来到北平，在西城的辟财胡同买了一个房产，抛弃了原配，找了一个风流少妇同居了起来，并且给这个少妇取名叫雅斋夫人。你说可笑不可笑？但是没过多久啊，吕一民受到升官发财的驱使，又到了南京、上海还有苏杭四处找人活动，受人引荐加入了新国民党别动队，担任组长。回到平津之后，吕一民开始搞反蒋活动，寄希望于蒋介石下台以后，元老派主持大政，论功行赏，赐他个高官厚禄。结果没料到，蒋介石非但没下台，反倒一天一天壮大起来。吕一民一时找不到升官之路，也就消沉下去了。而此时，王文出现，给他带来了一线希望。在西单街头偶遇王文之后啊，吕一民热情地把他引到家中盛情款待。言谈当中，吕一民了解到，哟，王文现在身份不错呀，还探知他此刻正在收罗人马，当即表示，我愿意为蒋委员长效劳，愿意在王文手下听从差遣。王文也表示，啊，我回天津以后马上向站长请示，你静候佳音。当天晚上，王文留宿在吕家，吕一民唯恐失去这个好机会，就向王文送上了自己的雅斋夫人，还连夜写了一份誓愿书，连同500元的中交票一起由雅斋夫人转交给了王文。看看，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第二天，王文返回了天津，他是一点也没客气，先是把500元的中交票存入银行，然后向站长陈公树汇报了他北平之行的收获，同时对吕一民是大加赞赏，使劲推荐。陈公树打开一看吕一民的誓愿书，只见上面写着，对蒋委员长绝对忠诚，并无二意，如有交办任务，粉身碎骨在所不惜之类的效忠誓言。陈公树连连点头，还说，此人如此忠诚党国，
实属罕见，从速令此人来京一见。吕一民凭借着多年钻营的经验，他知道王文这事儿一定能办成。第二天，他马上跑遍了北平城，花重金买了两套英国进口西服料，一打巴黎香水，还有十桶老炮台高级香烟，一箱金奖白兰地名酒。一收到天津电报，他马上带着礼物火速赶到天津。在西火车站下车以后，他先到金刚桥下一家客栈开了个房间，安排好东西，然后坐车到王文家，马不停蹄回客栈取了东西，托王文把见面礼送到陈公树的家里，接着再由王文带着到军统天津站去报道。这先见礼后见人，陈公树对吕一民啊平添了一分好感，所以两人见面时气氛热烈。当陈公树宣布委任令之后，吕一民忽然是屈膝跪倒，啪啪啪地行三跪九叩大礼，还再次表决心立誓言。到了天津没多久，吕一民啊就在日租界春日街春荣里找了一个名叫杨华亭的暗娼，时间不长，两个人打得火热。同时他又在河北李公祠西横峰货站找到了他的堂叔伯侄子吕问友。在吕一民的推荐下，陈公树又吸收了这两个人作为情报助手，然后在英租界巴克斯道弄到了一所楼房作为据点，开始开展特务活动。而至此，刺杀吉鸿昌小组的成员全部聚齐，陈公树负责指挥，吕一民、吕问友、杨华亭和王文执行侦查和具体的刺杀事实。吉鸿昌回到天津以后，最初住在英租界的中心花园侧面的红楼，同时以此为聚会点。每到夜晚，吉鸿昌寓所三楼的灯光常常透过窗帘缝隙，人影隐约可见。吕一民天天来这儿侦查，每当见到这种情形，他就跟法租界工部局相互勾结，准备对吉鸿昌采取行动。吕一民等人白天是化妆成小贩，鬼鬼祟祟地躲在吉家的门口附近去查看行人，晚上就在四周往来巡视，伺机动手。其实吉鸿昌是有所察觉的，他就把聚会点转移到了法租界汇中饭店，以打牌做掩护，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后来因为特务经常跟踪，吉鸿昌又搬到英租界强子河外牛津别墅，并且把聚会点转移到了国民饭店。这一招果然奏效，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受到特务的干扰，迟迟不能下手。这陈公树作为站长，他着急呀，眼见着失去了目标，不免把吕一民等人叫来训斥一番，并且决定分头跟踪侦查，由吕一民负责侦查吉鸿昌，吕问友负责跟踪吉鸿昌的好友任应奇。陈公树说，跟住这个任应奇一定能找到吉鸿昌，跟紧点。11月9号，吕问友跟踪着任应奇一路跟到了国民饭店，果然在2楼45号房发现了吉鸿昌。当时在45号房内，吉鸿昌、任应奇、刘少南以及李干三一边打牌一边谈着工作。吉鸿昌的座位靠近暖水厅，所以他脱去外衣，只穿了一件白色大褂。陈公树得到消息以后特别高兴，亲自出马来到国民饭店的后门，躲在汽车里指挥这次刺杀行动。王文、吕一民、吕问友、杨华亭在45号房对面开了一个房间，在特务杨华亭化妆侦查之后，吕一民、吕问友冲进屋里开枪就射，刘少南中弹当场死亡，而跳弹伤到了吉鸿昌的右肩，暴徒正准备再次开枪，吉鸿昌急扑上去踢掉了手枪。俩人见势不妙，冲出门外跟同伙一起仓皇地逃走了。当时法租界工部局的巡捕听到枪声，冲上楼来问，你们谁是吉鸿昌啊？吉鸿昌答道，我在此等候多时了。巡捕说，那请你到我们工部局辛苦一趟吧。吉鸿昌回答说，我被刺受伤了，现在必须到医院治疗。巡捕在打电话请示工部局许可之后，把吉鸿昌送进医院稍加治疗，然后连同任应奇、李干三一起拘押到了英租界工部局。

吉鸿昌被捕第二天，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军统特派员郑介民就来到天津，跟法租界当局秘密的协商引渡吉鸿昌、严应奇。十三号，孔祥熙、宋美龄由绥远经北平到天津，为引渡吉鸿昌对法租界开始施加压力。到了十四号，吉鸿昌、任应奇被引渡到了天津公安局，然后又被押往国民党第五十一军军法处受审，并且关押于曹家花园陆军监狱。后来何应钦唯恐夜长梦多，急电令天津当局把吉鸿昌押解到北平。就这样，二十二号，吉鸿昌、任应奇以及吉鸿昌的连襟林绍文等三人被武装军警秘密地押往北平。在被捕之后，敌人使出了种种手段对吉鸿昌迫害逼供，而吉鸿昌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正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转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正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十一月二十四号，何应钦接到蒋介石的加密急电，就地枪决。当天，吉鸿昌、任应奇正在午餐，军法官来到监房，宣读了判决吉鸿昌、任应奇死刑的命令。吉鸿昌听后，神情自若，继续吃午饭。饭后，他要了笔墨和纸，先给党写了一封汇报信，报告了在天津被捕的经过和为党的光荣而坚贞不屈的决心。后来，他又给妻子、兄弟们以及家乡好友各写了一封遗书。在刑场上，随着一声枪响，民族英雄吉鸿昌大义凛然，英勇就义，时年三十九岁。那些行刺吉鸿昌的凶手们，在从国民饭店跑了以后，由站长陈公树带着乘车返回北平，向军统头子郑介民做了汇报。陈公树因此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统领嘉奖，但是他当时害怕呀，唯恐遭到社会舆论谴责，于是在北平暂时躲起来躲风声。而军统特务王文因为刺杀有功，被提升为天津站站长，1939年又升为军统局华北区的区长。同年七月，特务组织被日本宪兵队破坏，王文被日本特务打死。陈公树后来跑到重庆升任军统局第三处的处长，后来又升为军统上海区的区长。1941年被日伪特工队逮捕，最终叛蒋投敌。那个吕一民呢，因为行刺有功，受到军统局局长戴笠的信赖，1935年被提升为军统局直属天津情报组的组长。天津解放以后，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藏匿于天津的吕一民、吕问友隐瞒特务身份，继续造谣蛊惑人心。但是天网恢恢，经过人民的揭发，两个人被公安人员捕获，他们被押送到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审理。在审讯中，两人对刺杀吉鸿昌将军的事实供认不讳。1951年3月31号，吕一民、吕问友这两个刺杀吉鸿昌的罪恶凶手被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死刑并处决。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
4: 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记者昨天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本次督察共组建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对我区、辽宁、吉林等7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进驻时间1个月。近年来，我区坚持生态治理系统观念，整合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林草等多部门资源，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地方参与的多元共治模式。各类自然生态要素的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工作卓有成效。今年一季度，我区人民币贷款增加较多，全区人民币贷款增加477.4亿元，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58.3%，同比增加240亿元，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其中新增贷款投向突出经济重点领域和积极培育外贸出口主体，推动实现外贸强基提档，全市完成进出口总额218万元，同比增长23.3%。同时公布江达县的蜂蜜、波密县藏香猪肉均实现首次出口，林芝藏字号农产品出海再添新成员。近日，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原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拉萨3级政务服务大厅、鲁固社区居委会3个服务点位，新增投放7台车驾管业务自助服务终端，进一步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据了解，此次投放的自助服务终端功能齐全，即驾驶证补换领、期满换证、驾驶人体检、照片采集等全流程高频车驾管业务于一体，市民可自助快速办结相关业务。近日，桑日县举办广播电视基本公共服务业务培训，此次培训面向全县39个行政村村级服务网点人员，精准对接他们的日常工作需求，重点讲解了广播电视互补通修理安装等实用技能。近日，半个县组织开展科学实验秀试点展示活动，活动现场颜色变变变、人间仙境等8个趣味科学实验轮番展示，以趣味实践助力班戈县小学科学教学提示升级。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根据当代作家杨莹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一集。

0: 黄河决堤了，快跑，快跑啊！
1: 1938年6月，国民党为阻止日军西进，贸然掘开了黄河花园口大堤，使黄河水奔腾直泻，夺淮入海，制造了一场震惊世界、惨绝人寰的大浩劫。滔滔大水向东泛滥，水势所致，房屋田舍荡然无存。一时间，百姓哭天喊地，九死一生。

0: 家，我们的家都没了，这可咋办呀？
1: 老爸，别这样，孩子们都看着。
0: 老蒋为了拦住日本人，就扒黄河，也不管我们老百姓死活呀。
1: 看来这里待不住了，我们得走。
0: 我们上哪儿去呀？
1: 走一步算一步吧。
2: 在逃难的人群中，穆英英和丈夫曹老八与两个儿子相互搀扶着踉踉跄跄前行。穆英英一身男装打扮，长发高高盘起，因为饥饿劳累，面庞显得清瘦憔悴，但仍掩不住眉宇之间一股逼人的英气。她和丈夫都是习武之人，老八看上去结实敏捷，但路途奔波，脸上已经堆满了络腮胡，两颊已经有些许凹陷。两个儿子约莫15、16岁，正是长

0: 身体的时候，挨不住终日饥饿劳累，已经快要支撑不下去了。
1: 来，我们歇一会儿吧。
2: 孩子们，歇会儿吧。
3: 娘，我饿，我饿。
2: 清河，他爹昨天挖的野菜、榆树皮还有吗？
1: 早都没有了。
3: 爹，咱会不会饿死？我们会不会饿死？
1: 孩子们，不会的。
2: 亲家，清河，不要怕，咱们好不容易活下来了，老天爷是不会让咱们饿死的。
4: 清河，快趴下！莺莺，快趴下！

0: 我们没事。
1: 你可吓死我了，万一不吱声。
0: 孩子在我身下护着呢。
2: 娘娘，
1: 我们没事。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来，快起来，快起来。
3: 谁家的牛死了？
4: 牛死了！哎呀，哎
3: 呀，哎呀，有肉吃了，有肉吃了。莹莹，你们等着我。
5: 老八听见喊声，精神为之一振，他迅速地抽出短刀，锋利一样冲向围着死牛的人群，拼命地挤了进去。他争抢着割下一块牛肉后，就快速地跑了。
3: 清香，清河，你们看，这是啥？
6: 爹，肉，肉，爹，
1: 清河。咱们有肉吃了，来，孩子们，咱们赶紧点火烤肉。
3: 对，来，点火烤肉，快快快，来，来来来。
0: 这边啊，跟我们一样逃难的人实在太多，连树皮都被扒光了。要不是刚死了头牛，还不知今晚咋过来。
7: 也是亏了你不要命的去抢，
0: 总得让你跟孩子们有东西吃。真是苦了你们娘仨了，跟着我，这都遭的是啥罪？
7: 说什么呢你？这年头，家家都一样，人人都受罪。我五岁就认识你了，我们一起经了多少事儿？现在，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0: 对，
6: 娘，肉好了没？
0: 好了好了，来来
7: 来，吃肉，来
0: 吃。
6: 娘，这肉可真香。
8: 爹，你太厉害了，能给我们抢来肉。
7: 那可不，你爹好歹也是赫赫有名的洪泉世家传人，抢个肉还不小菜一碟。
9: 什么声音？
6: 爹，娘，
0: 别怕，就是野狼叫唤。你娘啊，一鞭子就能给打跑了。
6: 娘，你不怕狼？
0: 你娘她才不怕，她可是有名的飞鹰女侠。有次啊，我跟你娘在路上遇见了土匪，你们猜怎么着？
6: 怎么着？
8: 爹，你快说啊！爹，怎么了？
0: 你娘啊，往土匪面前一站，大声一喊：“飞鹰女侠穆莹莹在此！”就把土匪吓跑了一半。
6: 真的，爹，我娘这么厉害？
0: 那当然了。
7: 行了，你们俩别听你爹瞎说，娘没你爹说的那么厉害。快，赶紧吃肉吧。
0: 谁瞎说了啊？你们不知道呀，你娘和你外公在江湖上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那些土匪地痞一听你娘的名字就给吓跑了。
7: 不过话说回来，清江清河，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武林中人就算死也要死在刀枪里，可不能窝窝囊囊的就死了。
10: 记住了，娘。
7: 嗯，赶紧把肉吃了就睡觉吧，明天早上还要赶路呢。
0: 遵命，女侠。
7: 行了。
0: 来吃肉。
7: 快，多吃点。孩子，
5: 短暂的快乐稍纵即逝，取而代之的仍是漫漫长路。穆莹莹一家四口继续艰难地走在西进的路上，希望能在关中平原这块自古以来的风水宝地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处所。
0: 二他娘，咱这就到潼关了，过了潼关可就是西安城了。
7: 西安可是个好地方，是古时候皇帝待的地方。
6: 哇，我要去皇帝待的地方。
11: 爹娘，我也要去。
0: 哎呀，莹莹，你听，是喜鹊在叫，今天肯定有好事来。
7: 嗯，这兵荒马乱的，我们一家人能在一起就是好事。
0: 对对对，你说的对。
8: 爹啊，这么多人。
0: 臭小子，这是县城，人自然多了。
2: 娘，我饿了。
7: 清河，忍忍啊，爹和娘会想办法的。
6: 哎，前面有个卖面的摊儿，好香啊。
2: 娘，
7: 老爸，你身上还有钱没？
0: 就一个枣，只能买碗面。
7: 那行，你带孩子先去买碗面吃，我去去就来。
0: 你去哪儿？
7: 一会儿你就知道。
0: 你小心点。走，清江清河，我们去吃面。
6: 嗯，好，
0: 走。
10: 伙
0: 计，来两碗臊子面。
10: 好嘞，两碗酸汤臊子面。
2: 爹，都等了这么久了，娘咋还不来？
0: 是这，一会儿面来了，你俩先吃，我去找你娘啊。
2: 嗯，好。
7: 不用找了，老爸，你看，
2: 大姚，
0: 莹莹。你哪来的钱呀、啊？
7: 我把镯子当了。
0: 镯子当了？哎呀，莹莹，那可是你的嫁妆啊！
7: 什么嫁妆不嫁妆的？现在吃饱肚子要紧。
0: 哎，我就说，我手里还有一把刀，这进了城也能当点钱用。
7: 不行，那把刀可是你曹家祖传的，说啥也不能当。
10: 酸汤臊子面来喽，
12: 两位吃面。
7: 来来来，清江清河吃面。
2: 哦，好。
0: 莹莹啊，你那个镯子当了多少钱？
7: 就这10块大洋。
0: 10块？这么少？不行，我得去给你拿回来。
7: 拿什么呀？现在世道乱，要是放以前，我那镯子少说也能当个100多块，可现在没办法呀，兵荒马乱的。
0: 那也不行啊。
7: 老八，你就别添乱了，现在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别想东想西了。伙计，再来两碗面。
10: 得嘞。
0: 哎，可惜了。
2: 娘，这个什么酸汤臊子面真好吃，等我们到了西安，我也许做酸汤面给你们吃啊。
7: 臭小子，就你会说话，赶快吃吧，吃饱了好赶路，一会儿天就黑了，咱们呀、啊。

0: 吃完面，一家四口准备在潼关县城找个客栈住下。穆莺莺本打算用玉镯换来的大洋，再给两个儿子好好买点吃的当干粮。可做梦也没想到，厄运却突然降临了。
1: 前面怎么这么多人？他们要干啥？
2: 他爹，
1: 啊？
2: 我看着他们手里拿着枪，应该是当兵的。快，抓紧儿子，咱们赶紧走。
1: 呀，不好！
3: 娘，
1: 他们好像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
4: 来人，把这俩小子给我带走。
5: 是，
6: 走，
7: 走，走，走，走，
8: 你们放手！
9: 不要抓我！
8: 你们放手！
1: 你们这是要干啥？
4: 干啥？让他们去当兵啊！
2: 当兵？
4: 是啊，没看见这些人都是去当兵了，去吃军粮，过好日子嘞！
10: 对，
11: 就是。
12: 娘，我们不去。
4: 来，带走。
13: 走，
14: 走，
13: 走，
14: 放手，
2: 走，
14: 不去。
2: 你们凭啥抓我的孩子？
4: 凭啥？你说凭啥？轮得着你个娘们问我？
12: 娘，
1: 老总，孩子还小，过两年再说吧。我求求你们放过他们好吗？
4: 小啊。小什么小？比墙都高了还小？带走，
13: 走，
2: 带走，带走，带走！你们不能抓人呀，不能抓人！
13: 放开我！
2: 不能抓人呀！
13: 我们不当兵！
2: 不能抓我的孩子！不能抓我的孩子！
8: 你们放手！
4: 怎么着？你们想造反吗？再啰嗦，老子把你们从牡丹宫门给毙了，信不信？
1: 你们敢！
2: 哎呦！金家清河，快跑！
8: 快跑！
2: 快跑！
4: 哎呀，妈的，想跑没那么容易，再跑，老子就把你们乱枪给打死了！
2: 不要！不要！孩子，
4: 想要活命，把儿子留下。你们两个，给我赶紧滚！我数三下，一、二、
8: 三。孩子，别怕，
1: 我跟你们拼了！
2: 爸爸，
12: 爹，爹，你没事吗？你们赶快走，我和弟弟回去找他呢。
1: 孩子，
4: 让你喊，来人，把这俩小子给我毙了！
13: 是，
2: 住手，住手，我们走，我们走，爸爸，我们走。去西安找我们，记住，西安。
12: 知道了，
1: 记得。
12: 爹，
1: 娘，
4: 带着这俩小子走，
13: 走，
14: 走。
2: 金家清河，
1: 金家清河，
2: 走，老爸，我们走。
1: 我要杀了这帮龟孙子啊！
2: 老爸，
0: 天黑了下来。北风裹着小雨，穆莺莺扶着受伤的曹老八，一瘸一拐地来到了县城的一个小药房里。
2: 他爹，你忍着点儿。
15: 还好，子弹没伤着骨头。大兄弟，你忍着点儿，我先帮你把子弹取出来。
2: 他爹，忍着点儿。
1: 这群当兵的真不是个东西啊！光天化日的，说把人抓走就抓走了。
15: 包好了，那些个兵痞子呀，比土匪还要坏呀！你们啊，想开点吧。
2: 咱的命咋这么苦？你说咱逃难逃的孩子都没了，
1: 我还想着今天花了钱让两个孩子吃个饱饭，再找个地方睡个好觉。哎，
2: 可怜两个孩子年龄还那么小，这要是真去打仗，
15: 哎，这世道穷苦百姓没法活呀，你们自己也要当心着点儿。
2: 老爸， 明天你在客栈歇着，我去找孩子。我豁出去了，拼了命也要救回他们俩。
1: 他们都是当兵的，人又多，手里有枪，一个人单枪匹马咋救啊？啊，也许孩子们会想办法逃回来，要不咱们在这儿等等看。
2: 我哪等得住呀，这俩孩子一直就没离开过咱们。那些当兵的那么坏，亲娘亲呵肯定要受苦了。
15: 哎，我听说那些兵痞子把人好像抓去西边了，去说是去剿匪。这些年头啊，他们打来打去的，我都搞不清他们到底谁打谁呀。你们倒可以到西边去看看。
2: 老先生，西边是哪儿呀？
15: 西边啊，应该是西安的北边吧。
1: 这样，那我们就向西走，跟着孩子后面走，总能找到他们。
2: 你的腿现在还不能走，等过些天再走。哎，
15: 他的伤口也没什么大问题，最近小心点，不要沾水就行。
1: 谢谢。
15: 你们可以先在旁边的客栈住下，记得三天以后过来换药，若无大碍可以上路了。
2: 好，多谢老先生了。
15: 不谢不谢。哎呀，这年头啊。
2: 他爹，你的腿咋样了？这一口气就走了两天，你可别逞能落下个病根啊。
3: 放心，我心里有数，现在就一路往西走，跟在孩子后面，总能找到他们。
2: 你的枪伤还没完全好，走不动的话咱就多歇歇。
3: 洋洋，我没问题，我们今天多走几步，马上就到渭南了，到了渭南我们再找个地方歇歇啊。
2: 好。
0: 穆莺莺和曹老八正走着，突然看见前面有一群人围在一起，还隐隐听见人群里传来小孩子的哭声。穆莺莺忍不住拉着曹老八上前去看。
3: 莺莺，这俩孩子的娘应该是饿死的，真可怜。
2: 孩子，你们多大了？
5: 婶儿，我叫丫头，七岁。这是我哥哥，叫天娃，十岁。
3: 哥哥咋不说话呢？
5: 娘死了，哥哥伤心。哎，
3: 也不知道清江清河他们现在咋样了。
2: 老八，这两个孩子确实可怜，要不我们带上他们一起走吧，不然他们会饿死。
3: 也好，孩子，你们愿意跟着我们吗？
5: 愿意。
2: 老爸，啊，咱们把他们的娘安葬了吧。
3: 好。
5: 谢谢大叔，谢谢大婶，谢谢大叔，谢谢大婶，谢谢大叔。谢谢大婶。
2: 好，好孩子，孩子快起来，快起来，
3: 快起来！
2: 以后你们就跟着我们，我们就是你们的爹和娘。
5: 爹，娘，
6: 娘。
3: 孩子，以后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第一集。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根据当代作家杨莹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二集。
4: 安葬了两个孩子死去的娘后，穆英英和曹老八夫妇带着他们继续西行。在路上，他们听说一群当兵的抓了不少人，去金源三原县防共匪去了。可是他们在那一带找了好几天，还是杳无音讯。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在三原县附近嵯峨山下一个小村子里的废弃窑洞暂住了下来。小村背靠山高林深的嵯峨山，是去淳化县以及西北地区的门户。他们希望能继续打听清江清河的消息。老八在一家石灰窑找到活计，两个孩子跟着英英在这里开荒种地。转眼到了农历三月，这时的关中平原被大片的绿色和一小片一小片的黄色点染。英英家门口的山坡周围开满了桃花、杏花和各种不知名的野花，它们好像迫不及待地争相开放，十分鲜艳。
5: 是呀，真好看，这嵯峨山下的春天呀，可真美。丫头，过来擦擦手，喝口水。你哥哥呢？
6: 那不在那边跟我爹练功呢。娘，哥哥就知道练功夫，刚才我叫他看花，他也不理我。
5: 那娘叫他过来跟你玩好不好？
6: 好。
5: 天娃，天娃。
7: 娘，
5: 天娃，练武累不累呀？
7: 娘，不累。
5: 来来来，坐下歇会儿，来喝口水。
8: 天娃是个好苗子，这肯下功夫，以后啊，肯定是个武林高手。

0: 手。
1: 看见他，我就想起咱清江清河。
0: 哎，都几个月了，还是一点消息也没有啊。
1: 可不是吗？真是急死人了。
0: 别太担心了，咱住在这儿啊，离西安城不远，有啥消息咱肯定会知道的。
1: 嗯，乡亲们都说这是通往西北的必经之路，希望有一天咱们能找到孩子。清河那蓝小子也不知道有没有荒废功夫。
0: 你别说，这窑洞住着还挺不错的，这嵯峨山也好看，春天一来花都开了，咱们就在这儿种地生活，将来啊不会比以前差啊。丫头慢点跑。
2: 娘，你看这花真好看，我给你带上吧。
1: 嗯，好。
0: 好看好看。
1: 他爹
0: 啊，
1: 今天口镇有急，要不咱们再去打听打听孩子的消息。
0: 铁娃丫头，今儿啊难得天气好，爹和娘带你们赶集吃好吃的啊。
2: 啊，去赶集了，吃好吃的了。
0: 丫头，看你跑了半天了，小辫都弄得乱七八糟的，你个丑丫头，快让你娘给你重扎一下啊。
2: 啊，
1: 来丫头坐这儿，娘给你梳头。
0: 哎呀，我们丫头可好看了。哼，今天上街让你娘啊给你买身新衣服穿穿。
2: 真的吗？娘，我要新衣服穿了。
1: 真的？看把你高兴的。
3: 爹娘，谢谢你们收留我和妹妹，等我长大了一定好好孝敬你们。
2: 嗯，我也是。
1: 乖乖，我们都是一家人。
0: 好孩子，你们啊都是好孩子。
1: 丫头，口镇比咱们这嵯峨山下可热闹多了，就是往那边路不好走，待会儿你可要小心点，好好跟着爹和娘啊。
0: 路不好不怕，丫头啊，等会儿爹背着你，咱们骑大马好不好？
2: 好啊，骑大马了，骑大马了。
1: 看把你高兴的啊。
0: 来丫头。
1: 来扶好你爹啊。
0: 来来来，骑大马喽。
4: 来到口镇街道上，熙来攘往的人群中，穆英英的思绪恍惚间又被拉回到那个与清江清河生死离别的日子。几个月过去，一对儿子的去向仍然没有丝毫线索。要是没有眼前这双儿女的陪伴，这日子不知要多难过。想到这里，她回头看看丈夫和两个孩子，心里又感到些许安慰。
0: 到了，口镇到了。
3: 丫头快下来吧，看把爹累的。
2: 爹，我要下来。
0: 没事儿，背着我的宝贝丫头啊，爹不累啊。
2: 爹，我要下来，我要下来。
0: 好好好，别让你下来啊。
1: 他爹，
0: 嗯，
1: 走了半天路了，俩孩子也饿了，咱先找个地方吃饭吧。
0: 成。
5: 木须面，春天的木须面，哎，尝尝我们春天的木须面吧。
2: 爹，我饿了。
1: 春天的木须面，好啊，这名字听着就好听，来两碗。
5: 好嘞，来这边坐，两碗木须面。
1: 他爹，看看今天能不能打听到一些孩子的消息。
0: 好，这儿啊就在西安边上，今儿个再问问，咱们有啥事儿应该能打听到的。俩孩子也都懂事儿，会照顾自己的。
1: 这转眼都这么久，
5: 面来喽。
2: 呀，好香啊。
3: 爹娘，你们咋不吃呢？
1: 爹和娘不饿，你们吃。
0: 对，我们不饿。
3: 娘，你吃这碗吧，我也不饿。

0: 乖孩子，你现在正在长身体，你快吃吧。
1: 娘，我知道你跟爹是舍不得吃，要不我们分着吃吧。
0: 天娃真懂事，天娃吃，我跟你爹呀，等会儿饿了再吃。
2: 娘，这面真好吃。哎呀，
0: 哎，咋了？烫着了？哎呀，慢点吃，不着急啊。这个木须面呀，是春天最新鲜的野味儿，一闻这个味儿，我就知道，就是老板今天刚摘的木须做的面。
3: 大姐好眼力啊！几位这是来赶集的？
4: 是啊，过了一个冬天了，今儿难得天气好，带孩子们出来转转。
3: 你们今儿啊算是赶巧了，今天集上有卖艺的，那功夫耍的呀真叫一个漂亮。
0: 啥？有耍功夫的？
3: 可不嘛，耍功夫的那两个年轻人长得可俊俏了，来赶集的人呢、都去那儿看热闹去了。
4: 那可一定要去看看了。
1: 爹，我也想看。
2: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爹，
4: 好好好，去去去，疯丫头，
0: 都去
4: 都去，走。
0: 是啊，这枪耍得真是漂亮。
5: 这老牛兄的枪耍得真厉害。
6: 因家乡遭遇水灾，我们祖孙三人逃荒来到此地，身无分文。请各位看官，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我们在这儿
7: 打量着卖艺的祖孙三人，老人年约六旬。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皮肤黝黑，带着丝丝褶皱。虽然沦落异乡，衣衫破旧，眼神里却透着坚毅的老道。孙子看着和清江清河差不多，孙女儿估计十八九岁的模样。
8: 好，
9: 好，
8: 好，好，
9: 好，好，好。
10: 谢谢谢谢，
11: 姑娘，你们耍的可真好。
12: 谢谢谢谢，哎呀，
11: 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
10: 谢谢团长，
12: 谢谢团长，
13: 好好好，好，来一个。
0: 宝爸，你看这卖艺的，跟咱一样，都是苦命人呀。哎，
5: 可不是嘛。
0: 哎，你看，看那儿。哦。你看耍枪的那两个年轻人，长得果真俊俏。特别是那个姑娘，柳眉杏眼，鼻梁高挺。
5: 莹莹，我看着这姑娘呀，和你年轻的时候是一模一样。
0: 去，尽会瞎说，这姑娘可比我好看多了。
5: 哟，飞鹰女侠，还有害臊的时候啊。
0: 去，嘿，哈，嘿。
14: 好，让开，让开，
0: 让开，让开！你们想干什么？
14: 让开吧，让开吧！
15: 这位小娘子长得真不赖呀，比我养的那些个小娘们可俊俏多了。
0: 是啊，是啊，老乡，这来的是什么？
16: 家的少爷又出来混混人了。
0: 哎呀，出来混人，这不是人祸害吗？
16: 害什么
0: 呀？爷爷，
16: 哎呀，国红，到后边去。
6: 这位少爷，你若喜欢刚才的表演，那就请打点赏钱吧。
17: 老东西，还想要赏钱？
14: 滚一边去！
16: 滚一边去！哼，
6: 不知这位爷是什么意思？
17: 什么意思？你到这里来摆摊卖艺，你不知道
14: 这是谁的地盘吗？
6: 江湖人四海为家，所到之处自然是当地百姓的地界嘛。
17: 百姓的地界，我看你是听不懂人话吧，小子们。
18: 走。
15: 那这小娘们
14: 给我带走。
18: 走，
6: 慢着，
9: 吃我一拳拳！
10: 哎呦，哎呦，
18: 你老东西，你还有两下子？
10: 你们看什么看？把那小娘子
9: 给我抓住！
10: 抓住！抓住！爷爷跟他们拼了！
9: 抓住！
10: 哎，给我打！
9: 跟我走吧你！
10: 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9: 好，好，走，
10: 走，走，走，走，走，
9: 我走。
19: 国良，国良，他们人多，你赶快带你姐姐赶快跑。我来对付他们，
10: 姐，你快走，这儿有我呢。跑，你们谁也跑不了。小娘子，你就跟我走吧。
20: 走吧，
21: 我要和你们鱼死网破。这是哪来的王八蛋？是我木一一一踢。呸！
10: 哎呦，哎呦，
21: 呸！
10: 哎
21: 呦，
9: 这哪来的女人？真厉害！
21: 这位爷，大街上这样欺负这老少三人，太不地道了吧？传出去对你的名声也不好，我看你还是就此收手吧。
10: 你这臭娘们，本少爷的事儿你也敢管？
21: 我要是非管不可呢？
10: 那您就是找死！你们几个还看什么？连他一块抓！
9: 是，抓住，抓住，抓住！
4: 你们这帮不自量力的东西，看拳！嘿，哎呦，哎呦，嘿，哎呀，
9: 这是从哪来的？
10: 少爷，少爷，我们撑不住了，
9: 撑不住了！
10: 废物，一群废物！你说我养你们有什么用？
9: 少爷，
10: 撑
9: 不住了，快走吧！
10: 少爷，臭娘们，你敢报上你的名号吗？
21: 闭上你的臭嘴！我穆莺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最见不得你们这种下三滥的人。下次你要再敢出来欺负百姓，我就让你站得过来，爬就回去。
10: 我呸！你们几个废物，还不快滚！
9: 走吧，
10: 少爷，
9: 少爷，
10: 走
9: 走。
10: 哎
9: 呦，
5: 哎呀！
6: 多谢女侠和壮士的仗义相助啊，老朽真是感激不尽啊。国良、国红，快来快来快来，谢谢恩公。
22: 多谢恩公相救，
2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老人家言重了，我们也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4: 是啊，老人家，都是江湖中人，不必言谢，不必言谢。
2: 爹娘，
21: 没伤着你俩吧？
2: 没有，哥哥一直保护我呢。
4: 天娃真懂事。
1: 爹，我是旁丫头，分你们的心呢。
2: 臭哥哥就知道损我。
23: 多谢恩公今日出手相助，国红在这里带弟弟和爷爷谢过了。姑娘，小事而已，不必挂在心上。
6: 这位女侠，听口音咱们是老乡啊。
21: 你们也是逃难出来的？
6: 是啊，是啊。
4: 哎呀，在这儿遇老乡可是难得呀。
6: 哎，世道艰难呐，活人不易呀。
21: 咱们都是出来找活路的人。
6: 蒋介石不打日本人，扒了黄河堤，压根儿就不把老百姓的命当回事儿。哎，家里好几口子人啊，我们祖孙三个算是命大，一路辗转来到这里呀。
4: 这黄河决堤死了多少人啊？咱老百姓那是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简直没法活了。
6: 是啊，
21: 一场大水把我们一家人也冲得没剩下几个了。逃荒的路上，两个孩子又被国民党抓了壮丁。
6: 那两个娃娃是谁？
21: 这是我们在路上收养的小儿子和小女儿。来，天娃，丫头，叫爷爷。
2: 爷爷。
6: 哎，好，好，哎，乖孩子，乖孩子。
2: 爷爷。那个哥哥姐姐，他们俩刚刚摔得可真好看，我把手都拍红了。
1: 姐姐那个燕子翻身和勾连脚打得真好。
6: 哦， 你们两个能看懂？

0: 一点儿，我爹我娘才是武林高手的。
1: 一看这二位身手，就知道不是普通人呐、啊。不知道二位是哪路英雄啊？
2: 别听孩子瞎说，老爹，不瞒您说，我是洪门曹家老八，我媳妇儿她是老穆家小姐，那边发水灾后，我们九死一生才逃到了这里呢。
1: 哦，知道，知道。老朽人称草上飞，江湖上谁人不知道你们洪门曹家和老穆家呀？哎，我原本与你们两家都是有联系的。
3: 啊，原来是草上飞老英雄。我听我爹说过您，前些年您杀了地方县的公子哥，遭到追捕，后来就再没听到您的消息了。想不到今天在这儿，在这里碰见您了。
1: 是啊，是啊，是啊，我也真没有想到啊。哎，一言难尽呐、啊。那大户人家的公子哥无恶不作，那次就是刚好呢，被我碰上，他强抢人家黄花大闺女，我是忍无可忍才杀了他，为了不连累家人，就逃到了山西，想着躲个几年再回来，不成想又遇到了国民党炸了河堤，家里就剩下了我们祖孙三个了。哎，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不提了。哦，对了，你们现在住在哪儿啊？
3: 我们就住在离镇上不远的山边上，他爹给一家石灰窑干活，混口饭吃。我们留在这儿，就是为了打听被抓走的孩子，看有没有消息。
1: 是这样。哎，你们如不嫌弃的话，要不就跟俺一起卖艺吧，咱们彼此之间都有个照应，干这营生四处走动也方便你们找孩子。
4: 我看可以，这样咱们就能多去些地方。
3: 行啊，那就这么定了。老前辈，我们家旁边还有几口旧窑洞都空着呢，就住我们那儿吧，以后咱们也好相互照应。
1: 哎呀，成成啊、那我就不客气了，正好呢我们也没有个固定的住处。
3: 不用客气，那咱们这就走。
1: 好，走走走。
5: 同是天涯沦落人，就这样两个苦难的家庭走到了一起，他们商量着从此一边卖艺过活，一边打听清江清河的下落。

0: Michael， 唱什么呢？
1: 先生叫我的小二郎。
0: 小二郎，哎呀，你唱的真好。
1: 文红姐姐，我唱的不好听，我娘唱的才好听呢。
0: 是吗？婶儿，那您给咱来一段。
2: 来一段，婶儿。
0: 来一段。
2: 来一段。
3: 好，今天高兴，那我就给你们唱几句《穆桂英挂帅》。
4: 好，太好了
5: 。桂英观敌阵，怒火往上升。胯下桃花马，手提刀修容，红马。

0: 同一宫。
1: 婶儿，你唱的可真好，
2: 就是。
3: 娘唱的真好。
4: 是啊。
3: 郭红姐，我娘就是穆桂英，能文能武。她来这后，听了人家唱了几次，就学会了。
2: 我看也是。
5: 现在国破家亡，我们又背井离乡，清江清河也没个下落。我呀，也是借着这戏给咱打打气。再苦再难，都要坚持下去，啥时候都不能放弃。祖上传给咱这一身好功夫，得让他派上用场。我们一定要找到清江清。

0: 河。
1: 对，婶儿，我们一定会找到清江清河的。
2: 嗯，
3: 婶儿，咱们出去卖艺，多走些地方打听，肯定会找到他们的。
2: 嗯，娘，我和哥哥也可以帮忙。
1: 好，
4: 就你不帮倒忙就行。
2: 哥哥讨厌。
1: 马上到家了，等会儿让丫头和天娃去帮爷爷收拾窑洞。今天我给咱们做陕西的裤带面吃。
3: 婶儿，裤带还能吃？
1: 不是裤带，是裤带面，是陕西的面食。
5: 哦，裤带面，
1: 这名字
5: 还挺有意思的。
1: 是呀，陕西有八大怪，其中这面条像裤带就是其中一怪。
3: 婶儿，这面的名字这么怪，我还真想尝尝。
2: 娘，我也想吃。
4: 我也想吃。
5: 何良，你这个臭小子，光惦记着吃。
3: 我吃饱了才有劲耍大刀呀，卖艺那可是力气活。
5: 是是是，吃吧。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第二集。
2: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7: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2: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7: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2: 厕所不是有水吗？
6: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这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
3: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八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

0: 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2: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3: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2: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4: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2: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5: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2: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6: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7: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 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10: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9: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10: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证服务。 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12: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11: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13: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11: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15: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14: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15: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16: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摇指挥员张楠介绍：
17: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16: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18: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1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 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

0: 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3: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2: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4: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5: 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5: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6: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
6: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5: 最后请听昨夜今

0: 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三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7: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培训农村年轻流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逐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弱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和奋斗。
2: 听众朋友，请收听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
1: 《名人传》第23集。这个时期，托尔斯泰所观察到的有关高加索的故事都是稍后写的，如1854年到1855年的作品《伐林》，叙事准确，虽然有点冷峻，但对俄罗斯士兵的心理刻画十分有趣，这是未来作品的笔记。1856年的一个被贬谪的军官写一个堕落的上流人士，被降了职的下级军官，酗酒撒谎的懦夫，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会像这些他所看不起的士兵那样去送死。其实这些士兵里最差的一个也胜过他100倍，凌驾在这一切作品之上，成为这第一道山脉最高峰的作品，是托尔斯泰最美的抒情小说之一，也是他的青春之歌的高加索诗篇《格萨克》。在明亮的天空衬托下，灿烂的雪山连绵伸展，和谐的乐韵贯穿全书。这部作品闪耀着才华，正如托尔斯泰所说，才华是青春万能之神视而难在的冲动。从这一点上来看，此书是独一无二的，简直是春天的滔滔急流，爱情的娓娓倾诉。书中有这样的描写：我爱，爱极了，勇敢之士，善良的人。他反复地说，他想流泪，为什么？谁勇敢？他爱谁？他不知道。这种心灵的醉意毫无节制的流淌。主人公奥列宁像托尔斯泰一样，也来到高加索，在冒险的生活中锤炼。他爱上了一个年轻的格萨克姑娘，陷入乱糟糟的相互矛盾的希望之中，时而认为幸福就是为别人而活着，自我牺牲，时而又认为自我牺牲不过是愚蠢的行为。于是他差不多和那个格萨克老人耶鲁什卡一样，相信一切都是值得的，上帝创造一切为的是使人类快乐，这是灵魂得救，而不是什么罪孽。那么 还用得着思考吗？只要活着就行了。生活就是善，就是幸福。生活是全能的，无所不在的。生活就是上帝。一种狂热的自然崇拜煽动并吞噬着他的心。奥列宁在森林中迷了路，周围都是野生植物，无数的飞禽走兽，成群的蚊蚋，幽暗的树木，温暖而芬芳的空气，小沟中的浊水在枝叶下

汩汩流淌。两步之外，就有敌人的埋伏。他突然产生一种没来由的幸福感，便依着小时候的习惯，画了个十字架，感谢起某个人来，像一个印度托钵僧般满足地对自己说。他独自迷失在生命的轮回之中，越陷越深。藏在周围的无数看不见的生物，此时正窥视着他的死亡。成千上万的昆虫在他四周嗡嗡地彼此招呼：“嘿，哥们儿，到这儿来，到这儿来，有人可以叮咬了。”他很清楚，在这里，他已经不再是俄国贵族、莫斯科上流社会里的人，或者某某人的朋友和亲戚，而只是一个像苍蝇、野鸡、麋鹿般的生物，和现实在他周围生活着并转来转去的鸟兽、昆虫一样。像他们一样，我活着，死去，然后上面长出草来。于是，他心里充满欢乐。在青年这段时光，托尔斯泰疯狂般陶醉在对力量和生活的热爱之中。他拥抱大自然，并与之融为一体，向大自然倾诉、宣泄他的哀愁、欢乐和爱情。但这种浪漫的陶醉，从未影响他清晰的目光。在这热情的诗篇里，景物描写之雄浑，人物刻画之逼真，是别的作品所难以比拟的。自然与人世的对立是全书的背景，也是托尔斯泰一生中最爱采用的思想主题和信条。这种信条已经使他找到克莱采奏鸣曲中严酷冷峻之音，并用以鞭挞世界这个舞台上的人间百态。而且对他所喜爱的人，他的描写也同样真实。自然界的生物，美丽的格萨克姑娘和她的朋友，都被放在光天化日之下观察。他们的自私、贪婪、诡诈和毛病，他都照写不误。更重要的是，高加索向托尔斯泰揭示了他本人深厚的宗教意识。这种真理精神的初次宣示，说来话长。他自己也是以保守秘密为条件，才告诉他青年时代的知己，他年轻的婶婶亚历山德拉·安德烈夫娜。他在1859年5月3日写给他的信中，表明了他的信仰。他说：“小的时候，我并没有思考，只凭热情和感受去信仰。14岁左右，我开始思考人生。由于宗教和我的理论不一致，我把消灭宗教看成是一件好事。我觉得一切都很清楚，合乎逻辑，一切都安排得很妥当，没有宗教的地位。后来到了这样一个时期，生活与我已经没有什么秘密，而且也开始失去其一切意义。这时我正在高加索，感到既孤独又烦恼。我聚集起全部精神力量，这样做一辈子只能有一次的呀。

0: 由，更有力。听众朋友，经典名著《名人传》正在播出，作者罗曼·罗兰，欢迎您继续收听。
1: 1853年11月，俄国向土耳其宣战，托尔斯泰应召到罗马尼亚军中服役，后转到克里米亚。1854年到达塞瓦斯托波尔，他爱国热情高昂，作战勇敢，经常置身险境。尤其是1855年四五月间，他三天中便有一天到第四号冷堡的炮台执勤。一连几个月，他生活在激愤紧张的情绪中，面对着死亡。此时他的宗教神秘主义又油然而生，多次和上帝对话。1855年四月，他在日记中记述了一段祷文，感谢上帝在危险中保护他，并希望上帝继续保佑他，以便我能够达到我尚未知晓的生活之永恒和光荣的目标。这里的生活目标并非艺术，而是宗教。1855年3月5日，他写道，我被引向一个伟大的想法，我觉得为了实现这个想法，我可以贡献出我的一生，那就是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基督的宗教，清除了教条和迷信的宗教，完全按明晰的良知行动，以便用宗教将人类团结起来。这便是他老年时的打算。但是为了转移自己对周围景象的注意力，他重新拿起了笔来写作。在枪林弹雨之下，他怎能集中精神来写他回忆录的第三部分《青年》呢？书的内容杂乱，可归咎于当时的客观环境使他心乱如麻，有时抽象的分析也有些枯燥，像斯汤达那样动辄大类之下又分小类，但他居然能冷静地参透一个青年人头脑里错综复杂的思虑和梦想，倒也值得欣赏。作品对待自己罕有的坦率，在描写春到城市的美丽画面，在叙述忏悔以及为忘记交代的罪孽赶往修道院的时候，又有多少清新的诗意啊。某些篇章洋溢着热烈的泛神论，有一种抒情的美，其笔调令人不禁想起高加索的札记来。下面是其中描写夏夜的一段文字。明亮的新月静静地照耀着池水，波光粼粼，老桦树茂密的枝叶在月光照射下，一面显出银白色，另一面则暗影幢幢，覆盖着灌木丛和大路。池塘后面传来鹌鹑的鸣声，还可听见两棵老树枝叶摩挲的轻微声响。文瑞嗡嗡，一只苹果坠落在枯叶上，青蛙一直跳上台阶，绿色的脊背在月光下闪闪发亮。月儿升起来了，悬挂在万里晴空上，将光芒洒满宇宙。池水显得一发明亮，暗影一发黝黑，而光亦更加透明了。我像渺小的虫豸，早已感染了人类的七情六欲，但尚有一股巨大的爱的力量，此时

0: 我感觉到大自然、月亮和我已经完全融合在一起。副队长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在冷堡的屏障下，在隆隆的炮声和同伴中间观察着生者与死者，并将他们和自己的苦恼记录在令人难忘的《塞瓦斯托波尔记事》这部作品之中。这三篇记事，1854年12月之塞瓦斯托波尔，1855年5月之塞瓦斯托波尔，1855年8月之塞瓦斯托波尔，一般总是被人相提并论。其实三篇各个不同，尤其是第二篇以对艺术的感受而有别于其他两篇。第一篇和第三篇以爱国主义为主体，而第二篇则翱翔着无情的真理。据说沙俄皇后看了第一篇之后落泪了，沙皇在赞赏之余下令将其译成法语，并将作者调离危险地带。道理很容易明白，文中全是对祖国和战争的赞颂。托尔斯泰初来乍到，情绪高昂，陶醉在英雄主义之中。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身上，他尚未发现野心、自大和庸俗的感情。对他来说，这是一首崇高的史诗，其中的英雄堪与古希腊的英雄媲美。另外，这些记录丝毫看不出做过任何想象方面的努力，亦没有任何客观在线的尝试。作者在城里漫步，看事物头脑很清醒，但叙述的方式却很拘谨。你看，你进去，你发现，简直是长篇的报道，只不过加上一些对自然的观感而已。第二篇的场景便完全不同了。1855年5月至塞瓦斯托波尔，一开始便可读到这样的字句：千万种人类自尊的心理在这里彼此碰撞，或者在死亡中趋于沉寂。稍后他又写道：由于人多，虚荣心也多，虚荣，虚荣，到处都是虚荣，甚至到了坟墓的门口也是虚荣。这是我们这个世纪特有的疾病。为什么荷马和莎士比亚他们要大谈爱情、荣耀和痛苦呢？为什么我们世纪的文学只是爱慕虚荣的人和冒充高雅之徒没完没了的故事呢？记事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记述，而是让情欲和人类直接登台，将隐藏在英雄主义背后的东西揭示出来。托尔斯泰清醒的目光在他战友们的内心搜索，在他们的和自己的心里看到了骄傲、恐惧，看到了死亡近在咫尺时人间还在继续上演的喜剧。尤其是恐惧已被供认，已被他揭开了面纱，赤裸裸地暴露在眼前。托尔斯泰毫无顾忌，坦率而无情地分析了这挥之不去的恐惧心理和未死情绪。在塞瓦斯托波尔，他学会了抛开一切多愁善感的心态，他轻蔑地称之为一种哭哭啼啼女性才有的泛泛的同情。他善于分析的天赋在少年时代已经显露，有时还带点近乎病态的性质。在叙述普拉斯库金之死时，更达到了登峰造极、出神入化的程度。他足足用了两页来描写当炮弹落下、嘶嘶作响而尚未炸开的那一刹那，普拉斯库金脑子里闪过的念头， 又用一夜写炮弹炸开，可怜的人胸部被一块弹片击中，立即丧命之后，他内心的想法，如同剧中休息时的乐队暂停，在战斗的场景中，豁然展露出大自然的景色。道道日光刺透乌云，白昼的乐章奏起，并洒落在如此壮观的沙场上，地面躺着成千上万即将死去的人。于是基督徒托尔斯泰忘记了他第一篇记事中的爱国主义，诅咒起离经叛道的战争来。这些人，这些基督徒，他们宣扬同一种爱和牺牲的伟大法则，但看见自己的所作所为，竟不在上帝面前跪下忏悔。正是上帝在赐予他们生命的同时，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除了放进对死亡的恐惧之外，还有对善与美的爱。他们竟不含着欢乐和幸福的眼泪，像兄弟一样互相拥抱。在完成这篇短篇小说时，尽管其口吻比他以往任何作品都更尖刻，托尔斯泰突然产生了怀疑，他是否不应该说这些呢？我产生了怀疑，心像被揪着一样。也许我不应该说这些，也许我说的是令人讨厌的真心话，人人都下意识地藏在心里不说，也不应该说，否则有害无益，就像酒渣一样不能搅动，否则酒质就坏了。什么是应避免说出的坏事？什么是应该模仿的好事？谁是坏人？谁是英雄？人人都好，人人都坏。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感谢您的收听。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军。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
9: 这样的一个支撑才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凑合这个词儿啊。
8: 嗯嗯，
9: 所以你要让他们看到这个凑合的背后，
8: 嗯
9: 嗯，看到他们共同的这些资源，
8: 嗯
9: 嗯，这些被爱笼罩的这些资源。
8: 嗯，你刚才讲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到了就像一棵树。
9: 嗯，
8: 这个树枝上可能这一枝有点问题，那一枝有点问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这个树还在生长，
9: 嗯，
8: 还总是有一些新的叶子，还也新的瓜果出来，就说明这个根还是在的，
9: 是
8: 根还是好好的在着，
9: 嗯。
8: 那其实我们要做的不是把这棵树砍掉，
9: 嗯，
8: 因为如果家庭解体就是把这棵树砍掉了嘛，我们要做的是把那些不好的地方修补，
9: 嗯，
8: 对，
9: 嗯，
8: 但过程很艰辛啊，很艰苦。
9: 就像有的家庭，他说我为什么凑合，他会说因为孩子凑合，
8: 嗯
9: 嗯。有的家庭说我为什么分开，说我不能让这个孩子生活在没有爱的家庭，我应该分开，
8: 嗯。
9: 其实这些都是理由，嗯，
8: 都是理由。您觉得这些理由成立吗？
9: 这些理由其实是你给自己找来的一个理由，无论是你跟他分开，还是你跟他延续的一个理由。但是如果你们还在延续，就说明一定是有爱的，你要求用你的眼睛看到这个爱的存在。
8: 嗯，我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啊，我觉得无论你分开还是继续，在现代社会，咱们的孩子如果到了一定的年龄，也都是明白人了，
9: 嗯，
8: 啊，说真的，你没有分开是为了孩子，或者你分开是让孩子不要生活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真的，你和他的关系就是你和他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夫妻之间的，虽然会影响到孩子，但绝对不要把你们决策的全部的理由都推到孩子身上，孩子小小的肩膀既承担不起家庭解体的这种结果，也承担不起家庭凑合的结果，应该是成人按照成人的方式去面对这个问题。
9: 对，
8: 孩子是重要的。

0: 重要的考虑因素，但不是全部的理由。
1: 就是说一定不要去更多的去指责对方，哪里做得不够好，或者是说指责他给婚姻带来的这么多的不幸，因为这个孩子会有一些割裂感，这个孩子的一半是他的妈妈，一半是他的爸爸。
0: 对，
1: 当你去指责另外一半的时候，他会感受到这种割裂。
0: 现在很多的家庭，就我们这个继续往下走，现在很多家庭确实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可能重新再组建啊等等哈，在这种模式下，您觉得比较良好的一个未来往下走的模式，如果已经有了孩子，当然没有孩子那就是各走各的路哈，也行，或者成为熟人成为朋友也都行，但是如果有了孩子，像这样的家庭，您觉得比较好的方式是怎样？这种模式相处下可能会有哪些问题？
1: 你是说他们已经分开了，
0: 分开了
1: 、然后各自也就是有新的生活了。
0: 对，对，
1: 他如何去迎接他的一个新的生活？
0: 对对对，
1: 重新组建一个家庭，你从始你要面对一个新的家庭关系。你首先要摆正你和谁的位置是最近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往往会让很多的这个重组家庭会面临这样的困扰。你是跟你原生不是原生家庭，你原来的这个家庭里的这个孩子，因为你要带着他，你和他关系是最亲密的吗？
0: 还是跟你的
1: 新的家庭里的
0: 配偶
1: 是最亲密的吗？和谁应该是最亲密的呢？
0: 还是配偶关系吧。我不知道，
1: 往往很多的问题是来自于他因为内心的这种谴责啊。无论这个新的配偶做得怎么样，只要他和他的孩子有冲突的时候，他更多的会站在孩子的那一边的时候，这个新的家庭会出问题。
0: 也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组建家庭，就是夫妻之间，这是家庭核心关系。
1: 是这样，
0: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你和你的妻子永远是最近的。你们之间的爱，你们之间是有爱的，你们这个家庭才是有爱的。那么这个孩子，无论是你原来家庭的一个孩子，还是你们又新组建的家庭的一个孩子，他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有爱的家庭，感受到如何去被爱，或者是给别人爱的一种能力。
0: 其实这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们做的时候是经常做不到的，经常做得不够好的。对，不管是再婚的家庭，重新组建的家庭，甚至可能就是这种所谓的这种原配家庭哈，我不太喜欢这个词哈，但是就是原来的这种，其实我们经常可能当孩子一出现之后，这种家庭的重心有点好像多元化多边化了。其实这个是有点要理清的。
1: 对，一定要理清，
0: 一定要理清。
1: 在这样的所有的关系里，哪两个人是最近的？一定是你和你的妻子，你和你的先生。
0: 好，家庭模式呢可能会有变化，但是只要你组建家庭，只要是一个常态婚姻的家庭里边，这里边夫妻关系是家庭婚姻的核心啊，家庭关系的核心，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住啊，不要因为其他的关系呢去干扰。如果我们处理不好或者调整不好夫妻关系，其他所有的关系都有可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这点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理解的啊。而且在这个关系里边，不管是什么样的模式，少抱怨少冷漠，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们继续请肖雪大夫呢给我们讲一讲各种关系当中的另外一种，就是其实现在也蛮多的，就是女性她的社会角色更强一点，男性她的家庭角色更强一些，跟传统模式不一样了，那我们如何相处呢？
2: 沟通从心开始，
3: 沟通从心开始，
2: 从心开始，
3: 从心开始。
4: 这个就是相互的搭，我并不
5: 所有心理师，
4: 我只是在行医的过程中的
5: 是
4: 最
5: 好
4: 体验，
6: 请
7: 看
6: 的
8: 健康相对论，
9: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我们再说另一种现代社会非常非常的多，就是因为其实现代社会的分工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体力劳动相对多的时候，那肯定是男耕女织的，这种分工非常的明确啊。现代社会呢，这种 可能比如说女性在外边承担着更多的工作，
1: 嗯，
0: 男性相对来说更多的主内，
1: 嗯，
0: 这种会比较多，
1: 嗯，
0: 这样的家庭从理性上我们是接受的，
1: 嗯，
0: 我们也看到国外也有很多这样的家庭哈，甚至很多成功人士都是这样的家庭，但是就家庭关系本质而言，这类型的家庭容易出现哪些问题，
1: 嗯，
0: 如果你的家庭结构要出现这种变化，要做好哪些心理建设，
1: 嗯，这样的家庭出现的很多的一个问题的来源是，其实这个妻子对这个丈夫是有更多的抱怨的。
0: 嗯，
1: 国外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家庭，并不一定一定是男性要出去工作，女性也可以出去工作哈。
0: 嗯，
1: 但其实，嗯，在国内你会看到，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家庭里来讲，这个妻子往往他其实是不能够接受他看到的这个，他认为的这个在家里边，
0: 嗯
1: 嗯，不需要出去工作的这个丈夫的，
0: 嗯，
1: 他接受不了，所以他可能会把这些很多负面的情绪带到家里，这也是一个家庭矛盾产生的一些根源，
0: 嗯，
1: 因为那个丈夫在家里的位置会被压缩的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找不到他的自己的一个位置，
0: 嗯嗯，但是这个如果是夫妻双方商量着我们这么选择的，嗯，也会产生这种心理问题吗？
1: 嗯，它可能是一种文化背景，
0: 文化背景，就这里边其实是文化背景在作祟。
1: 嗯，
0: 如果我们抛开那个文化背景的那个影响的话，其实是就比较好处理这种关系了。
1: 其实这种文化背景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嗯，就是我们更多的去很少注意到我们真正的一种需求和感受。
0: 嗯，
1: 也许这个女孩没有发现，她成为妻子之后，她真正的一个需求是，她要很成功，是吧？她的丈夫这样，他们家庭依然也很安稳。
0: 嗯
1: 啊，这她的内心的感受，其实如果她仔细去体会，她可能是她内心真正的一种需求。
0: 嗯，
1: 但是她会把什么样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带到自己的自己的感受中呢？
0: 嗯，
1: 就是别人的评价，
0: 别人
1: 啊。
0: 嗯，
1: 父母怎么去看待她这个家庭？
0: 嗯，
1: 同事怎么看待这个家庭？嗯，周围人怎么看待他先生？
0: 对，
1: 然后他更多的去察觉这样的一些感受，所以他把这些负面的东西吸纳了之后，嗯，他用这样的去这样的一个视角去看待他的先生，于是这个矛盾就产生了。
0: 嗯，那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很简单啊。
1: 嗯，
0: 别人评价没那么重要。
1: 嗯，但其实这个做的还蛮难的，嗯，因为我们的教育从小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要当个听话的孩子，是吧？
0: 嗯，
1: 你要察言观色，怎么样能讨爸爸妈妈欢心？怎么样能讨老师的欢心？怎么做一个优秀的孩子？怎么跟邻家的这个孩子做比较？
0: 嗯，
1: 他是有很多的这些，就是说既往的这样的一些，你的成长的一些经历带给你的。
0: 嗯，但是我别人的这种评价，我可能慢慢慢慢的可以去放下，
1: 嗯，
0: 但是这样的家庭里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孩子，
1: 嗯，
0: 还是我们虽然说核心关系是夫妻关系，但是一旦有了孩子，他是家庭里头另一种核心哈，
1: 嗯，
0: 就是这样的家庭里边怎么样让孩子感受到那种比如说父亲的这种尊严啊，或者母亲的慈爱啊，
1: 嗯，
0: 等等的，
1: 嗯，
0: 这个会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1: 嗯，是的，是的，你回到夫妻的这个关系里来，
0: 嗯
1: 啊，你要去尊重你的丈夫，
0: 嗯，
1: 你要看到他为这个家庭的付出，
0: 嗯，
1: 因为他的这个支撑，所以你可以更多的去减少这个家庭里母亲啊，
0: 嗯，
1: 妻子的这个角色，
0: 嗯，
1: 才能让事业这么成功。他承担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感。你要看到他的辛苦和不容易哈，
0: 嗯，
1: 这样才能尊重和体谅。你有尊重体谅之后，
0: 嗯，
1: 你们之间的这种爱才会更紧密。
0: 嗯
1: 嗯，然后你要传递给你的孩子。虽然你看你爸爸没有工作，他在家里，但是他也依然为我们，因为爱你、爱我、爱我们整个的这个家在付出。
0: 嗯，
1: 嗯，
0: 嗯，
1: 你要让孩子理解到这一点，他会在你的眼里去欣赏他的爸爸。
0: 嗯，去您的诊室咨询会有这样的家庭吗？
1: 嗯，
0: 很少。
1: 他们可能因为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个问题，但并不一定是因为家庭的这种关系来到这样的一个
0: 诊室。他来的时候是别的理由。对对对，嗯，好，这种的这是一种模式哈，
1: 嗯，
0: 大致常见的是这几个类型。
8: 健康相对论。
9: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说完了类型啊，类型每个家庭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可能是单一类型的，有可能是几种情况都存在的啊。比如说，可能是冷漠型和什么女强男弱型，或者是某种型是混合的啊，这个要各自呢来分析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说哪些时间点会容易出家庭的矛盾问题。那其实我们在关于夫妻关系里边经常会有一些词，比如说七年之痒就是一个词、哈，可能其实我觉得倒不一定是七年，但是其实是一种从最初的浪漫激情到平淡日子，然后这种柴米油盐磕磕绊绊相濡以沫，最后好像又岁月静好了啊、那人生可能如果说其实人大多数的人绝大多数的人心里还是希望能够一牵手一辈子的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哪几个时间节点上确实是会这个手会松动一下，可能会遇到哪些坎儿？
1: 我觉得特别的一个节点哈，首先是这个你们从两口之家变成一个三口之家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它是一个时间的节点。还有一个节点就像您说的啊，是一个七年的一个节点哈。七年它我觉得它是一个循证数据，
0: 循证数据
1: 往往你会发现到第七年的时候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像一个魔咒一样哈。你去回顾一下你的婚姻第七年的时候也发现它不同。然后还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时间点啊，这个时间点是女性更年期左右。
0: 对，
1: 这个婚姻是一个挑战。在女性更年期的时候，这很多的问题会爆发，先从这个女性身上爆发，然后男性无法忍受，
0: 然后又波及过来。
1: 对，它是一个特定的一个时间点哈。我们看到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些时间点，大概这三个时间点会更容易出现情绪问题。
0: 我们一个一个说啊，两口之家变三口之家啊。这个时候这个确实是我发现了，太多的家庭在这儿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模式变化，用我这个过来人的说法就日子过复杂了的感觉。因为中国的家庭有个特点，当那个变三口之家的时候，经常就变成了五口之家六口之家了，就更复杂了啊。那这个时候特别是丈夫在这个角色里边也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那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怎么样去调整，甚至可能不可能，因为这个三口之家不是突然变的，它至少经过了9个月多的筹备，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做一些什么样的心理储备呢？
1: 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变成三口之家的这个过程，是因为有很多产后抑郁的妈妈来就诊我们会在这里看到他的家庭的这个问题哈，他就之前都会很好，到这样的一个时候他来情绪有问题了，情绪有问题他会说到他们家庭出问题了，他会说大概在孕后这样的一种情绪会出现。当然这样的一种情绪的出现和他家庭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哈，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模式。然后你会看到这个产后情绪的这个也我们经常会说这个 baby blue 哈，就是产后抑郁的这个妈妈。我有的时候会说，每10个产后抑郁的妈妈家里边其实都会有一半左右产后抑郁的爸爸。
0: 对，
1: 那个爸爸也是消极的。为什么？他们被这种特别复杂的关系搞得焦头烂额啊。
0: 男人是不是不太会处理这种家庭里边的复杂关系？好像
1: 这种复杂关系其实可能也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我们更多的会把这个可能婆婆呀，是吧？你自己的妈妈呀，公公
0: 呀，
1: 都会带到这个家里来，
0: 甚至还有保姆啊，
1: 对，面临着这种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关系，再加上产后，可能这个女性的激素的这个水平，特殊的这个时期，她就容易有情绪方面的问题，她就会凸显，而且有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小孩的时候哈，也就是说你的那样的一种创伤，在你童年时期的这样的一种内在的这种不舒适的感受，往往会在你成为一个妈妈的时候浮现，这个很特别哈。你会再现很多这种不舒适的感受，
0: 任务突然重了，然后问题就突然出来了。
1: 是的，所以你在看到这个妈妈像她小的时候对待你让你觉得不舒适的那样的一种状态时候，在对待你的孩子的时候，这有点拗口哈。然后你可能就是说你发现这个长辈他对待这个新生儿哈，他有很多的模式， 这种模式如果是让你觉得不舒适，是你童年记忆的一部分的时候，你马上会特别的有情绪化。
0: 比如说不管是奶奶还是姥姥，她对待这个孙子外孙子那种东西跟她小

0: 小时候对你
1: 啊
0: 一样的、
1: 你感到不舒适
0: 的
1: 那一面的时候，
0: 你就会特别的对，明白了，
1: 你就会特别的情绪化。
0: 外婆非得让外孙子穿秋裤，然后妈妈不高兴了、那种感觉，
1: 所以这种冲突就会有，因为它是你内在情绪的一部分，你会看到那样的一个情绪，在你成为一个妈妈之后，你会被回忆起来。会被
0: 我就是你这么带着带着哈，对对对，
1: 所以你会有很多不舒适的感受，你觉得是来自这儿，然后你又看到他又这样来做，然后你又觉得不行，我不舒适，不能让我的孩子也这样，有很多的矛盾，这样就产生了。
0: 我原来以为这个产后抑郁呢，有可能比如说激素水平，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啊、但还有一个作为过来人知道这个睡眠的碎片化，突然你就没有整觉可睡了、
1: 这
0: 个太、
1: 这是现实的问题、
0: 对对，但是我没有注意到其实是喂养方式不是简单的一个这代人和那代人的冲突、而是那代人对待下一代人的模式里勾起了你潜在的一些不舒服、
1: 你没有处理掉的一些情节
0: 没有
1: 你没有处理掉的一些情节，
0: 对对，你管了我又开始管我的孩子、
1: 是的，
0: 这样这种感觉，
1: 往往这种矛盾其实是来自于内在的没有处理掉的这些情节带给你的一些负面的情绪然后这个矛盾就产生了。
0: 那这个怎么处理这种东西、我又不能直接对上一辈人去那个上一辈人也很辛苦的那这个怎么处理
1: 可能作为当事人哈，或者是我们当下能够传递的就是你要先知道为什么
0: 知道为什么，其实就问题就是开始解决的
1: 对，这样的就不会把矛盾或者是你的情绪哈完全关注到你的可能这个长辈的身上，你要看到可能是你内在的一些东西
0: 对对对，这是讲到妈妈这块，像刚才您讲的那句话特别特别的好，就是十个这个抑郁的妈妈背后还有五个抑郁的爸爸，
1: 比这个比例可能更高，
0: 可能更高。但是我周围感觉到的就是找我诉苦的这个抑郁的爸爸反而挺多的，经常有一些年轻的小兄弟哈，哎呦姐啊，我说孩子怎么样啊？别提了，每天泡奶，白天还得上班，然后家里头还老的小的还一大堆，还出去，他们就突然就从一个大男孩变成了一个不知所措的爸爸那种感觉。他们怎么办？因为他和说真的，我现在理解了，我们还好一点，我们特别是作为孕妇和产妇的阶段，还是众星捧月被照顾的。那他们其实那个时候是他又是照顾者，但是他又笨手笨脚的，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照顾者的时候，其实他也有他的情绪的问题。怎么办？另外一个他可能面对的还有就是这个角色突然就给边缘化了一点儿，有很长时间全家围着那个小孩儿，然后第二主角就是妈妈这个产妇哈，那他就被边缘化的那个感觉可能是会影响情绪的。
1: 回到这个妻子的视角哈、回到这个妻子的视角，首先你要看到这个爸爸有可能有抑郁了，虽然你抑郁了，有可能这个爸爸也抑郁了。所以他现在对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热情，像你们在一起谈恋爱那会儿。你先要看到他。
0: 对。
1: 另外一个是需要你们俩共同来努力的。就是你们要除了你成为一个新爸爸新妈妈的这个角色，你们依然是夫妻呀。
0: 别忘了这事儿
1: 啊。对。你们要回到自己的角色中去哈。有的时候我跟你说一段我的产后的一个经历哈。我曾经有一天一天半的时间是在宾馆度过的。我经常会跟大家提到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我觉得太辛苦了。我觉得这个小孩在我的旁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上隔壁的房间，或者是说下楼溜达溜达，我就能不惦记他。而且我太累了哈。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情绪，那天我心情特别糟糕。于是我就出去待了一天半哈，并不是说它是一个好的方式啊。我就是想说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点，你都有可能会有一些情绪崩溃的表现，这是正常的。但是你如果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说其实你可以逃避一段哈。
0: 小小逃避一下。
1: 其实最好的方式是你跟你的先生你们两个商量好一起逃避一下哈。有那么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的时间，你们又回到自己的角色中去。你们可以去逛逛街哈，可以出去走一走哈。那一小时的时间啊，就留给长辈可能去看护一下。这样你调整好的状态之后，你再回来，再重新回到这个角色中来。
0: 这个建议特别特别的对啊！我觉得我们过去可能会强调，比如说无私的母爱呀、你当了妈妈以后就要无私奉献呐、等等啊。但其实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我们要看到，不管你是爸爸还是妈妈，你也是一个人。那

那一个人呢，你就需要先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甚至可能经营好你们的核心关系，就是夫妻关系。那这样的话，你才可能呢，照顾好孩子，同时又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没有照顾好自己，我们非常的心烦，虽然我们的身体在家庭里边在忙前忙后，但是我们的心里头是七上八下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可能情绪垃圾就出来了，各种各样的抱怨、冲突、小矛盾、闷闷不乐就会出来了。所以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其实不仅仅是特殊的情况下，我们要学会照顾自己的心理是非常重要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